0: 套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3: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方宇，我们继续来了解浙江三农事业的精彩篇章。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2023年，农业农村部等四部委明确，浙江携手贵州、云南共建丘陵山区试用小型机械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三年来，一批专为丘陵场景定制的轻量化农机加速落地。在坡度较大的茶园，浙江九旗机械有限公司推出的单人采茶机和修剪机，整机只要3到5公斤，作业效率却是手工采摘的15倍，被茶农称为采茶神器。永康的浙江新来和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丘陵专用高速插秧机，一举打破国外品牌在该领域的垄断。微型乘坐式四轮驱动拖拉机则填补了国内小型拖拉机的空白。在温州平阳的一名智慧牧场养殖场，4万头奶牛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数字档案，每头奶牛都佩戴着智能传感设备。在海宁市万亩方智慧大田，通过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水稻生产实现数字化管理。宁波市横坎头村红星植物工厂依托智能温室与ERP 系统，实现从种子到物流的全流程标准化管控。兰溪市马涧镇通过部署传感器和智能卷磨机，打造国内首条全自动分选线，使杨梅分级包装步入智能化轨道，分选的精度达到98%，产能达到每秒6颗。而金华市金东区围绕低空加生产管理服务

0: 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1: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能。9月14号上午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还有国家中医药局以及国家疾控局的负责人出席，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雷海潮也明确说，未来5年呢，要从有向优去转变，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的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看上病，看得好病。他也特别点出啊，说居民饮食的问题，现在国内这高盐、高糖、高油饮食太多了，每天呢添加的糖的摄入啊，建议呢控制在25克以上，就别吃太多甜的了。另外呢，他也建议大家伙啊多喝白开水、淡茶水，每天呢工作1小时，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中小学生呢每天户外锻炼不能够少于2个小时，而且呢慢性病啊防控将会下沉到社区，同时呢也要强化科普辟谣，纠正无糖食品不限量这样的误区。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啊，就是大家没事呢要多喝点白开水是吧，反而呢不要喝那么多的饮料。你想啊各位，现在一瓶可乐下肚，我跟你说全天的糖额度就清零了，糖的额度每天就这些，你这一瓶下去好啊，这就好比说什么呢，你本来不喜欢吃糖，但是呢喜欢喝可乐，同样也会增加你体内糖分啊。淡茶水呢替代甜饮料，可以把它写到每个家庭的采购清单，但是基层能不能把减糖从口号变成体检报告里的硬指标，这个才是真考验。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人民日报9月14号呢评了3起流量造假事件，说反噬来的比流量还快。都哪3起引起大家公愤的互联网事件呢？那就是最近的热点嘛，对不对？第一个就是甘肃嘉峪关男子姚某某，为了博取关注，然后呢自编自导了一个停止资助女学生之后遭到对方威胁的这个剧情。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也被骗了啊。第二个呢，就是一女子说她8月26号在餐厅被4岁的男童摸屁股，这事儿最近我看在网上还是很热闹。其中呢，我看到一个短视频，有一个妈妈专门拍了一个她儿子的视频，她妈妈呢就教育儿子说：“儿子啊，你出去可千万不能够摸人家屁股。”她儿子是5岁，结果呢，这小孩啊，小孩哎呦，非常的这个奶声奶气的说妈妈我知道了，我怕给你沾惹官司。哎呀，看着让人会心一笑，但实际上呢这件事儿确实影响挺大。第三件事儿是什么呢？第三件事儿呢，就是多地区最近呢不是发生这种洪涝灾害吗？有一个网红叫安澜，晒出了100万的捐款截图，实际上呢他就捐了1块钱。这件事儿呢也是被处罚了，是不是？你看这3件事儿都是近期的热点，对吧？都是脱离了扎实内容的，然后呢引起网络喧嚣的事儿。咱们都说呀，剧本吸粉的尽头就是派出所， P 图诈捐的终点是人人喊打，平台呢别等着反转才去限流，事前要识别对立切口，再加上截图，这套流量收割的套路其实比事后封号啊更能够保护普通人的善意和判断力。但有的时候呢，平台可能也想先让子弹飞一会儿，是吧？说完这个之后呢，再问大家一个事儿，你说一个人买错火车票呢，那是他粗心大意，要是一车人都买错了火车票，那你说是谁的问题啊？结果这件事儿呢真就发生了。9月4号有一个来自于外地的游客去

0: 泸州旅游，他呢就在当地的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当天呢他是从外地坐高铁12306呢去搜泸州，结果呢看到了泸州东，以为呢就是市区的车站，下车才发现居然是在泸县的云锦镇，离市区还有30多公里。一车人基本上都是同样的情况，有的人呢是赶着回家，有的呢是出差办事儿，全被折腾得够呛。他建议啊，说你能不能把这个车站名改一改啊，你更名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你别叫泸州东，这样的话呢引起大家的歧义。短期内呢让12306在站名旁边呢标注实际的位置。那么9月10号呢，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就答复啊，他说车站更名呢是需要国铁集团审批的啊，没有经过审批也不能够擅自决定，但是已经把建议呢反映给了铁路部门，后续呢将会持续跟踪。目前呢在泸州境内啊一共有3个车站，一个呢是泸州站，就是在城区的，还有一个呢是在泸县，叫泸县站，是在当地的一个伏击镇，剩下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一车人都买错火车票的泸州东，实际上呢是在一个县城里头啊，叫云锦镇。交通局呢将同铁路部门啊加强购票提示，避免呢广大旅客再踩坑。这我就说嘛，我说一个人买错那是他粗心大意，但是你要说一车人都买错，那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不是？当然咱们都知道啊，更名这件事儿呢牵一发动全身，但是12306搜索结果扩注了这个泸县云锦镇，不用国铁去批啊，这个只需要你后台加个括号就行了，就看你们愿不愿意这么干，对不对？如果说改站名你觉得麻烦，那你就能不能把这个先给加上，别让广大旅客啊替这个你规则不清楚去买单。咱们坐过高铁的人都知道，是不是？你说谁愿意本来想要去市区的，结果呢你给我干到县城了啊，离市区呢还有30公里，那这30公里我怎么走？我是打车呀，我还是坐公交啊，是不是？最主要的是他折腾人，哎，所以说咱们服务啊就要把服务做好，以不折腾人为首要目标。
1: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马上呢就要中秋节了啊，亲朋好友聚餐呢，这餐桌上啊少不了几道有特色的硬菜啊。走亲访友呢也要挑一点有特色的带着，对不对？那今天呢

0: 中秋美食专场，给大伙儿带来一道正宗的冰城美食，叫阿里克谢哈尔滨红肠。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专属宠粉福利啊，买三斤精致的瘦肉款，送两斤经典的肥瘦款，到手呢一共是五斤，一共20根，到手呢只要179元啊，它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箱。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红肠两个字就行了啊，记住啊，原价60多一斤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今天的五斤只要179元，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红肠啊，回复红肠，再说一遍啊，回复红肠两个字，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说到哈尔滨红肠，那真是全国响当当的美食名片，你说谁去哈尔滨旅游不拎一兜这红肠。最主要的是咱们这红肠呢都是采用着传统的这个方法啊去制作的，烧的是果木啊，味道非常的纯正，价格很便宜啊，179元可以买5斤，这里呢有纯瘦的，也有呢肥瘦相间的，挺好啊，赶紧回复红肠两个字，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1: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2: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首先来看隔夜美股9月14日的交易情况，三大指数全线收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52.09点，收报52421.2点，跌幅0.29%。标普500指数下跌0.4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56%。大型科技股内部走势分化，谷歌 A、Meta、微软、苹果走高，英伟达、特斯拉、亚马逊出现不同程度下跌。AI 硬件板块遭遇明显抛压。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5.86%，泰瑞达、思佳讯、ARM 等多只芯片标的跌幅逼近或突破10%，光通信、存储相关个股同步走弱。市场结构性亮点集中在网络安全赛道，板块掀起上涨浪潮 ，CrowdStrike Holdings 大涨并创出历史新高，多只行业个股涨幅超过10%，大型银行股普遍收跌，热门中概股多数走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上涨0.36%，理想汽车、网易、拼多多涨幅靠前。欧洲市场9月14日行情分化，英国富时100指数小幅上涨，法国 CAC40、德国 DAX 指数收跌。商品市场涨跌分化 ，WTI 原油期货上涨1.84%，黄金、白银期货及现货价格同步下行。地缘层面消息扰动大宗商品预期，沙特一条关键输油管道遇袭受损，主力运力预计停运数周。美方对外释放美伊谈判、俄乌双方同意互不打击能源设施的相关表态，持续牵动全球能源市场情绪。视线转回国内资本市场，9月14日 ，A 股、港股多个重要指数成分股调整正式生效，调仓带来板块与个股资金面的变化。北交所北证50指数完成3季度定期样本调整，跳入凯德石英、汇丰钻石、美德乐、恒东光，调出泽成电子、吉钢精密、轻举技术、骏创科技。调整当日成分股表现分化，汇丰钻石上涨，凯德石英与美德乐出现回调。科创板科创50指数已于9月11日完成样本更换，新增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唐股份、饮食创新、盛和精微，剔除凯赛生物、中无人机、和辉光电、恒玄科技、惠泰医疗，进一步强化指数的科技成长属性。港股方面，恒生生物科技指数新增德士B，剔除和黄医药。恒生沪深港通中国企业指数跳入网易港股，洛阳木业 A 股，剔除山西汾酒、海天味业，两只指数的成分股总数均保持不变。国内最新经济与产业信息密集，央行披露8月金融数据 ，M2 同比增长7.5%，前8月社融增量同比回落，债券、股票直接融资占比抬升。工信部召开工业经济运行座谈会，部署挖掘内需潜力，推进15/5重大项目落地。产业政策方面，八部门发布智能家居消费促进方案。比亚迪透露，2027年将推出固态电池车型，全球首份使用 AI 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国内标准落地。公司与民生领域消息包括，广汽集团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多部门联合推进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的专项治理，维护市场经营环境。十大券商最新策略的共识在于，美联储9月加息靴子临近落地 ，A 股 股经过前期消化后，有望迎来阶段性修复窗口。机构判断本次加息偏向预防性，不会开启持续收紧周期。配置上推荐三条主线：自主可控的科技赛道、能源与稀有金属等战略资源、银行、电力等高分红防御板块。整体来看，当前市场外部扰动仍在，指数层面以震荡蓄势为主，但行业与个股的结构性机会持续存在，投资者可沿着景气产业与高股息方向寻找布局线索。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0: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最近呢，准备要去海南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啊。9月13号的17点呢，南海热带低压登陆到了越南沿海之后，停止了编号，但是它的残涡和冷空气呢，共同影响了海南岛。9月13号呢，像五指山啊，单日的降水量呢就达到了429.9毫米，达到了特大暴雨的级别，也打破了当地的记录。像和平镇72小时累计呢是623.6毫米。9月14号呢，像保亭、五指山、乐东、儋州还有昌江等等吧，都达到了100到150毫米的降雨量。而且呢，今天整个海南岛啊，小学、中学全部都停课啊，大家，恐怕也去不了了啊，因为这个肯定也涉及到空运啊，或者说是这个航运啊，等等等等。同时呢，当地还转移了4.2万人啊，这次五指山也是真打破了这个降雨的记录了。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旅行的话，一定要看好啊，是否这个能够按时抵达。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最近啊又热议的一件事儿，就是演唱会求婚啊。这次演唱会求婚和往常好像不太一样。以前呢，咱们看到这个演唱会求婚啊，大家呢可能都会发去祝福，但是这一次呢被人喊坐下啊，到底怎么回事儿？9月12号呢，赵雷啊搞了一个鸟巢个人演唱会，当他唱到南方姑娘的时候呢，那排前排有一对情侣突然之间就起身上演了求婚大戏啊！男生掏出了戒指，身穿婚纱的女方呢激动站起，向周围呢抛洒喜糖。但是浪漫不过数秒，后排观众就齐声高喊坐下坐下啊！场面那是一度尴尬啊！各位，最后没办法，保安都来了啊，及时制止，这个温馨的场面呢戛然而止。视频呢也被很多的网友啊发到了社交平台，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搜。评论区啊可以说是一边倒，基本上呢都没有祝福的，说我花钱是来看演唱会，不是来看你们求婚的，谁给你的勇气啊？啊，还有人说你觉得所有人都想当你的爱情见证人吗？甚至呢还有一些人更恶毒啊，这是心情好的让你喊坐下，要我去我就喊离婚啊。其实早年呢，梁静茹在2006年、许昕2016年等都是有这个现场求婚的啊，据说呢现场还非常的沸腾。2023年演出市场火爆之后呢，求婚就不再需要歌手配合了。比如说呢，像张杰《这就是爱》，李荣浩的《乌梅子酱》，这些歌曲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人跪地求婚，但是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强烈反响。但是这一次呢，似乎大家不太买账啊，不知道各位你们对此怎么看啊？咱们说啊，这个买票呢，买的是观演权，不是证婚群演。求婚要借舞台，你先问问歌手和场馆，对吧？ 这种仪式啊，怎么说呢，不要占用公共的视线资源，大家都是买票来的，你说你在那儿演求婚，我是看你啊，我还是看赵雷呀、啊、是不是，喊坐下啊算是客气的，真要是较真的人可能会喊退票啊，毕竟呢耽误的是几千人的耳朵和眼睛。所以说呢，类似的这种所谓的求婚场景啊，在演唱会当中估计会越来越少啊。第一个就是风向标变了，大家呢不再祝福了啊，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呢不能够稀里糊涂的就成了群演。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网络事件的发酵啊，对此大家怎么看，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呢，再说说长春的李先生，这家伙也真是一个心大的人啊，这么多年不去查自己的身份证，结果这一查把自己吓坏了。怎么着呢，9月14号，长春市民李先生向媒体反映，他5月啊通过工信部的一证通查，查询到了个人的通信账户，当时都吓傻了。他意外地发现啊，自己名下居然登记了60张联通的电话卡。经查呢，所有的号码都是2012年7月集中在长春某社会渠道办的。结果这李先生呢又毫不知情啊，由于办卡距今呢已经超过了14年，而且呢联通的系统也进行了迭代，渠道更迭，已经没有办法呢提供入网的相关协议的纸质证明了。那目前呢联通的工作人员啊说，涉事的号码已经完成了剥离，李先生就身份信息被冒用一事呢正式提起了民事诉讼。其实这个案子啊也折射出了早年社会渠道实名制执行的漏洞啊，就是大量的静默卡可能呢被用于电信诈骗啊，还有这个网络黑产啊，以及呢受害者维权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各位没事的时候还是要去查一查这个小程序啊，也不费什么事儿，最起码呢你得时刻掌握啊你的信息有没有被盗用。这一下子发现自己有60张电话卡，你说还没有人通知他，这挺奇怪的，是不是？所以说呢，不能只是剥离这么简单啊，毕竟这2012年的事儿到现在，是吧，普通人名下呢多一张卡都可能会背黑锅。而且呢工信部也是明确要求，每个身份证呢只能够挂5张卡。记住啊，每个身份证每个运营商你只能挂5张。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呢你名下可以有5张电信，可以有5张联通，可以有5张移动。也就是说你最多也就能够挂15张。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广电啊，20张。就是每一个运营商呢你不能超过5个，再超过5个他就办不了了。但是个人你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业务，我觉得也没必要办那么多啊。但这个呢确实这新账旧账有的时候都得放在一块儿去算。还是那句话，各位没事儿多查查自个儿的信息，哎，保安全，别老指着别人替你着想。

0: 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咱们的这个福利款就是阿里克系的红肠，哎，原价60多一斤的正宗哈尔滨红肠，今天5斤只要179元。说到这哈尔滨红肠呢，那可是全国啊都响当当的美食名片，它是地道正宗的哈尔滨红肠。那这个品牌是一个叫阿里克系的俄罗斯人，当年呢带着配方到哈尔滨做起来的。他呢只用这个猪的前腿肉，还有牛腿肉，淀粉含量呢低于10%。纯手工的果木熏烤，也是咱们哈尔滨红肠业协会的官方认证老牌子。掰开这个肠身啊，果木香混着蒜香还有胡椒香，满满都是肉啊，肠衣呢紧致弹牙，一口下去呢全是肉香，喜欢吃肉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哈尔滨红肠呢官方的价格呢是66.5一斤，今天我们节目是专属宠粉福利啊，买3斤送2斤，到手一共是5斤20根，只要179元，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啊，大概呢是打了对折了。 那么这个价格呢，平时在哈尔滨当地都未必能够买得到啊。我们都是精美礼盒包装，礼盒上呢还印着哈尔滨的地标建筑，中秋节送人既有特色又合适啊。今天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箱，想要尝鲜的朋友啊，赶快拼手速，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红肠，哎，回复红肠两个字就行了。同时呢，也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单单减5元。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平台就是回复红肠啊，红肠，别写错了啊，回复红肠两个字，咱们抢一下中秋的这个福利，对不对？给大家呢带去来自哈尔滨的美味。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2: 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26年的6月6号晚上8点，河南新乡呢有一个19岁的女孩和她25岁的男朋友呢去黄河边约会啊。根据她母亲程女士介绍啊，说两个人发生争执之后呢，这女儿就往河边走了。那19岁嘛，正是青春萌动之时啊，男友呢开车就离开了。啊，俩人吵架了嘛，哎，吵架了，这女孩就往河边走啊，男的呢直接开车就走了。但是他返回的时候呢却不见女孩的踪影。女孩呢7月4号她的遗体在开封下游水域被发现。死因呢是溺水。啊，那现在呢就不知道是跳水里的还是怎么样的。9月12号呢，她的遗体已经火化了。9月14号呢，程女士告诉记者说，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安分局审查认为呢，现有的证据啊没有办法证实，是他杀，啊，出具呢不予立案的通知书。那也就是说呢，根据现有的证据呢，是这个小女孩自杀的啊，自己跳水里的。程女士说呀，当时呢。发生事情那天天色昏暗，也没有目击者，除了她男朋友之外呢也没有外人。她对女儿溺水的原因啊现在还是存有疑虑啊，她就怀疑说是不是男朋友给推下去的，要求呢复议。女孩3岁的时候呢她的父亲就去世了啊，程女士可以说是又当爹又当妈啊，把孩子呢养到19岁，没想到呢孩子却走了。那这一段恋情啊格外也是让人觉得很珍惜。这件事儿怎么说呢，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啊。第一个就是天黑没有目击者，只有单方面的陈述不予立案，这个说实话也是有法理依据的啊。但是呢男朋友离开之后又返回的时间窗口，再加上行车记录仪和通话记录，这些硬证据警方和家属呢都得再抠一遍。真相不怕慢啊，怕的就是没有人较真儿，对不对？当然没事儿最好，那有事儿肯定有法律严惩，最起码呢能够让失去女儿的母亲她也能知道女儿到底为什么啊离开了她。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你们家的房门到底谁有权去打开？啊，这个问题其实抛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些想法。那我家的房门除了我，还有谁能打开呢？而且这个，现在都注重隐私，对不对？但是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人可能会打开，那就是物业的管理人员。啊，咱们来看看发生在深圳的这件事儿。8月19号，深圳光明区新湖街道新美一村的消防检查在进行当中，他们就发现啊，这个楼道呢堆满了大量的杂物，这可是安全通道啊，就责令呢清理。龙城物业的现场负责人呢没有征得业主的同意，也没有提前告知，哎，就擅自呢打开了业主空置的房屋，临时存放了其他住户啊楼道里的杂物。这样的话呢消防检查不就通过了吗？因为呢这个住户啊没有按时清理，8月21号呢业主入户就发现这屋里呢堆满了杂物 啊，就发帖质问，谁给你的权利打开我的门啊？西湖街道回应呢，说杂物已经搬离了，已经对涉事的这个负责人降职降薪，取消物业本年度评优的资格，而且呢，要求依据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完善制度。新美一村呢，为了保障性住房，也确实是做了很多啊。这里面呢，最主要的就是保障房项目有264套，都是由这个龙城城市运营服务集团新湖分公司去管理的。业主呢，每个月要按时缴纳物业费。空置房被私自打开，这个就引发了一个物业权和消防处置边界的争议啊。咱们这么说啊，消防整改你是不能够踩踏业主的主权红线的，对不对？你确实消防整改，那你物业想办法呀，或者说你这个谁家堆的杂物谁清理，你不能把人家业主的门给打开放杂物吧？开门之前你最起码得跟人知会一声吧，对不对？所以说啊，空置房的巡查制度这次呢

得补一个硬条款啊，每个月缴纳的物业费买的是服务，不是仓库管理员。谁授权物业拿我家当公共空间用的呀？啊，所以说这个汁儿必须得叫下去。嗯，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美容的事儿。2026年9月14号，中国新闻周刊披露啊，说韩国生物技术公司有一款名为RRL 的啊，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重返20岁啊，它这个名字叫皮肤填充剂，在韩国、日本、新加坡热销啊。就韩国生物技术公司呢生产了一款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叫做重返20岁。这个产品呢是由已故捐献者的皮肤组织经过脱细胞处理做成的啊，那么去除细胞成分和遗传物质之后，保留的是死人的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呢它是可以注射的。2024年11月，这款重返20岁的产品呢在韩国上市，据说打一针呢大概是75万韩元，合人民币呢是3750。广东呢有一个女子叫福娜，她8月呢专门去韩国打了这个一针，还有冯寻打了2回。哎呀，打完之后就发现这皮肤确实是有改善啊。另外呢，这个公立医院，包括整形协会也都指出啊，说现在呢，这种技术是相当的成熟了啊。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原材料呢必须得是死人的皮肤。哎，这个就存在着伦理隐患和免疫的风险啊。那去年呢，这家公司销售额达到了855亿韩元啊，增加了18.5%，但是它这个原材料到底是怎么弄的，人家也没说。不过这个在中国是不行的，因为中国不能够买死人的皮肤去做这种药物啊，死人皮肤打进活人脸啊，营销话术呢叫做重返20岁。本质啊，其实是拿伦理的灰色地带呢去置换暴力。国内买不到，但是代购和到韩国去打针，这个是堵不住的啊。监管部门呢，得把尸源填充剂的跨境流通和宣传口径呢先管起来啊。各位，当你知道你打的其实是从死人的这个皮肤上提取出来的物质，你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是觉得有点吓人啊，但是可能对于女性来说，美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科技面前啊，我们似乎呢总是在这个去感受科技的变化，当然也会面临着新的问题。譬如说刚刚我们所说的伦理。

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是179元的阿里克蟹红肠，原价呢是60多一斤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今天呢5斤只要179。阿里克蟹哈尔滨红肠啊，今天是咱们节目的宠粉福利啊，买1斤精致的瘦肉款，就送你2斤经典的肥瘦款。到手呢一共是5斤20根啊，只要179。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红肠两个字就行了啊，回复红肠两个字会跳出链接。记住红肠，赶紧回复红肠，179可以买5斤，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的划算啊。另外呢，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视力模糊的朋友，今天呢你也来对了啊，因为咱们今天也有一个福利呢，就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带给大家的，有1000份免费送给你，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想要得到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但有这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免费送给你，同时呢还有叶黄素啊，以及呢按摩仪、多功能的收音机，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各位只需记得先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7: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9月14号呢，杭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布啊，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杭警智行完成了功能升级。今年5.1呢，由15台智能机器人组成的队伍呢，正式上岗，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劝导，还有交通指挥、游客问路。那投入4个月来呢，日均在岗时间是9个小时以上啊，累计便民1.1万次，违法劝导23万余次啊。重点路口，高峰期呢，警力负荷优化了30%到50%。那这一次升级呢，主要是新增加了环视运动控制，就是呢，它可以灵活的转向各个路口方向，还有呢，一个就是多模态的融合定位、自主避障，还有呢定向的降噪麦克风、交管大模型语义理解啊，问路也同步可以给你推送导航地图，可视化啊，就是让它更加的智能。说到这个机器人啊，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在省府路口都能看到一个站在真交警的旁边啊，就是在非机动车道上啊，高高大大的，挺好，这也是咱们全国首支机器人警察队伍啊！你看，他从最开始只会举手，然后呢到巡逻，然后呢再到劝导，再到指路，现在呢又开始升级了。所以说啊，这个钱花的比买雕塑值，起码他是真干活，对不对？你说你弄一个假雕塑放在那儿吓唬人也不行。那机器人呢，多承担一些这个交通管理的工作。这样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可以让大家呢在交通路上啊更加的这个顺畅，有问题呢，哎，咱们也能够想起来可以继续问警察，只不过是说呢，这个警察是个机器人。 接下来呢，再说一起案例啊。12月10号，成都的龙泉驿杨某和钟点工归某啊，以及家政公司三方呢，签订了一个合同。12月3号呢，杨某啊，就因为回老家2个星期，就微信拜托归某135呢来弄猫。12月10号呢，归某收拾完猫舍，打开纱窗透气之后，他就忘关了。但是呢，万万没想到，12月12号这天呢，这猫啊就从20楼掉下去摔死了。当时买这只猫的时候呢，花了17000，运费呢是5500，一共是22500。那猫死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你肯定得有人赔呀。所以说，这个钟点工是不是要在其中，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那双方肯定谈不拢啊，没办法，最后呢就只能够起诉到法院了。那这个法院是怎么判的呢？认定啊，说归某呢没有关纱窗，和猫死亡呢是有高度的概然性啊，因果关系的，已经构成了违约。杨某呢把高价值的宠物交给没有经验的人员，也没有明示不能够开纱窗，其实呢主人也是有过错的。那么按照民法典592条，归某呢要担当70%的责任啊，赔15750，杨某呢自担风险30%啊。那法官也提示雇主啊，应该去选专业的寄养，并且呢明确告知安全事项，家政人员呢也应该尽量注意义务啊。那这件事儿算是尘埃落定了。当一个家政帮人看了个猫，结果赔了15750，所以说啊，口头弄猫就行了4个字儿，值多少钱呢？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啊。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前车之鉴，各位以后呢再碰到类似的事件，你必须要多长个心眼，对不对？既然是宠物猫，那你就得对它像家人一样，你得细心一点。哎，甭管说呢你是交代也好啊，还是自己去这个饲养也罢，都应该多注意一些安全啊。这样的话呢，你能够说清楚，人家呢也能够用心，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8: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

0: 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三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0: 我奋斗，我幸福。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9月14号呢，《经济日报》啊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啊，这个暑期档电影撤档频发的事儿。暑期档现在已经结束了，是吧？应该是结束了，毕竟都开学了嘛。大家也都能够感觉到呢，说今年在这个暑期档当中呢，你经常会发现啊。

呢是片方、影院还有观众之间的三方契约和公开承诺，建议院线呢要优化排片逻辑啊，保障呢头部的影片，同时呢也要兼顾小众的优质影片，引入呢长尾评价指标，给长线潜力的影片呢更多的观察期。哎，你不能说我只上映一天，完结果呢你觉得这个口碑不行，你啪就给人拿下来了，你怎么也得让子弹飞一会儿吧。所以说呢，根本之道啊，仍然是在内容本身啊，剧情质感啊，制作水准啊，包括思想内涵啊，这才是立足市场的核心。不少影片呢，推出了热门档期重映，也仍然呢难以获得高的关注，因为呢主题偏差和成本失衡，没有办法呢去靠换档来根治的。可以说这话说的也挺诚恳啊，确实，你好片子周二上映也能爆。但是你是个大烂片，即使说给你放到春节档，一样是没有人买票的，就这么简单。现在呢，玩手机啊，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一个大难题，就是手机成瘾患者太多。尽管我们在说别人，其实自己也算，就每天机不离手，手不离机啊，这确实是这样。那么，2026年以来呢？以澳大利亚2024年12月禁止16岁以下使用社交媒体为起点，英国、法国、西班牙等10多个国家呀都起草了相关的禁令，就是16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够碰手机。那么源头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在2024年呢写的一篇著作，叫做《焦虑的一代》啊。直指呢2010年智能手机普及之后啊，童年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形，就是多国的青少年呢抑郁率是直线上升，孩子本来应该是很开心的，但是都抑郁了。呼吁呢16岁以下禁用社交媒体。武汉大学的教授呢也发现啊，说这个湖北乡村周末在家玩手机超过10个小时的学生过半啊。而且手机成瘾呢成为了亲子和家校矛盾的导火索。国内呢没有单独的社媒禁令。2005年呢推行了一个网游防沉迷。2021年呢多部门来了一个清朗行动啊。那文章也指出啊，说禁令呢绕过年龄认证也会变成一种象征性的姿势。乡村孩子缺的是什么？课后的球场和餐桌对话。而非呢是纯禁 APP。 不管怎么说吧，不仅仅说是孩子要少使用手机，成年人也是如此，对不对？就因为呢经常看手机看电脑，你看好多人都已经这个出现问题了啊，尤其是眼睛。所以说呢今天哎，正好呢有这个好视力眼贴的活动啊，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好视力眼贴呢最近要送大家1000份免费的礼物，就是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怎么得到呢？400-833-1912 400-833-1912。各位呢现在就拨打。不但得到这个蒸汽眼贴，还有蓝莓叶黄素啊，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健身治疗仪。总之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号码呢是400-833-1912。400-833-1912。除此之外啊，各位9点档的朋友，我不管说您是在这个什么环境下在收听节目啊，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有一个福利必须要给大家通知到位，就是呢，原价60多一斤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今天5斤只要179，这都是福利啊。因为马上中秋了嘛，你说，亲朋好友聚餐呐，这桌上肯定少不了几道有特色的菜。啊，送礼也行，哎，正好呢，您就可以来一个这个哈尔滨红肠。我们这个肠的名字叫阿里克谢哈尔滨红肠。今天是专属福利，买3斤精致肉款，送你2斤经典的肥瘦。哎，到手5斤，一共20根。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红肠”两个字进行抢购。记住啊，别回复错了，一定要回复“红肠”两个字。红肠，我希望大伙儿都能够抢到咱们这份大福利。

0: 9: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2023年的一天，山东港口青岛港干散货码头上停着一艘装载着铁矿石粉的散货船，船舱里工人们正在操控着几十吨重的庞大装载机，试图将粘附在舱壁上的铁矿石粉彻底刮干净。可是由于刚刚下过雨，铁矿石粉沾水后变得十分粘稠，紧紧地附着在舱壁上，清理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此时后续的货船马上就要进港，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清仓作业，码头就会出现船只堵塞的情况。情急之下，队长想到了郭凯。在工友们眼中，郭凯操作装载机就像外科医生拿着手术刀，精准度那是分毫不差。随着郭凯加入到清仓队伍中，速度明显加快，最终提前1小时圆满完成任务。一个人完全依靠手动就能将几十吨重的机器操控得如此出神入化，这听起来真有些难以想象。那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5: 位于胶州湾畔的山东港口青岛港，是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和海上运输枢纽。港海向集装箱航线总数近240条，航线密度位居中国北方港口首位，构建起国际国内物流大通道。郭凯是山东港口青岛港首席技师，主要从事港口散货船的矿石装卸工作。这些年来，郭凯数次在企业与全国的职业技能类大赛中斩获冠军，助力青岛港集团20余次刷新铁矿石接卸世界纪录。以他命名的工作室拥有创新成果上100项，他的清仓心得被总结成标准工艺流程，被青岛港推广沿用至今。他技艺娴熟，操控装载机的精细度在毫米之间，曾经创下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完成装载机、挖掘机等机械设备自动化改造，给港口10大机种、30多台老旧设备装上全新的智慧芯，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厂家、不同时期的设备，最终实现指挥控制系统一网统管。
6: 这个就和登台阶似的，往上攀登，首先你要先了解装载机，了解了之后啊，你再去慢慢的练习这个操作技术。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朝着你想要发展的那个目标去走，只要你坚持住，就一定能够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目标。
5: 在港口20余年，郭凯逐渐成长为山东港口青岛港的高技能人才，获得全国最美轻工等60多项荣誉称号。那么郭凯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是如何成长为首席技师和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的呢？1985年，郭凯出生在山东乐陵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的郭凯唯一能接触到的车辆就是农忙时的收割机。
6: 那时候在我们农村看到一种机械叫收割机，当时他在田地里作业的时候，他一趟走过去以后就全部收割完了。我就想什么时候自己呀也能开上这样的车就好了，就一直存在着这个想学车的这样一个念头。
5: 郭凯16岁那年，他的父亲得了重病，他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外出打工。带着想要学车的念头，郭凯从山东来到天津，进入了一个车队工作。
6: 刚一到车队，老板就给我们展示他们车队里的各种各样的大型机械。 但实际上呢，并没有啊直接去学车，最后呢叫我们去了他的建筑工地上啊搬砖和灰，干苦力活。那时候我也想过放弃，但是这是我的人生当中第一份工作，如果在第一份工作当中受到这样一点挫折就想放弃的话，我想今后我干什么工作都不可能干好。
5: 在工地上坚持了一个多月后，郭凯终于等来了学习推土机驾驶的机会。满心欢喜的他一上手才发现，推土机没有方向盘，全靠手柄和踏板去操纵。而师傅表现出来的态度更让他不知所措。
6: 那时候大家都说技术才是真正的吃饭的本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啊，教我开推土机的师傅也没有认真的教我，每次只是让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是怎么操作的。但学车这个东西，你不真正的上手去练，光看你是看不出门道来的。
5: 没有师傅的细心指导，郭凯被从未接触过的手柄和踏板搞得头晕眼花。为了尽快提升自己的驾驶水平，郭凯动起了脑筋。
6: 为了能练好车呢，我是趁大家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在那里给车打打黄油，摸摸车，练练车。晚上我就住在推土机里，这样呢自己能在那儿多练一会儿。
5: 刻苦钻研让郭凯的驾驶技术突飞猛进。4年以后，他不仅掌握了推土机，还学会了工地上其他大型

0: 车辆的驾驶技巧，尤其是装载机，郭凯驾驭的更是游刃有余。2005年，郭凯已经是车队里技术最好的驾驶员了，他毅然辞去车队的工作，奔赴山东港口青岛港面试。
1: 我记得很清楚，下午面试，人家公司里都面试完了，我才到了青岛港。当时我就想，我必须要留下，我就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我们办事处的领导，要求他要给我一个机会。当时面试的时候，我们教练看到我这么执着，而且操作呢还有一定的基础，就给了我留下的这个机会。我当时能留下，我感觉到我太开心太高兴了。
0: 2005年，郭凯正式进入青岛港工作，成为了一名装载机司机。一排排大型装载机整齐划一停靠在港口，专门的训练场地，认真负责的操作教练，这一切给郭凯带来巨大的震撼和期待，也让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压力。在经过严格的培训之后，郭凯被分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干散货码头，装载机司机每天在几十米的舱底连续工作，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作业环境艰苦，郭凯能吃苦也不怕累，但是每次到了船舶清理边角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胆怯。
1: 一个是因为我们港口的这个装载机都是大型的装载机，比我们之前在这个工地上开的装载机啊都要大很多。二是我们清仓作业的时候呢，要必须操作着我们这个装载机啊去清理这个舱壁的边边角角。那个时候我就很担心会不会把这个船舱给铲漏了。但是你越害怕越不敢干，你越不敢干，你剩下的货就越多，工人师傅就拿着铁锨呢往外翻的劳动强度就会越大。
0: 因为操作技术差，耗费时间长，而且还经常会在舱壁留下半米厚的框，郭凯每次清仓都会给随后的人工清理增加很大负担，因而工友们都不愿意和郭凯配合，戏称他为臭手，这让郭凯内心备受煎熬。
1: 那个时候可以说我还是受了很大的打击，因为以前我在车队的时候啊，我这个技术还算得上是我们车队的顶尖的，啊，一下子来到这边以后呢，我这个技术人人都嫌弃，不想跟你一起合作，这样的落差非常大，让自己很难受。
2: 由于技术不过关，郭凯被工友们纷纷嫌弃，这让他非常受挫。为了争口气，他定下目标，要用6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练成清仓高手。可工友们都觉得郭凯这是在吹牛，为什么呢？您想啊，有句成语叫如臂使指，意思是像胳膊指挥手指那么容易。而要想成为清仓高手，那驾驶员和装载机之间就要跟如臂使指一样得心应手，灵活自如。而要想达到这个程度，起码要苦练个1-2年。郭凯这豪言壮语算是说出去了，那他要想练成高手，又能否做到呢？
0: 从那时起，郭凯上班早来，下班晚走，休息日也天天在岗。他每天操作方向、油门、档位上万次，一遍遍地看位置、练手感、找诀窍，还在训练场地上用各种道具给自己设置障碍，不断反复地模拟清仓动作。
1: 我们这个车辆的前进的速度，包括我们动臂落的速度，还有这个铲斗倾斜的角度等等，都必须每一个环节配合好，练习我们这个绕桩啊、躲桩，这个主要是练习我对这个车辆操作的这个柔韧度。你的柔韧度好了，在你这个卸货的时候啊，你的这个速度才能连贯起来，对这个大臂的控制的精准度才会更好。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半年时间，郭凯逐渐从臭手变成了高手。与以前相比，他的清仓效率提高了7-8倍，优秀的操作技术得到了工友的赞扬。2007年，郭凯在集团内部的技术比赛中拔得头筹，得到了去省港航系统参加劳动技能竞赛的资格，他自信满满去参加挑战。

0: 料想又一次遭遇打击。
1: 啊，当时可以说我这个心气非常的高，对于自己的这个操作技术啊也很有信心。但是呢，这个临场发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和人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最终呢，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绩啊也不是很理想。我还要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操作技术啊才可以。
0: 劳动技能竞赛上的失利给了郭凯更加奋进的动力，他夜以继日琢磨着如何继续提高技术和效率，也定下了新的奋斗目标，力争用装载机把舱壁清理干净，做到颗粒归舱。在工友们眼中，这就是个天方夜谭，因为高效率同时隐藏着高风险，清仓越干净，磕碰舱体造成船损，遭遇索赔的风险就越大。郭凯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1: 当时我是一边作业一边观察，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能在这个不刮碰这个舱壁的情况下呢，还能清理更多的矿石下来。后面呢，我就发现了把这个我们公司的这种废旧皮带，做成一个专业的熟具，对这个舱壁进行清理。你像皮带，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硬度的，但是对于我们机械来说，它是一个软的，操作的时候呢，它还能感应到，就避免了我们机械和这个船舱的硬碰硬的这种接触。这样呢，不但还能将这个舱壁清理得干净，还能清理到我们这个装载机触及不到的边角的位置。
0: 找到新办法之后，郭凯反复演练装在铲斗上的皮带和舱壁接触的高难度清仓动作，还精心设计了装载机挑螺母的绝活，来提高操作装载机的精准度。
1: 当时我们练了一个技术，就是大螺母套小螺母。我们在这个取小螺母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大螺母的中心点中间给它穿过去取小螺母，在取起小螺母往回倒的时候呢，还要保证这个小螺母不碰击这个大螺母的内侧。
0: 经过不懈努力，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0: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9: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9: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2: 郭凯凭借精准细的娴熟操作，将清仓壁厚度从公司允许的30厘米降到3厘米，基本做到颗粒归仓。降低工人清仓劳动强度近90%。他的这套装载机清仓柔性操作法被山东港口青岛港沿用至今。一天，一艘装载着铁矿石粉的散货船进入山东港口青岛港，在卸船机抓斗作业后，舱内各个边角还残留着一些铁矿石粉。因为沾了雨水，铁矿石粉变得十分粘稠，粘在舱壁上，给装载机清仓带来很大难度。时间紧迫，队长急忙调来郭凯，他该如何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呢？
1: 清仓作业对于我们这个操作的熟练度和精准度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装载机的这个铲斗和舱壁的距离如果大于1毫米，我们舱壁上的这些货就很难清理干净，就增加了我们这个人工的成本。要是小于1毫米呢，它就会对这个船舱造成刮伤，造成这个船损。
12: 郭凯驾驶的这台大型装载机自重30多吨，轮胎就有1人多高。在清仓作业时，郭凯的视线被铲斗挡住，铲斗和舱壁的距离只能靠手感和经验来判断。而郭凯把装载机铲斗和舱壁的距离精准控制在了1毫米，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最终提前1小时完成了这次清仓作业。2009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吞吐量持续攀升，郭凯开始在工作中处处留意，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不久，他在最平常的工作环节中发现了问题。
1: 这从别的国家运来的铁矿石呢，通过我们港口的各个作业的环节卸到我们这个堆场内。各个钢厂都需要用货的时候呢，就需要到我们这个码头上堆场内呢来拉货。来拉货的这些司机他很难第一时间找到这个目的地去装货，可以说在我们港区内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12: 经常和接货司机打交道的郭凯把这些难题暗暗记在心里，一有时间就研究琢磨。有一天，郭凯在家看到女儿摆弄定位手表，突然有了灵感。
1: 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我们公司这个信息化的手段，把所有的这个货舵都设定好定位，让司机师傅一进港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货舵在哪，装什么货，包括它装多少吨。很快呢，我们信息部门呢就研制了这个智能操作的这种一个系统，解决了我们以前这个货车进港以后压港滞留5-6个小时的这个难题。
12: 2010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全年吞吐量突破3.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200万标准箱，货物吞吐量迅猛增长。这意味着港口对装载机装卸的要求进一步提高。2010年6月，一艘装载了18万吨铁矿石的散货船停靠在山东港口青岛港码头。这是一艘拥有大通舱的铁矿船，必须要几台大型设备同时在船舱内作业。如果配合不好，很容易造成驾驶员受伤，清仓设备受损，清仓效率低下，影响后续已经排好的货船进港。时间紧，任务重。郭凯和队员们心中忐忑，他们将要面临一项新的挑战。
13: 跳绳是我们很多人都能掌握的一种运动技能。一个人跳绳难度不大，但要是两个人一起跳绳，就需要相互间的配合了。而有时这种配合难度是相当大的，比如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郭凯就有过这样的经历。郭凯是山东港口青岛港的一名装载机司机，主要工作就是在货船的货舱里驾驶装载机，把舱里的货物都清理干净。这些货物可不是集装箱、大纸箱那种包装好、具有规则外形的货物，而通常是散装的矿石。有时候货船因为舱口大，就需要几台设备同时工作，提高效率。每个设备都是几十吨重的庞然大物，在一个货舱里同时作业，那就需要工友之间的高度配合，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郭凯和同事曾经就遇到过这样一次挑战，那最终他们能否完成这次高难度作业呢？
12: 山东港口青岛港作为国家特大型港口，主要从事集装箱、原油、铁矿石、煤炭、粮食等各类进出口货物的装卸、储存、中转、分拨等物流服务和国际国内客运服务。郭凯是山东港口青岛港首席技师，在港口20余年，他获得全国青年岗位等首等60多项荣誉称号，助力青岛港集团20余次刷新铁矿石接卸世界纪录。在郭凯的从业生涯中，一次为大通舱铁矿船作业是他经历过的难度最大的挑战。
1: 2010年，我们港来了一艘18万吨的铁矿石，我们清仓讲究的是一个效率。其实这个货物的重量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但是难就难在它是一种仓库小肚子大的货船，要求我们两个装载机司机同时作业。这两个装载机在里面是相互配合啊，你看你的，我看我的，而且两个装载机啊加上卸船机作业的时候啊还不能有交叉作业，不仅要配合好，还要躲避好。总的来说啊，你既要关注我们这个舱口顶上的这个卸船机，又关注好我们这个舱里的装载机，还得时刻关注我们这个舱壁边角的这个货物的变数，这是整个的作业最难的点。我们作业的这个全过程的那个心啊，可以说是紧紧的绷着的。
12: 经过郭凯和工友们的默契配合、艰苦奋战，仅用27小时30分钟，便圆满完成了全部作业。当时郭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清仓作业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
1: 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刷新了铁矿石接卸的这个世界纪录，真的没想到。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想啊，快点，再快点，能圆满完成任务。听到说啊，这次是刷新了我们这个世界纪录啊，可以说我让我激动了好久。
12: 这次高难度清仓任务的圆满完成，不仅让工友们更加佩服郭凯的顶尖操作技术，也让领导看到了郭凯的工作能力。不久，领导委以重任，让郭凯承担起船帮带的职责，将自己的操作经验技术教授给其他作业人员。对于刚刚25岁的郭凯来说，怎样带好徒弟是个新课题。
1: 从装载机的这个车前检查到车辆保养，每一个操作的步骤都要很详细的给他们去讲，反正啊就是事无巨细。
14: 凯哥特别有耐心，把每一步都拆开了跟我们说，哪里需要动臂，哪里需要翻斗，那什么位置需要踩刹车，多远的距离来铲货，全部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12: 徒弟们操作技术的飞速进步让郭凯感到欣慰。不久，一艘从巴西来的矿船停靠在了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干散货码头。郭凯为了检验徒弟们的实操技术，让高磊负责这次的清仓任务。但是在实际清仓作业中，还是遇到了诸多难题。
1: 这艘船货物就是含水量很大， 含水量大货物的粘性就特别的大，对于他们这种刚开始接触清仓任务的这个学员来说不好清理，而且清理的时候不容易控制好这个蚕斗这个起升的这个力度，所以啊，很考验他们这个临场应变能力和实际操作的技巧。
14: 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含水量大的货物，最后十多个小时才能完成作业，下来的时候我的手脚都有点颤抖。这次任务啊，让我感受到我的操作技能和操作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在后面的训练中我就一直练，直到达到精准操控为止。
2: 在郭凯的悉心教导之下，徒弟们技术突飞猛进。在2013年山东省港航系统的一次劳动技能竞赛中，徒弟高磊超越郭凯夺得了冠军。
1: 他拿了第一，我拿了第二。回来之后有同事们开玩笑说，教徒弟别人都是留一手，你也不留一手，现在让徒弟拍死在沙滩上了吧。其实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教的这些徒弟啊，如果每个人都超越不了我的话，我感觉我这个做师傅的失职。我更希望每一个徒弟啊，他都能超越我，都能比我强，这才是我教徒弟最自豪的地方。
15: 所以说咱们操作的时候一定要
2: 在传帮带的过程中，郭凯不仅教会了一大批学员，自己的操作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在现实工作中，新的挑战也接踵而至。2015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完成海铁联运箱量30万标箱，跃居全国港口首位，实现货物吞吐量4.3亿吨。2015年7月4日，远卓海轮停靠到港，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级别矿石船首次靠泊我国港口，标志着中国港口干散货作业进入大船时代。第一次接到40万吨级的清仓作业，并且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郭凯和工友们该如何应对这个巨大挑战呢？
1: 我们组织了一个清仓突击队，针对这种货种的特点，重点清仓的这个分布，包括流程的衔接等各种情况，制定了一套非常详细的卸船攻略。我和工友们啊，按照我总结出来的这个清仓作业法，在前进、取料、倒退、转弯、堆料等各方面要做到密切配合。尤其是我发明的这个清仓专用数据，在我们清仓这个舱壁和船舱甲之间啊，实现了这个无刮痕的放高。以前我们操作完了以后啊，还需要工人师傅呢去清理，用了这个工具之后呢，就省了这一步，可以说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2: 最终，山东港口青岛港仅用33小时5分29秒，成功接卸35.1万吨铁矿石，顺利完成远卓海轮全船作业，刷新铁矿池接卸世界纪录。虽然郭凯带领队员们取得了骄傲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一直思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团队之间的合作技巧。一个偶然的机会，郭凯找到了灵感。
1: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挑战赛，当时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着这个车辆去开啤酒，这个对司机的操作要求是非常高的。当时我就想到了我能不能用装载机开啤酒的这个点子，我制作了两套数据，让我的徒弟们轮番的开着这个装载机和挖掘机去打 PK。 这个练习可以说是提高他们这个操作的精准度很有效果。通过这种练习呢，也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相互之间驾驶不同设备的这种技巧，相互的督促进步啊，这样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的时候就会更有默契感。
2: 2016年，郭凯申报的1分钟内用装载机开启最多啤酒瓶挑战项目，走上中央电视台吉尼斯中国之夜的舞台。他要驾驶装载机在1分钟内尽可能多的开启啤酒瓶。
12: 郭凯坐在高大的装载机上，几乎看不清地上的啤酒瓶，只能通过油缸和油管的缝隙中看瓶操作。
1: 最主要的就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啊，你开。

0: 这么大的一个设备，又是一个铁器，你像啤酒瓶是一个易碎的东西，心里啊肯定是会有一种这种恐惧感。你调整好自己的这种呼吸，把紧张的这种感要把它放下去，再凭借着这个多年的操作技巧和手法，用油门控制好动臂，找到这个节奏感。
1: 最终郭凯以1分钟30个啤酒瓶的成绩成功完成装载机开啤酒瓶挑战，并首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我不是特意的为了去破纪录去练习这个的，我的目的就是看看自己的操作技能能不能达到这个精准度，能不能在这个水平上，才能在我们这个生产作业当中啊，可以做到一气呵成的把这个货物清理得干净。
2: 2017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投入使用，随着港口吞吐量不断增加，实现装载机远程自动化改造势在必行。那段时间，郭凯每天都憧憬着，如果远程自动化改造成功，驾驶员就可以在操作室里完成装卸作业，不用再进入闷热黑暗的密闭舱底。这样的话，不仅工作环境得到改善，而且清仓效率还能提高。很快，青岛港组建创新团队，郭凯作为骨干提出了装载机远程控制改造方案。可是当他的方案进入到实操阶段时，一个个让他猝不及防的难题却接踵而至。那这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难题？郭凯又能否一一战胜他们呢？
1: 装载机自动化不仅能减少人工成本，提高卸船效率，驾驶员的安全也能得到更好保障。
0: 第一次参与到这种大项目当中呢，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紧张。远程控制就是不用我们去车上驾驶车辆，直接呢在我们这个操控室里面，用程序员写的这个指令啊控制车辆完成作业。因为很多这个编程的参数啊我都不懂，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我的操作和这个数据连接起来，所以啊我就只能跟着这个项目进度一点一点的去学习。
1: 装载机实现远程操控作业的前提，是要通过设备接口大量收集装载机油门、制动、转向等各个动作的数据。起初，郭凯通过口述把相关要求提供给程序员，再由程序员编入程序写成指令。但是在项目初期，郭凯与技术人员的沟通遇到了很大的阻碍。
0: 这个技术人员不了解我，包括我的这个操作，包括我的这个现场作业的工艺，我也不了解这个技术人员调试和比例，技术人员只能根据我提供的一些这个要求，把我的这些动作和步骤灌输进去，虽然能让这个车动起来了，但是实际和我的这个要求的这些动作不相符的。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6: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现场的操作的时候，能够根据我们现场的作业的要求啊，把这些动作呢都要连贯起来，协同作业。但是他们啊就是达不到， 所以我们就必须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去调整，整个过程啊可以说是非常苦恼的。后来推测可能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数据还是不够导致的这个动作呢不连贯，我就想那就用最笨的办法，要一遍一遍的操作，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去采集。
1: 就这样，郭凯和团队成员把装载机当作移动实验室，他们下至深达20米的船舱，一遍遍操作机器，采集关键数据，汇总分析。经过连续4个多月的奋战，郭凯和团队累计采集各样数据8000多条，形成了完整的数据链条。然而，解决了数据不足的问题，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0: 数据从这个船舱的下面传到我们这个操控室的时候，需要几秒甚至是10几秒的这个延迟时间，所以我们在这个操控室看到的和这个舱底实际看到的相比是有延迟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操控室已经没有办法用身体去感知车辆的动态颠簸和这个柔韧度，现在图像呢不同步的话，这个操作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我们这个安全性啊也大大减退。
1: 操作动作定位与图像传输不能做到完全同步，不仅会产生作业效率低的问题，而且机械也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可是信号传输的时间差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优化，只能通过郭凯和团队成员不断练习来弥补。
0: 我带着队员在我们室内操控这个电控杆上啊反复的去练习，直到每个动作和这个步骤和我们坐在车上在驾驶室内啊一样自如，对着这个摄像头啊一度一度的调整角度，甚至是1毫米1毫米的去矫正这个偏差，确保啊我这个最佳的这个监控角度，这样能让我们这个远程的景象和这个室内驾驶的相匹配，让我们坐在操控室和我们坐在车上看到的这个作业的全景啊是一样一样的。
1: 装载机自动化远程改造攻关，郭凯在现场盯守了3个月，每天早上6点多出门，深夜回家，不间断地进行记录和试验，仔细分析每一处可能存在的异常和缺陷情况。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懈的努力，2022年1月，郭凯和团队圆满完成卡特 980H 装载机远控清舱试验调试工作。
0: 那时候看到装载机通过我们远程操控完成了第一个动作时啊，就像看到了自己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那种激动的心情啊是没法说，当时可以说感动的差点都哭了，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1: 2022年6月，甘散货智慧绿色码头建设项目完成升级改造，正式投产运行，司机的工作阵地由以往的设备驾驶舱逐渐转入现在的远程监控室，山东港口青岛港向全球领先的智慧绿色码头又迈进了一步。截至2023年8月底，山东港口青岛港已拥有世界最大的40万吨级矿石码头、45万吨级原油码头和可停靠世界最大的2.4万标准箱船舶的集装箱码头。作为公司轻工培养计划教练员，郭凯继续全心全意为港口培养全能型司机。
0: 现在时代在发展，智能在进步，我会带领我们团队成员做得会越来越好，我们啃硬骨头也好，不断地去挑战自我也好，只有你这样全身心地去干，才能真正地看出我们中国制造的这种创造性，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亲朋好友聚餐，今年呢可以给自己安排一点不一样的中秋美食专场。今天呢，子哥为大家推荐一道我们东北的特色美食——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说到哈尔滨红肠啊，那是全国响当当的美食名片。它是一个叫阿列克谢的俄罗斯人，当年带着配方来到哈尔滨做起来的红肠生意，到今天是正儿八经的百年工艺传承。这个牌子啊，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呢，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点，淀粉含量特别低，只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淀粉含量低于10%，你掰开之后满满的都是肉。第二个特点，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一定是熏烤出来的，它沿用的是24道传统工艺以及老配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全靠纯手工果木熏烤。第三个特点，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是有蒜香、胡椒香、烟熏香层层递进的，越嚼越香。当然，如果你吃不了蒜的朋友，可以慎重选择。再来说说价格啊，这一次我们的价格机制是非常给力的。哈尔滨红肠官方价格66.5一斤，平时在哈尔滨当地排队买都买不到特别便宜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专属宠粉福利来了，买3斤精致的瘦肉款，就是我们的儿童肠，送2斤经典的肥瘦款，就是普通肠。如果你平时能吃肥肉的话，那么肥瘦肠可能是更香的哈。如果你吃不了肥肉的话，你可以选择儿童肠，到手5斤，一共是20根，只要179元，合下来1斤才3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在哈尔滨当地都未必能买得到。这一次呢，我们的包装也特别的用心，精美礼盒，礼盒上是印有哈尔滨地标建筑的。考虑到了中秋节你要送礼吗？那这个你拿出来送人送礼，也绝对拿得出手。当然哈，这个福利呢是我们节目的专属库存，限量只有200箱，卖完就没有了。想尝鲜的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红肠下单。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各位，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问题，我们的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们先来看它的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去翳，清肝解热。另外呢，我们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今天呢，不仅给大家送来了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您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
6: 意外。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啊。今天的直播也同步通过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暑假期间呢，我们和杭州市儿童医院是共同推出了阳光成长计划系列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关注肥胖儿童的心理干预啊。许多家长呢可能会认为，哎，我们家的宝宝小的时候胖一点不要紧，但是您不知道，肥胖不仅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影响，对我们的心灵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杭州市儿童医院临床心理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徐欧，带我们揭开儿童肥胖背后的心理密码，并教我们的家长朋友如何科学干预。来，欢迎我们的徐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关注于儿童青少年心理的徐欧，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0: 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徐主任啊。徐主任呢，在儿童青少年孕产妇情绪障碍、工作学业压力所导致的人际关系及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治疗、亲子关系及家庭危机干预的诊疗上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那今天在直播行进的过程当中，关于孩子心理问题的咨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其实前两期的节目，估计很多的老听众、老网友都已经关注到了，我们主要和大家聊到肥胖对于孩子身体带来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影响孩子长高，可能会造成性早熟、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但是我们说，身体的负担它只是冰山一角，肥胖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创伤可能更加难以愈合。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想请徐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肥胖儿童常常会遇到的心理困境到底有哪些？
1: 其实从孩子心理健康来说，它主要从两个大的维度，一个是自身的情绪的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其实肥胖儿童的他的整个抑郁的发病率，其实比普通的孩子要高2.5倍。然后这个焦虑的这个检出率呢，比普通的孩子要增加58%左右。那么这个是自身的一种情绪的反应。那么身体这种反应，可能很多孩子会出现这种躯体的疼痛啊，或者是一些泌尿系统排便的一些困难啊，这是一个自身的一些。那么社会因素所带来的就是一些回避性的行为，比如说他因为害怕体型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不愿意参加一些社会化的活动啊。其实很多活动对孩子是非常有益的。那么懒散在家里面呢，那就变得更加的不太愿意出门了，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恶性循环。从这两个大的维度，其实很多家长都来咨询的时候都非常困扰。说叫不动啊，拖不出啊，然后说是甚至于有部分严重肥胖的孩子啊，比如说这周我要接诊一个孩子，他是111公斤，12岁。
0: 12岁，
1: 所以说我已经脑补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了啊。那么家长来已经在约我了，说想要让我来帮助孩子啊，去走出去面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需求吧。至少要去学校啊，不要去担心同学。所以说这些维度都是孩子心理社会行为的一些表现。
0: 可能肥胖会导致很多的孩子自卑，于是乎就会产生很多的心理反应，像刚刚徐主任提到的焦虑、抑郁啊。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肥胖孩子他焦虑、抑郁的风险也确实会明显的提高。那么很多家长想要了解，徐主任有没有简单可行的家庭自测抑郁量表，可以让我能初步的判断一下我们家的孩子他现在的一个心理状况？
1: 其实这也是一件我们心理科很诟病的一件事情啊。那现在很多的量表都是一些叫自成式的量表，也就是让孩子去打勾的。那么现在孩子其实他只要有一定的，就二年级以上的孩子，他都知道啊，我填这个是好的，或者是填那个不好的。所以说所呈现出孩子的一些心理特征呢。

0: 并不是特别明特别的就是说清晰啊、嗯、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心理问题虽然说在现在我们越来越认知了、嗯、觉得好像是应该去关注的但是也有一些病耻感在那边啊担心别人就跟肥胖一样他也有很多孩子也有这种病耻感所以说我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也可以让孩子做做这种投射性的心理测试啊这种像绘画的啊房树人的啊看看孩子自身的和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可以那么如果现在手头上比较简单的那么我们有一个量表叫 PHQ-9啊、嗯，这个是有个抑郁的一个量表。
1: 来，请我们的导播给一下我们的全景画面啊。
0: 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量表。
0: 比较简单，只有九道题目、嗯
1: 啊。好，那也请我们的薛主任给我们大概的讲一讲这个量表怎么使用。
0: 对啊。就是我是觉得最好的使用方法比如说家长担心啊发现孩子走不出去了
1: 嗯
0: 那不要说来孩子我扔给你一个量表你去打勾就好了啊、嗯、那你可以把这个量表粗略的看一下记在脑子里、嗯、然后你问他哎你说你最近睡眠怎么样啊心情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消极的想法呀
1: 啊
0: 那问了以后你自己去打勾一下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来说我是希望就是能够去有些家长他说我自己打打也可以啊、嗯、当然这个对于我们专业来说有一个叫自评量表有一个叫他评量表、嗯、那么我是希望就是说如果家长比较担心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勾一勾然后我们也有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啊那么如果有阳性的表现的话其实还是找专业的医生来这个相当于是来干预一下因为有些家长很着急啊
1: 嗯
0: 他就一看哦我们家孩子重度了啊其实再做一个小科普啊
1: 嗯
0: 其实心理量表因为是自身填的从来不是用来下诊断的
1: 嗯
0: 它是给医生作为一个
1: 参考
0: 的对它上面出现的所谓的重度抑郁你可别认为哎呀我就重度抑郁了
1: 嗯
0: 那都是你自己填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它有些孩子可能为了表述出一种希望你家长特别关注他他会填得特别重一点
1: 嗯
0: 所以说他的整个评分的标准啊虽然说经过考验了但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个人的因素的、啊嗯、
1: 所以说这个量表其实我们在家里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你可以把这些问题一共就九个问题大概的记一下和孩子进行一个交流只是为了让你在家里初步的来判断
2: 10:15
3: 医生我家孩子8岁体重超标跑两步就喘
4: 我儿子比同班同学矮了一大截
5: 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着每位家长的心面对生长发育的种种困惑您不再需要独自摸索浙江之声携手杭州市儿童医院特别建立阳光成长营专属微信听友群在这里权威专家的科普笔记第一时间与您分享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资深专家为您遇到的儿童生长发育问题答疑解惑加入方式非常简单马上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浙江之声或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框里直接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即可获取入群通道加入阳光成长营与专家同行科学养育不迷路孩子阳光成长我们共同守护
1: 欢迎各位回到直播间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啊！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杭州市儿童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徐欧徐主任啊，和大家共同的来剖析一下肥胖儿童的心理密码。刚刚呢，其实徐主任给我们看了一个家庭自测的抑郁量表，当然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只是通过这个量表来判断一下我们家宝宝到底心理状况如何，不作为我们正常的这种医学诊断的参考啊。如果真的发现自己孩子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在这儿我们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来，找到我们的专业医生来进行评估、判断和诊疗。那除了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家庭自测抑郁量表之外，我们也想问一下徐主任，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肥胖儿童就是出现心理问题的，他会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也可以引起我们家长朋友的重视和关注？
0: 我是觉得其实我们自己也都经历过啊、嗯、我们在学生阶段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一些肥胖的孩子去取一些绰号，那么孩子们回到家以后可能他会很委屈，
1: 嗯，
0: 因为我们调查发现有76%的肥胖的孩子都曾经在学校里被别人取过绰号、嗯、啊，甚至有一些言语性的一些侮辱吧，啊，我们不能用随随便便用霸凌来说啊，
1: 嗯，
0: 因为可能很多孩子也是出于一种好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外号这个词语，外号 号这个东西呢，可能去叫别人的时候可能没什么，但是被叫的那个孩子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身心其实还是受到蛮大的伤害的。
1: 嗯，
0: 那么很多时候家长可能会很不自然，他说那你本身就胖，人家叫你个小胖墩儿，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其实对于部分孩子来说，他对于所有的敏感的词语，他其实只要跟肥胖的他在意的啊，他都会很在意。
1: 嗯，
0: 甚至于我看到我曾经接诊过有个孩子，他其实一点都不胖，只是有一段时间因为他整个人在发育嘛，
1: 嗯，
0: 然后感觉整个小女孩开始有点肥嘟嘟了啊，
1: 嗯，
0: 然后当时也是来月经了，然后家长的话就是同学们就说背后说他，他说你最近怎么，因为其实随着互联网社会化的开始，我们很多孩子的一些用语其实是超过我们那个年代的。
1: 对
0: 啊，说了一些很多，他说你该去打针啦，你该去打减肥针啦，我们都没听说过，我们也可能只是在想着哎呦可能有这么个东西啊，但是其实医学上其实所谓的要打减肥针这种东西都是属于有这种重有下诊断的有糖尿病的那种，不是普通人去打的。
1: 嗯，
0: 那么他一听了以后他就回来跟妈妈说了，他说我想打减肥针。
1: 嗯，
0: 然后打减肥针以后妈妈就不以为然，他说我很惊讶，他说你怎么得来的啊，甚至于可能有些孩子的这种电话手表啊，社群当中也会去宣传一些这种非专业的非医学的这种减肥糖啊，去我说你这个孩子，我说你这个 BMI 指数都还没有达到这个肥胖的标准啊，甚至轻微都没到，他说我要瘦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也见过有一些艺术专业的舞蹈的一些孩子，他们可能也就没办法，对于专业这块，他们
1: 对身材的要求更高。
0: 对，就是我告诉他你不重，他说我在我那个群体里面已经是属于最重的了。
1: 对，
0: 那么他可能对于体型的要求可能就是比较的也不能用畸形吧，也就是说他要求的会特别高。
1: 嗯，
0: 那么不能用正常孩子的这种。就是我们首都医科大学有一个体重的一个国家标准啊，
1: 嗯，
0: 那么它不能用这个标准来
1: 衡量了。
0: 对，嗯，所以说我们说人的心理是什么，人的心理一定是有被环境因素所影响的，
1: 对，
0: 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啊。
1: 对
0: 啊，那么他希望帮我就是。帮我就是他主动提出，他说医生能不能帮我缓解好情绪。
1: 嗯，
0: 那我同时我也转介给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科以及生长发育科，我说的，你们来共同的来和
1: 双管齐下，
0: 对，能帮他维持在这么所谓的低体重。
1: 对，
0: 那是这个健康与不健康对他来说可能已经不是，就是可能是排在第二位，他可能一定要考这个试啊，参加一个比赛啊。
1: 嗯，
0: 啊，那社会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尽量的去帮助孩子啊，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嗯，好的啊。那刚刚呢，其实我们给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些孩子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能够重视和关注，发现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啊，可能和平时不太一样了，有一些变化了，我们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来进行诊疗啊。刚刚其实我们聊到了一个起外号这个话题啊，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这可能是同学之间的一个打闹不打紧，而且好像很多的人，就包括我们现在的成年人，小的时候好像都被起过外号啊。
0: 对。
1: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会给我们孩子的心理造成一定的负担，是不是？
0: 对，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就你时常的被刺激起外号，
1: 嗯
0: 啊，甚至于这个同班隔壁班的，那么一刺激以后，他就带来一种情绪的低落。
1: 嗯，
0: 那么情绪低落以后呢，有些孩子就通过一个进食的缓解啊，
1: 嗯，
0: 我们也称之为叫甜食安慰效应。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前两天我们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甜食来去缓解自己的情绪。那么缓解完以后呢，然后他体重更高了。
1: 嗯，
0: 更高以后呢，那就更被班里面的同学啊所起外号。所以说这种恶性循环呢，就是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打破它。
1: 嗯，
0: 其实很多打破一个心理恶性循环的，其实方法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1: 嗯，
0: 有些家长会安慰他说你不听就好了，哪有这么容易，
1: 对
0: 对吧，有些家长说你不吃就好了，
1: 嗯，
0: 那他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
1: 嗯
0: 啊，那么对他来说，那么有些家长说那你胖一点没事儿，哎，那有些人说这种认知还不错啊，你胖一点也是正常的，妈妈也这么胖，你也这么胖，只要健康就好了啊。
1: 嗯，
0: 那我是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所有的这些逻辑和道理 道理，都还不如和就是家长有时间就在家里面啊，能够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除了认知调整以外啊，也就是说接受这个所谓的外号这个结果以外，也是说哎，那我们在家里面能够帮你去调到一个
1: 做些什么，
0: 对，

0: 做些什么能够，我是全心的关注你的。
1: 嗯，
0: 这个外号我们当然是不认可的。那么让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去戒掉一些所谓的一些过去的习惯。
1: 嗯，
0: 给孩子一些更多的时间，因为你说你三天吃不成一个胖子，那我五天也减不成一个瘦子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学期可能我们
1: 有一个目标。
0: 目标对、
1: 哦。
0: 然后，因为很多家长都很焦虑，在我的门诊没有一个家长是不焦虑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经常在安慰他们，我说呢，你的情绪。
1: 是会传染给孩子的。
0: 对，我说的其实家里面吃什么，你是一直在做主导的，对吧？那你少放点甜食，
1: 嗯、
0: 你说孩子喜欢吃、嗯，我们杭州人喜欢吃糖醋排骨，那你说你每顿都糖醋排骨，那你也吃不消的呀，
1: 对
0: 吧？那我说的什么食物都吃一点，啊，我说的每一顿什么食物都吃一点啊，让孩子、
1: 嗯。
0: 待会儿我还会教大家一个正念的一个。饮食法啊，这个我待会儿我想到，
1: 嗯，
0: 来分享一下。
1: 对、嗯，稍后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帮助大家来支支招，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如果我的孩子真的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我们接下来，落实到家庭，落实到学校，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稍后也请徐主任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其实刚刚徐主任提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很多的家长，包括肥胖的孩子，可能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孩子胖了。然后呢，在学校里被起了外号了，啊、嗯，被小朋友用恶语攻击了，然后他心里不开心，我不开心，我情绪不好，我回来我反而拼命的吃来缓解这样的一种情绪，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也请徐主任帮我们讲一讲这其中的一个心理机制到底是怎样的。
0: 我们会发现这个高糖饮食的孩子，他的整个海马其实是萎缩的。
1: 海马
0: 对，
1: 就是大脑当中的。
0: 对，其实海马我们都知道它是跟记忆力相关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经常吃非常高的甜食、啊、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发现那个肥胖儿童的前额叶皮层的这个灰质，它的体积比正常的孩子要缩小12%左右，
1: 嗯、oh, ，
0: 然后对于这部分来说，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神经的一个大脑的一个机制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长期可能你看到的是它体型的偏胖，其实它大脑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部位它其实是在缩小的、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压力，就是很多孩子他说我有压力我才吃甜食的，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都会。引起你的这个皮质醇的分泌，那么皮质醇一分泌以后，它就特别消耗能量。那消耗能量以后，什么是补充能量最好最快的呢？
1: 吃
0: 啊，特别是甜的东西，对吧？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其实很多家长都有一定的健康意识了，
1: 嗯
0: 啊，他也都知道我们的整个我们以前学过的叫生化里面的这个叫糖原的分解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到底糖吃进去为什么会变成脂肪，其实很多人大家都有些这些意识，
1: 嗯，
0: 但是糖分在补充能量这块确实是最快的，你不能期望着说我去消耗脂肪来，那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我前面提到的一个叫做这个糖分的这种安慰效应啊。叫甜食的安慰效应，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会不停地吃，不停地陷入负面，又忍不住去吃啊。不仅仅是他说的是一种这个心理的恶性循环，也是一种行为的恶性循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行为是不可能靠劝来劝得动的。
1: 对
0: 啊，因为大脑在起作用。
1: 对，刚刚徐主任其实讲了肥胖儿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困境，包括具体的一些表现形式，还有刚刚我们也分析了这种恶性循环它的一个心理机制。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徐主任具体的来给我们支支招，比如说面对儿童肥胖带来的心理问题，作为家长朋友我能够做些什么？
0: 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家长先不要焦虑
1: 啊、
0: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很多行为孩子的表现当然对家长有点冤枉啊、
1: 嗯、
0: 有些家长说我已经做得很努力了，然后我就会说你做得太努力了啊他说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从来没这么关注过我，你看我不是健康成长啊，学习不错，我现在这么关注孩子、哎、我说对、
1: 嗯、
0: 我说有时候
1: 太关注了，
0: 母职的增强，有些妈妈不上班天天盯着孩子，其实孩子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孩子情绪其实是非常受家长从幼儿园的分离焦虑，你看家长刚说哎你不要哭啊，安安心心听老师讲，那个去幼儿园是我们的开始，然后转身就在那边哭了，那孩子一看呀你妈哭了妈妈哭了，这个你我也要跟着哭，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就家长非常非常重要，这有时候不是说冤枉家长说家长难做，而是确确实实现在家长情绪太多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个就是认知观念的问题，就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我们成年人都有个叫全无概念，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认为生菜

0: 是什么土豆啊，比如说它就是健康的，
1: 嗯，
0: 啊，我一吃油炸的，一吃甜的，就是不健康的，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极端的一个对立。
1: 嗯，
0: 其实我们每样东西都可以吃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孩子他可能，啊，包括我们也是一样的，立下了减肥的志愿，然后今天因为各种应酬啊原因啊，不得不吃一顿了。吃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我这一周白努力了。
1: 嗯，
0: 就是我经常开玩笑，我经常和他们说，我说的，我看一个人他能不能减肥成功，其实我只要看他的说有没有说过一句话。当这个人他说，我说我这一个月要减10斤，那我基本上这个人一定会减肥不成功。
1: 不成功，为什么？
0: 对，你会觉得哇，他这个意志力很强，他要去做一件事情。
1: 他已经立了一个目标了，立了一个 flag 了。
0: 对，那么，假设他下个月他说我这个月减肥到10斤了，减肥了10斤了，那我下个月又长了10斤，那我想请问你，从2个月来说，他到底减没减？
1: 没减，
0: 没减啊。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宁可，比如说家长和自己或者对孩子来说，我们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们制定一个，我们每天只在8个小时吃东西，16个小时是空腹的，这是第一个。我们每天10点钟前能够睡觉，
1: 嗯，
0: 对吧？手机能够拿出房间，能够保证睡眠，
1: 嗯，
0: 对吧？第三点就是我们能够尽量的，比如说保证一天的这个膳饮食这块啊，能达到什么样的需求，
1: 嗯，
0: 比如说制定一个标准，
1: 嗯，
0: 那么1、2、3、4、5件事情，我们每天坚持做完了，那么这一个月下来，我不管是瘦了10斤还是瘦了6斤，那我只要每天坚持下来，那么总能达到自己的标准。
1: 也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具体的执行计划。
0: 对，这个比你定的任何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在定。还有人跟我说，他说我今天想减1斤，我说的，那你这个给自己压力是很大的。
1: 对，
0: 我说没有人是这么来解决问题的啊。
1: 好，那具体的这个操作方法、操作指南，我们稍后半点回来，让我们的徐主任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啊。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回复了红肠。今天中秋美食专场，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正宗槟城美食，也是我老家的特色美食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有这样几个特点哈。第一个特点就是纯肉肠，淀粉含量非常低。第二个特点，24道传统工艺，而且是纯手工的果木熏烤。第三个特点，它是有蒜香的，如果不喜欢吃蒜的朋友您慎重考虑。官方价格66.5元一斤，今天呢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到手5斤20根只要179元，合下来1斤才30多块钱。今天限量只有200箱，现在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红。

0: 长来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丹丹减5元。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刚刚呢，其实徐主任给我们讲到了面对儿童肥胖带来的心理问题，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做啊？我们讲到了其中的一点，就是家长首先不要焦虑，还有哪一些？您继续，徐主任。
3: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我觉得家长要陪餐。
2: 陪餐。
3: 对，我们现在家长包括我们自己也太忙了。
2: 嗯。
3: 其实我发现每周如果和孩子共同饮食超过5次的话，那么孩子的整体的这个肥胖的发生率还是能降低34%左右的。
2: 嗯。
3: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很多老年人他带孩子吃饭的时候总会放一个 iPad 在边上。那么对他来说，其实孩子对于食物的这个感官他其实是没有了，已经被剥夺掉了。那么这样的话，他的食物他其实会过量饮食。那么如果家长陪着一起吃啊，慢慢的吃，那么在过程当中，就算是聊一聊天啊，就是关注一下你喜欢吃什么，那么也能控制一下孩子的一些饮食。现在很多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跟过去一样，说孩子吃个一脸盆的饭啊，就青春期的孩子说哦你真棒，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更注重营养的膳食营养的结构。所以说你当你发现哎这段时间你发现孩子吃的确实太多了，超过你的食量的2-3倍了，那么你可以在热量这块啊可以再稍微控制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体量多了以后，那么热量稍微减少一点呢，其实对孩子的体重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啊。你不能热量又高啊，这质量又高，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不长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虽然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啊，儿童也是运动量比较高，我们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孩子出汗出的多，其实一直也是在有热量的膳食，也是需要补充相应的热量的啊，比我们成年人要高得多，但是也不至于，因为我们尽量跟出量也是有要求的，那么还有就是我刚才卖了一个关子啊，说一个叫正念饮食法啊。那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提倡正念，你看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个女性们喜欢做瑜伽啊，其实听着这个舒缓的音乐，
2: 正念冥想，
3: 对，正念放空一下啊，然后体会的关节和肢体的疼痛啊，证明自己哎，我觉得我现在能够控制自己。其实饮食，我们做心理的不提倡控制两个词语，但是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知道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五，就是我们叫感官饮食法，这个一个食物来了以后，就是很正常，我们先让孩子们说，哎，你这个菜，这个我们今天这一桌菜怎么样，对吧？他可以描述一下啊，他说这个是红的，对吧？这个是蓝的，哎，然后啊，我们来嗅一嗅，闻一闻，就是不要着急的让我们一些肥胖的儿童着急的去马上开吃，对吧？让他有一个描述。对吧？啊，那么不是说非要说，哎，你这个热量多少，然后让他嗅一嗅啊，这个味道怎么样？你觉得鲜味怎么样啊？或者你觉得这道菜，我们来猜猜看，妈妈烧的怎么样？今天啊，比昨天烧的好不好？啊，那么把我们的视觉、嗅觉，啊，包括我们的去听觉，有人说听觉怎么做？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汤我们可以漏一漏啊，听一听，哎。听的过程当中发现哦，这个汤有点粘稠啊，可能妈妈芡粉放多了啊，或者放少了。其实慢慢的去让孩子先不要去吃，等到他所有的感官都充分的感知到了这个食物以后，那然后再去吃，最后才是味觉。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当把鼻子一捏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吃不出
2: 味道的。
3: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感官都在协调。我们在对于一个食物的喜好，其实我们首先是看，
2: 对，
3: 哎，这个东西
2: 色香味俱全，
3: 对，
2: 所以我们说，
3: 对，其实我们其实很多西方的心理学的干预措施，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了，啊，不是说国外才有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慢慢的让，相当于在吃之前给孩子们先踩一脚刹车，然后孩子开始吃。然后过程当中呢，适当的去关注一下，那么孩子可能今天的食量差不多能减少30%，那么热量的话也能控制住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出量多了，热量少了以后，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瘦下来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这。

0: 四年这个词语，我经常在给一些孩子们做学业压力的时候，我经常在说了。我说紧张的时候怕什么呀？对不对？我们充分的去感知一下自己的身体。其实有些时候用老百姓通俗的一句话说明，我对身体还有掌控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有些时候我们担心，我们焦虑，我们很烦躁，是因为慢慢慢慢我们发现我们身体满脑子
1: 有点失控了，
0: 失控了，满只有胡思乱想的东西。我说，很多时候情绪啊，你不加工，其实回过头来。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
1: 嗯，
0: 对不对？但是这是一点。那么身体如果可控了，啊，那么随时能感知到了，其实有时候就更不可怕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方法呢，不仅仅在情绪管理，也包括在饮食这块，也希望家长们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啊，让孩子们能够比较轻松的去面对着这个食物啊，不至于说上来就是它不是一个，现在孩子已经完全不存在能量或者是我们的蛋白补充不够的问题了、对吧，只有过多的问题了、所以说这块要可以。那么有些当然其实我也碰到过有些特别体型特别消瘦的孩子
1: 啊，对，
0: 比如说同样也是12岁，一个是111公斤、一个是20公斤，那瘦的跟个骷髅精。
1: 是的，
0: 其实有时候我也这个方法一样用，可以用在让孩子去放大对于食物的感知，
1: 嗯，
0: 然后再去获取自己想要的量，这个方法它正反都是可以用的，
1: 嗯，
0: 啊，有些孩子的这种，有体型障碍的孩子也很多，
1: 嗯，
0: 啊，我们会发现我们照镜子，我们你会客观评价镜子里的自己吗？比较难啊。
1: 可能会美化一下，
0: 对对对，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美颜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太愿意去看一个真实的自己。
1: 对，包括手机，我很少打开，比如说我用苹果，很少打开它的原始相机，基本上打开的都是美颜相机。
0: 对，其实体相也是这样的。
1: 嗯，
0: 有些孩子他一看自己，哎，觉得还不错，对吧？很满意，那家长肯定要夸一夸，不要上来就说胖成这个样子。对吧？那本来他其实，你就算这个是事实，你也不用说出来，
1: 对，
0: 对不对？有些孩子呢，他就觉得自己还很瘦，还想再吃一点，
1: 啊，
0: 那我相信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容貌的一个评价的，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由谁来决定的啊。所以说这块内容，我觉得，家长们不妨和孩子们充分的沟通，得出一个他的标准，
1: 嗯，
0: 然后再对照一个所谓的科学的标准，然后把这个标准当中找到一个结合点，
1: 找到一个平衡点，
0: 平衡点，对对对，这个
1: 是的。刚刚徐主任讲的非常的好，我觉得家长可以具体的实操一下，因为刚刚讲到的这些方法都是非常有实操性的，共同饮食啊，陪孩子吃饭，包括正念饮食，我们在吃之前可以先进行一波操作，对吧？让孩子从味觉、视觉、听觉多方的感官去认识饮食，然后我们再去食用它，去享受它。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40，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啊。刚刚我看到直播间有一个问题啊，它不是关于儿童肥胖心理干预的，它是说孩子3岁多了啊，开始不停地吃手，一直咬指甲。他说这是不是有一定的心理问题呢？需要如何去干预呢？
0: 那我想首先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微量元素的问题
1: 啊。
0: 那么这个是我们很多缺锌的孩子啊，他可能对，因为指甲，我们都知道指甲也是一个重要的成分
1: 啊。
0: 其实很多时候指甲当中孩子就是如果微量元素的缺乏，那么它有可能会表现出这个。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当身体问题可能排除以后啊，那么他可能考虑是一个心理行为问题。
1: 嗯，
0: 那么有些孩子他可能只是一个习惯啊。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很多年前那个德国慕尼黑的拜仁慕尼黑的一个主教练勒夫，他就有一个习惯，
1: 嗯，
0: 他每次一紧张的时候，他就会把手放到后面去，然后拿出来闻一下，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甚至于主场的球迷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甚至于镜头都会对着他。那么可能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我会评价哇，这人怎么那么恶心？但是其实，在每个人来说，我们都有些小习惯，
1: 对，
0: 不会被别人发现的啊，比如说吃指甲、吃鼻屎啊之类的，儿童其实很常见。但我觉得家长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一个频率的问题。他是不是有些孩子指甲已经吃到了，到了中间了，没有了，那这个是严重的，对吧？有些孩子只是因为他长了以后，他养成了这个习惯，那么适当的，那么太小的孩子，比如3岁的孩子，可以稍微去吐一点这种苦一点的，那么一吃他可能会去起到一个戒断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那么有些大孩子的话，可能在行为习惯上不要死盯。 对吧？他一吃你就盯着他，那么可能跟他说一下，哎，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这段时间我频率会高一点，要给他一个预期，不要他会觉得哦，我天天被人盯着，没有人喜欢天天被盯着。其次就是也不要去一概而论的认为这件事情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1: 嗯
0: 啊，那么如果实在忍不住的话，那么我们给他把它清洗干净，对吧？尽量减少这个细菌的摄入，对吧？那么这个是也是让孩子在轻松的状态下去面对这个。那么最后我来说的就是关于孩子焦虑的问题。
1: 嗯，
0: 可能对于三岁的孩子来说，他可能焦虑更多的是对周围环境的焦虑，而不是自身的。那么周围环境，比如说饮食的变化、养育人的变化啊、养育人的情绪，这些都会引起孩子焦虑的啊。有些孩子甚至于你一个玩具给他拿走，他都能焦虑半天。啊，那这个焦虑他不会表达呀，他只能通过吃手来缓解啊。所以说他不会表达的孩子有不会表达的孩子的观察，然后会表达孩子你要充分的去沟通去了解，不要去猜或者不要去否定他。其实很多时候我刚才说了，有时候其实缓解这个问题只要没有给你带来太多的负面的，比如说有些人他缓解焦虑他怎么去，他去闻油漆，到加油站去闻那个汽油也很多的，你别闻到中毒为止，那就还是可以的啊。那么适当的，那对于我们来说，不要去一下子，特别是孩子不像成年人，
1: 嗯
0: 啊，给他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评价，
1: 嗯
0: 啊，你就是一个这么一个人，你知道吧？而是说，哎，这个方法也挺好，就妈妈闻了头晕，
1: 嗯，
0: 对吧？你一闻了，哎。啊，我闻了好香，然后哎，那挺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去自己去找来，自己去买来，等等，或包括手指甲，要告诉他，哎，你这个手指甲已经咬到里面了，
1: 嗯，
0: 对吧？那么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咬？比如说我考试之前我可以咬，但平时的时候不要，尽量减少去咬。那么这样的话，他会觉得家长会觉得不仅仅是一个道理了。而是一种关系了。
1: 嗯，
0: 我们认为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是占70%以上。
1: 嗯，
0: 没有关系的家庭教育都是废话。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是我是觉得
1: 对
0: 需要去关注。
1: 不要看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们就过度的苛刻，还是要给他一个容忍的空间。
0: 对，
1: 啊，这个很重要。那接下来呢？其实对于肥胖儿童心理问题出现的一些行为障碍，我们也想，有针对性的让徐主任帮我们来解决一下。比如说，有一些肥胖的孩子因为体型肥胖，拒绝参加同学的聚会，那么家长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0: 还是刚才延续前面说的话，家长不要把参不参加同学的聚会当做对与错的标准。
1: 嗯，
0: 啊，有时候不妨把它多聊一些这件事情有效和无效的标准。也就是说，你看，你参加同学聚会，你可能回避掉去参加同学聚会。
1: 嗯，
0: 短期内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呢？就是避免一些羞耻感，因为只要参加了以后，总会有人看着你的体重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一个收益，这个对孩子来说其实是好的，对吧？那么长期来说呢，我不用去太多的去着急的去面对自己的体重，对吧？他也知道我短期改变不了，但是从这两个收益以外，那么长期的损失呢，可能你就没有朋友了。
1: 啊，
0: 所以说家长呢，对于这个事情来说，不要用对就是是与非来做，而是有效无效。也就是这件事情，哎，你看在缓解你情绪上，你不去参加聚会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说，没有朋友，没有去一个宣泄的途径，对吧？是无效的。那从长期，甚至于你可以，你不妨去鼓励他去看一看同伴，比如说吃多少，
1: 嗯，
0: 啊，比如说他们的，比如说有些参加一些什么野营啊，或者一些运动啊，他们是怎么运动的？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儿童青少年很多行为都是习得的，
1: 嗯，
0: 他们都是在看旁边的人怎么去做而已。那为什么现在家庭教育会更难一些呢？就现在很多习得内容都来自于互联网，不可控。
1: 嗯，
0: 所以说以前的话，我们一个大院里面，对吧？
1: 对，
0: 你说一个老人说，有双职工的家庭扔给一个老人，一个老人管20个人，对吧？那么这个家怎么样，那家怎么样？孩子们一看啊，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识。
1: 对。
0: 那现在都是独门独户，甚至对面的那户人家都不知道是谁，或者对面明明有个小孩也不敢去玩。
1: 嗯。
0: 那么对他来说，他的习得性就缺少了。那么他就从互联网上去习得了。
1: 嗯。
0: 那么家长这里只有一些严厉的一些要求的话，对他来说确实是，因为孩子的意识本身自我意识有两个转折，一个是我们会发现小学2年级的孩子开始要顶嘴了，
1: 啊，
0: 就是开始要顶嘴，然后到3年级、4年级又缓和一些了，哎，然后到了 初一的时候他又很强烈了，因为他有社会化的需求了，他又开始顶嘴了，哎，然后又下来一点了，还到18岁以后他完全独立了。
1: 嗯，
0: 其实他都是一个心理发育的过程。
1: 嗯，
0: 他不存在着说，哎，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这样啊，你看你比别人怎么怎么样，其实大家都一样。
1: 嗯
0: 啊，所以说没有必要去上纲上线。
1: 徐主任，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顶嘴的问题啊，可

0: 可能很多家长对于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说，哎，我们家孩子之前都特别好，跟我的关系也很好，也很温和，结果突然到了小学二年级，他开始跟我不停地顶嘴了。这时候家长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是应该容忍他呢，还是我是要跟他继续吵呢？
1: 我应该恭喜你，说明你孩子的心理发育一直在往前走啊，因为代际的冲突其实是很明显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心理作家毕淑敏曾经说过，他说了一句很绝对的话，他说原生家庭对孩子伤害是100%的啊，很绝对啊。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时代背景。我们80后90后的父母面对着这个10后0后的孩子，其实他们的生长环境本身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接纳。也就是不要告诉孩子说爸爸妈妈一定能接纳你，说一些假话。没有必要。那么这些代际的冲突所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所描述的他的需求可能会跟以前不一样。那么可能我说生理性的需求可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可能，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他要喜欢看动画片。我们以前看动画片可能看的是什么这种日本的，我们那个年代是日漫的动画片，现在的动画片更多的是跟游戏关联的动画片，它所带来的就是有些动画片它所带来的周边的产品，它有我也要有，还有一些跟游戏相关的，对吧？还有一些现在动画片里面甚至于掺杂着很多社交的东西，那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的，
0: 对吧？
1: 我甚至尝试过给我们家孩子看一些我以前的那些那个年代的日漫的动画片，一点都不喜欢，他觉得好无聊。我说那不是圣斗士星矢啊？
0: 对，
1: 我说不是很好玩的吗？我说的不是也是跟你那个变形不也是一样的吗？他说不一样，他说你这个东西在哪里能买得到？他说同学们又不看。他说同学们大家，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0: 他是有社交属性的，
1: 对，他回去以后他到了班里面他还得跟他谈论，哎，今天你看了哪一集，对不对？然后这里面哪个东西你有的，或者是怎么样
0: 啊？
1: 哎呀，时代真的是变化的太快了。所以说代际的差别呢，让我们对孩子的冲突，不管是对饮食还是交流的冲突，这个是刚才前面说到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一些关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教育。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 和心理它很多是重叠的，但是它其实又是有差异的。很多时候教育作为父母，他扮演着这个教育的角色，他总是告诉孩子做一些对的事情，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我们一天当中做的都是对的事情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做的是一些也要愉悦一些身体的事情，身心的事情。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顶嘴这个事情，不管是为了吃顶嘴还是日常的顶嘴，其实很正常。我就觉得不妨多听一听，听下来，我一直有个观点，包括我跟很多家长分享过，我说这个世界没有标准化的孩子，也没有标准化的父母。我说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本质就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在简单重复螺旋上升，螺旋上升是希望一个正螺旋，而不是一个负螺旋。也就是说，教育最好的教育一定是这个孩子出现了问题，我去听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有效的去跟进和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我自己想出一个问题，说哎别的家孩子怎么样，这种比较是很痛苦的。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教育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很普通的家庭，但教育出特别优秀的孩子，有些是有教育学背景、心理学背景的家庭，照样教育出状态很差的。所以说这个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互动和沟通的问题。
0: 讲得非常的好啊！刚刚我们提到了在家庭家长对于这样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么接下来也想请徐主任聊一聊孩子生活的另一个场景，就是学校啊，应该如何的去应对儿童肥胖的心理问题，或者说给我们的心理健康带来怎样的支持体系？
1: 嗯，其实我们杭州的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的配备是非常好的，都是一直走在这个我们国家前列的，很多标准都是以杭州标准出去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发现有些学校也做得很好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做一些叫做艺术疗愈，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会通过一些让孩子们通过角色的扮演啊，
0: 嗯，
1: 然后去干预到一些这个相当于让孩子普遍形成了一种不去歧视这个肥胖孩子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啊。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健康科普在我们整个杭州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因为包括什么怎么引起肥胖，为什么肥胖，我们整个人代谢是怎么样的，热量这块那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普通的人了。
0: 嗯
1: 啊，现在孩子这个回来以后他会源源不断的跟你讲这个问题，甚至于他会告诉你什么饮食应该怎么个吃法啊，比如说我们有些现在很流行的叫86的一个饮食法，八小时吃饭，16小时尽量就饮一些基本的水。那有些孩子他可能会贯彻起来，他的要求你，那你家长要跟进，这就是一个互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现在也有在用一些高科技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的高科技在用，比如说我们也是有，我知道有一个学校它有一面镜子，他就会去照一照
0: 啊。
1: 那么这个镜子里面他就会对你的，就是它下面其实有个体重机的，他站上去以后他有面镜子，他会告诉你，哎，这个轮廓可能对于你来说更健康，然后你一看我超出了你知道吗？
0: 啊，
1: 那么其实现在随着医工就是随着 DeepSeek 出来，很多人认为 DeepSeek 就是一个搜索的，其实就完全不对。我们现在有产品，就是相当于在孩子的牙套上套一个传感器，如果去感知孩子今天的整个的摄入量
0: 啊，
1: 他的唾液的分泌量，然后他会告诉你，哎，孩子今天热量够了，哇，这个就非常高级了，比我们原来一桌的食物拍张照片去算热量，
0: 我们要去算啊，
1: 对，所以说随着人工智能的推进啊，所以说这块未来会越来越走进我们千家万户啊，让家长们更加精准的去。但是同样，我还是就再高的科技、再好的标准啊、再核心的标准，还是要以人为本的。我们心里讲究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值，那么人能不能耐受、需不需要啊，它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化的过程。毕竟每个孩子不是同一个厂家批出来的，这个一个机器人啊，
0: 对，
1: 因为有些孩子他可能他的肠道的这个代谢，他的肠道的菌群，就是用老百姓说的，就喝口水都会胖，
0: 是
1: 啊，你不能要求他瘦得跟别的家一样。有些孩子他可能怎么吃他都是，比如说他都是通过拉稀拉掉了啊，他可能就接受不了，那也要接受自身的一个变化啊。我就觉得相对健康就可以了，
0: 因为每个人的个体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心理状况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的认知可能都不同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说心理问题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生，我们针对个体化的情况来定制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啊。
1: 对，我们儿童医院的那个 MDT 门诊，就是经常会邀请我说，这个孩子我们的标准是怎么样的，这个家长是什么想法，孩子怎么想法，然后我就去掺一脚，我说的这个孩子的需求可能我们的标准要往下严一点，
0: 是
1: 啊，我说的不能这么严格了。
0: 对啊，前段时间其实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体重管理中心的这个 MDT门诊啊，如果有体重管理需求的宝宝啊，家长可以带着宝宝到体重管理中心的体重管理门诊来进行诊疗，不仅是针对于肥胖儿童，像刚刚徐主任提到的，有很多的宝宝是瘦，
1: 对，
0: 达不到标准，那么你也可以来到体重管理门诊来进行诊疗。刚刚我们讲了家庭应该怎么做，学校应该怎么做，最后一点点时间也想请徐主任给我们聊一聊如何预防儿童肥胖，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
1: 其实心理的关注任何时候都是来得及的，不是儿童，我们就是就算50岁60岁，我们今天开始关注体重都是需要的啊。其实体重是一个人一生的话题，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用一句很焦虑的话来说，我们从妈妈母孕期开始就可以帮助孩子管理体重了。
0: 母孕期开始，
1: 这句话特别焦虑，我其实很不想说，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时候那除非特别的，有些有这种妊娠期的糖尿病的，那么他可能会生出肥胖儿， 啊，这种肥胖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孩子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不受控的，是一些这个激素所导致的啊，比如说身体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对孩子来说，正常的发育发展在婴幼儿时期，那能够保持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而学龄期的时候呢，因为是我们真正所谓的社会化，包括学校、社会、家庭都在关注的，就是进入小学以后，我们根据体重，因为很现实，体重超标带来的很多的不仅仅是健康问题，还有就是你看从一年级开始的跳绳，到后面的包括我们的什么座位体前屈等等，包括去跳长绳等等，需要孩子们什么呢，保持一定的好的状态去运动啊。那么我们到了，特别到了初三，有很多家长会为了体育成绩，为了那30分而来，对吧？那么尽量谁不想从这里面就是拿全分嘛，但是有些孩子却这个时候其实早，你说一两个月又要减体重又要锻炼身体，那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
0: 对
1: 吧？你同时去做，你还不如早一点去做这个事情，你提早个半年，那么把体重降到一个合理的状态，然后去运动也是合适的。那么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叫我们叫家庭习惯的共建，不要说家长只是要求孩子啊，自己嘛这个啤酒龙虾啊，这个晚上偷偷的吃，然后家里面总是留痕迹的，对不对？这边把孩子饿得他跟就是每天两眼冒金星，说我上课都听不进去了，那我还是要保持一个正常的饮食的啊。甚至我见过有把孩子饿到。
5: 北京时间10: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整个人就是算在学校跑着跑着说整个人晕倒了，后来一查血钾啊，血钾低于3.5了。那么对于他来说，这部分孩子，那么就家长的这个所谓的苛刻的要求就多了。那么最后就是我想还是要关注一点，就是很多这种体重，就是到了儿童青春期的时候，他的体重的问题和情绪是相关的。就我们前面说，肥胖儿童会有很多情绪问题，也有很多情绪有问题的孩子
0: 会出现肥胖。
1: 对，所以说这个叫互为因果。很多家长很愿意去问我，说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我说叫互为因果。刚才你说的那个比较重要。
2: 北京时间11:00。
7: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9: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9: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8: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1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6: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17: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9: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7: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0: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21: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7: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22: 与我
23: 与我
22: 与我
23: 与我
17: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这首歌其实我们听过很多个版本啊，那他们这三个人的组合这个版本还真的是非常的动听，有叙述感吧。这里是 FM 10.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昨天在节目当中还在跟大家感慨啊，说时间很紧张，任务非常多，所以导致于很多的一些规定动作好像都没有做。像以往呢，在8月下旬、8月底的时候都会把流感疫苗打掉的，但是呢这次就是疏忽了，然后呢也很忙碌啊，所以最近这两天就在安排要把疫苗打掉。那跟我有一样的这个想法的啊，或者这样的市民呢是也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今年杭州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的范围，部分社区免费疫苗已经约满了。
1: 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齐正红告诉记者，开学才几天，儿科流感就诊量就猛涨，病房里每天都有10个左右住院患儿。
2: 病房里面近期的住院的病人大概有1/4是流感的，3岁到6岁比较多一点，以甲流里面的 H3N2 的毒株为主的。
1: 据杭州市最新流感监测数据，近两周受开学和夏秋换季影响，流感样病例就诊比例略有上升。按照往年规律，杭州一般在11月前后逐步进入流感流行高峰。今年杭州免费流感疫苗政策扩容，家长预约热情高涨。上城区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医师金淑佳介绍，首批学生免费苗已用完。
3: 双休日就已经完成了280多剂次流感疫苗接种，我们现在已经开通预约的途径，家长然后可以登记预约，后续的苗我们也会保障。
1: 记者在这里办平台看到，不少社区流感疫苗显示约满或缺苗，门诊工作人员建议家长错峰预约，如果着急接种，目前自费疫苗供应充足，可正常选择。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齐正红提醒，免费和自费流感疫苗防护效果相近，关键在于尽早接种。
2: 6个月大以上的孩子，只要没有明确的禁忌症的，都是强烈建议去接种流感疫苗的。提醒一下家长，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反复高烧、精神状态差、食欲下降或者咳嗽的比较明显、嗜睡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的。

在听到好听的歌曲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感慨说会唱歌的人真好啊，他好像有了一种情绪的出口，当然他也有了一种去表达他的态度的一种方式啊。而对于我们来说，那真的是一种享受了。在昨天晚上呢，我们很听劝的第二期和李淑贤豆豆的对谈已经上线第一集了。我们在跟豆豆对谈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曾经在他小学这个阶段来上过我节目的小孩，现在已经成长为大一的新生了。他已经如愿的走在他的音乐之路上，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啊。在天津音乐学院呀，即将开启他的大学之路。那么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播客当中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从小学音乐，而后呢坚定的也走音乐之路的这个孩子，他的成长之路到底是怎样的。第一集已经上线了，您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找到主播雪莲就可以看到这一期的内容。在 B 站呢，我们也同步会上新我们很听劝的相关的一些视频合集。

0: 世界。
1: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2: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3: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4: FM 101.6浙江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在我们今天的好物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呢是好吃的。一道正宗的冰城美食啊，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买3斤的瘦肉款啊，送2斤的经典肥瘦款，到手5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元，限量福利只有200箱。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浙江之声当中回复红肠2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官方价啊是66块钱，66.5一斤。那今天呢是中秋专场，买3斤送2斤，到手5斤20根，只要回复红肠2个字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啊，到手价格会更加的划算一些。

0: 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一个师哥给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好的学习方法，或者说他非常笃定的一个木桶理论啊，就是你要各项强，你就没有短板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杭州育才中学毕业的，今年呢是杭二中滨江校区新高一的新生，他在今年的杭州中考当中考出了总分635的高分，其中英语呢119分，科学159分。那在他看来，学习又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1: 我们经常说，学习要有深度、高度、广度。这句话很容易理解，那自己的学习方法是不是也是可以这样的，不断的把自己的方法往上垒，让自己的一个方法变成一个方法群，当你使用了这个方法群的时候，你的各个方面都能进行提升。我用两句话总结概括一下，就是在已有的方法上加上自己的改良、自己的想法。第二句话是扩充细节，让它更有深度和效果。你得去找到你的这个方法的内核是什么，这样你才能足够的充分的去利用它。不要怕一开始的方法不完美，也不要怕过程中的反复调整，每一次尝试、每一次优化、每一次精简，都是在靠近那个最适合自己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让学习真正变得高效、从容、有底气，让别人的方法变成自己的方法，能够真正归纳掌握出自己的核心的思想，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
0: 所以在他看来，学习就是要吸取各家之长，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啊。那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些好成绩的学霸他们的一些方法。其实好的学习方法，或者说适合自己的，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要有点巧劲啊，良好的心态，有目的的规划，都能够让升学可以事半功倍。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来详细来分享一下这两位学生的比较优质的一些学习方法。

昨天我们听到的是陈安瑞的方法，他说首先呢要承认平庸啊。有人问说你中考641分，你肯定有什么绝招吧？他的回答是没有绝招，只有笨办法，承认自己不是天才，踏踏实实的补齐短板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木桶效应一样啊，天赋型的选手呢，他的确可以靠长板来拉分，但是对于均衡型的选手啊，这决定上限的往往是最弱的科目。初中3年，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钻研难题，而是把科目从不拖后腿变成稳稳拿分。比如说数学遇到超纲的难题，他就会试着钻研，实在做不出我们就主动放弃。中考难度有边界，但是常规题目要求自己一定要会做，咱们就不能丢分，哪怕只有1分啊，也必须要把它拿到。第二，他说时间管理培养节奏，想要各科不掉队，秘诀就是均衡的分配时间。很多同学扬长避短，在擅长的科目花更多时间，不愿意接触薄弱的学科，他呢就是雨露均沾了啊。每天是自主学习，都会兼顾所有科目，哪怕一科只安排15分钟，这十几分钟可以整理错题、背单词或者是翻看公式，重点就是要保持学习的手感。第三个，他说要保持心态，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他喜欢踢足球啊，所以也很喜欢知名的足球讲解员这个解说员贺伟。他说人生当中成功只是一时的，失败却是主旋律，但是如何面对失败却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样子。哇，这句话真的非常的激励人啊，就无论考试结果如何都要保持平和啊，淡然的看待成功，坦然地接受失败。那么他觉得习惯呢有3点经验，第一就是初中睡眠很重要，初中题目大多都是偏基础的，比拼细节，睡眠不足容易注意力涣散。第二呢，一定要练好书写，工整字迹在考试里很占优势，他自己就在书写上吃过亏。第三呢，做题不要钻牛角尖，既不要死磕解题方法，也不要过度的多想。

刚刚我们还分享到叫郑嘉义，就是我们听到的音频的声音啊，他说探寻自己学习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广撒网，就是刚刚所言的要广集纳，第二步呢就是要做减法了，就舍弃看起来很努力但是性价比低的环节，留下核心内容，打造个性化的学习方法。另外很多的这个学霸也都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关于错题的整理，基础扎实，提升效率，只摘录题干关键词，解题简化为思路加关键步骤，等知识储备更加完善了，继续来调整，直接打印题目粘贴在本子上，作答过程进一步的精简，同时呢新增环节，分析出题思路，提炼解题流程，这个习惯让他学会多把多道题变成了一道题啊，看透出题的逻辑，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听起来就是把从做得好看走向做得有用，从追求形式走向追求本质。所以不用害怕一开始我好像方法不完美，也不用去怕反复的进行调整，每一次尝试优化精简都是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了。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该懂了他就

0: 少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0: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4: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自己。你用坏成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浙江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在这个时段我们为大家分享的好物呢是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啊。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大家也都是关注孩子们的成长的，在他成长过程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也都是非常细心的照料着，比如说眼睛啊，那真的是很多事情可能你当下不关注就没有后悔药了。眼睛呢，它如果现在出现了一些揉眼眨眼或者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要进行一些预防啊，也要给他适时的让他放松一下呀，可以让他可以调整一下状态的呀，那么就可以让他试一试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啊，专门给孩子研发的这个眼贴，精选桑叶、菊花、密蒙花等十多种的天然草本，搭配清凉的薄荷脑，舒缓放松，简单一贴，瞬间呢就缓解我们的视疲劳了，会发现哦，眼睛好像揉眼少啦，眨眼少啦，眯眼少啦，更加清亮啦，更加有神啦，专注力都更好了。4008331912，4008331912就可以订购。然后如果说咱们前1000个啊，还可以送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前100个呢，还可以再送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还有非常丰富的叶黄素、花青素等等啊，限量咱们就只有100份，所以你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昨天呢，在主播雪莲当中，我们上线了我们很听圈的第二期嘉宾啊，就是一位音乐小能手李淑贤，豆豆小朋友。那现在已经是长成为大朋友了，已经到了大一这个阶段了。那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您可以搜索主播雪莲，就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么在我们的广播节目端啊，同步把这内容分享给大家。如果您想看看视频内容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抖音还有这 B 站当中可以同步关注。
1: 我们很听劝，我们今天请到这位嘉宾呢，是我个人非常熟悉的，当然很多网友也非常熟悉他啊。如果说用几句话来介绍他的话，他是一个有几十万粉丝的一个新晋博主，然后他也是我们亚运会的一个嘉宾啊，而且呢，他是一个从小喜欢音乐，现在考上天津音乐学院的准大一新生。用这三句话来介绍我们今天嘉宾，也引出我们今天嘉宾李淑贤，豆豆，欢迎豆豆。豆豆，我刚刚这几句话，你觉得是概括你的身份介绍比较合理的几句话吗？
4: 这个应该是选取了我就是人生中可能比较重要的一
1: 高光点。
4: 对，但是其实没有这么高光，就是
1: 没有这么高光。
4: 亚运会只是就是因为亚运会就是一个演员，
1: 但是也是一个镜头很多的演员。
4: 还行，
1: 我是属于在那个亚运会期间守在电视机前面，然后看到豆豆疯狂的拍，说哇，这是我认识的豆豆。然后他在这么大型重要的晚会当中也非常闪亮的登场了，而且用的是我刚刚这三个身份啊，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跟音乐相关。
4: 是的，
1: 对不对？
4: 那确实，
1: 豆豆其实在他小学的时候就上过我的节目，当时带着他自己写给未知这首歌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今天呢，应该是身份更加多元化了，但是你一直不变的就是关于音乐这条路。
4: 对的。
1: 你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唱歌吗？
4: 是的，非常喜欢，比以前可能更喜欢一点吧。
1: 为什么？
4: 就是以前可能只是单纯就是想唱歌什么的，现在可能就是想追求的东西会更多一点吧。
1: 比如说？
4: 比如说现在就是可能更想就是做出一些自己的音乐啊，然后呢在自媒体上面可能更有突破一点，就是可能会更有一些干劲，然后再加上考上了这个音乐学院，肯定以后就是生活中跟音乐会更加有联系。
1: 就是在你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笃定哈，很明确你未来的路肯定是跟音乐相关的。就在你小自己小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是没有这感觉的吗？还是你当时也很明确？
4: 没有很明确吧，但是也没有很不明确，因为就是音乐确实是我特长，然后我学习没有这么好，觉得可能因为没有这么热爱学习，但是没有说学习完全不好。
1: 马上对镜头说一句，就觉得自己好像在音乐方面还是比较擅长的。你是什么时候觉得，哎呀，我好像真挺会唱歌的？
4: 其实我开始学唱歌可能没有像现在小朋友这么早，就是现在小朋友可能幼儿园啊小学就在学，我是应该是快二年级时才开始就是学这个方面的。当时是就是去参加那个音乐大师课，然后当时被选上了，觉得自己还挺厉害，因为之前可能没有很明确的感觉，就是后来但是选拔上了以后，就是小朋友们可能就觉得那自己还挺厉害的。
1: 就是你还是需要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事件，
4: 对，
1: 然后告诉你好像对你的这个音乐唱功的认可。
4: 对。
1: 那你觉得自己好听吗？唱的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哦，我唱的好听？
4: 那我感觉得到初中的时候。
1: 到初中的时候？哎，就是小时候对于好听的定义和到现在慢慢的学了音乐，然后现在考上这个音乐学院之后的好听，是不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4: 有这种感觉，小时候没什么判断的能力，就是只是随波逐流，妈觉得好听，我也觉得好听。但是后来长大以后就会有自己的审美吧。
1: 你会回听自己的歌吗？
4: 会呀、啊。
1: 你回听的时候，你都主要在关注哪些点上？
4: 关注一下自己的，就是录完视频就会回看，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别人夸我一下，我觉得那挺开心的，再看一遍。就是很多人像朋友圈一样嘛，就是不是说什么、
1: 点赞之后，
4: 对，点赞之后再看一遍，然后我也会这样子看一下，
1: 这样子，
4: 因为感觉可能因为自己审美在这里，然后觉得自己有达到我自己这个审美的话，我就觉得自己唱的还是好听。
1: 嗯，哎，你刚刚这番话分享之后，我有好多点想问你。首先你说到就是说你没有像现在的孩子们这么早开始学音乐啊，你对于现在的孩子们什么时候学音乐这件事情有没有自己的观点？
4: 我觉得学音乐这事情就是启蒙嘛，我觉得其实早点也挺好的，就是可以就是种下一个基础嘛，就是至少你的音乐审美在这里，但是也不用很早去就是学那种唱法，就我觉得学太早了就是也没有这么好，就是对我们这种人压力很大。嗯，是的。
1: 好，那很多家长就像我们这种家长啊，会觉得从小学点音乐啊，学点舞蹈，对孩子整个的艺术审美啊肯定是有帮助的。那你觉得小时候如果说我们家孩子真是没有任何天赋，但我就是让他有点音乐审美的，这样的孩子有必要去学吗？
4: 如果就没有说要很出人头地的话，其实我觉得学下也挺好的，就是至少感受一下，除非你孩子非常不想学，对其他的领域有非常就是向往的话，那肯定是去学其他的更好。
1: 嗯，哎，他们分很多说啊、哦，我是天赋型的，然后有人说是努力型的，然后后面还会分你是学院派的，你还是说你是完全自由派的。你觉得你是应该怎么分的？你是属于天赋型、努力型还是什么型？
4: 我感觉不要被骂的话，我其实还是天赋型，因为我这人就是付出的努力其实感觉不是很多。对，所以就是也没有特别的厉害。
1: 所以你在学音乐这条路上，你其实你觉得你没有付出太多努力，
4: 就比较佛系吧，感觉就是喜欢就唱，因为我们家人都比较佛系，有这种。
1: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对于努力可能会有一些怎么说，好像是很具象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学钢琴啊，你一天可能我练了7-8个小时的钢琴啊，那我怎么着我应该算是比较努力的吧。那唱歌这个事情可能要练声啊，然后可能要有对很多音乐要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你日常就是在一天当中音乐上面花了多少时间？
4: 现在可能比较少吧，以后大学
1: 现在少，
4: 因为确实因为而且就是考试的时候其实也还好，没有像，因为我觉得努力的话就是像那种去集训啊什么，我才会觉得就是很努力，但是我妈就是也比较佛系，就没有去集训，然后其实我那段时间还挺焦虑的，因为我没有去集训，我觉得可能就是落了别人一节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就是挺难受的。
1: 就是其实你是佛系的，就是一直在强调你是佛系的，但实际上真的说好像要去够一够那个目标的时候，但你自己好像又没有做别人常态化在做的事情，你会有觉得焦虑。
4: 对，主要是不知道别人的脚步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挺焦虑的。就不知道别人在跟我同期要考试的人他们在做什么。
1: 你所说的考试应该就是艺考。
4: 对，艺考。
1: 对，那在艺考之前难道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说我可能要考某一所学校，我就要为他去准备某一首歌曲，然后要为他去做什么训练吗？
4: 有的，想考浙音但没考上。
1: 那你对他做了哪些努力和准备？
4: 就是有去上课，然后挑，就是去浙音老师那边挑歌什么的，然后练琴啊，因为我是那个吉他弹唱是一个考试的，就我要选的曲目是这样子，然后有练木吉他，然后为了一首歌还去学了电吉他。
1: 那你其实很努力啊。
4: 但是我感觉就是可能我自己就是觉得不够吧，因为我没有脱产，我还平时在学校里上学
1: 啊，就没有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
4: 那段时间可能就是下午可能请假去，就是下午请假去练一下，然后对，然后就是总体来说在这个音乐上付出的就为考试没有花特别多的时间去。
1: 其实你可能是另外一种角度的努力，就是有的人的努力可能就是我单为这一个目标就是单纯努力，但是你其实你在学业上也在努力， 这也是在另外的加码当中嘛，因为这个分数其实是校考加上你们的高考分数的一个组合，
4: 嗯，
1: 然后才能够真正进到自己心仪的一所学校吧。
4: 那确实，
1: 确实是啊。
4: 嗯，
1: 那你虽然说你刚才也说你的第一目标，或者说你的心中的这个梦中情校是浙音嘛，那现在其实去到天津音乐学院应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一个很好的一个院校。
4: 也还可以吧，嗯、非常好。这个非常需要这个，就毕竟他看上我了，天音看上我，要给、嗯、要、这个，
1: 毕竟你们那算也可以成为现在是双向奔赴的一个选择了吧？
4: 也只能跟他双向奔赴了，我很乐意去，天津挺好的。
1: 天津这个城市也不错，
4: 因为我考的学校不多，嗯、我本来只想就是考浙音嘛，然后其他学校考的也不多，然后呢？然后我可能风格上可能跟那种考试的就是不是那么匹配，然后就比较吃亏，然后没想到天音就是认
1: 可我，发现了你这块璞玉啊、嗯、看到了你。哎，就是刚刚有说到，就是小时候我们周边的大人啊、朋友啊，或者说你们一起学唱歌的一些同学啊，
4: 嗯、
1: 可能心里应该都是默认豆豆是很会唱歌的，然后豆豆唱歌特别好听。但然后到你现在，你看不断的在学习音乐的路上，然后又参加了艺考，就身边都是唱歌的孩子，
4: 嗯、
1: 还有以后即将你要去到学校里面大一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好像走出了我自己的小世界，原来外面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感觉。
4: 其实我一直就是那种不是很自信的那种人，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别人比我更厉害，就是我非常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1: 啊、
4: 就是小以前的话就是感觉也有会唱歌的人，然后我会觉得其实他某一点可能做的就是更好之类的，就是好胜心还比较强，而且就是后来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了，就觉得可能有时候觉得风格上确实不一样，就是也没有很可比性，但是觉得如果别人唱得好好，我也会觉得就是他们很厉害。
1: 嗯，你一直从来不觉得说我是唯我独尊的那种状态？不是，
4: 绝对不是，
1: 绝对不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特点是什么？那你刚刚也说大家风格可能都不一样、
4: 嗯、
1: 那你觉得你的风格是什么？
4: 我感觉别人的风格可能很多，考试啊，认识的那些朋友，他们的风格偏向于那种就是力量一点的那种机能型的，然后我自己可能就是自己，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比较没有这么激烈的，就是比较清新一点的那种曲风吧。就是我可能自己要创作的话，我也会偏向于那种风格。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0: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1: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0: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2: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0: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3: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0: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4: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浙江之声正在直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您可以回复红肠这两个字，因为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好物分享当中啊，今天上线的是哈尔滨红肠。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些哈尔滨的同事啊，每次他们去回家了呀啊，或者说家里人来了呀，都会给我们带这个非常拿得出手的特产，而且我们都是争相的哄抢，因为真的很好吃，它可以就是可以配我们的盒饭吃，当然也可以拿回家啊，跟家人一起去享用的。在我们今天的微商城当中呢，我们上的这个红肠啊，哈尔滨的朋友可能一听就知道了，就是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买三斤精致瘦肉款送两斤经典肥瘦款，到手五斤，一共20根，只要179元，而且只有200箱啊。咱们这么两次说下来，他可能真的是已经要抢购了。你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红肠两个字就可以了。我还想说回复抢购呢。回复红肠两个字就可以抢啦。百年工艺传承，24道传统工艺和老配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纯靠手搓的啊。这红肠呢，肠身是油亮红润的，掰开能够看到满满都是肉的，然后果木烤过的呢，又很有紧致，很有嚼头啊。咱们今天微信平台当中只要回复红肠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九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7: 您好，麻烦您。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7: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了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而这呢，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会在明年的9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经有多款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新出台的标准重点聚焦了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呢？会给相关的行业以及患者临床使用带来哪些改变？新标准又将为全球的脑机接口行业的规范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和示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聚焦，作为守护高质量的生命健康的一个突破的新兴领域，脑机接口如何更加快速的、稳健的、安全的、有效的进入公众视野，守护全民健康。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说一说刚刚发布的最新标准。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8: 咱们首先呢来看一看新出台的标准呢、它重点聚焦的是哪些产品，包括性能啊、安全指标啊，看看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9: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10: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8: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的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地理解呢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是息息相关。因此，统一的技术标准呢至关重要。
9: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
11: 本来这个脚也不好。
12: 当时摔完就不能动了，就是高位截瘫，除了头能动，其他都不能动。
7: 记者在老杨家中看到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八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13: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
14: 一个月。
13: 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三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找回来。
7: 一款创新医疗器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有效性与安全性的验证是核心环节。要想做到有效和安全，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基石。
15: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

0: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确实有了这个技术标准的兜底和支撑，这其实呢是这个领域这个生态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底层逻辑了。所以说这里边特别需要注意这个问题。而且呢正如前面所做的一个比喻哈，如果说拿一张模糊的照片来训练机器做人脸识别，这本身的就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方向的偏差。而如何让人类接下来通过意念的方式来完成相应的一些动作，这其实就需要有大量的一些基础数据，且是准确的数据的投喂。过去全球脑机接口研发火热，但一直呢没有统一的数据规则，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机构，他们之间的数据呢也互不通用。这次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补上了这一空白。这一套统一标准落地之后，会给行业研发、产品上市，包括患者的临床使用，又会带来哪些最直接、最关键的一些改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这次标准落地，我认为带来三个最直接、最关键的改变。第一呢，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电极怎么放，采样频率多高，数据怎么记录啊，现在都有了明确的规范。这意味着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对脑机接口这种数据驱动型的企业来说呢，这是非常根本的改变。第二呢，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过去企业做注册申报，数据质量怎么证明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尺，审评的部门也很难判断。现在呢，这个标准就把数据质量从学术层面的好坏问题，提升为产品上市的合规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有了硬门槛，优质的产品反而更容易脱颖而出。第三呢，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统一标准之后，各医院的脑电数据可以整合，可以对标，大规模疗效的验证呢也就更加容易。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而且未来在不同医院之间转诊，脑机接口设备的训练数据可以无缝的连接，不需要重新的磨合。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项全球首个脑机接口与人工智能融合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一方面产业发展呢只需要标准先行予以指导，但另一方面脑机接口技术的迅速迭代，但成熟上市的产品呢却不是特别的多。那么新标准如何做到既要立规矩又不会约束产业的创新，这一点其实在标准的起草环节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和挑战。
3: 标准起草组汇聚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临床医学以及检验检测等多方面的专家，通过借鉴现有标准框架，广泛开展行业调研，依托真实数据进行验证等策略，在核心质量要求上做出刚性规定，在具体技术路线上提出弹性空间，确保前瞻性和合规性。
4: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还明确了临床数据集建设的完整规范，为医院搭建脑电数据库提供了标准化操作依据，保障临床数据合规、可用、可溯源，实现医疗机构间的数据互通共享。
1: 目前的我国已经发布了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相关标准。2025年9月16号，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行业标准，叫术语标准，为脑机接口领域建立了统一的语言体系。那今年的1月1号呢，正式实施的。再到今年的去年的9月28号，也就是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而14号啊，发布了第三个标准。专家表示，它向上承接术语标准建立的概念框架，向下呢，为具体脑机接口产品的性能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了数据质量依据。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

0: 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突破60亿元。2024年到2028年的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有望到2030年达到400亿美元，2040年可能会达到1450亿美元。在全球前沿科技赛道竞争中，这一套率先成型的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不仅对我国产业提速有助推作用，又能为全球脑机接口行业的规范发展、技术应用，包括这个参考式和示范，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
1: 那脑机接口领域的全球的发展瓶颈呢，不仅有技术，还有规则。目前呢 ISO IEC 已经成立了脑机接口标准化的分委会，欧盟呢也在推进神经数据的治理框架，但真正落地到医疗器械的注册、生产、质控啊，这前链条的实操性的标准，中国呢这次走到了最前面。第一呢，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啊，我们不是指出了一个孤立的标准，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架构啊，从去年九月发布数以标准，建立统一的语言体系，到植入式神经刺激性能测试方法，再到今天的数据集质量标准，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啊。这对很多还在探索监管路径的国家来说呢，是一份可以直接参考的一个施工图。那第二个层面，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那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核心质量要求上做出了刚性的规定，在具体技术路线上呢，又提出了弹性的空间，那确保前瞻性和合规性。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输出的治理的经验。从更深一层来看呢，脑机接口是典型的长周期、高投入、强监管的产业。那标准被国际采纳呢，会有助于定义整个行业的接口和规范。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说实话，说到脑机接口的相关行业的发展啊，包括三个标准的陆续发布，从2025年到2026年接连三个标准的陆续发布，也将按照既定时间的准时的推出。我们特别开玩笑说，这个早些时候对于意念控制啊等等啊，不管是我们的影视剧当中还是国外的大片当中，这经常能看到，尤其是国外引进的一些大片里边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科幻的一些景象，而真正在推动落地当中，中国当仁不让。我们也期待在脑机接口的这个先行先试探索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惊喜。当然了，在进入临床使用之前，还有大量的研发和试验环节，由此也延展出了一个话题，就是包括 AI 在内，我们的中试平台的建设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在 AI 落地融入产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就是 AI 中试。中试呢，原本是制造业当中的一个概念啊，是一个介于实验室和大规模生产之间的验证环节。而 AI 从样品走向产线，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中间地带，需要完成类似于上课呀、培训呢、考试啊、实习啊等一系列的流程。我们听听看。
3: 在杭州一家负责开发和测试机器人的学校里，祝天乐正在根据企业的要求测试一套船舶焊接设备中机械臂的精确度。由于直接用焊接机械臂来测试成本比较高，他们就先训练了一个小机械臂，在小机械臂上跑通代码后，再迁移到真正的机械臂上。
4: 先用这个摄像机，就是能够精准地捕捉到这个杯子的位置，发送到这个机械臂，是能够精准地抓取这个杯子。所有的这种工业场景或者是这种需要泛化的场景，我们知道视觉系统都是可以直接接入进去的。比如说激光焊或者是这种电弧焊。
3: 祝天乐介绍，他们的测试系统集成了视觉识别、精准操控与末端执行三大系统。三大系统间可以做到快速联调，不仅可用于开发阶段的测试与验证，未来也能迁移至其他具身智能设备上使用。

0: 它就是现有这套设备的这个总体效果，就是我们会跑个2到3次测试，就看一下它对于这些焊缝的识别呀，然后以及它整体操作流程的这个时长等等，这些就综合进行一个评判。
1: 这些被测试和训练过的机器人学生在这里完成系统培养后，便会被派往真实场景开展岗位实训。与此同时，在杭州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里，导览机器人小点已率先上岗实习。通过真实的导览服务，小点同时还在持续地采集交互数据，不断进行算法迭代及功能优化。
2: 比如说它的响应的时延，那我们也要给它控制在1秒钟以内，它也会根据这个自己和展品的一个距离范围做一个安全值。所以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就是跟场景的一个定制化开发一个适配，而是它拥有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这样能够保证它以后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能考虑到更多的范围。
1: 除了这类具身智能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完成学习和测试，那些不可见的人工智能要想走向市场，同样需要经历类似的验证过程。在这家专攻医疗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中，负责模型测评的贾慧阳告诉记者，医疗智能体同样需要通过大量刷题来训练推理与决策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基地同时扮演考官和老师双重角色，可以提供覆盖64个临床专科的22个测评集，供外部模型进入平台参与测评并进行优化。
3: 我们还可以具体的去看每一个模型它的每一道题的答题的情况，每道题是会有得分点的一些展示，然后同时去让我们自建的一个评价模型去进行评价。那如果这两个评价模型的分差已经高于我们设置的值，我们的医学专家就会人工介入去进行评分，然后争议问题审核之后，我们的成绩就会在榜单内进行汇总，看看这个参评模型基于所有模型的一个平均水位是好是坏，看看这个模型目前的局限是在什么地方，后续调优的方向是什么样。
4: 随着 AI 和产业融合进程的加快， AI 测试类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开始变得重要了。比如说行业的数据集啊、测试场啊、评测体系啊、中试基地等一些建设，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来证明 AI 产品呢是可以应用的、可以推广的。
1: 在杭州这家医疗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客户方蚂蚁健康医疗大模型负责人顾进杰正在演示安枕儿软件。看似简单的问诊背后，连接着全省2000多家头部医疗机构。这一功能顺利实现的背后，中试基地提供的真实场景验证是关键一环。
5: 因为医学它本质上是一个比较严谨有风险，要训练一个好的医学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需要大量高质量的这个数据。医学的 AI 它是要真正能够进入临床，要解决可能在疾病在这个临床问诊的过程中非常复杂的这种问题的，那么一个模型要进入到真实的世界，其实是需要创造大量的场景的。那么中试基地呢，其实也是一个桥梁，帮助我们把模型连接到真实。
1: 除了提供数据要素和连接真实场景，中试基地也能促进降低企业成本。以具身机器人为例，单台机器人的硬件成本动辄达数10万元，加之硬件改造、软件开发和模型训练，单机综合投入需要数100万元，而中试平台消解了这一高额资金门槛。
6: 比如说我可能采集临床这个做完可能要花1亿左右，但是呢有了一些数据和基础之后，我的人工、我的这个采集的这个流程耗费，还有一些合规性的这个费用、数据清洗的费用，那可能都全免掉了。所以我们感觉能降个80%左右吧。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中试平台来进行开发和测试，借助共通的能力、模型和测试场景，避免重复开发，降低技术验证和产品落地的整体开支。
7: 目前我们的算力中心已经为40多家医研企机构提供了算力服务，中试基地的这个产业园已经吸引了全国115家企业啊到我们这基地啊来这个创新发展。在全国布局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它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一些要素保障、场景验证跟应用推广的这些这个共性问题。
4: 国务院去年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旨在推动 AI 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明确提出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随后呢，在杭州、北京、上海等地，这个有一批国家级的中试基地相继启动，同时呢，非国家级的测试平台也在积极的涌现当中。
1: 随着国家级中试基地和其他类型的测试平台在全国加速落地，两类平台依托地方优势产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差异化布局，围绕中试环节的产业生态也在逐步成型。
8: 有的地方呢，技术密集，像上海、杭州、深圳、北京这些技术人，那它的这个中试呢可能偏共性技术到多行业应用，但有一些地方呢，像长三角、苏州啊、无锡、珠三角，那在东莞、在广州，有一些它特色产业为基础，于是会呈现的这个区域相对集聚，领域细分、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局面。
1: 在运营模式上，国家级中试基地更强调政府主导的公共属性，通常以分支机构、新型研发机构或创新联合体为载体，重点放在算力保障、数据开发、模型服务和场景验证这些共性基础设施建设上，而非国家级的准商业化中试平台则主要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协同或者政企多方合作等方式，服务于特定技术的转化落地。
7: 我们这个中试基地目前来说是也是以公益性为主的这种这个测评服务，那么我们对一些医院有一些科研团队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模型成果进行测评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十多万、二十来万这么一个这个服务的这个价格。
9: 主要是一个培养经费，如果有些产品它具备了产业化落地、具备了上市的一个条件了，那我们也可能和培养单位呢进行一些协商，比如说收取一定的销售提成啦，包含一些知识产权的转化啦等等这样一些费用。
1: 专家认为，中试基地的发展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搭建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等公共基础，打通技术到产业的通道。第二阶段将开始规模扩张，多技术、多场景汇聚后，从单点走向规模化。第三阶段则是技术与场景全面交融，推动产业质变，为新质生产力打基础。
8: 这个目前来说还是属于第一阶段，还是属于相互验证能力建设，那么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会带来大量的一些赏心悦目的一些这个亮点，能够让技术更有信心，让产业更愿意开放，相互融合。
4: 好了，这是身边的 AI 中试基地的建设，这些平台的打造呢，是 AI 落地融入产业走向市场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那我们持续呢这一领域的相关动态。而随着 AI 等一些数字化工具的普及，轻资产创业的门槛呢也在不断降低。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说一说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没错，这也成为一种新兴的创业模式了。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是否也想着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创业的天地和可能呢？我们稍后一起来聊一聊。那么眼下呢，也特别要提醒各位，长时间的用眼啊，不管是手机也好、电视也好、这个电脑也好，这长时间用眼呢会非常的不舒服，您呢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的节目特别联合拥有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经常呢会发现眼睛呢这个看不清啊，出门迎风会流泪，用眼时间长干涩酸胀很难受，甚至还会出现小黑点在眼前飘来飘去，您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怎么样？您不妨可以试用一下，只送1000份，节目当中啊，先打电话先得到。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这里边呢有大量的一些这个中草药，人参呐、铁皮石斛啊、黄柏啊、丹参的等等，更好的守护眼健康，而且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刚好是午休的时候，不妨的是来上一片，更好的守护眼健康。电话400-833-1912。
1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 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1: 北京时间12: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15: 路上慢点，
14: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16: 一个微笑，
14: 一个电话，
16: 常回家看看。
17: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8: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19: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20: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21: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7: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2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儿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稍等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您。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之前咱们说到，随着 AI 等一些数字化工具的普及，这个轻资产创业的门槛呢也在不断降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创业模式。但不少经营者呢还存在着财税认知上的一些误区，搞不清楚公司的钱和自己的钱，由此引发的税务债务等一些风险隐患也存在。那么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个体工商户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针对这种新兴的创业模式，在落地当中有哪些需要进一步的规范，有哪些又是可以进一步的优化的？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3: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5: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3: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5: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4: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里的有限责任对于个人的财产呢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但是这种责任保护的前提啊是公司财产呢彻底分开。那这呢也是为广大创业者筑起一道风险防火墙了，因为一旦这个边界被打破，保护屏障就会失效，创业者将面临着极大的经营风险。
3: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5: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3: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5: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3: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

0: 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 0.5 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其实法律上的有限责任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一人公司在省会杭州乃至浙江应该说呢体量还是不小的啊，俗称 OPC， 确实呢作为一种新兴的创业模式，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比较的关注一些，而且也因为比较的灵活，所以呢也受到不少创业者的青睐。但是这个相关的一些税则的了解和执行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啊，更为关键的是一人公司组建容易，但是运行且健康有效的运行则面临着比较多的一些现实的挑战了。我们也期待 OPC 这种灵活的创业方式能够走得再稳一点，走得再健康一点。当然了，一方面需要内部健康有序运行，而另一方面也需要大环境给予更好的支撑。包括 OPC 在内的一些中小企业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回款难的问题。昨天下午，主题为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的治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备受关注。在之前9月10号的时候，国办呢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进一步加强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做出了新的部署，包括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等措施。那么进一步的治理如何解决长久以来的顽疾呢？新措施能够有效落地且带来治理的效果吗？
4: 主题为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备受关注，因为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能否解决好事关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也事关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前在9月10号，国办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进一步加强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做出新的部署。新的部署在继续明确引导大型企业将最长付款期限限制在60日以内的同时，提出要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完善本行业结算支付规定，并明确账期起算节点、账款支付方式及流程、货物和服务检验验收或工程竣工结算标准及期限、最长付款期限等关键要素。
5: 当前啊，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那么部分大型企业啊，就利用了这个漏洞，同时呢，滥用了它的市场竞争优势这样一个地位呢，通过模糊账期的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者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这个简称就是电子凭证啊，等相关的手段呢，故意拉长上下游的中小企业的账期，造成了中小企业回款难。
4: 除了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的要求以外，新的工作部署中在大篇幅强调要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建立健全大型企业账款监测机制。
5: 如果发现大型企业 一面故意拉长账款，一面呢又不愿意用好融资支持政策。相关部门将及时介入，通过联合约谈等方式呢，进行督促整改。对那些拒不整改的，将进一步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采取失信惩戒、公开曝光等形式，形成震慑。
4: 对于此前不少大型企业使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新的工作部署也明确，压减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限至6个月，电子凭证服务平台不得新开立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不得为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提供融资。
6: 一些核心企业，它一边通过开立账款凭证，大量的拖延付款来节约自身的财务成本；另一边呢，它对拿着这些账款凭证融资的供应商，它收取比较高的融资的服务费，甚至有的核心企业，它通过自己关联的保理公司，为这个账款凭证来提供高息的融资，赚取利息，那么就存在对供应商两头吃的情况。
4: 在接下来进一步推动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中，新部署也明确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并明确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
7: 这次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了专门的要求，广大中小企业也很期待，我们也感到责任比较大。为此呢，我们也将在本周召开全央企的推进会。
4: 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进一步明确，央企要发挥好3个带头作用：带头不违约拖欠、带头少开票多付现，以及带头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
3: 这些年国家一直在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这次通知规定要分行业明确的合理的账期，各个行业都要制定具体的细则。为什么要这么非常精细的去推动这项工作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相关专家给出怎样的一些解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李志启是这么理解的。
8: 我觉得这一次新政的出台，就把过去我们治理这个回款难啊，从过去的一刀切普适式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变成了现在是精准的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追究机制。在过去的这个回款难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诟病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各个行业的对于合同约定的回款的方式存在着很多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故意模糊的细节，比如说什么时候算起点，什么时候去验收，验收完了以后多长时间应该去支付款项，往往这些约定啊都是模糊的，这就给大企业滥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啊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抓细则就是把法律法规的威力变成一个可执行的一个细节，也让过去我们治理的回款难这个工作啊，从一阵风运动式的执法变成了一个常态监管的这样的一个拐点。
3: 大企业通过模糊账期的起算节点来拖欠账款，那么这类做法对于大企业来说是不是比较的常见呢？我们再听听啊，行业生态是怎么样的。
8: 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啊，就是很多大企业会在跟中小企业的合作当中啊，通过制造这种模糊地带、模糊这种游戏规则，给自己呢创造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这样的一种回报。那显然这是违反了市场当中的要求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把中小企业置于很难维持长久经营的这样的一种困境，这是市场上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3: 那国家层面出台保障中小企业能够回款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约谈啊、曝光啊、执法力度上的加强啊等等，包括呢央企、国企在内等等，都是约束的范围。如果发现没有按时支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责一起，这些个监管的手段，我们得落地一下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障中小企业的回款难呢？
8: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治理工具箱当中啊，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治理的手段已经是最严格最细致的一些要求了。那么这些治理，我想对于大企业来讲肯定会加强它的责任感，也会提高

0: 他这个拖欠账款以后违规所带来的这种惩罚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把政府的监管和他自己的担责这两者之间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能不能让这些手段管用，我想最终呢还是要把责任要穿透到人，只有把每个人每个主管领导的责任跟这个拖欠账款带来的这种危害要挂钩，那些这些手段呢才会真正的长牙齿，才会真正的管用。
1: 这次强调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啊，你得带个头，而且明确要求呢，对中小企业要用现金进行支付。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起到这个表率作用，将会对解决这一类问题起到多大的影响作用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李志奇的观点。
0: 我想今天拖欠账款这个问题之所以难解，这里面有80%的这个难回款难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大企业所造成的，所以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得抓牛鼻子。这个牛鼻子今天来看就是我们的央企国企，我们的大企业，只有把他们的主体责任给落实了，那么这个链条才有求解的可能。
1: 这次通知还特别强调要把电子凭证的最长期限压减到6个月，明确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合同没约定的情况下用非现金的方式替代支付。如果它能够落地，那么现实当中又会解决多少问题呢？
0: 这个政策啊，其实就切中了当前的一个要害。大企业在制造回款难的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但是主要的特点呢，它就是避免现金支付。你刚才提到的电子凭证也好，还是承兑汇票也好，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最大的难题是我有账但是我拿不到现金，那这个呢其实对企业来讲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帮助。那么中小企业如果要拿到这笔现金，要么去贴息，要么去贴现，它还要付出比较高昂的财务的这个成本。所以抓清欠这个工作尤其要从这种隐性的变形的这个拖欠账款这些手段来下手，只有把现金给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血液才能真正的循环起来，它的生意才能够持续。
1: 确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这是做生意最朴素的逻辑。但目前多个相关部门提到，这个问题的治理存在相当多的难点和堵点。在司法层面上，去年的国家已经正式实施了新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地方呢，也都出台了相应的一些办法。但是为什么在现实当中给中小企业回款仍然这么难呢？
0: 回款现金流这都是中小企业的生命线，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清欠的工作在推进，应该说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还是有一些老问题，有一些机制性的一些痛点啊没有得到解决。就像您说到的，今天我们其实已经是有条例有法律的这个规定了，但是呢由于这些规定在执行当中它缺乏太多的细节上的这种操作性，那导致这部法律现在它的落地效果并不够明显。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能看到，由于大小企业之间的地位不均等，话语权不同，那么这种现象啊还在愈演愈烈。尤其是在我们身边的很多行业当中，你会看到比如说像大型的基建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行业，这里面那它由于它的周期长投资大，那么这样清欠工作呢更难去把它短时间内那个见效。还有呢比如说汽车啊装备啊这些产业当中，那些中小企业主要是依附于产业当中的龙头企业，所以往往在这个清欠方面也很难有实质性的这个进展。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它所需要的一些商务服务企业啊，一些中小企业给他提供服务，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他也很难去真正的把账款给他追回来。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痛点，我们需要把法律它的精神要变成更多的操作细节，要把整个清欠的链条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把它堵住，才能真正的让这个法律能够见效。
1: 上周国家层面推出了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就是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就是汽车企业呢先行启动了这个做法。那么怎么来看，由汽车车企先做这个事儿呢？另外有了这种行业的文件之后，接下来在落地的执行当中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0: 还需要配套点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观点。
1: 我想国家把汽车行业当成第一个试点的一个行业，首先是因为汽车行业太重要了。那这几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的在做强做大，所以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产业的问题，它也是我们整个工业制造的一个底座啊，它的带动效应，它的这个链条非常长，有万万千千的配套企业在为汽车品牌企业在做服务，在做供应，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治理的试点企业是非常的有标志性的。第二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汽车行业它在国家的工业体系当中啊，它的这个重要性非常的这个突出，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这个试点，我觉得这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一个信号，像这样的重点行业是最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率先解决回款难这个问题。那至于说这些第一个试点是不是就意味着效果会好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在这个细则出台之后啊，要增加更多的监管手段，比如说汽车企业到底有没有拖欠下游的这个账款，不能由他自己说了算，得有第三方的监管要能够进场，把他的账目能够做到公开，能够做到监管当中，能够找到依据。所以啊，听他说什么不重要，看他怎么做，做得怎么样，才是真正抓落实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0: 咱们站在中小企业的角度啊，这个国家支持，司法上的也在帮助协助中小企业。如果说打官司能够打赢的话，那么中小企业还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李志奇给出了自己的观察。
1: 您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啊最尴尬的一个问题，就是往往中小企业被欠款以后，一般来讲他是很难有勇气去打这个追款的这个官司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小企业如果一旦起诉，它面临的这个周期啊很长，执行的难度呢又很大，而且可能会造成客户和他之间的关系的破裂。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极少看到中小企业没到迫不得已的程度上，他去主动起诉他的甲方，这个很难做。那么司法层面上要怎么去帮助中小企业呢？我想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快速的处理机制，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交通事故的这小剐蹭的事故，要有简易的处理办法，而不能把一个小欠款事件上升到几年都很难得到落实，执行起来呢又更难，周期拉得越长，可能中小企业就越被动。第二的话呢，我觉得也不要轻易的去鼓励每一起这个欠款都去打官司。我们的执法当中还有一种方法呢，是调解，在诉前的调解，在行业协会的调解之下，在政府这个主动介入的调解机制下，要是能够解决问题，咱们也没有必要去鼓励中小企业每一起欠款都要去打官司。
2: 嗯，
1: 所以总体来讲，司法的援助就是让中小企业不要有太多的负担，降低它的起诉的成本。
0: 民营经济的80%是中小企业，而民营经济给我国国家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 GDP、70%的创新、80%的就业，还有90%的数量。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规模情况之下，今天我们说要保障每一个中小企业能够得到他们辛苦挣的这笔钱，这个要求呢其实一点也不过分，对吧？刚我们也说了，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各种难，那么这样的一个难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政策的兜底，能够更好的服务保障中小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也给他们一个安心的保障。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2: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

0: A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体彩中奖号码，体彩第26-1057超级大乐透中奖号是10143033340912，26-1006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519585和11，26-106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0933062。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福彩中奖号码，26-106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6-1113142230和14，26-2467三 D 中奖号码是982，26-105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8-1920212723270以及16。好，我们接下去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紧记一下了，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朋友们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那提醒以下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视疲劳严重的，想保护眼睛的，还有呢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们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一定要打电话试试看我们的好视力正气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正气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先试用一下，只送1000份，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正气眼贴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成分，有人参、铁皮石斛、有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它可以清肝解热，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特别好。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呢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都送价值78元的正气眼贴体验装，额外呢再送智能按摩仪，还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放15分钟，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关于手机的价格。这两天其实一直是在消费领域放到了头版头条，可以这么说。不管是啊非常贵的苹果18 Pro 或者苹果 iPhone 12啊，又或者是说在线下又降价的 iPhone 17，以及不再上架的官方不再上架的17 Pro 啊等等，它一直占据着各大消费话题的头条。那今天我们要聊聊的是，有一个网友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呢，其实一部手机的价格已经购买全屋家电了。我当时听的觉得有点不太相信，但仔细一算啊，这位网友他把图表列出来，比如说一台窗式这个挂式的空调，壁挂式的空调2500，哎，好像的确不要买特别贵的，基本款的也够了。然后他又说到了一台洗衣机4000啊，好像入门级别的也够了。然后一台扫地机器人啊，扫地机啊，2000出头。然后又加一个什么家电啊，我有点忘了，反正加起来刚好10000块钱，还不到一个苹果手机的价格。所以说标配它能够买一大堆家电，高配的话呢到20000，有些朋友说甚至够一够能买一台车了，这你受得了吗？关于横向对比的一个消费观念啊，那我觉得其实慢慢的大家的确都走远了。曾几何时大家会觉得说5000多买一台手机也挺贵了，那个时候苹果手机就是5000多一台的，大家那么多年也就过来了。然后呢想当年苹果手机跟其他普通的国产品牌其实价格差距还是蛮大的，像一些国产品牌可能1000-2000-3000也就可以了。但现在呢几乎所有的智能手机的价格都被拉高到曾经苹果价格以上的这个水准，而苹果呢更是跃上了起步10000以上这样的一个价格段啊。那还有多少人觉得买一台手机是轻轻松松的呢？啊，我们这边要这个做一下统计，你还受得了这样的一个关于手机智能手机的价格体系吗？也欢迎大家。

0: 再来说一说我们过渡一下报时，稍后马上回来。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马上到了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那么在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专柜1290的迪桑特冲锋衣，今天拦腰砍断，只要699起。要知道和很多明星都是同款的哦。这个今天我们办公室有人在欢呼啊，说自己本来就是这个品牌的死忠粉，这次有机会以不到这个1000的价格买到，那实在是太划算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冲锋衣啊，冲锋衣毕竟它不像我们有些产品你介绍了大家就清楚了，还是要看看它的款式跟颜色的。所以您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冲锋衣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抢购页面了。现在真的是买冲锋衣的好时节了。你看，如果到11啊，大家要出去玩到大西北，那少不了一件冲锋衣啊，品牌冲锋衣。到那个时候再买，可能就非常的仓促跟着急了。另外呢，等天气一冷啊，有一些系列就断货了。那么当然你选择余地也很大，只是说到那个时候啊，就不是未雨绸缪了，那是着急买一件啊，就买不到自己称心如意的。所以在夏末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好去选选看的时候。那说到迪桑特啊，是高端户外品牌，它非常简约，做工很扎实，很多明星都在穿。它最最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 logo 也代表了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那么另外的话，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它是指南针系列啊，指南针系列冲锋衣呢，它是专业的三防，也就是防风、防雨、耐磨。你骑车可以穿，小雨天可以穿啊，平时你这个去越野啊，这跑个步什么都能穿。衣服拿在手里挺刮，但是不硬啊。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冲锋衣去看一看。平时在专柜这款呢是1300块，那今天反季只要699啊，四种颜色可选，男女同款，也尺码也是全的。另外还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这个卖完呢就下架了。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冲锋衣了解一下。大家都说冲锋衣呢，平时上班能穿吗？其实冲锋衣能够穿出很多种样子，日常通勤当然可以啦，你可以搭西装裤，也可以搭牛仔裤，又防风又防雨，特别是秋雨来临的时候，有一些小雨你根本就不用带雨伞啊。那如果你去户外出游，那更方便了，爬山也好，露营也好，自驾防风防水还耐磨啊。另外呢，也可以安排这个情侣装啊，甚至是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可以搭配成亲子装。那么换季就一件，可以订好几件了。专柜1200多的，今天只要699啊！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冲锋衣了解一下吧。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2: 我是浙江60律师事务所张涵干律师，
3: 我是律师赵宁露，
4: 我是律师董阳露，
3: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4: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2: 为你保驾护航，
5: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关于促消费的消息，如果说你最近是要买智能家居的朋友呢，这是一条好消息了。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已经下发通知了，那么一共是有7条，那我们来某些呢展开说一说吧。首先呢是扩大优质智能家居的供给，从供给端啊，我们看到推出一些个性化多样化的装修套餐，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等等等等，包括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的硬软件产品和一体化的解决方案。那么第二呢是完善智能家居的标准体系，这也是大家很期待的。第三呢就是大家特别需要的支持智能家居的消费，按照2026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新的政策的部署啊，支持地方配合实际来自主合理制定智能家居产品的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付全屋智能家居购新。另外第四呢是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等的适老化的产品，引导企业在产品尺寸、操作便利、方言识别、安全性方面来进行适老化的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对家居服务的供给啊，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只说方言，那怎么样让这个语音系统可以打通呢，也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要推动适老化的智能家居领域开展银发产品的认证。后面几条就是比如说优化社区的便民服务啦，加大财经的支持力度啊等等的。总之来讲，对于你这段时间要消费智能家居的朋友来讲，看看地方性的有没有什么一些补贴啊，这个我们也会为大家时刻关注。
2: 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好，我们再来关注热点中的热点，就是关于 iPhone 18 了。 iPhone 18 Pro 开售不到2天，电商平台直降900，看到这样的消息是不是很振奋啊？我们看到9月10号苹果发布了 iPhone 18 Pro 系列，起售价呢是9999，在12号8点预售，9月18号正式发售。那么在9月14号上午，也就是昨天，我们看到某电商平台补贴之后，256G 版本的 iPhone 18 Pro 售价降到了9099，较官网直价900。那么截止到上午10点，已经售过超出了5万件呢。但是这个平台不支持24期的分期免息，需要当面签收缴活啊，就是不允许你转卖啊，你缴活了你就不能再转卖了。苹果也回应了 iPhone 17大降价的一个情况。9月14号 ，iPhone 17大价价登上了热搜。部分苹果授权店叠加优惠和补贴之后呢 ，iPhone 17标准版可以降到5499，比官网还便宜1300。苹果客服回应说，官方并没有降价的通知哦，大家一定要警惕里面的风险。好，这是关于手机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我们前两天说对于一些家具或者一些家电品牌的一些抽查，基本上都是过关的。今天我们来看搅拌机，上海抽检了20批次的搅拌机，已经得出了结果是全部合格。有哪些品牌呢？包括苏泊尔、九阳、飞利浦、海尔、小熊、美的、松下、东林和乐扣乐扣等等的一些品牌。这里面的搅拌机啊，这个它的质量是靠得过的。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我们再来看苹果闹钟将支持调休了。9月15号 iOS 27正式推送了这个版本，新增了工作日调休的闹钟，支持为全年节假日和调休工作日设定闹钟。 iOS 27的时钟 APP 也新增了对中国大陆法定节假日和调休日历的直接识别能力，能够无缝的读取并且同步中国大陆的假期和补班的安排，所以再也没有借口了，说因为我的手机它没有叫醒我。好，我们再来看关于网暴的问题，这个确实是非常让人头疼的啊。专家也说了，说 AI 呢正在几倍和数的这个倍数来放大网暴的这么一个结果。我们来看看，这个关于网暴，其实呢很多网暴的事件呢它是呈发酵的一个态势的。2020年7月29号，首部反网暴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了，这是我国首次你以专门立法的方式对网络暴力做出系统性的规制。这个法律呢是7章60条，试图构建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维权的全链条闭环。平台也不能再做看见了再处理的被动者，而是应当建立网暴的监测机制，主动巡查，并采取删除、屏蔽、限制账号功能等等的一些措施。那我们来看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赵红，他说，为什么今年的网暴比之前更难治理呢？

0: 一个重要变化就是 AI 生成和算法的推荐正在放大网暴的传播速度和破坏力。过去呢，需要人工搜集的一些信息，现在呢 AI 可以快速的汇集生成真假混杂的画像，一经算法扩散，那针对一个人的攻击会迅速变成大范围的围观，它会让过去网暴的毁灭性效果成几何倍数放大。所以这也是 AI 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放任啊？我们要如何去管 AI 它的一个创作功能。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今日互动话题：回购三次以上的好东西，敢不敢交出来呢？那这些装备到底能够让你回购三次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很多时候买东西啊，我们不像以前那么仅凭自己的直觉了啊，而是会去看大家的评论。但是你会发现基本上全是广告，越看越迷糊。究竟你应该是去信那些博主的体验，还是去信它最终的销量呢？是信它的牌子，还是信成分呢？其实每一篇文章你都会发现他说的斩钉截铁，非常的有效果。但是我们想说，用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只有自己用了才知道好或者不好，所以才会有种草或者祛魅这样的一个说法。有哪些东西你买了之后发现，哎，的确很好，你以后会不断的反购。但有些东西就只有一次，是一次性的，你再也不会去买了，因为它完全就是你被广告给忽悠了。有这样的产品吗？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下去我们来说关于野人先生啊，野人先生一夜之间啊，这个如这个雨后春笋般的在各大的商圈亮相了这个品牌，然后你是不是发现身边很多的大型的商场它都有了野人先生啊？我其实也吃过，我觉得不至于算得上惊艳吧，但是呢，家里人很爱吃，说是他，特别是他大米那款味道，说很好吃。但我吃了，就是我觉得也就这样，我个人的感受是也就这样，因为毕竟这么小一颗，它价格老贵了，我们这两天看到野人先生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那是因为最近的楼永浩发文说，在机场吃完野人先生感觉一般，并且开始怀念钟薛高了。那野人先生方面也回应说，已经把问题上报了。那罗永浩发文之后呢，网友就野人先生的冰淇淋价格展开了热议。我们看到他单款的冰淇淋售价普遍呢是在28到38元之间，蛋糕冰淇淋则更贵，那就是200-300了。那么到底它的价格贵不贵呢？在野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行业普遍的是一个球大概也是要卖30-40，这是关于意式冰淇淋它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价格，也就是 gelato 大家知道的。那么野人它是挑战130克卖28块，野人先生自己说这是已经很便宜了，他们是大幅度把意大利冰淇淋的价格给打下来了。那么在商业竞争充分的中国市场，其实长期维持暴利是并不现实的。那么反过来讲大家都说意式冰淇淋为什么这么贵呢？它究竟是不是进口的？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它都卖这么贵呢？那你野人先生，你28元，你销38元，28也不便宜了，那其实我们能够接受的价格可能就10多块钱，这就是大众的一个说法。那么到底您觉得这件事情的争议在于价格呢，还是在于口味呢？也欢迎大家来说说。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
11: 康乐养天年。
12: 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 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5: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呢，还是继续让我们的曹伟宁曹巩啊，继续为我们讲讲关于生物医学这方面的事儿。毕竟未来呀，生物医学科学，那才是我们获得健康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伟宁呢，他作为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者啊，又是海归生物学博士、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所以回来一趟不容易啊。那尽量呢多给他时间啊，来和我们大家呀好好讲讲有关于生物医学的这些事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同欢迎伟宁继续为我们讲解。伟宁你好啊。
16: 先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咱们听众的朋友们呢聊了一下生物医学科学，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国人呢能够呢对生物医学科学能有一个了解。了解的同时，其实呢我更希望的是我们的国人未来呢身体在出现任何疾病方面，尤其是存在一些疑难病、存在一些慢性病方面，能够呢通过生物医学呀得到一个很好的干预和恢复。这是从我的内心当中是最想看到的，也是希望咱们国家呢能够最终尽快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生物医学科学呀，在当今来说，不是咱们国家，在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当中，在医学的角度和体系当中，它现在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在以前呢，在咱们国人的心中呢，可能是我有病了，我要么是看中医啊，我用中药，要么我用西医啊，我用西药，无非呢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啊来回的去选择。没办法，因为毕竟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发展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慢，时间呢也不是很长，因此呢咱们国人呢在接受生物医学方面接受的信息呢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呢想让大家伙呢能够把这个原有的一些思想啊能够去转变呢，去改变呢，能够去适应这种新兴的医学呀，我感觉还是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不要紧，就像我昨天说到的，我们生物医学搞这个干细胞移植啊，生物基因工程啊，包括呢怎样实现人类寿命的延长啊，怎样让人类从大自然自然界当中让我们从弱小变得强大呀，啊，我说这些都是我们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探索一直去搞的这些工程项目，只要给我们时间，这些未来一定是有希望能够变成现实的。就是按照前人先人总结好的这些经验，还给我们当今现代的人呢继续来使用。用个词儿怎么说呢，叫以不变应万变。这个可能是在战术战略上来说，从军事角度来说，可能是一种战术啊，以不变应万变。但是从医学的角度啊，这是不对的。我们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快速发展，我们人体呢每一个器官，甚至从我们生物学的角度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组织的每一个细胞啊，以细胞为单位来说，

咱别说跟100年前比，咱也别说跟30年前比，咱就说跟5年前、10年前比，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身边的一切的一切呀，是不是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呀？那么这种变化的来临呢，让我们这人类在生存方面就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我们人类还想适应这个环境，想要去生存在这个环境当中，怎么办呢？咱们身体就会随着我们所有的变化改变，它也要发生改变，它得去适应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说一个手机现在已经变成生活的全部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得去适应它呀？逼着你去适应它呀，要不然你就淘汰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无论是饮食、生活起居，还是环境、气候，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在发生改变。那我们人体就会出现应激反应，咱们身体这种应激的反应也是一种适应的反应，它也在发生改变。那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对吧？咱别说是人体了，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东西，工艺品，是吧？我们修房子，我们如果不在它这个结构的基础上，我们如果去改变这个结构，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我们刻意的非要去改变它，那最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容易出差错呢？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呀？一定会的，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医中药呢？我们把脉、望诊。来看舌苔呀，看脉象啊，哎呦，说一判断，说这个脉象就属于什么，心肾不交的脉象。这个脉象呢，是脾肾阳虚的脉象，啊，一看这舌苔呢，就脾湿的情况。你说的这些是什么？是不是都是经验呢？都是几千年来中医这些老祖宗的先贤，他们呢，在诊治诸多疾病的时候，通过不同的脉象。把很多疾病划分出很多的种类，这种脉象它归属于阴虚，那种脉象归属于阳虚，看它的面色、气色，它是属于气虚还是血虚？啊，这都是根据先人们千百年来他们在诊治病患所积攒留下的这些经验以后，然后他们按照这种经验又制成了很多的什么中药的方剂。所以说，这个中药叫什么呀？中医口中怎么讲啊？啊，叫经方验方，叫经验之方，是这样吧？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只要是你到中医那儿，哎，他给你一把脉，一看面相，通过四诊合参呢，哎，他知道了，说你这情况啊，应该是肝肾阴虚，这个脉象就是肝肾阴虚的脉象，因为都已经形成的规矩了。啊，然后他就按照肝肾阴虚现有的这些方子，直接给你配方来用。那管不管用呢？有一部分人，啊，会发生作用，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就没有作用。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和谁呢，症状都很像，啊，也有类似的一些病症，但是呢，开的是同样的方子，因为我们脉象也是这个脉象。然后中医大夫给我们诊治呢，我们都属于一个症候，都属于一个类型的病，要么是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是吧？肝肾阳虚、脾肾阴虚，心肾不交，肝虚火旺、肝阳上亢，它无非都是这种类型。那这种类型的方子，那为什么他用就管用，而我用就不明显？啊，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呀？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呀，每个人的个体都不一样。我们生物医学讲的什么呢？每个人的细胞，我们从 DNA 从基因方面来讲，就像我们这个身份证是一样的。我们身份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证的号码，啊，没有一样的。就像我们这个指纹，每个人的指纹都不同。为什么呀？就是每一个个体。它都是不尽相同的，那就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咱们身体当中，就是我讲到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它都是在不断的运动着、变化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办呢？通过我们观察人体的这些所有的器官呢、啊？

细胞啊，它的形态啊、结构啊，它在不断的衍生、不断的变化、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找寻到相应的办法，要随着它的变化怎么的，我们也要去变化。永远尊重的就是活性和运动，大家一定记着啊，这是两个词、两个概念啊。活性运动，那运动的前提是什么？它一定要有活性，对吧？没有活性，它怎么能运动呢？就像我们人，我们人也是生物。这个人如果说没有了任何朝气，没有了任何活力，说话都没有力气了，吃饭呢都吃不下去了，你让他运动，他还能运动得了吗？他有能力去运动吗？运动不了，他只是生物，他还有生命在，有气息在，肯定是活着的，但是他没有运动能力了，是吧？我们像很多一些病人啊，卧床的病人，他呢有这个生命的气息，但是他失去活力了，他就没有这个运动的能力了。啊，所以说生物医学一直强调，就是自然界所有的生物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还是自然界当中所有的动物，还是说我们这些草本的植物，它这些活的有生命的物种。我们最主要是什么？要看它里边的活性到底好不好。我们要利用的就是它的活性。啊，如果它没有活性，那它的运动能力就差。如果没有活性，那么即使把它移植到咱们身体当中，它也不会有太好的功效和作用。它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用这个中药啊，是吧？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大家以前采过草药的啊？上山挖草药的有没有这个朋友挖没挖过这个中草药材？说这个中草药材什么时候我们用这个药材，对身体的作用是最好？是哪个阶段什么时候的药材是最好的？啊，我可能这个经常进山采药的人呢，这个肯定是最知道的。什么时候的药材好呢？一定是刚刚采挖的药材。咱们叫仙药啊，你新鲜的人参、新鲜的党参、仙茯苓、仙甘草，就这些中草药，你从山上刚刚采挖完毕以后，如果能够给病人辅以对症，马上给他煎煮，马上给他服用的话，那么它这个效果作用很快就会展现出来，不管你是通过任何的人为干预。过了这个季节，过了这个时间，你再去栽培它，再去种植培育它，你这个就达不到标准了，就没有药用价值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中草药材，就是由于呢，它不是仙药，然后呢，它里面这些大量的活性物质，它严重的就丢失了。从我们营养学角度，其实就好理解什么意思。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干菜是一样的。你说我们吃新鲜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营养含量高，还是我们吃已经晾干的干菜营养高？还是说我们把这个水果都放了好长的时间以后再吃营养高？它一定是新鲜的才是最好的。啊，那中草药材自然也都是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说它高级呢？高级在哪儿了？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是从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草本植物还是动物，它必须是活的有生命的物种，从它们的身体当中，我们能够想办法提纯出某种特殊的抗体、特殊的物质、超强大的一些物质，就我们人体所不具备的一些东西。我们把他们体内的这些好东西，我们想办法移植到怎么的？咱们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然后呢，被我们人体所充分的利用，在人体内发挥同样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医学。西方医学，咱们先说诊病看病，他看的也不是运动，看的也不是整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他看什么呢？他看你现在现有已经发生的受损和病变的病灶问题。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啊，医生呢给我们开出的，无论是验血、验尿、做肝功、做肾功核

0: 磁、B 超、彩超、CT，我们通过这种影像学的检测，西医要干什么呀？它直接来判断咱们身体的某一个组织、某一个脏器、某一处的血管到底在哪的位置发生病变了、发生破损了，然后针对你这个受损和病变的位置，它直接产生干预，是吧？这是西医现在所针对各种疾病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嘛。那么，在采取治疗方法除了手术介入以外，另一项的西医是什么呢？常用的就是西药，这个大家不陌生，对吧？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吧，家里现在应该有很多西药，而且这些药呢还停不掉，甚至可能不是吃一年两年了啊。然后最简单的，你像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像这些人，这些指标不好的、三高的，还有一些呢免疫抑制剂、免疫系统疾病的、神经的一些系统疾病的啊，抑制神经的一些激素类的。啊，说这些药物都得长期去用。这个西药啊，大家呢现在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把家里的药盒啊，你找一找，你看一下说明书。啊，不管你现在用的降压药啊、降糖药，主要是西药，你看一下这个成分啊，你看你能不能看懂？它这个成分是什么呢？全是化学分子式。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些西药的成分呢，它都是化学的产物，通过化学的成分来合成的，它不是有生命的物种。什么叫化学成分呢？就是从矿石当中，啊，比方说从矿石当中呢，发一些铁元素啊、铜元素啊、锌元素啊，这些元素把它提炼出来。啊，从这个海水当中呢，比方说发现了什么钠呀、镁呀、硫啊、钾呀，哎，从这些元素把它提纯出来以后呢，进行人工的合成，然后制成药物制剂。啊，说大家想想啊，它这些是不是它不是植物里面，也不是动物当中的，是这些石头当中的，包括什么海水当中的，来通过提炼出来的，甚至一些什么用于工业当中的一些原料，啊，它提纯提取出来的。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它不叫生物。啊，它叫化学，哎，所以说这些东西把它们合成到一块儿，然后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能产生某种的刺激作用，所以说被我们人体所利用，说什么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拮抗剂，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呢，它都是这些化学成分啊合成的，它没有从生物体当中提纯出东西，而是从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当中来提炼出很多东西，然后合成以后了，然后呢，对咱们人体的神经啊、血管呢、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啊，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叫强制性改变。所以说，我们很多同志，你看用这个西药，用这西药呢，他发现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也就是说，西药啊，它见效的确很快。啊，像激素类的药物，它见效很快啊；止疼类的药物，它用上都很快，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对身体的伤害性大，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呀？那化学化工类的东西，那咱们都知道，这种东西对身体是不是有毒害的东西啊？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去用，那身体一定会造成很大伤害，这是必然的。正是因为呢，它的作用不长久，所以说我们就得什么，经常去用。你看降压的、降糖的、调三高的，来抑制各种指标的，缓解各种疼痛的激素类的东西。你看很多同事讲说，我都用了好长时间，一直在用，因为呢，我隔个2到3天不用了，马上就出症状了，马上血压高了，血糖又高了，马上这也疼了，那也难受了。啊，所以说一用就得天天用，月月用，年年用，为什么呀？就是没有活性嘛，对吧？如果它有活性的话，如果它的活性强大的话，它的功能就一直强大。它没有活性，啊，就靠这点刺激性，简单的刺激，所以说刺激完事以后它就没有作用。咱这就是西药，啊，它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说生物制剂，生物医学。它比西医更高级， 我不知道大家伙呢用没用过一些生物制剂的产品啊？你看这个生物制剂的产品呢，你看它的成分里边，你看不到化学物质、化学成分，你看不到化学分子式，它一定在成分当中写的很清楚。比如说，在某某某动物的什么当中提纯出什么什么的物质，在某某某的植物当中提纯出某种什么样的物质，而且含量达到多少，活性达到多少。它一定是这样的，说这种东西叫生物制剂，哎，它高级在哪？就高级在这儿了。首先，你想一想，我们从植物当中、从动物当中，我们把它体内好的这些细胞啊、某种物质抗体呀、某种成分呢，我们把它提纯出来，直接呢与我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形成高度匹配以后，为人体所用。你说它安全性好不好？它是不是比我们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要安全得多呀？是不是可以说对身体无毒无害呀？所以生物制剂在世界医学当中，把生物制剂产品对吧，定为最安全的产品，毒副作用为什么啊？为零，它是零伤害的。就像我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我们吃各种肉类，我们喝的奶，是吧？我们吃的各种蔬菜，它都是生长在大自然当中有生命的物种。对身体的毒害大不大？它一定不大呀。那如果说你每天吃的都是没有这些生命的物种，你接触的都是这些化学化工的东西，那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啊？你肯定是受不了的。啊，另外一个高级是什么呀？也就是生物医学，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人体诸多疾病的产生形成。都是由于咱们身体细胞在不断的更新裂变的过程当中，细胞在所有的运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病变，发生了改变，所以才产生了疾病。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西医，我们通过检查医学啊，来检测各种血液当中的红细胞数量、白细胞数量。通过呢现在的检查医学来检查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病毒啊、细菌和微生物啊，那这些是谁给提供的？都是生物医学给提供的。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把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组织、所有的这些结构器官啊、细胞的每一个细胞的基因特性，它整个的活跃运动的规律。都已经探索研究得非常清楚，所以把这些准确的数据提供给现代医学，被我们现在的西医呢，从影像学、从检查医学方面啊，已经呢得到了一个广泛的一个应用了。所以说呢，这是生物医学比西医更高级的地方，它更有前瞻性。那么昨天呢，啊，我也跟大家咱们聊了一下这个生物医学呀。在目前来说，在很多的传统的一些疑难病、慢性病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成功啊！我们以前认为呢，始终得终身用药，摆脱不了药物依赖的，你像这些三高人群，你像这些免疫系统的疾病、风湿病，说这些病呢。我们很多朋友讲啊，说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第一个啊，站在生物学的角度。另外一个呢，我们所采用的成分。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生物太多了，大自然界、自然界当中啊，所有有生命的物种那可太多太多了，是吧？但是这一款生物制剂当中的成分，冬虫夏草，这个真有必要和咱们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个冬虫夏草啊，也是自从我回国之后呢，我去了一次这个西藏拉曲地区啊，当年呢。我的天宝叔啊，在拉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所以说在拉曲地区呢， 我真正见到了咱们国家在雪域高原呢、生长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合体的特殊生物，知道了虫草真不愧是百草之王啊。冬虫夏草呢，实际上呢，可能在咱们传统的中医当中啊，已经呢早都有记载，对咱们人体始终呢来说作用就很好。比方说中医可能讲这个虫草像补肾啊、益肺啊、止血化痰呢、肾虚精亏啊、阳痿遗精、腰膝酸痛啊、久咳虚喘呐、劳伤各血呀、诸虚白损呐、这都是中医很早对冬虫夏草诸多的功效就已经呢做了一个阐述了。那实际上呢，我在国外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们在整个的大自然所有的生物体当中啊，我们来找寻各种特殊的物质，哪些物质被人体可以利用，可以移植到人体当中啊，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的序列代码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啊，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实际上呢，在很早很早之前呢，这个冬虫夏草已经被生物医学早早的就已经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了。只不过呢，对虫草的研究是研究了，也证实了虫草体内有很多这种极其的抗体物质、特殊物质，被人体如果能够利用的话，那将给人类的健康、给人体各种疾病的干预带来的作用呢是极其强大的，甚至超越了诸多诸多其他的生物。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呢在研究生物医学探索的时候，对冬虫夏草这种特殊的生物呢很早很早早都展开研究探索了，早都发现虫草当中的很多物质成分对咱们人体的作用是极其重要、极其神奇和特殊的，只不过一直难在什么了？难在技术上、移植上。这我昨天我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嘛。比方说我们说乌龟，对吧？乌龟的寿命比人类要长那么乌龟体内呢，它就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这种抗氧化、抗老化的物质能够让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不老化，一直处于高活性年轻态，一直有活力。所以说呢，它老得慢，它生命周期就长。那么乌龟体内这种极其重要的物质我们已经发现了，但是它能不能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和咱们人体的基因呢能够匹配上，这是难题呀。我不说嘛，生物医学是啥？就是拼图啊，一大堆的碎片呢，我们能找到很多的碎片，这些碎片都有用，但是这些碎片怎么能把它完美无瑕的把它衔接到一起，能把它拼装上，这才是最主要的，叫做拼图嘛。你拼的不对，这就不美观了。所以说呢，咱们动物、植物体内所有好的东西，它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有活性的，都是有高活跃度的，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都是在不断的适应各种应激反应的。但是呢，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序列，就像身份证一样。为啥说基因工程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啊？永无止境啊，在不断的探索呀。不管是动物学的基因还是人，咱们人的基因，这都是大工程啊。要想办法把外界生物体当中体内的这些基因，它的序列代码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能够形成高度吻合、高度匹配，其实它只有匹配成功了，才能够代替我们人体的细胞发挥作用，来代替它的工作如果匹配不成功就像这个电源线似的，我们正反极如果接的不对它就是短路的，它就没有作用了。所以难度在哪？难度是在这儿了，怎么能把这些基因序列、把这些碎片能把它拼合到一块能实现完美融合，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冬虫夏草很早我们生物医学就已经把虫草体内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研究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唯一难就难在虫草体内 这些东西它怎么能够保证高活跃状态、高活性状态，能够完全的移植人体的体内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形成高度匹配和吻合，这就需要技术啊。要不然你大家想一想，你说我们当时研发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为什么会耗时这么长的时间？8年多的时间，研究一个课题，研究一个项目，就相当于做拼图，我们做了8年。它就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我不说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对冬虫夏草实求是讲呢还了解的真不多。他知道哎，说冬虫夏草对身体肯定是好，所以很多人呢宁可花高价，你看这个虫草啊，说一根虫草可能都卖到200到300块钱一根，虫草价格肯定是不便宜，很贵的。有很多人说呢，我知道虫草对身体非常非常好，有很多作用，他不惜花高价来买这个虫草吃，煲汤啊，泡酒啊，泡茶呀，甚至干脆嚼着吃。甚至呢咱们国家也干干，咱有这个宝贝很多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这个东西因为真正的最好的世界上的虫草就咱们西藏那曲地区的特殊的海拔和地域生长的这种冬虫夏草，因为它这个没法人工种植，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这也是它珍贵的原因。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一些制药的企业也在想办法去搞这个虫草与这个药材进行配伍目的什么呢，也知道虫草好虫草有诸多的作用希望呢能够把它制成各类的药品或者是食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膳食类的东西我们吃了以后呢就能让身体发挥作用。但现实怎么样呢？就咱们国家目前来说，冬虫夏草是绝好的东西，在这儿伟宁可以非常直观地告诉每一位朋友，虫草是目前来说在生物界当中对人体无论从营养价值、从疾病的治疗角度、从功效作用来说，真是首屈一指了。我们生物医学把虫草里面所有物质研究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么我们所有这些吃过虫草的人，还是说用过虫草制品的人，到底达没达到所说的这种虫草的神奇和作用，这个我相信咱们吃过用过虫草的人应该心里知道价格肯定不少花，不管是药里也好，还是食品里也好，还是你干吃干买这个虫草也好，这个虫草的价格不现在有这话叫一克虫草一颗金的是吧这虫草的价格都堪比黄金了，很昂贵。那这么贵的东西，那到底用不用出他所说的各种强大功效呢？在这儿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绝对大家用不出这么好的效果。除了虫草养元液之外因为虫草养元液它是生物制剂，这是我们搞了8年多的项目我们才把整个的提纯技术我们把它搞明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你其他的不管是用任何方法，你是煲汤啊、泡酒啊，你是生吃嚼吃啊，你还是说其他的任何方式，你吃这个虫草，你绝对没有吃出它该有的作用。为什么呀？还是我这句话，好东西我们得有好方法，能把里面那些物质成分能把它完全提纯出来，能够真正被人体所利用，这才叫好，是吧？就像我们说厨师做菜是一样的，好的食材摆在你这儿，但是你烹饪方法不对，那么这个食材都浪费了，你没做出好的菜品，是这个道理吧？那实际上这个冬虫夏草既然聊到这儿了，伟宁呢也跟咱们大家伙儿呢，说一说里面它一些究竟好的一些物质。让大家呢也知道这虫草为什么说我们总说它是百草之王为什么说虫草能够价格如此的昂贵，对吧？我天宝树在那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它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出口到西方欧美国家发达国家，这个虫草的价格贵的时候，一根虫草的价格能达到80甚至到100美元，80到100美元是一根虫草的价格，这西藏那曲的野生虫草。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那为什么说这么贵？老外，咱别说咱们国家，就老外都供不应求就是因为虫草当中有太多太多好的东西， 能够被人体所利用了，只不过咱们国家的生物发展、生物医学、生物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相对来说发展的较慢，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啊。虫草当中很多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我们没办法把它完全提纯出来，我们没法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每一组细胞的基因抗体与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形成高度的吻合和匹配，我们一直在技术上存在短板。所以说在很多年前啊，一直到今天，所以说我们这个虫草啊，我们就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而人家老外呢，在生物方面这个技术是很成熟的，所以说人家呢把这个虫草人家收回去之后，买回去之后都把它做成什么，都把它做成生物制剂了啊，人家用的就是虫草当中这种活性，人家能够充分的利用，区别就在这儿了。所以虫草当中，比方说啊，咱就说这个虫草多糖，这个虫草多糖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来说，这个作用就是非常非常强大，是不容小视的。虫草多糖，首先第一个，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它对咱们降血糖方面、调控血糖方面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人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降血糖用什么呀？要么用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怎么办呢？我们最好的办法说现在是打胰岛素。胰岛素就是说，这是对身体没有伤害的，啊，安全性最好，而且降糖效果不错的啊，人工合成的胰岛素。啊，不管是中效的、短效的还是长效的胰岛素来进行控制这个血糖。实际上这个胰岛素，告诉大家伙，胰岛素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诞生的？胰岛素也是我们生物医学的成果。生物医学科学最早呢是从猪啊，从猪的胰岛当中，然后呢把它的某种物质把它提纯出来，然后呢通过这种物质为辅料，最终把它合成胰岛素给人类来进行补充和注射，啊，是最开始叫半合成的这种人工胰岛素。这就是我们生物医学通过 DNA 重组的技术啊，从生物体当中，从猪的胰腺当中，我们提纯出这种胰岛素为人类所应用，啊，这是最开始。然后随着后期生物医学也在不断的发展之后呢，我们呢又从其他的这些包括一些植物体内啊，这些生物体内呢又提纯出了类似于接近于人体胰岛素的这种物质，与咱们人体的这个胰岛啊所有的这些胚的细胞的细胞的基因序列能够形成完全的匹配，也就是说这两种拼图把它拼上了，然后它俩能完全代替了。所以说呢现在都用很多像啥呢像门冬胰岛素啊、肝经胰岛素啊、地特胰岛素啊，这个比这个猪胰腺的胰岛素还要更高级更好一些，这个有效性更好一些了啊，利用性更好一些了啊，这都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利用 DNA 重组技术才有了胰岛素的问世。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这个虫草多糖，它实际上它比这个胰岛素还要好啊。实际上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这个虫草多糖它对咱们人体的血糖的调控，适用于糖尿病人群来说，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最好的胰岛素啊，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50到60的单位。1毫克能相当于50到60个单位啊，是这样一个换算比例啊。啊，也就是说虫草多糖这个物质它这种成分的基因匹配与咱们人体当中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它能形成高度吻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虫草当中的多糖物质它能够与咱们人体的胰腺胰岛的胚的细胞的基因能形成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如果说能把虫草多糖这种完全高活性的物质直接移植到咱们体内能够形成完全匹配的话，那么我们未来我们在用它控制血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别打胰岛针，告别胰岛泵，我们就可以摆脱各种西药降糖药的终身依赖。我们通过 虫草多糖就能够很好的实现血糖的稳定平稳，而且让你逐渐间接的摆脱降糖药的依赖。啊，让虫草多糖在咱们的胰岛当中直接参与，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与咱们人体血液的葡萄糖直接融合在一起，直接它就发挥你血糖一个正常调和的一个作用了。只不过是什么呢？还是我说这句话什么？一直这个技术的瓶颈，没办法把这东西能把它完全的抽离提纯提取出来。你这个技术实现不了，食材再好你都看到了，它肯定好，这也好那也好，但是你没法去利用，这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瓶颈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呀？这个虫草多糖还有什么？还有超级强大的抗菌、抗炎、抗病毒的能力。因为它不是生物制剂，它不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所以说它没有活性，它活性不长。但虫草是什么？虫草是生长在雪域高原，海拔5000多米的极寒环境当中，顺应自然不断气候的变化，从卵到蛾到真菌到蛹，最终到虫再到草的结合，它是不断适应着变化，这个生物体也在不断的变化，最终呢又是虫又是草。为啥叫冬虫夏草啊？冬天是有冬天的样子，夏天有夏天的结构，它是不断的运动着，不断的有活性，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说虫草体内的东西都是极强极好的这种高活性的东西，它的作用就非常持久，作用就非常强大。比方说一些咳喘病的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咳痰喘的，这些肺炎老慢支的，哮喘的，这个虫草当中这个虫草多糖，我告诉大家伙儿，这种强大的针对肺炎链球菌呢、金黄色葡萄球菌呢，针于这些肺部感染具有超强大的抑制和消灭的作用啊。啊，所以这个虫草多糖它针对于这些炎症，它能快速的把它抑制和杀灭。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你现在用的肾上腺素、皮质激素，用的平时那些平喘止咳的药物、沙丁胺醇的药物，能是它们的3到5倍呀、啊、大家想一想了，就是因为它极强的那种适应性、高活性啊。所以说虫草多糖它在针对于这些肺部呼吸系统的这些炎症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强大。这我说的呢只是虫草体内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对于我们血糖的调控啊，还有咱们呼吸道肺部的炎症的这些细菌和真菌病毒的感染、抗炎、抗感染、抗病毒的能力，这只是它单纯的一个方面。而且虫草当中，你比方说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虫草的活苷类物质等等等等，其他诸多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其他方面的所有的功能作用啊，那更是更加的强大。哎，那今天呢一说呀，这说的可能时间呢又差不多了，那就这样吧，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这个我看那个喜儿也提示我了啊，要到时间了，那就明天吧。明天呢我呢还是围绕生物医学啊，围绕着这个目前来说生物制剂针对人体各种疾病干预最有效的办法，最成功的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关于它相关的一些知识吧，那跟大家呢咱们再好好的接着说一说，讲一讲，也让大家知道虫草养元液究竟好在哪儿。都说冬虫夏草神奇，它究竟又神奇在哪？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一定要通过生物学的技术来进行提质和应用才能最有效？这些内容呢明天的节目呢伟牛再和大家咱们再接着说接着聊吧。
4: 好的，也非常的感谢伟宁啊，非常的辛苦。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先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继续来关注到乐龄。

0: 芳华的节目，喜儿和伟宁呢继续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聊。好，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

0: 让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今天啊，沪指报收于3864.28点，下跌0.54%，成交量7640亿元。深成指今天报收于13287.97点，下跌0.72%，成交量8487亿元。今天创业板指呢是报收于3247.92点，下跌1.15%，成交量3913亿元。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收涨0.73%，北证五零指数收涨0.65%。今天的成交额合计16253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77亿元哈。今天呢，上涨的个股家数只有1100家，下跌的个股家数达到了4300多家。
2: 消息、
1: 市场
2: 观点、
1: 方向，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
3: 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情况。今天盘面上，风电设备板块表现非常的强劲哈，以及电子化学品、PET 铜箔、半导体和光刻胶板块涨幅居前。旅游酒店、粮食概念、零售、冰装重组概念、种植业和林业跌幅居前。风电板块方面，吉星科技、天顺风能、西华智能、大金重工涨停，振宏股份、海力风电、威力传动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板块低开高走，西陇科学涨停，方邦股份、同宇新材、红河科技涨幅居前。 MLCC 概念板块表现活跃，双星新材、华资股份涨停，斯迪克、国风新材、春光集团涨幅居前。旅游及酒店板块低开低走，华天酒店、桂林旅游、天目湖、云南旅游跌停，张家界、西安饮食、凯撒铝业跌幅居前。粮食概念板块今天持续走弱，敦煌种业、金建米业、国投丰乐、新农开发跌停，秋乐种业、新赛股份、万象德农跌幅居前。零售板块也是表现相对疲软哈，国光连锁、百大集团、国方集团等股都是跌停的这样一个状态。看一下连板榜，五连板闽东电力，四连板中芯赛克，三连板双星新材、奥宏电子，二连板启明信息、宏盛股份、博汇科技。今天存储芯片板块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54亿以上，板块内两只个股涨停，131只个股上涨。先进封装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2亿以上，板块内一只个股涨停，112只个股上涨。专精特新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1亿以上，板块内7只个股涨停，348只个股上涨。 今天呢，半导体板块方面迎来消息面的扰动哈。九月十五号持续进入第三季下旬，台积电三纳米和两纳米先进制程呢，与先进封装产能持续是供不应求。供应链人士表示，英伟达、苹果等持续占有台积电先进制程与封装资源。此外，亚马逊近期也放大了 AI 自主芯片的投片，旗下的Annapurna 取得更多三纳米的产能。联发科除了手机芯片之外，也因为谷歌的 TPU 相关大单，正在争抢两纳米和三纳米制程和这个比较重要的 CoWoS SL 的产能，那么也带动了半导体先进制程相关个股哈被资金所看好，包括珍宝科技、大威股份、气派科技等等。再来说一说这个铜缆高速连接 PCB 概念哈，这个概念分化的还是比较厉害的。那么浙商证券的最新研报表示，随着 PCB 上游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涨价开始向部分 PCB 品类传导，涨价效果自2026年第三季度起将会逐步实现。相关个股有方邦股份、华正新材、杰美特等等。再来看一下电子化学品板块。上个月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1倍。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王卫宁在解读相关数据时表示，电子相关行业的利润高速增长，电子器件制造和电子元件制造领域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高达226.8%。那相关的个股有鸿和科技、同宇新材、中船特企等等。

0: 以上的观点和消息来自权威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资讯刷一刷，首先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环比增长0.54%。总体来说呢，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今年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一到八月份。

0: 挤占中小企业现金流，拖累行业与经济循环。此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引导行业龙头企业践行60日付款承诺，营造及时支付的行业生态。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有助于改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状况，也有助于促进经营者确立正确的竞争观念。围绕反不正当竞争法，下一步将会持续加强协作，与工信部和央行等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建立信息共享工作机制。对被投诉较多的大型企业，将会综合运用约谈、调解等方式督促整改。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优化优质智能家居供给，鼓励企业加强产品研发，支持卖场设立智能体验中心与样板间。稍后我们来进行关注。药监局在9月14号批准发布了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政协正就修订证券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实施细则向行业征求意见，新内容适应了业务发展的新变化，新增数字化业务有关规定，强调禁止利用算法设计、参数配置、功能设置或违规使用系统权限等方式输送或谋取不正当利益。中指院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7号到13号，300城住宅用地成交规划建面656万平方米，土地出让金229亿元，平均溢价率7.9%，主要受深圳香蜜湖地块高溢价成交带动。剔除这块地块之后呢，300城的平均溢价率为1.1%，重点城市土拍热度较首周有所回落。豆包在今天发布了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哈，以豆包 APP 为基础，与手机厂商在系统层面展开合作。好，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和广告。
1: 15点15分。永盛医道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浙江之声发现原产地，带给你许许多多我们甄选的全球好物。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迪桑特冲锋衣哦。现在这个季节哈，买冲锋衣是最划算的，大牌反季清仓，带给您一件全能硬货迪桑特品牌的冲锋衣，商场呢是1290块钱一件，但是今天我们原产地直采的跨境哈，可以溯源的保真的，今天699元起，和陈伟霆穿同款，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但是呢功能特别好，专业的三防面料哈，下雨下雪都能穿啊，这个风灌不进去，平时背包蹭来蹭去也不会磨损啊，这个下雨的时候呢，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会直接滚走。平时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呢也卖得特别好啊，购买和看款式的方式呢是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冲锋衣或者迪桑特啊，您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只有100件库存哈，清完就下架，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

0: 平台回复冲锋衣或者迪桑特，您就可以选款了，一件穿出多种风格，谁穿谁好看哈。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0: 今天的新闻深一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明确提出了依托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支持地方自主确定智能家居补贴品类和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购新。这个政策相比以往有哪些增量，又将带动哪些市场和产业链的空间呢？
3: 家居消费规模大，链条长，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从家装厨卫换新到人工智能加消费，促家居消费政策近年来是持续加码。这一次方案首次把核心导向聚焦到了智能家居赛道，覆盖供给、标准、补贴到回收、金融全链条。在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看来，七方面的举措环环相扣。
4: 这一次的促进这个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是作为最新的这个专项综合性政策，将此前的这个家居消费政策的核心导向呢聚焦到了智能家居的这么一个赛道，当然也从这个智能家居的供给啊、标准啊、补贴啊、适老化啊、废旧回收、财政金融等等七个方面打出了这么一套组合拳。那我们认为这个是推动整个家居消费升级的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么一个落地文件，也适合了当下这个消费的这个转向个性化、科技化和家庭的这个综合化需求的一些发展的这么一个导向。
3: 需求端的拉动空间是机构关注的重点，这一专项政策究竟能打开多大的市场空间？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做出判断。
5: 预计呢，这一次智能家居的销量和产业链带动的空间，从2026年设备出货的自然增长8%左右，还有在政策落地省份各阶段，可能自然增长会冲到10%到15%。还有呢，就是客单价和方案化率在提升，行业从卖单品转向卖整个的系统，由户均几千会变升到户均几万。所以呢，全屋智能的市场啊，机构预估呢会有2800亿至8000亿，这个空间口径的变化区间比较大，但是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
3: 对应到 A 股，思路可以沿着产业链相互衔接。田卫东建议重点关注四个方向。
5: 首先呢，就是控制器用量会大增，除此之外呢，就是连接芯片，像 WiFi、 蓝牙以及呢 MCU、 SoC 用量都会出现上涨。其次呢，就是像清洁、卫浴、安防都跟着会有上量。另外呢，就是比较有利于家电龙头企业做这个全屋智能家电生态的这些企业。那第四呢，就是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智能化家居软硬件一体化做这些开发的相关的运营商。
3: 除了关注产业链投资机会，二级市场的估值风险同样需要警惕，何力给出了提示。
4: 那需要注意的这个点呢，就是因为有一些板块在此前的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些主题的这个炒作当中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些表现。结合到近期行情啊，投资者要注意此前主题炒作时给到的一些板块的估值是不是已经有过比较大的溢价了。那现在要选公司的话呢，可能要真正考虑到一个是技术实力过硬、基本面比较扎实，而且关键点就在于是不是估值合理啊，这一点还比较重要。建议的话还是避免要去在最近这个行情下去追高。
0: 好，画一下重点啊，虽然说国家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而且这个智能家居板块呢未来的空间市场方面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还是谨慎追高啊。那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有关商务部提出的智能家居的消费行动方案呢，我们认为这份方案的政策出台呢，兼具消费扩容和产业升级的双重的导向，在 家电补贴方面呢，其实是有升级的，就是重点支持了整个家庭的智能化改造。这个调整呢，其实是把智能家居从单一的产品概念拓展为消费场景，并且推动不同品牌智能家居互联互通、互相兼容，更加贴合消费者的需求。以往呢，可能你就会选这个小爱同学啊，或者天猫精灵啊，它其实是不兼容的，你选哪个你就要选它的生态。但是现在呢，国家出台政策，要求不同品牌的智能家居要互联，把今年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范围进一步进行了拓展，更加倾向于鼓励智能家居行业发展，对消费增长的提振作用会怎么样您会买单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下深入的思考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0: 财经朋友圈仍在直播当中。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了，那同步的省级和市级各个单位也都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宣传周。今年的这个宣传周的主题呢，是希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关注和参与网络安全建设的一种浓厚的氛围，每一个网络的参与者都不应该被落下。那么网络安全板块呢，也迎来了一些受益的契机，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6: 市场面上，网络安全概念股昨天集体冲高。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这背后主要是产业、政策、估值等多重因素的驱动。
7: 产业上的催化 AI 行业的发展， AI 真的这个落地，包括大模型能力的提升，带来一些新的安全风险，比如说数据泄露啊、权限失控啊，或者 AI 生成的一些钓鱼勒索的一些攻击啊， AI 安全相关的订单在放量，情绪也会逐步传导到我们 A 股。政策这一方面呢，法条也在逐步的修订完善，配套的软硬件设施更新换代，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个预期上的订单的环比改善，整个板块估值偏历史低位，资金可能从过去硬件然后配套一些软件订阅服务。
6: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表示，网络安全正从以前的可选成本逐步变成 AI 时代的一个刚需基础设施。
8: 无论是政策合规的要求，还是 AI 技术重构的需要，包括信创不断深化的影响，都在驱使网络安全行业迎来一个大变化的历史拐点。今年以来，总体上这个网络安全概念指数是年初冲高，然后逐波回落。近期呢，由于全球这个头部的人工智能企业密集释放出对 AI 安全问题的这些共识和担忧，这个方向呢，也进一步吸引了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6: 罗峰建议投资者更多关注网络安全的龙头企业。
8: 如果从是否已经形成了 AI 安全收入，传统网安业务能否提供足够的现金流， AI 安全业务能否改变企业的利润率，这几个核心要素来看呢，当下很多呢还是停留在题材刺激的阶段。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产业必须进行安全基础设施的一个大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注的应该是主营业务和 AI 安全结合更深，已经出现了这个产品收入的规模化落地，包括企业的盈利率已经开始修复的那些龙头类的这个安全类企业。
6: 卢钊分析， AI 催生的网络安全需求目前处于早期试点到小规模落地的爬坡期，还没进入大规模爆发的成熟期，往后看以下三个方向有可能率先兑现业绩。
7: 一个呢，就是公司有标准化的产品，渠道拓宽能力比较强，客户以中小厂商占比比较高的这种公司呢，一般来说它的项目周期就比较短，回款也比较快，现金流就比较好。如果说未来的订阅收入能够持续的抬升，它的毛利率是相对稳定的，比较容易持续去盈利的。再有呢，就是数据安全这种产品呢，一般都会嵌入到现有的这种系统里边去，不需要大规模的去重构底层的这个代码。客户一般都是国央企业或者说我们金融企业运营商，客户的预算比较稳定，但是交付周期比较长，人力投入也比较多，可能未来扩张会有一定的这个费用的这个压力。那再有一个板块呢，就是这种托管服务的龙头企业，从目前这个市场上情况来看，外包的趋势是较为明确的。
9: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

0: 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一件冲锋衣到底能穿出多少种样子呢？日常通勤可以穿，户外出游可以穿，情侣也能一起穿，而且换季这一件就顶你衣柜里三件。哎呀，说的就是今天咱给各位上新的这一款699元起的迪桑特冲锋衣。699就可以入手原价1290元的这个款式哈。如果说您是需要这种比较厚的哈，专柜的滑雪款，专柜4000多的话，我们今天浙江之声给大家的原产福利只要1599，保真正品哈，这个原厂渠道是溯源的。那么您可以打开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回复冲锋衣或者迪桑特就可以抢购了。别忘了还可以加上福利官的微信，就可以领5元的立减券了。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最后再来速览一组财经要闻。今年地方发行新增专项债已经突破了3万亿。今年的新增专项债发行节奏较去年有所放缓，但是8月起发行明显提速，发债结构也出现了转变。下一阶段专项债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将回归拉动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这样的功能。再来关注中国位列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第2名。基金代销百强榜发布，进入百强榜的券商有56家，银行有25家，第三方及保险机构有19家哈。蚂蚁基金非货基金保有规模达到了22084亿元，成为行业内首家突破20000亿元大关的代销机构。券商在百强榜中占据半壁江山，总规模虽然不及这个银行和第三方渠道，但是在指数基金销售上具备天然的优势。最后来关注到多个重磅指数样本进行了调整哈。北证50指数、科创50指数的多个指数呢都是有所调整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5: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9: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5: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一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欢迎视频号上面的朋友们。今天有三件事情需要去跟进一下啊。第一个呢是奥迪，第二个呢也是奥迪，第三个是一个充电桩。第一件事呢，上汽奥迪80000大灯事件。我没有想到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去记得这件事儿，然后这件事呢，刘先生，哎，有回复了，到那回复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件事情呢，是一汽奥迪 A6L 的大灯啊，那个照亮我的美，只要能拍清楚上面的漏字的情况就可以换，昨天也返回给厂家了，到目前为止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上汽和一汽今天刚好可以同门师兄弟来对比一下。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个400。把我当量子一零的那个事儿嘛，就是我说话他听不见，但是客户说话他能听得见的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到最后人家说会跟进的，所以我非常非常关心的是到底有没有跟进这件事儿。好嘞，第一件事啊，先把老刘，我们的老熟人请到节目现场。刘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6: Hello， 一零老师。
5: 嗨，你好，好久不见。哎呀，听到你的声音倍感亲切，想问一下这件事儿有没有新的进展？
6: 现在厂家那边就说从生产线上600多个大灯找了一个。最好的给我了，他翻到25年的灯，但还是有瑕疵。然后我想着，哎，他们品控是不是？
5: 他那个瑕疵指的是什么？还是跟第一个或第二个一样有洞之类的吗？
6: 对，有一个小小的磕痕，但是没有爆开了，就不会像第二个那样爆开了。
5: 所以现在这个新灯已经按到车上面了吗？
6: 是的，是的。
5: 抖吗？
6: 不抖了，这次不抖了，没有第一个那种抖。
5: 然后呢，后续的一些延保的问题也给你了是吧？
6: 延保的话，他现在是店里给我出了一个证明
5: 啊，
6: 这个我不知道厂家会不会认可。
5: 没事，从600个大灯里面，600挑一，挑出来一个最好的给你。
6: 是的，我也很无语了，他已经挑到25年的灯去，就是他们上海的生产线里面去挑。
5: 先用去吧。
6: 好。
5: 没问题了，只能这样了。你已经是全国1/600，而且是最好的那个了，打败了599位其他的奥迪 A7L 的车主。那我只能尽力到这儿了。您放放心心用车好了。
6: 好嘞，
5: 谢
6: 谢老师，真的十分感谢节目。
5: 千万不客气，千万不客气。我陪您一块走这一遭，对我来说也是开了眼界的。好嘞，祝你以后用车愉快。那就这样子，刘先生再见。
6: 感谢。好，
5: 不客气，再见啊，
6: 拜拜。
5: 好嘞，
6: 拜拜。
5: 登场嘛，对，我在这儿说一下，就这个视频我就不做吧，我现在看了一下，我就用2分钟去沟通了一下这个，我发一个不到1分钟的视频，是不是挺无聊的？就是我想到了那句话，就是这个事儿我说出来可能有风险，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有一个词叫做瘸子里边挑将军，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冒到我的脑海当中。然而对于灯厂来说，不应该是优中选优吗？就是矮子里边挑高个儿， 都跟我这样一米五几，非要挑一个一米八的。好嘞，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啊，抱歉，是赵先生是吧？郑先生，这充电桩那个事儿吗？哦，对对对，一汽奥迪那个，哎，咱同频对比一下啊，导播老师，三号线一汽奥迪，然后郑先生这个呢也是挺奇葩的，车子呢出现了一个其实就是烧蚀痕迹，我这么跟大家说，因为 LED 它那个激光大灯嘛，激光是非常非常热的，然后呢会造成它这个灯上面呢会有一圈儿。昨天这个郑先生所说的应该是油渍或者水渍之类的，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呢右大灯非常的明显，然后左大灯呢那边不明显，奥迪厂家判断的是拿一个尺子啊，那来具体的一个距离，拿手机拍，拍得到就换，拍不到就不换。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就怪那个手机。所以呢这件事儿我也反馈给一汽一汽奥迪厂家了，到目前为止郑先生拿了回复。郑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先生，你们好，怎么样？
7: 老师你好。
5: 哎，有人跟你联系吗？
7: 现在400没给我回复。
5: 啊，没事。
7: 但是那个之前那个就是咱调完电话的下午，昨天的下午400给我打了个电话。
5: 哦哦。
7: 然后把我这些情况都给我这个记得特别详细，问我什么时候这个接收的短信，什么时候去升的级，然后这个现在的什么情况，诉求是什么情况。然后把这些都记下去了。记下去了之后，然后我今天上午就是我去那个 4S 店给我打了个电话。
5: 他说
7: 让我去 4S 店，说那个把那个灯又重新拍了之后呢，现在但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400做的还是店里做的，他是意思他让他们那个技术经理也看了。说这个灯呢确实是有问题，但是呢那个按照厂家的要求他拍不出来，然后让他跟厂家沟通。这么个情况现在。
5: 哎，好好，这一切向好发展啊。那我还记，哎呀，我听了都着急，用啥手机拍的那个又拍了一下。
7: 那不知道啊，他都拍了，换完又是开到外边拍的，又找的光，但是他说是但是这个给我这个接待这个售后跟我说是他自己看的也虚，就是啥意思，他自己看心虚，按照厂家标准肯定是不行。但是说让他们售后就让他们的技术经理也看了，意思那灯确实是有问题。
5: 那就好，就是等他们消息呗，我总结一下。
7: 对，说是明天的话不能给消息，后天给消息。但是400从昨天给我打了电话之后，后来就没给我。
5: 那就不会了。剩下的事儿就是400是采集，再反馈给厂家。然后呢，剩下的话应该就是4S店给你去沟通处理了。那您也等等，明天或后天，今天，那我后天再给你打个电话呗。
7: 可以，
5: 行。老哥用的还是 iPhone 是吧？
7: 我用的还是 iPhone。
5: 哎呀，那个，我向你推荐一下啊。广告位招租又一次出现了，就是有什么2亿像素的，去弄个那种手机。
7: 行
5: 啊，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我等你好消息，周五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7: 好嘞，好嘞，谢谢伊登老师。
5: 哎呦，千万不客气，好，我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7: 好，谢谢。
5: 那个我对比一下啊，这400也来了，我得夸一下。喂，你好，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8: 哎，您好，伊登老师。
5: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听出来。那个是这样的，我正在节目当中真的得跟您说一下，贵400的工作的速度和态度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因为据车主所说，是昨天我节目进线之后，当天下午就收到了来自于400的工作人员的回馈，并且也收到了来自于4S店的跟进，这点非常非常厉害。感谢你们的辛苦的工作，
8: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认可，老师。
5: 没有，就这么一个事儿，也非常感谢您了。那就这样子啊。谢谢您，那就这样，再见，祝您工作愉快。这个没挑的啊，我得表扬一下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的400工作很棒。八字有那一撇了啊，相亲成功。那接下来呢就我觉得没跑了。好嘞，哎，导播老师，下一个客服和车主所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张先生。张先生呢是一位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慈溪去这边玩嘛，玩完以后呢去充电遇到了问题，车子给充坏了，然后送到 4S店肯定要去收钱嘛，但是这个钱谁出呢？现在没办法鉴定。原因是什么？4S店给出了报告，但是充电桩那边 没有给任何的报告。张先生向我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充电桩那个他充的那个桩刚好就坏了。我昨天联系到了云闪充全国客服中心电话，这客服工作人员非常到位啊，就是我有一种就是不在人世间，但是我能看到人世间的那种状态，用科学的话解释叫做量子状态啊，就是别人感受不到我，但是我能听得到。我还需要通过张先生来中译中来翻译给400的工作人员，那么对我态度差真的没关系，所以这事儿能不能解决最重要。来，张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9: 哎，一零老师你好。
5: 哎，到目前为止怎么样啊？
9: 昨天下午有给我打电话，然后呢，但是他们那边说的是，他们自己也联系不到他们当地的运营商。
5: 然后呢？
9: 然后就意思让我自己先去。自己去修嘛，然后我没有同意。
5: 让你自己去修？
9: 对，让我自己先去修嘛，然后我就没有同意。
5: 有没有后半句先去修然后呢？
9: 然后他说后面这个事情再去处理嘛。
5: 再去处理，那不处理怎么办？
9: 然后现在还是就卡在这里。
5: 导播老师来，三号线帮我去。喂你好，请问是云闪充，是云闪充还是云快充？
10: 你好，这是云快充客服
5: 啊。云快充客服，请问您的工号多少？
10: 我的工号是0006。
5: 0006，麻烦您帮我去转到00132号客服。
10: 等一下，我记录一下。
5: 好，谢谢。
10: 00132号客服。
5: 没错。
10: 嗯。
5: 可以转吗？
10: 你好，我这边没办法去转接。
5: 哦。没办法转接是怎么办？
10: 是的，明天
5: 我重新再拨打一遍。不，昨天00132号客服处理了，我在节目当中向贵品牌方反映的车主遇到了充电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没有解决，所以我需要再去找一下00132号。
10: 您稍等，我看一下记录哦。
5: 哎，好。
10: 哦，我看到了这边之前我们同事登记的了，
5: 就是他00132号。
10: 我看到00132的这个同事做的一个记录了。
5: 对，
10: 是这个张先生的这个车辆损坏的问题是吧？
5: 没错。
10: 哦，我看到我们这同事记录的很详细。然后首先呢，感谢贵平台对本次事件的关注。我司现在正在积极的协调电站运营方及充电站的生产企业开展进一步的核实工作。现在已经安排我们的专人跟这个张先生对接了。如有新的进展的话，我们会及时向张先生同步的。
5: 进步了，各位，不客气，云闪充。
10: 啊，你好。
5: 啊，没事没事，就是我还以为你会说谢谢我们，因为您跟昨天那位客服真的，这真的您优秀很多。不过您先等等我啊。
10: 对，我们有专人去跟张先生对接，有新的进展的话会及时向张先生这边是说的。
5: 来，我跟您说同步两个情况。第一，张先生是异地到我们浙江慈溪的一个充电站去玩，现在他被困在慈溪，无法回家，因为车子没办法去动，车子坏了。
10: 嗯。
5: 第二，您说的是有专人在跟进。来，张先生，您再重复一下刚才您所说的，现在的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
9: 他们是有人联系我，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处理，因为他们说他们也联系不到慈溪这边的运营商，然后让我自己先去修。
5: 所以，如果是你们充电桩跟运营商之间的问题，为什么把问题要抛给车主呢？
10: 那先生你好，我们这边的话已经在进一步的去核实了，因为他现在的话是协调电站，就是我们首先要跟电站运营方以及那个充电桩的生产企业要开展进一步的核实工作。
5: 那如果你们核实不了的话，那车主就是无限的等呗。
10: 那我这边来再催促一下，
5: 能不能先去解决这件事儿，然后你们内部再去催促。
10: 好的，没问题。
5: 因为您不是我们浙江的企业，但是这件事发生在我们浙江。我们浙江向来都最多跑一次，没有让什么车主，没有让这个市民去等自己说法。
10: 先生，我现在就去反馈我们的领导，这边进一步去核实，然后这边加强处理进度。
5: 张先生，您告诉我一下，目前您的时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您还在慈溪，还在等吗？
9: 对，我还在慈溪，还在等。
5: 什么时候需要回去？
9: 我现在就很着急回去。
5: 来，那个0006号这位朋友， 您能不能告诉一下车主现在他该怎么去做？
10: 那我现在来催促一下我们这边的对接人员，让他这边进一步的去核实，加快这个处理进度。
5: 行，没问题。然后呢，现在是快四点，我在四点半的时候会再次联系一下这位张先生，请在半个小时之内让相关的人士跟张先生去沟通一下，并且明确一个处理方案出来。
10: 好的好的，我现在来催促一下我们这边对接的领导。
5: 好，谢谢您，感谢您的领导，
10: 也感谢您的来电。
5: 好，就这样子。 好再见。
10: 好的，先生再见。
5: 张先生再等半个小时。
11: 好的好的，谢谢依林。
5: 不不不不，您客气，您这我都觉得我都脸红了，这是我们招待不周的情况，但是就得去找那家企业，您先等等好不好？半个小时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好再见啊。
11: 好的好，再见。
5: 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要不要去找到职能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件事儿，这是我比较纠结的。就是这家现在我是不满意这家400的速度啊，就是这是个企业的速度，但是他们也在跟进。另外一方呢，就是车主在时间会非常非常的紧张，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比较难。好，您先等等，来看看大家伙所问出来的问题啊，大家随时打，非常欢迎各位，但是也需要等到这个能打进来的时候。 A6L 一个小时20分钟就故障无法启动了。好，那扒房子这位朋友，您需要先去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无法启动的话，很可能是小电瓶的问题，然后呢也有其他的，就比方说您的起重机、您的发动机，这可能都会有相关的关联性的故障，但是需要去弄清楚。比方说您的车子是不是买了一个存放时间比较长的，导致了小电瓶的亏电，这个您再去看一下。您贵姓来着？戴先生，导播老师，麻烦您帮我去往前找找那个戴先生。戴先生，212的一位车主，不是，那个212的车主，您贵姓？稍等啊。
1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5: 等会儿，是的，就是戴先生，您得再往前看，你看是不是还有一个戴先生？然后呢，那个是212的车主，之前的一位车主所遇到的一个情况，我跟他需要再反打一下电话，有了新的问题了。好嘞，导播老师，麻烦您进直播间一下，这儿有一个电话号码，他有两个，应该你打第一个就好了。谢谢您。好，就这个中间的这个电话，没事，您把那个手机拿走就好了。对，然后呢，接下来我去找一下212的厂家。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8: 接下来呢是下一位啊，这个事儿呢老熟人，因为我本来觉得问题已经解决了嘛，结果车主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面跟我留言，又有了新的变化。大家还记得那个北汽212的那个车主，然后他的这个车子出现了这个后备箱上面的这个玻璃周边出现了这个锈迹的情况，然后厂家当时不是说给他修，并且给他理赔车衣了吗？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喂，你好，老戴你好。哎，老戴。
9: 哎，你好。
8: 哎，怎么什么意思？什么情况？怎么又来了？
9: 上周我们年限完之后，厂家确实联系我了，当时说好了之后，说是给我修后面的那个油漆问题，然后赔我的车衣。然后等到周六周日的时候，我想着工作休息日他们没有维修，我就没有联系他们。到了周一的时候，我到修理就是那个售货站里面，我问他们，我说我的车开始修了没有。他说厂家没有给明确的答复，然后我说那你问一下。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我的后门不要拆，你就直接给我修就行了。然后还有车衣的事情，他联系到了厂家之后，然后厂家给他们的回复是只修不赔膜。后面我又联系了那个厂家的一个客服经理，然后售后经理，他那边说的是厂家只愿意修，不愿意赔车衣。当时给我承诺的是会给我赔车衣，这是那个陈经理亲口答应我的。
8: 赔车衣的录音证据之类的发我一下。
9: 那个我没有，后面我有录音，前面的录音我没有。
8: 那里边提到了赔车衣了吗？
9: 提到过。
8: 发。
9: 好嘞。
8: 就行吗？这不就行了吗？那对你来说不就是第二次他说到他做不到吗？
9: 对。
8: 第一次不是送五次保养，那五次保养那事儿落定了吗？
9: 也没有给我送回来。
8: 哎呀，这个212呀。哎呀，这个厂家呀，真是。
9: 我有时候太无语了，这个东西他让我自己去找地方鉴定，我说我怎么去鉴定，怎么样鉴定才算有用。然后他说找一个有国家资质的一个鉴定机构，我说那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给你做这样的鉴定。因为联系过有做这种鉴定资质的，然后别人说只能说是鉴定出来它的油漆的时效期，并没有说是专业性能鉴定这个东西的。
8: 不用那个戴老板，你可能是做二手车的，但是对于新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不是特别了解。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您先举证出来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在汽车市场，在新车遇到问题之后是有一个叫做举证权利倒置的，也就是说现在厂家需要向您说明，您这个如果他判定为是比方说贴膜所导致的，那么他需要向您去举证出来相关的证据。
9: 他没有给我任何可以举证的东西，
8: 所以没事，这事儿您听我的，我来帮您去跟他沟通。但是现在前提条件是我需要您拿出来相关的证据，他答应赔您车衣的录音之类的就 OK 了。
9: 打电话，我打啥 好，我发给我现在已经发过来了，您稍等一下啊。
8: 哎，好嘞，
9: 我把这个发给您一下，您看。
8: 好嘞，好嘞。
9: 这是我前天跟他沟通的时候，然后录的音。
8: 没问题，没问题。
9: 嗯，然后他现在厂家就是明确的规定是让我去做鉴定，
8: 没问题。
9: 然后我也问了 4S 店的经理，4S 店的经理说，他说这个事情他说没法说，他说你要是说走鉴定的话，最终的话就是走到司法的话，他说你有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跟他去耗？
8: 对呀，没错。
9: 他然后他的意思就跟我说的是，他说不行就算了，哎呦，他说这个东西，咱们有时候胳膊拧不过大腿。
8: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
9: 我们是胳膊给
8: 哦，212是大腿啊。
9: 对啊，
8: 我这个人，哎，我这个人没有其他，我就喜欢。我不能说这句话，说起来不好使，还有歧义。
9: 但是
8: 我去找那个大腿，
9: 确实对于我们车主来说，维权真的很难。我还是一个业内人士，我觉得维权都很难，真的太难太难了。
8: 嗯，就是那说明啥呢？说明就是这个品牌选择失误了呗。您先等等，现在您给我发的是7分05秒。
9: 对，这是前天的一个录音。
8: 对对对，在几、大概几分钟？
9: 嗯，我后面应该你往后面拖，应该是在后面的时候，我具体看一下。
8: 好，那这样子咱俩一块听好不好？您告诉我一下，你应该有印象了，对不对？
9: 稍等啊。
8: 哎，好。
9: 哎，
8: 咱一块听。
6: 全部拆掉。
10: 那我没有办法呀，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上。
6: 嗯？
10: 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有没有以后一年之后还会像这个样子出问题啊。我无法判定
6: 啊，电有那个工艺和咱们是正常的这个喷漆打磨不一样，它是要去厂里面那种专业的那种设备，整个这个车
8: 在这个之前之后
6: 套到那个电容
9: 器之后的第二次录音，
10: 对，它放在里面洗澡一样的。
8: 不是，你说对方说到的那个，
6: 你见过那个场面？
10: 我知道，见过，我见过这个，我知道。
9: 后面4分多钟的时候，
10: 我无法判断我
8: 四分多钟的时候，好好好，
9: 嗯，
8: 啊，不好意思，我就跳到5分钟了，我现在从4分钟开始听。4分01
10: 里面的情况，然后你们的初步判定是这样的，可以，你说我可以去做鉴定，你也认可这个有国家资质的这个鉴定结果，那么到时候我拿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希望厂家能履行你们的承诺，好不好？
6: 到时候这个判断结果如果真的是判断出来是咱们这个车的漆面质量问题，到时候这边再做出正事呗，就对着这个质量问题，然后再和公司里边去做对接。
10: 好，那我还要
6: 第二个，
10: 那我现在就是再补充一点啊，陈总，这个鉴定费8500，这是到时候会开发票的，厂家如果说鉴定出来是厂家的问题，我希望厂家这个费用不要赖账啊。其次，我现在的要求就是，如果说鉴定出来是厂家的问题，我要求，不是说三包法可能够不上换车吧，我要求我的车身全部重新打磨喷漆做电泳，你跟厂家回馈一下好不好？我现在就联系这边去做检测吧。
6: 他做电泳的情况下，你不能说车已经从这个状态套去做电泳，做电泳要把全车的整个那个清漆底漆面漆全部拆掉。
10: 那我没有办法呀，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是吧？
6: 嗯，
10: 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有没有以后一年之后还会像这个样子出问题啊，我无法判定
6: 啊。电有那个工艺和咱们是正常的这个喷漆打磨不一样，它是要去厂里面那种专业的那种设备，整个这个车身车架泡到那个电泳池里面去做的。
10: 对啊，它就跟放在里面洗澡一样的。
6: 啊，对对对，就那个。
10: 我知道，
6: 你见过那个场面？
10: 我知道，见过，我见过电泳，我知道。所以我无法判断我后面我的车身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的。诉求就是，如果说鉴定出来是厂家的问题，那希望厂家能够履行到我所提出的诉求。如果是我自身的问题，我愿意为我的行为买单。
6: 哎，还没到那一步呢嘛？
10: 对，还没有到那一步，到哪一步呢，陈总？
6: 不是，我的意思是，
10: 哎，
6: 我们现在判断出了是非质量问题嘛，然后咱们那边觉得就是这个漆面这个问题嘛，对吧？
10: 嗯，
6: 咱们先把这个问题先给他掰扯清楚，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非质量问题，到时候判断出来之后，然后咱们再谈最终的这个车的这个处理结果嘛，对吧？
10: 好，那也就是说我现在我的诉求我已经提出来了啊，

0: 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中间就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就说我这个油漆这个大面积的这一块腐锈的问题是因为贴车衣所引起的。因为贴衣的时候他会用刀子划上那个边上的那个膜嘛，然后有可能伤到油漆，他说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而且他厂家也来了一个技术人员，好像是负责油漆这一块的，我也见到他了，我也跟他聊过，他当时原话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见过哪个车的油漆会这样这个样子吗？
0: 我现在问的是，就是他什么时候像您说的给您补偿车衣，因为上一次我给您处理完就是告诉您就修漆面，然后呢理赔您车衣就好了。
1: 就是我们当天我上完节目，你和400联系完之后的当天的下午就联系我了。
0: 嗯，
1: 然后他也提到了，他说您这个事情，他说已经上到媒体了，说浙江之声那边打过电话了，然后厂家这边很重视，就说这个事情。然后他说，现在厂家可以跟您就说，曾经你原话跟我这么说的，他说可以跟您修，然后车衣这一块100%是没问题，我可以跟你申请下来。原话这么说的，然后第二天我跟您回复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告诉跟您说的。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因为周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就没有上班嘛，我就没有在意他。然后周一的时候我问他的时候，他说厂家不给赔付车衣，只给修。
0: 给谁？问谁？
2: 16:15。
3: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那个陈经理说，他说没有申请下来。
0: 你现在没有证据，我这咋向对方沟通协商呢？
1: 这个我确实是当时大意了之后没有录那一段音，录当天下午的时候跟您连线完了之后，晚上我下班回家的路上他给我打的电话。
0: 稍等啊，稍等稍等稍等，那个五次保养那个事儿，我还在找着那个照片呢。
1: 我从 APP 上也看不到他那送的上一次因为半轴的问题送的五次保养，我也看不到。
0: 来，212全国客服中心。喂，
4: 你好。
0: 女士你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又来了。
4: 你好先生。
0: 我知道为什么我又来吗？因为车主又来找我了。
4: 这边看到之前是有过来电的，也帮客户已经反馈催促了的先生。
0: 反馈催促是啥意思啊？
4: 就是已经帮反馈给厂家工作人员了，是有工作人员联系客户是吗？
0: 对，告诉车主不行，做鉴定。
4: 现在是客户是有什么诉求呢？这边帮客户登记反馈。
0: 我替你们北汽拦下了戴先生关于这台车子二手折损价的补偿。那你们就不能想想你们的车主该怎么去处理吗？
4: 我们这边也会安排服务站与客户协同处理的，先生。
0: 不是服务站的事儿，现在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不是人家服务站的事儿，是你们厂家的事儿。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对于你们北汽212现这样的一个做法，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吗？因为车主向我去递交的证据里边，你在今年的5月25号的时候已经告诉车主你的五次保养，厂家同意了五次保养，结果现在送给人家五次保养了吗？没有吧？
4: 稍等，这边给客户看一下。
0: 你帮我看看。
4: 这边是没有，暂时没有收到这个答复的，是收到了给客户加了一桶汽油的。
0: 一桶汽油，不是说汽油的事儿。我这边那个，来，您告诉我一下这个212售后这个小鸭子的头像，这位是谁啊，戴先
1: 生？这个是他们售后的一个接待的，专门对接他们厂家的一个工作人员，他不参与修理。
0: 好，就今年5月25号呗。
1: 对。
0: 好，5月25号，你们答应车主给五次保养，到现在没给。前两天的时候答应车主什么修补车衣，到现在也说不给了。你们不是开玩笑吗？你们这。
4: 那这边再次帮客户登记反馈一下，现在就是五次保养以及车衣没有给到客户。
0: 没有了，我替你们挡下了车主这个对于车辆折损的诉求了。
4: 这边帮您登记一下。
0: 我们的诉求不过分啊，我们只需要的是你承诺给车主了，你给车主就行了呀。
4: 是的先生，这边帮您登记一下，我们也会安排这个服务站与客户协同处理的。
0: 还是跟您说一下，不是服务站的事儿，就是厂家的事儿。一位负责人跟人家车主所说的，别再让车主来我们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

0: 你们212去刷一下存在感，好不好？
1: 嗯，好的，先生，这边也会再次帮客户反馈一下，安排厂家工作人员联系客户的。
0: 行嘞，没问题，我等您消息。
1: 嗯，
0: 我也会等戴先生的消息的。那么戴先生，我等您回复，好吗？
2: 嗯，好的，好的，一鸣老师。
0: 哎，好嘞，你这个缺一个关键证据啊，我这个事儿呢就不能那么笃定的跟您说了。这个五次保养是我看到关键证据了。这个我还在帮您去沟通
2: 呢。明白，我找一下我的手机里面的录音，然后我如果找到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发给您。
0: 行，
2: 我也不会说是平白无故的去说这样的话，我也不是说去恶意的去讹别人或者是怎么着。
0: 我明白，
2: 实事求是的做一些事情。
0: 对，我得看证据，我非常相信您，但是我也得看证据，谢谢您。好，那就这样，待着再见。
2: 好嘞，再见，
0: 再见，
2: 老师，感谢，
0: 不客气，拜拜。400抓紧啊，麻烦您了，再见。
1: 好的，再见，先生。
0: 5月25号，对，现场接嘛。5月25号的时候送的五次保养是另外一件事儿，是上一次处理的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上一次处理当中他提到的另外一件事儿，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给。我没有提到过五次保养的这么一个事儿。啊，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这是全国手速最快的一位朋友啊。对啊，发财哥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不给你就别答应，你答应了就要照做，这个道理挺简单的吧？比2乘以1等于2，我觉得还要再简单一点。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
3: 哎，你好，
0: 先生，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3: 姓李。
0: 李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3: 我这个车它不是车质量的问题，它是跟这个 4S 店有点关系。
0: 您说说。
3: 就是我当时去年9月份在乌鲁木齐那个领跑的 4S 店买了一辆那个车，然后当时就是有那个新购补贴嘛，这个政策。
0: 哪儿的？就是当地的政府补贴喽。
3: 对，然后就是他这个补贴9月1号之前就截止了，但是我是8月11号订的车，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就是我快提车，他就告诉我说没关系，他说我们 4S 店和这个，说好了，我们的开票时间可以延迟到9月15号，然后就是9月15号之前开票都可以享受到，然后结果，一直到现在，然后，他就一直说在。就是还是，就是到时间以后还是上传不了，因为我那个发票不满足9月1号之前。
0: 现在是8月12号啊。
3: 那个是去年的事儿。
0: 去年9月1号的事儿。
3: 对，就是他一直拖到现在，然后一直就是说在，就是要等。
0: 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是政府当地只能补贴的事儿。我建议您是要拿到 4S 店向您去承诺的一些证据。
3: 我拿到了，然后但是因为他给我承诺了，然后但是就是像这个9月1号之前开票的车，人家都领到了，然后就是因为他给我承诺说9月15号之前都可以，然后我就一直等，然后结果他就一直在推，然后他现在
0: 说他抱歉，这个时间太长，我帮不了您。我能力问题，不是您遇到的问题。
3: 好
0: 嘞，好，
3: 谢谢，
0: 再见啊。
3: 好。
0: 补贴的这一块，我建议大家伙儿，就是我只能给大家做一个消费提醒。消费提醒就是，如果4S店给您答应的任何情况的话，您把它当成合同签下来，只要签下来都好解决。我这边解决的比较多，但是您这种拖了一年的事儿，让我咋解决啊？对，我这儿就是，比方说有合同里边写明的，类似像这样的之前的一些操作，到最后车主都拿到了，都没问题的。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一千三。

0: 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6: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喂，你好，我是一林乡亲们好。喂喂
3: 喂，你好。
2: 哎先生你好，我一林乡亲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3: 姓张。
2: 哎，张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3: 我这边是驾驶员，我跟您说一下我具体情况啊。
2: 哦，
3: 就是事情是这样的，我是等于说我是美容店的嘛，然后这个车主呢，他7月4号委托我，他人在外地，他让我去开车从他小区开回来到我店里面洗车，那等到晚上9点多我给他送回，他没人没在，一直在外地接电话，他没接到，然后就让我开回，那等到第二天7月5号车主发消息给我让我送回之后，在下午4点钟左右在路上已经出去了一场了，在路上出现一个这个事故，那这个事故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他交警，我是从辅路出来没有路权，那交警判我全责，那全责没办法，保险公司人保这边就以这个我在维修养护期间给我拒赔，那最后去多方了解呢，他也没有道理，去律师我也问了，然后各种投诉啊也打了，该打的，他就是一直以那个要我去诉讼为由，要去叫我去起诉。
2: 我理解。
3: 然后现在就是说，目前他，我想说看能不能通过这边平台去对保险能不能去沟通一下。
2: 不能。您打官司去，我觉得会比较好。
3: 打官司是吧？
2: 对。
3: 行，我了解了。
2: 因为您是具有一定的保管的义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话，您是过错方。
3: 因为他这边保险，他就说去诉讼的话，我们包赢嘛。
2: 对，所以呢，就是您这边
3: 去
2: 一下。对，没错。
3: 好。
2: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3: 好。

啊，下一位车主，大家等一下啊，四点半的时候我会再次跟那个来我们异地来我们这个慈溪玩的朋友，云闪充的那位朋友打电话的。

0: 好，大家再等一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看下一位车主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如果是他是自然人的话，我自然会去处理这件事儿。但是他不是自然人，他等于说是一个，就企业吧，维修企业。哎，这个事儿。啊，接下来导播老师正在去登记下一位车主的电话，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在接完这个车主的电话之后，我们会反打电话给，张先生，看他所遇到的情况。
1: 好的你，
0: 已经来了，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2: 喂，心理老师你好，
0: 哎，先生您好，怎么礼貌称呼您啊？贵姓？
2: 我姓徐，
0: 啊？
2: 我姓徐，双人徐，
0: 哦，徐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2: 就是我昨天晚上这个车被这个水淹了，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啊。
0: 哎呦，被水淹了。
2: 对，他淹到那个中控台的那个，差不多跟那个座包一样平，但是
0: 就
2: 还
0: 是
2: 没
0: 跟
2: 那个座
0: 中
2: 包
0: 控
2: 也
0: 仪
2: 差不
0: 表台已经淹上去了吗？上沿已经平了吗？
2: 多。对，我是 SUV 一个 SUV 车。
0: 哦，淹了这么深呢？
2: 对，
0: 啊，
2: 然后现在
0: 您是，抱歉，是哪个地方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台风天的事儿？
2: 对，我是在浙江这边上班，然后车也是在这个浙江台州这边买的。
0: 哦，台州啊，好，明白，没问题，没问题，好嘞。
2: 然后今天保险我已经报过了，但是他们现在可能车太多了，没时间，就是说还没排队排到我这边，就是拖车的话，
0: 那您稍微等等。
2: 我就是说想咨询您两个问题。
0: 您说。
2: 就是我这个车哦，它是去年买的嘛，今年就是去年8月29号买的，今年马上8月29号，然后就到期了。
0: 您需要咨询的是什么？我能帮助到您什么？
2: 我需要咨询的就是说我这个车就是去年8月29号对今年8月29号才满一年，才满一年嘛。但是我这个保险呢，它已经可以提前一个月买嘛。现在我这个保险已经买过了，如果这个保费，因为我这次这个车去修啊，车去修了的话，会不会影响我这个保险？我还要补他钱，
0: 退保，
2: 退保。
0: 就是您后边买的那个，你现在还在上一个，你这保险是换保司了吗？
2: 没有，还是人保。我
0: 啊，
2: 续
0: 还
2: 保
0: 是
2: 的
0: 人
2: 还是
0: 保。
2: 人保。
0: 哦，明白。就是您跟他说一下，就是现在您的车子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水淹的事件，先去做一下定损，在这期间的话，您要不先把保险给退了。
2: 这个保险是必须要退吗？
0: 也不是必须啊，就是看您啊，因为您的这个保险，因为您续的人保嘛，您下一份保险的起止时间也是这份保险完事儿以后才开始的。那我现在担心您想咨询的东西，我大概推测了一下，应该就是我这个车子万一在这个期间一直在修，我这不是保险就白白生效了吗？
2: 对，
0: 啊，所以
2: 是
0: 呢，我建议您不嫌麻烦的话，您跟他说退一下，或者说我做一下延期，你问问保人保，看能不能去帮您说特殊的处理。
2: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
0: 您说，
2: 就是我这个车如果修了的话，有没有折损呢？有没有折损费呢？可不可以找他们要那个折损费呢？
0: 没有哎，
2: 延
0: 没
2: 保
0: 有，
2: 可以找他们要不呢？
0: 不是，这个跟延保没关系，老徐。就是折损呢，指的是您的间接损失嘛，就是这台车子修好以后对您车子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个呢是保险不赔的，保险只赔直接损失。直接损失指的就是您的车子目前经过定损之后，如果是没达到全损，目前据您所说的已经到了仪表台上方了，就已经是水淹车了。
2: 他不是到那个仪表台，他到那个中控，他那个 SUV 不是有个扶手吗？那手铐的那个
0: 哦。
2: 扶手的那
0: 中
2: 个
0: 间
2: 中
0: 那个
2: 控
0: 扶
2: 台的，
0: 手处，
2: 对，就是到那个扶手的那个中控台的那个点烟器的中间，
0: 淹过点烟器了吗？
2: 点烟器好像还没有淹到点烟器那里，
0: 哎呀，
2: 刚好在那
0: 你
2: 个
0: 这
2: 手
0: 从
2: 机
0: 一
2: 那
0: 级
2: 个。
0: 退到二级，现在二级是往下往三级走了，一级就是全部淹过那个中控台。然后呢，一级、二级呢，就是中控台到上端到下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
0: 您这个情况，您跟对方协商一下吧。我现在没有看到您车的受损情况， 您跟对方协商一下。
2: 我现在的话，目前没有那个鉴定出来的话，你这边。
0: 这个不行的，这个您就等正常的流程就行了，我就不跟对方添堵了。大家都是遇到了水淹车的情况，而且您在台州，台州水淹车还比较多呢。
2: 嗯。
0: 啊，您
2: 就就是说我这个车，就是说等它定损，定损好了之后看定损多少钱。
0: 啊，对对对。
2: 然后的话，修好就行了，然后没有什么那个，比如说
0: 没有折损之类的，
2: 那个、
0: 没有这些，对对对对，修好就行了。
2: 嗯，那就比如说，要是给我修好了，我这个车再出现问题的话，他们不给我保怎么办呢？兄弟，
0: 不是修好以后，您修的时候呢，会对于换件等一些的有单独的一些质保啊。
2: 哦，
0: 您什么车呢？
2: 捷途三海 L7 Plus。
0: 你在4S 店修的，你就是4S 店里边跟你会有单独的这个更换质保件的，比方说您大概率会换线束啊，看总线啊，包括您得去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我得这个得去看到您4S 店定损的情况了。
2: 嗯，这样子的。
0: 哎，是的。
2: 我就是怕，比如说到时候去定损啊，他定损出来，比如说该换再换了，但是如果。有的件它就是因为这一次这个水淹了之后，有的件但是没有达到那个换，但是那个件到时候后期如果坏，我是不是还要自己掏钱？
0: 有可能，这看你什么时候坏了。你当时坏的话，在它的质保期内，它肯定会帮您去修理的。你要说十年以后坏了，这个您得铁定自己掏钱了。
2: 嗯，这样子啊。
0: 嗯，对，它不能终身质保的。
2: 嗯，我们。他这个车都是说三电是那个终身质保的，
0: 但是您拉去四 S 店修的话，你问问四 S 店就好了。
2: 行，
0: 好嘞，行，
2: 谢谢梁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这个事儿呢，也是确实是大自然所带来的，那个人没事就好，那就这样子了，学员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再见。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那个。充电桩的那位车主，我看看啊，郑先生吧，啊，张先生啊，啊，对，充电桩那个张先生，一号线拨打，同时帮我去拨打一下，一会儿您帮我去拨打一下4002，我叫完以后您再拨打，这样的话，我想去转到00132号。小姨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哎，一林老师你好。
0: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去联系吗？这半个小时。
1: 有联系，他是充电站的厂家跟我联系的。
0: 好，然后呢？怎么说？
1: 然后就是说他们明天过来人检修嘛，检修充电桩，然后后天就出一个那个充电桩的检测结果。
0: 检修充电桩？
1: 对。
0: 先不把你这个事儿先搞定，先去修修他的充电桩。
1: 他们说是要去先去检测一下那个充电桩，
0: 我叫读取一下充电桩后台的一些充电数据。
1: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充电桩的生产厂家联系我的。
0: 啊，好，没事儿。然后呢，那么给您所说的这个关于您的这两天的住宿费啊、行程费的耽误啊这些情况，又跟您聊了吗？
1: 我有跟他提，但是他们说的是。现在还没办法给我保证，然后就是他们充电桩的检测还没有出，然后现在没办法给我保证。
0: 您能待多少天？
1: 我挺着急走的，因为我刚刚也联系 4S 店那边，然后 4S 店那边说修车的话也要一个礼拜。
0: 要么您打车走，我跟乐道说一下，帮您去做一下送车服务好不好？这个我能帮您去做。
1: 也可以，可以。
0: 来，导播老师，乐道全国客服中心电话。乐道，乐是快乐的乐，道是道途的道。先不打那个400，我先处理一下。在厂家眼里边，可能是谁对谁错最重要，在我眼里边是张先生这个被耽误的事儿最重要。我先去想办法，这个事儿。刷个我的厚脸皮啊，我跟他们先说一下，这个得赶快去弄一下。导播老师正在去联系乐道。我手头现在有好几个事情等着发， 从路虎到别克到这个事儿，都在等着，嗷嗷待哺。小米预期那个事拖的时间太长了，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两天做日更博主，我真的做的头都大了，每期视频大概七八分钟左右。哎呀，喂，乐道全客服中心，你好。
3: 啊，你好，梅天老师。
0: 啊，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
3: 嗯，
0: 我这边呢，
3: 对，你好。
0: 哎，有一个不情之请啊。我乐道 L60 的车主张先生是在慈溪在一个充电站上面进行充电的时候把车子给充坏了，导致了这台车子出现了一个。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7: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6: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熔断的一个情况，粘连的一个情况，车子现在是需要是一个下电的状态。然后呢，车子呢，车主是来我们浙江这边旅游的，现在车子一坏，没办法回去了。两个事儿跟你去沟通一下。第一，你们需要迅速拉出这台车子关于车辆的充电数据的后台信息，做一个完整的报告，提供给车主。第二个事儿呢，是我这边请求乐道能够在车辆先留电进行这个维修啊，以后呢谁的责任谁来背就行了。维修完以后麻烦您把车子送给车主张先生，就是送车服务麻烦您帮我去就是协调一下。
3: 好的好的，老师，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好嘞，
3: 那我这边也及时反馈到我们这边的专员协助处理。
0: 行嘞，这件事儿麻烦快一点，因为虽然现在大概率这个责任是指向了充电桩，因为充电桩在充完电之后确实是坏了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抛开乐道这台车子的相关情况，所以也麻烦乐道替着车主去赶快找那个充电桩车企进行相关的沟通。
3: 好的，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稍后我们也会再加急反馈一下。
0: 行嘞，这件事麻烦抓紧，就是不能让遇到这样事儿以后让消费者成为一个皮球，四 S 店踢充电桩，充电桩踢四 S 店，而我们四 S 店去做好相关的沟通，后台沟通工作。
3: 好的，
0: 好嘞，
3: 请老师关注，我这边也加急反馈一下。
0: 好嘞，行，非常感谢您，张先生的相关资料我让导播老师递交给您，您能查到他的车吗？
3: 看到了，这边刚刚导播老师也提供了号码。
0: 哎，好嘞，行，那这件事麻烦尽快一点，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0: 好嘞，然后呢，老张啊，高铁回去吧。
8: 好嘞，
0: 不能耽误您这太多时间。对，我这边尽量帮你去协调。
8: 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这事儿我本来想的是一个短平快的事儿，这一看又要连续剧了。我帮您盯着吧。这个河北哪儿来着，老张？
8: 啊？
0: 河北哪儿来着？你家？
8: 我家在安徽。
0: 哦，安徽近的。
8: 对。对。
0: 高铁回去吧。这个到时候谁的问题谁来负责就好了。这个费用你记得留票啊。
8: 好的。
0: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了。
8: 好的。
0: 咱俩保持联系，有什么最新情况您告诉我。
8: 好的。
0: 好，再见。再见啊。
8: 谢谢。
0: 您拨打完就直接放进来，我看能不能

0: 人工转到00132上。
1: 请稍等啊，各位，不好意思。啊，对，直接放进来。
2: 好吗？
3: 您好，欢迎致电云快充，我是智能客服小云，请您简单描述遇到的问题，如无法拔枪、充值退款、充不上电、查找电站等。
0: 转人工00132号客服。
3: 您可以先简单跟我说一下您的问题，我来帮您解答看看哦。如果我解答不了，马上帮您转人工好吗？
0: 解答不了，转00132号客服。
3: 已为您登记转接人工服务，请您稍作等候。
1: 喂，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您的工号是多少？
3: 请您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满意请按一，不满意请按二。

0: 我这边想化干戈为玉帛，他不给我机会啊。哎，我还想着是不是昨天他对我态度那样子没关系。我这以德服人的，这怎么没服起来呢？专业专业专业，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啊。刚才导播老师，你能告诉我刚才是怎么转到那个0006号呢？你刚才是你怎么就是没事？你当时他说让转的时候，你是怎么转到的？啊，你就啥也没说。哦，原来是知道，然后呢，没想到我还会打电话，或者说没想到我直接点名要转到00132上。可惜了，我还没，他是不是又让我去点评？我还又没点评啊！来，导播老师，再帮我去拨打一下这个400啊！我没按啊，我没按，我还没点评呢，他就把电话挂了。哦，好，我找人工。哦，明白明白。好嘞，导播老师说让我去找人工。哎，好，直接接进来。
1: 您好，电云快充，我是智能客服小云。请您简单描述遇到的问题，如无法拔枪、充值退款、
0: 转人工、
1: 查找。您可以先简单跟我说一下您的问题，我来帮您解答看看哦。如果我解答不了，马上帮您转人工好吗？
0: 解答不了转人工。
1: 已为您登记转接人工服务，请您稍作等候。
0: 好。

0: 喂，你好，云快通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喂，你好，这里您工号多少？
0: 你好，
1: 啊，抱歉，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请问您工号多少？
0: 好，你好，我这边工号010，您说，您是需要反馈什么问题的？
1: 不是，是刚才是我，因为我转到一个00132号客服那边嘛。然后呢，我刚自我介绍一下，他就把我电话挂了，并且要求我对他进行点评。我还没有来得及点评，他就，对的，我这边电话就断掉了，所以非常遗憾。
0: 可能这边网络有点波动，不好意思。
1: 我可以非常公开的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拨打这几个电话。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现在已经是进入到我们的下半场的企业竞争当中了。还存在这种400客服不答应，所以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7: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
10: 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私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筷。
11: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

动游泳，手脚并用，水波荡漾着，氧气变稀薄，游泳游泳，水灌进耳朵，蓝色乐沉默。游泳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运动啊，我记得在某一年的这个听友见面会上面就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当你遇事不决的时候游个泳，或者说很多人有其他的运动的方式，你包括今天我们在讲说马拉松，然后呢很多朋友在报名新的马拉松的这个赛事，因为到了秋天很多的这个马拉松又开始报名了，然后我们又在期待着中签啊，然后要奔赴新的赛道去了，就是你一定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随着你很多时候你要面对的压力变多，你会发现运动带给我们的它可能并不仅仅只是说哦，我强身健体啊，我让我的肌肉发达，或者说我调节我的心肺功能，绝不止如此，而是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获得一种难得的纯粹，游泳也是如此啊，就是当你进入到那个水里之后，你会发现哇，你的生物本能一下就出来了，然后你的一切啊，哪怕你会游泳，你会发现好像你的一切的注意力都在什么呢，都在怎么不要让自己的耳朵进水，或者说不要让自己呛到水，或者说不要让自己沉下去啊，或者说怎么让自己能够沉得刚刚好，然后都是在那种求生本能当中，然后你就会变得特别单纯，就不会胡思乱想。所以为什么说遇事不决游个泳，它就会强行的来校准，或者说强行的让你做一个格式化。最近有一个词儿我听到叫什么感官过载，你比如说你是不是也会像我一样，就是吃饭的时候会耗费好多的餐巾纸，就总觉得这个嘴上沾点油啊，沾点脏东西啊不舒服，于是呢吃一口擦一下嘴，吃一口擦一下嘴，有的时候你知道我现在出去吃饭我都不太好意思用那个商家的餐巾纸，当然就是收费的这个除外哈，然后我自己都会有习惯说我带一个湿巾，我带一个餐巾纸，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叫感官过载的表现，就是你稍微有一点点不舒适，一点点蛛丝马迹都会让你不舒服。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会对声音极其的敏感啊，你要说对方发出噪音让你觉得不舒服啊，那我觉得这是对方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它是一些日常产生的声音，然后也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或者说你能够你的耳朵突然之间就被那个很小很小的谈论声给吸引过去了，这也是感官过载的一个表现。总之当现在流行什么呢，就是给所有的自己的感受来命名之后，你会发现哇，我们身上的毛病真的好多啊，这又多了一个感官过载。可是当我们早晨被那个闹钟怎么叫都叫不醒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感官过载了，我们这个时候有点感官木讷。要说到这个闹钟啊，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设置闹钟的一个习惯啊，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闹钟呢，你会发现它特别的机械啊，虽然说现在很多都是智能手机，那我们很少有人现在已经用那种传统的闹钟去闹醒自己了，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床头还放一个电子钟，然后它专门就是看表的一个功能，它专门就是第二天早上叫醒你的这个功能很少了，我们现在基本都是把手机放在耳边，然后用手机来把我们叫醒啊，哪怕现在的手机再智能，哎，你会发现闹钟还是那么的矮板，或者闹钟还是那么的刻板，就是周一是周一，周五是周五，周六是周六，周日是周日，但有的时候我们周六周日可能会面临调休，哎，它就是不响，而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面临什么呢，要么就是因为闹钟没响而耽搁了，要么就是要在调休日之前还要给自己上一个闹钟啊。所以呢你看今天这件事儿啊会引发关注，就是苹果今天向 iPhone 和 iPad 的用户推送了更新 iOS 27，我下午的时候尝试更新了一下哈，但是不行，发现这手机开始发烫啊，我就准备晚上再试一试啊，说这 APP 里头带来了一条史诗级的更新，你以为这个史诗级的更新它有多史诗啊，是吧，它其实就是新增了一个工作日调休闹钟，它支持为全年节假日和调休工作日来设定闹钟，它新增了一个对中国大陆法定节假日及调休日历的直接识别能力，能够无缝的读取并且同步中国大陆的假期与补班安排，但我觉得也是因单位而异吧，对不对，有的单位可能调休日的时候呢，哎，他就放你一马，他就让你继续休息了，有的单位呢可能休息日的时候也是工作日，这个可能要根据你的工作日来因人而异，因单位而异啊。那他说的这个呢，就是根据这个法定节假日和调休，那他就是法定的，就是这个已经这个怎么讲呢，
公布出来的，就是大家最广普的这样的一个放假和调休的方案啊。根据国务院发布的那个为准的哈，用户只需要把闹钟设置为这个模式，就是工作日含调休的这个选项，系统就会自动接管闹钟的状态。在周末调休上班日呢，闹钟也会准时响起；而在法定节假日或正常休息日，闹钟则是自动保持静音。说这个闹钟啊，前两天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到什么的哈，我发现真是刷短视频也不光只是杀时间，有的时候还真的能够长点见识啊，或者说长点知识。就是说还没有闹钟的时候，有多早，那个时候有多没有闹钟呢，就是大家伙还在点蜡烛这个来照明的时候，他们怎么来叫醒自己呢？那个时候也没有闹钟啊。他们把一根针插在蜡烛上，然后呢就算好了那个时间，那个蜡烛燃到这块的时候，那个蜡不就会化掉吗？那个蜡一化掉呢，那个针就会掉在底下的那个小托盘上面，就是哗啦一声响，然后就把你给叫醒了。挺别致的哈。一根针插在蜡烛上啊！你说我们现在如果睡过头了，我们可能会说，哎呀不好了，我闹钟没响，就什么都让闹钟去背锅。其实不是闹钟没响，是闹钟响了，只是没有把你叫醒而已啊。那个时候如果找理由的话，说你怎么没起来啊？哎呀，针没掉，昨天晚上插太紧了。你看，一方面说史诗级的更新，你会觉得这更新它有多史诗啊，都多大的一个更新，多划时代的是吧，那种更新，然后加入了调休的闹钟，又是那么小的一件事儿，一个大一个小，就是但是这个小真的是很解决大家的一个困惑。哎，我想问一下你设置闹钟的风格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你会设置那个重复闹钟，你比如说在工作日，这个闹钟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刻响起，它就不太适合我，因为我的工作的这个主场呢，不是在早，这个就跟大家上班的时间不太一样，我工作的主场是中午到晚上，所以呢，我觉得，我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上班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浮动的，我一般来讲都会一天一设置闹钟，而且我设置闹钟呢。我还会发现，就是设置闹钟，大家会有不同的那种风格。有的人呢是逢整数，你比如说7点钟、8点钟、6点钟，这是整数；有的人呢是逢15或者逢5，几点05啊，几点15啊，几点35啊，几点45啊。但是我发现我设置闹钟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就是设置一大长串，因为我怕这个闹钟叫不醒我。第二呢，我发现我设置这个闹钟啊肯定会逼死强迫症患者，我设置的都不是整数。有谁的闹钟会设置成为7点32分？8点13分。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6: 老高峰正在直播哈，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重磅回归哈，这马上就进入到这个秋天了，就进入到体感意义上的秋天。你会发现现在早晚明显会凉起来，所以呢，秋天的时候呢，无论说啊你是中秋国庆假期你要奔赴诗和远方来上一场户外的徒步或者是旅行，还是说你秋天秋冬季节的这种上班的穿搭，冲锋衣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而且是什么呢？很多人讲说冲锋衣对人来讲是美颜级别的 OOTD 哈，就是每日穿搭。因为很多人觉得穿上冲锋衣之后呢，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就是力挺了起来，你就会觉得整个人挺拔了起来哈。然后呢，它真的是会对你的身材有很大的这种包容的效果，同时又有这种修饰的效果，就显得整个人很利落。要冲锋衣的话，大家选的品牌当中它肯定绕不开的就有这个迪桑特啊，那这是冲锋衣当中的这个顶流品牌哈。而且冲锋衣的这个迪桑特的这个品牌呢，它因为看到这个 logo， 很多人也会觉得哎，好像它这个 logo 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寓意哈，叫做什么呢？叫向下扎根，向上前行。对，衣品如人品，很多人觉得说哎，你穿了穿对了衣服也是在给自己赋能啊。那平时呢，这个迪桑特冲锋衣哈，你就是哪怕在大促期间，你会发现哈，这个价格可真不低啊。我前段时间刚买了那个迪桑特的裤子哈，也是四位数呢。但是现在呢，原价专柜1290的迪桑特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浙江之声官方商城只销699，而且款式很齐全，这个黑绿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尺码也是全的哈。那么大家伙呢，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回复冲锋衣，或者直接回复迪桑特啊，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打开携程啊，最近可能很多朋友呢会打开这个一些这个软件啊，携程啊，去哪儿啊，飞猪啊，一方面呢是看一看啊哪里的机票便宜，然后呢我们就把接下来这个旅行的目的地定在哪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啊可能我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已经定了，我要通过这些软件呢来预定酒店啊，然后来看一看别人的攻略之类的。在这个时间等你出现，有的人呢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啊奔赴世界之巅啊，比如说青藏高原。

哈。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在计划着一个新的、更高、更远的一场飞行，有多远？外太空。最近呢，携程上架了维珍银河太空的旅行船票，不是今年的，是明年的，2027年的，价格是多少钱呢？510万。一张510万这么一张船票啊，就是太空旅行的船票，这也是目前啊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然后就是亮点在于什么呢？不在于这510万一张的售价，而在于已经售出的这个数量，681份。看一看这个行程到底有是怎么安排的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太空旅行哈，但是我们可以打听打听哈，感受感受啊。整个行程一共是6天的时间，你有6天的年假就可以去了啊。出发地呢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第一步呢不是上太空，而是先自己坐飞机到美国。你那个签证的费用、机票的费用，你都得自己出，它是不包含在那510万里头的。有人说我这510万都花了，你这去美国的飞机还没人给我报销是吧？那510万呢，不是说买张票就完事儿了。前4天都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啊，哦，好家伙，我之前一看我说6天的时间，说在太空里头待6天，这好。貌似还挺值的，对吧？结果后来发现啊，你看你得先去美国，前4天都在培训啊，就是你怎么离开地球。那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个接受过培训的航天员，那个重力加速度一起来，那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对吧？第5天才正式发射。维珍银河上一代的这个飞船哈，在2024年6月完成最后一次商业飞行之后就退役了。目前公司正在推进新一代的这个飞船，他们原计划是在2026年底恢复商业飞行，最新的时间已经推迟到了2027年2月啊，春节前后。第二艘飞船预计在2027年3月抵达美国的太空港。估计那个维珍公司可能没想到这510万一张票这在中国卖这么好。今天我也看到有很有趣的探讨啊，说如果我有510万的话，那你想买这个船票它不光是510万啊，就是能拿510万买票的，咱们换算一下。然后我看有网友是这么换算的，说就拿你买张机票1000块钱来算，你为什么能买这张机票？不是你只有1000块钱，就是你所有的全部家当你有1000块钱你去买这张机票是不可能的，是1000肯定是你月薪的一个比例。你比如说咱就算大家月薪过万吧啊，月薪的1/10啊，所以按这个比例换算，他得有5100万，他才舍得花510万去买个票到太空玩一圈。那我要是有510万的话，我就在地球上好好待着，我就在杭州好好待着，我就去逛万象城啊，我去逛恒隆广场啊，我去逛武林银泰是吧？我就在家待着，我买 iPhone 18啊，我感觉哪个都比太空好玩啊。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我觉得我们还是相当务实的哈，这510万，那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讲哈，可能，你这家底儿再殷实哈，可能我们也就是看个热闹吧，但是也许开行在海面上的一趟列车对我们是更有吸引力的。最近呢，宁波的这个地铁12号线哈，确实是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因为你会发现它已经超出了实用性的一个范畴。一般来讲，比如说这种城际列车呀、地铁线路啊，很多人呢是从通勤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说哦，我上班更容易了，啊，我这个出行更方便了。但是唯有这趟这个宁波地铁12号线，它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它吸引了很多的这种文艺青年，或者说，我们在看他的目光已经不仅仅是实用的角度了，而是那种浪漫的色彩更多一些。就从昨天开始呢，宁波地铁12号线开启了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坐在列车上，乘客就能解锁跨海的浪漫。有人说了，这个是现实版的那个漫画啊里面的那种海上列车啊。那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呢，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全长61.45公里，全线设10座车站，包含2座地下站和8座高架站。这个线路啊，跟大家说一说，北起鄞州的小阳江，跨越象山港，途经象山的祥贤，贤祥。鄞州是不是？象山的贤祥，鄞州是不是也有一个贤祥？但不是这俩字儿。有趣了哈，还有大徐、丹城，最终抵达大木湾站，串联鄞州与象山，让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融入宁波的都市圈哈。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试乘的过程哈，就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文艺色彩，或者没有那么多的浪漫色彩，挺拥挤的哈。就我看到现场那个视频，甚至我觉得挺害怕的哈，就是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上午呢，宁波地铁运营发布提醒啊，因为12号线小阳江站客流比较大，他们已经实施了这个客流管控措施，比那个节假日期间的龙翔桥，哇，那个感觉还是人要多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试乘12号线的乘客，目前来讲可以暂缓前往啊。9月14号到19号期间哈，就原来的这个活动通知呢，是说在这个活动期间，乘客可以在12号线任一个车站领取试乘券，凭券可以免费乘车2次，每人每次领取1张。那12号线目前还没有开通，各项准备工作还在加快的推进。我在宁波坐过地铁啊，我当时还觉得宁波地铁还挺怎么讲呢，就是坐起来挺没压力的，挺没负担的，它不像那个杭州地铁就是那么拥挤啊。但是你看这个海岸线的这个美丽的风景的这种驱使之下啊，哇，很多人也是蜂拥而至啊。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列车在运行过程当中多次跑到最高时速160公里，与一般的地铁设计时速最高80公里相比，它的速度是拉满了。而浙江省内的其他市域铁路，比如说正在试运行阶段的杭德市域铁路的设计时速是每小时120公里，台州市域铁路 S1 线设计最高速度是每小时140公里。

0: 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风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啊。
1: 不知道该怎么解，
0: 我前两天去天津来了一场 City Walk， 我就会觉得不戴眼镜不戴墨镜，然后你能够用自己的双眼清楚地看见那些景色，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 你的借口太过敷衍，
0: 所以呢真的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大家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现在呢在15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眼贴，然后呢我们会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是限时开通15分钟啊。所以各位呢赶紧拨打4008331912，尤其是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你想保养保护眼睛的，每天中午给自己15分钟，就是午休时间，让这种蒸汽的湿润体验，再加上好视力眼贴当中的这个有效的中药成分，在专利的促渗技术渗透到你的眼睛当中啊，给眼睛来一次深度的休息和 SPA。
1: 你的心思像是一团
2: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2: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7: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北京时间17: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1: 整一个。
1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1: 整一个。
1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1: 整一个。
1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0: So easy，
1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亲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21: 拉弓上吊，
20: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出差啊，旅行啊，秋冬季的通勤啊，冲锋衣应该算是刚需了啊。你穿冲锋衣可以不用冲锋的。代表了一种态度啊，就是不畏惧那种风雨的那种态度啊。同时呢，它也是具备功能属性以及颜值的这种上班的穿搭啊。所以呢，如果说你也在为你的秋冬通勤穿搭在发愁，或者说你接下来的时间你要出门去旅行，然后也在选冲锋衣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啊，有一个旅行之前一个特别有幸福感的事，就是为旅行准备衣服。因为你会想象说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出片啊，然后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就是能够适应我去的那个地方啊，那八九不离十，肯定最后还是会选择一件好看的冲锋衣哈。那个迪桑特它的这个冲锋衣，因为不同品牌的冲锋衣它的剪裁是不太一样的。迪桑特的冲锋衣它的剪裁相对来讲是什么呢？就是它不会鼓那个大面包。就很多人穿冲锋衣会觉得说，哦，我会不会太鼓溜啊？就是感觉很没气质啊。它不是，它那个剪裁相对来讲是比较利落的。了解那个迪桑特他的那种设计风格的人应该是比较知道，他那个线条还是非常分明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你比如说体制内上班族，然后也会比较喜欢迪桑特冲锋衣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它就是搭配正装啊，然后呢就是外出休闲啊，其实都不违和，就是场景还是很百搭的。所以各位现在可以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啊回复迪桑特或者冲锋衣啊，你就可以抢购半价的这个迪桑特冲锋衣了哈。因为它在这个专柜啊或者是官网都是1299，将近1300，今天只要699。

过去你会觉得用 AI 呢，哎，好像就比那种传统的那种办公方式呢，似乎好更高级一些。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呢，光用 AI 也不行了，因为毕竟什么呢 ，AI 已经太广谱了。就是我经常会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比如说我父亲吧，我父亲也是一个标准的老年人了，拿着这个手机啊，自己也天天跟那个这个豆包啊也在聊天，食花食草或者说有一些药，哎，我觉得。就是像这种 AI 它一个特别伟大的功能，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有一些上面都是外文字的一些护肤品，尤其是现在你比如在什么交个朋友直播间什么的，就是你买的那种就是进口的那种护肤品啊什么的，到手里头呢你不太会用，有时候我会查一查，我说这个适不适合敏感肌啊，用完之后大家普遍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哎，你下次也可以这样，你比如说你买了什么护肤品啊，或者买了什么保健品药品之类的，你可以拿它去识别一下，我觉得它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客观公正公允的啊。然后你可以识别一下它的用法用量是什么，有没有副作用啊，你比如说护肤品我还会查什么呢，它是否适应敏感肌啊，然后人们用完之后普遍真实可信的反馈都有哪些啊，然后包括那个保健品啊药品啊，我也会问说啊它真实的这个副作用都有哪些啊，就是它会很直白的告诉你。那我父亲他们也是会这样，就用 AI 识别药品啊，或者说一些哪怕是我给他们之前买了那个麦片什么南瓜粉之类的，然后他们也会识别一下说哦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吃比较合适啊。所以用 AI 现在已经太广谱了，然后现在更高阶的这种 用 AI 是什么呢，哦，会给 AI 制定各种各样的技能，就是 skill 啊，然后再比如说什么呢，这个让它来进行工作任务，就是你会觉得它真的像个人一样的，然后呢来进行思考搜索，然后创建一个适合完成这个任务的程序，然后技能，然后帮你完成它，哦，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它真的就是你使用起来其实说实话现在也已经有门槛了哈。那我们特别希望 AI 能够更懂我们啊，恨不得它成为我们肚子里头的那个蛔虫哈。不存在的声音，我刚有一个念头啊，我不说清楚，然后你也能够知道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文件，想要一个什么样的 PPT 啊，甚至我还希望你能够给我惊喜，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男朋友女朋友都做不到的事情，对象都做不到的事情啊，你会要求它成为 AI 的基本操作，所以当个 AI 也挺难的哈。这个爱可比那个爱难多了，所以你当然希望那个 AI 能够更懂你一些啊，但是你又会担心 AI 它太懂你啊，因为你怕它乱来，它记得你的兴趣你的心情你们聊过什么，甚至还会主动来问你，当 AI 拥有记忆与主动性，你害怕 AI 越来越懂你吗？今天有一个热搜是跟 AI 有关的啊，是微信的小微，哎，我也发现微信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是左上角有一双小小眼睛俩点儿，我之前还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有的时候我经常会碰到它，一碰到它呢它就开始跟我对话，然后就开始给我分析，然后告诉我说哦我可以帮你怎样怎样怎样，说哦原来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 AI 啊。微信小微啊，我不知道你使用起来的感受是怎样的，这个是微信团队自己开发的原生 AI 助手，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对话，你可以让它查天气查快递，你甚至可以让它点外卖，另外在朋友圈公众号聊天视频号等场景，小微也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被随时唤起来总结内容提供更多的信息等等。我今天下午还试了试哈，就有一篇很长的文章，然后我让他来帮我提取重点，然后他真的就是提纲挈领的，然后像一条一条一条纲领的给你提炼了那种干货啊，然后让你去清楚的在短时间之内了解啊。但是最近呢有人就发出了疑问哈，就是说那个微信啊它跟其他地方还不太一样，因为什么，每天我们大量的聊天，你别管是工作啊，这个是对公的还是私人的啊，你比如说我给小丽呀，啊，我给这个阿美呀，我怎么想起来的名字都这么土啊，我给这个爱我的这些朋友们发信息啊，有的时候是吐槽啊，有的时候是甜言蜜语啊，这些相对来讲都比较隐私的，如果被他知道了他会不会把我这些话乱传啊乱说啊。那就这个呢，微信的员工也是进行了回应，首先就是说那个小微啊能接触的信息不会超过你本人可以查看的信息范围的权限，比如说有朋友担心已经删除的朋友圈会不会被看到，放心是不会的。第二，小微会基于公众号视频号等的关注浏览互动数据做一些问题的推荐，放心这里同样遵循原则一。
第三，关于聊天记录，那我觉得这个是普通人最关心的，只有在聊天场景你主动发起问小薇的时候，小薇才会被临时调起。从微信客户端本地读取最近的聊天信息，分析总结之后，原始聊天记录不会被保存，通用的用完即弃的这种逻辑啊。口号实在太老套，然后有一些哈，网络上有人说小薇直接读取聊天记录，偷看所有隐私的帖子都是事实的。这件事怎么看呢？我觉得分两方面吧。如果说你特别的，怎么讲呢？现在你也不能说依赖 AI 工具吧，因为它确实是好用啊。就是说你是深度的使用者的话，那我觉得你当然是希望它能够越来越了解你。越来越了解你的喜好，越来越了解你的行事风格。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他会用 AI 去写文章，用 AI 来总结这个一些纪要，用 AI 来形成一些文档之类的。你当然是希望他能够越来越接近你的笔锋啊、风格呀，然后你的一些态度啊，然后你的一些这个行文的习惯啊是越来越好的。然后尤其是用 AI 在给你提供服务的时候，那你也当然是希望那个 AI 能够特别特别的了解你，对吧？我觉得这可能呢，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一种矛盾吧。这个呢是需要你比如说 AI 的开发者，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包括我们现在听到，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新闻，是说是在国外，就是他们在训练那个 AI 的模型的时候， AI 机器人的时候，然后给这个机器人呢，它输入了好几个这种 AI 的模型，然后最后你会发现那个 AI 的模型之间呢，在人类没有发出指令的那种情况之下，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那个新闻，还引发了那个业内的一些担忧，然后就是说他们互相之间在这个沟通信息，然后他们之间在聊天，就是人类没有给他发布那个信息的或者指令的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自主性。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开发者来讲，可能他们发明了这个东西，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它啊，也是有可能的。那作为开发者来讲，我觉得要尽量的堵住这样的一个漏洞啊。我就喜欢慢慢唱，你比如说他的权限在哪里，那我们就严格的执行这样的一个权限啊。而至于隐私，还是留给我们自己会比较好。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AI 其实也大有泛滥之嫌吧。就我们当然现在是欢迎 AI 或者在拥抱 AI， 也感受到 AI 的这种方便啊。但是呢，我们也不希望生活当中就像那个狗皮膏药那个广告一样的处处都是 AI 啊。况且有些 AI 还并不是那么的智能啊，它只是好像过去的那个并不太智能的智能人那个客服，然后换了个 AI 的那个帽子，然后又继续上岗了哈。你会发现换了个名儿，但依旧不智能，依旧你跟他一聊天就上火哈。就是给我们留一个让自己思考，让自己决策，让自己去犹豫，让自己去怀疑，让自己去猜的一个自留地哈，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就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一个文章叫喧嚣与真实，就是对比了一下，过去我们觉得喧嚣和真实是那种怎么讲，喧嚣是一个声量上的分贝上的，你比如说你在听演唱会的时候，我就觉得以后再听演唱会千万不要戴那个苹果手表或者那个智能手表，就是带分贝检测的，不然的话你这个手腕一个劲儿震动啊，它会提醒你说哦，那个分贝值已经超过了你的那个健康值啊，它不会认为你在听演唱会，它只是觉得你在一个很吵闹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过去我们会觉得吵闹是喧嚣，喧嚣是一个形容声音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我们眼前也很喧嚣，脑海当中也很喧嚣，这个喧嚣是由过分先进的工具以及无处不在的这种互联所带来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还挺向往那种真实的，那种真实它可能不够聪明，但是足够让你会对活着这件事儿会有一个实感啊。

这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了，最近电商平台上又有各种的解酒神器在热销啊。有的宣称呢说三分钟快速解酒，千杯不醉，边喝边解，哎，挺有吸引力的哈。有的时候呢，哪怕不是应酬吧，但是你就是比如说朋友聚会啊什么的，你也是希望自己呢把难受呢都怎么讲呢，把难受的感觉都抛除掉哈。但是呢，你会觉得好像喝点小酒呢，它又能够助助兴啊，这个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矛盾。有的甚至呢更厉害了，说它会修复肝细胞等等，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那么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解酒药绝大多数它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的身份就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者是运动营养食品。最近很多就改善睡眠的那种也是说啊，我一吃这个啊，我忍不了一分钟啊，我就睡觉了啊，我一吃这个半分钟之内我就困了，就很夸张。但实际上你看那包装上，上面写的都是软糖或者是鸦片糖果，这真的能解酒吗？专家表示呢，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啊，它主要是基因决定的。你从外面摄入的什么食物啊、保健品，几乎不能改变体内酒精浓度下降的速度。现在呢，市面上自称解酒产品的配料表里面有什么呢？葛根、什么姜黄、什么栀苣子这样的一些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呢，都说哦，这些都是解酒的功效背书。可是记者在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的医学或者实验室研究当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的相关记载，但是专家指出哈，这些中药它可能只有一部分护肝的作用，但是仅限实验室层面的那种环境哈，还有浓度啊。那这些实验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之下进行提取或者是萃取的，它提取物的浓度非常高，你平时的食物添加剂里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浓度啊，更别说咱一口菜一口酒了，对吧？所以到底是不是能够达到解酒的功效啊，这个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实验认证啊。不过呢，也有这个记者呢调查就发现，有一些消费者表示使用了上述产品之后呢，哎，的确感觉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呢？专家解释说了，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让人感觉那个症状有所减轻啊，而不是真的这种解酒机制。而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饮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呢是不能够宣传保健功效，更不能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等功效啊。有一些江湖的传说，你比如说啊，喝点橙汁补充点 VC 啊，能够解酒。有人说了说啊，你就买那个电解质水啊，你喝完酒之后喝那个电解质水哈、啊，你就能够有一些缓解哈、啊。但是呢，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啊，就是对我来讲都不好使。就是如果你真的就不胜酒力的话啊，你什么都不好使，你最好使的就是少喝或者不喝。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朋友之间的这种聚会哈、啊，或者说家庭的这种聚会啊，小酌可以怡情。你包括呢有一些其他的那种低浓度的这种果酒啊，或者说一些什么这种气泡酒啊，这小酌怡情，佐餐的时候呢增添一点味道是可以的。那既然是朋友，既然是家人呢，互相盼着点对方好，为对方的健康着想，别拼酒，还真的就比什么都强。如果说你的朋友为了来赴你的宴席之前都要买解酒药了，那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反省一下了，怎么会给人这样的一个感受，或者怎么会给人这样的一个压力啊。

0: 的话，就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那最近想要选购冲锋衣的朋友呢，今天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哈，那真的就是比奥莱还要便宜哈。那这个呢，就是原价1299的迪桑特的冲锋衣啊，现在的颜色、款式啊，还有尺码都是比较齐全的哈。然后大家伙呢都可以登录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然后你回复冲锋衣或者是迪桑特，你就可以下单来进行抢购了啊。
7: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啊。最近呢开始哈，这个初场网球才上了第一堂课，然后就会发现说，哇，它跟之前我们所接触到的那个就用球拍打那个球类运动是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如果你之前是羽毛球高手，习惯打羽毛球的话，哇，那个改变那个习惯真的好难哈，因为很多下意识的动作其实在网球上面都是需要改变的哈，所以就格外的关注这个网球圈的一些事情哈。然后我就了解到世界第一卫冕冠军莱巴金娜将出战2026宁波网球公开赛，下个月开赛哈。作为中国网球赛季的核心重磅赛事，那2026宁波网球公开赛是10月17号到25号开赛，现役世界第一卫冕冠军莱巴金娜将重磅领衔出战，为球迷带来世界级的网球对决。那这次比赛呢是 WTA 500级别的重磅赛事哈，和德国柏林站、美国华盛顿站等国际知名赛事是齐名的。为什么叫 WTA 500呢？就是那个冠军可以斩获500积分，有多少积分后面就是多少数字，是然后是球员们争夺 WTA 年终总决赛资格的关键一战。
1: 多远才是出口，多久才到尽头，送你情歌。
0: 那赛事设置单打28000，单打资格赛24000，双打16000的专业赛制，门票将在9月16号的上午10:17正式在线上平台开售。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8: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9: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各大手机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新品，浙江供应链厂商顺势完成跃升。
8: 一箭十星，浙产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9: 护航企业出海，首届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月启动。
8: 杭州新房价格连续7个月出现上涨，二手房价格继续微跌。
9: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7: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9: 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0: 据研究机构预测，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的第一年就有望拿下全球25%的市场份额，华为以22%紧随其后，三星从高位回落至38%。国内市场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华为以60%的中国折叠屏市场份额遥遥领先。折叠屏手机终端品牌跑马圈地，拼的是产品技术参数、价格与使用体验，背后是铰链、柔性屏、超薄柔性玻璃盖板等核心组件的良率、成本与迭代速度的激烈竞争。浙江虽然没有整机品牌参与这一轮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11: 我们的玻璃柔性非球面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前面的进入了市场，在细分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10: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

0: 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还适配柔性 OLED 显示屏、柔性车载等产品。董事长欧阳春伟说，目前公司拥有2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1: 我们的工艺呢，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可以在任意角度可以进行加工处理。
0: 折叠屏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正实现从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巨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在柔性显示屏、柔性电池等领域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有望帮助折叠屏手机制造商提升材料耐用度，并显著降低成本。今年研究院还与企业达成合作，聚焦柔性电子材料耐厚性提升、新型功能涂层开发等领域，计划3年内完成5到8项关键技术突破。研究院综合管理部部长蒋烨说，
2: 我们早期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加上我们自身建了中式平台，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拿出一定的小批量中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他们呢在柔性传感方向深耕的一些市场能够很好的匹配起来、结合起来。
0: 随着折叠屏从小众走向主流，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重构。浙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路线变化快、定义权话语权偏弱、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3: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窗口期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可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与整机厂商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按照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把制造能力转化为设计能力、服务能力。
4: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浙江省委原常委、省委政法委原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夏仲烈同志遗体送别于今天上午在杭州举行。夏仲烈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等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王浩、刘杰、连义敏、王成等省领导和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等以看望慰问家属或发唁电、送花圈等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中共浙江省委、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省领导及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夏仲烈同志家属、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参加遗体送别并献花圈。
5: 今天上午，丽水市举行开局15奋进新征程丽水专场新闻发布会。丽水将通过5年不懈努力，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现进阶性超越，缩小3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关键性突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6: 回望14-5，丽水全市生产总值跨上2000亿台阶，城乡居民收入均跻身全国地市前35位，稳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丽水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林森说，企市看14-5，城市看15-5，将立足丽水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战场定位，锚定发展目标。
7: 到2030年，全市 GDP 突破3000亿元， 人均 GDP、城镇化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研发投入强度等关键指标全面赶超全国平均水平。革命老区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两个领跑态势全面形成，成为形神兼备、享誉全国的绿色发展标杆地秀山丽水活力城。
6: 当前，丽水正以2310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核心抓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加快打造浙江省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期。丽水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于慧游说，十五五期间，丽水将坚定工业强势目标不动摇，聚力培育壮大现代化生态产业，积极融入全省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
8: 力争每年引进亿元以上项目180个以上，其中当年开工120个以上，到2030年形成2000亿级、3500亿级产业集群，汽车空调及零部件、机械装备、高端新材料、中医药等10条产业链均实现100亿级目标。
6: 未来5年，丽水还将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县城承载力，推动以强城为重点，带新村促融合。丽水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王世强说，丽水将坚持市域一体，重点突破，推动3个圈层竞合共进。
9: 联都、青铁、晋云领跑圈层勇挑大梁，铆定打造千亿级工业大县目标，重点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特色产业集群，龙泉、遂昌、松阳突破圈层，敬畏争先，铆定打造500亿级工业县目标，推动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下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云和、庆元、锦宁特色圈层扬长补短，铆定打造100亿级工业县目标，做优品质农业、林业、特色文旅产业，打造一批区域辨识度高的特色产业集群。
6: 十五五期间，丽水还将加快推进温武级铁路、金利温铁路提速改造、浙东南水资源配置、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等引领性工程，推动规划实施重大项目500个，总投资规模突破10000亿元。
4: 今天下午2:26，由浙江民营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10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和嘉兴台的报道。
10: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也是该型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标志着中国民营商业航天正式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说，
11: 本次任务实现900公里高度10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这说明朱雀二号改进型的运载能力、动力系统、极间分离技术以及它最重要的入轨精度控制等技术都达到了行业的先进水平。
1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浙江嘉兴总装总测，发动机产自浙江湖州。今年5月以来，蓝箭航天先后3次发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实现了火箭技术验证、能力复制、范式创新的型号进化，高度简化了测发流程，并大幅缩短了任务测发周期，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批次卫星部署。
5: 今天中午12点，随着最后一组高强螺栓精准拧紧，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宁波舟山港6横公路大桥2期工程双雨门特大桥首节钢箱梁吊装作业圆满完成，全程历时近4个小时。这标志着这座国内最大跨度跨海桥梁、世界最大跨度单跨吊钢箱梁悬索桥全面进入钢梁架设阶段，为后续全桥合龙贯通奠定坚实基础。宁波舟山港6横公路大桥2期工程线路总长18.78公里，建成后将打通6横岛、佛渡岛、梅山岛3座海岛的交通壁垒，进一步完善宁波舟山港海陆联动、集疏互通的综合交通网络，为浙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我们再来关注杭州地铁四期建设正在提速，九号线的二期也传来了新进展。

0: 作为大运河周边的一站啊，新源路站以船为城市的记忆锚点，萃取运河流水与舟楫印象，将千年的运河文脉融入了地下空间。它的顶面是做了一个穿孔的造型，那么光影透过这些孔洞洒落，复刻的是运河的波光。那么顶部的空间呢，是一个流线型，网上看有一种水上泛舟这种起伏的感觉。总之呢，风格和目前杭州现有线路的站点都不太一样。也相信大家会喜欢上它灵动的设计。
1: 那么再来看到九号线二期整体它现在的进展到哪一步了吗？以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坐上地铁？
0: 好的，那么九号线二期呢，从9月9号开始已经进入了一个试运行，整体完工现在是达到了80%左右。目前呢是今年年底具备初期运营前的安全评估条件，也就是说它的具体开通时间应该也不远了。那么这条线路呢，长度是10公里左右，全都在地下，一共是有康信路、新源路、康泰路等等7站。那么终点站呢是设在塘栖，南边接着九号线一期的龙安站。那么通车以后呢，从塘栖站到观音塘站最快只需要70分钟，以后大家就可以坐着地铁去游览塘栖古镇了。
1: 好的，谢谢荣涛的介绍。
2: 首届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月启动仪式今天在嘉善举行，活动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知识产权局联合主办，以知产护航长三角，协同出海向世界为主题，将持续到10月25号。启动仪式现场围绕企业出海关心的风险在哪儿、谁能帮忙、规则如何，三省一市集中发布了5项标志性成果，其中包括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状况调查报告和22个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典型案例，涉及337调查、 NPE 及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等，为更多出海企业提供了看得见用得上的应对版本。
1: 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明天中午12点，东海将迎来全面开渔。这几天，我省沿海各地渔船纷纷动了起来，备足出海所需物资，等着开渔号响，奔赴大开渔后的第一步。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3: 在台州温岭松门镇，浙岭渔78019靠泊在码头，船老大吴雄明站在甲板上，掀开储冰舱的盖子。碾碎的冰块哗啦啦地倒进舱里，不一会儿就装了大半舱。
4: 这个冰啊、油啊、网柜啊、工人啊都要请上来，就是雪上虎视啊、七八的东西全部都要加起来。冰加了66吨，油加了40多吨，工人啊全部要准备好，准备16号出门。
3: 吴雄明说，一趟出海一般在1个月左右，最快也要半个月。捕捞上来的渔货物会交由接仙船提前运回。
4: 我希望渔船北下嘛，就是这样子。
3: 在舟山普陀沈家门台轮码头，补给小舢板往返穿梭，冲冰、加油、放水、搬运网具，渔民们都在忙着准备出海物资。渔民张友军说，
5: 既有水、大米、饮料之类船上用的吃的东西，还有机器零件之类的很多的，加冰加油，生意好一点了。
3: 渔船加紧备货，海上安全监管同步前置。连日来，各地海事海洋经济部门启动开渔专项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岱山水道、岱渠洋等核心通航水域及渔业密集作业海域开展全覆盖巡查，核查船舶航行作业在港值守情况。16号全面开渔后，所有拖网、张网类渔船将解禁出海，大带鱼、大黄鱼、大鲳鱼等市民爱吃的海鲜都会大量上市。宁波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三大队胡俊浩警官提醒，随着全面开渔，本周末象山将迎来出行高峰。
6: 这个周末甬莞高速很可能再次迎来车流高峰，如果近期有去象山吃海鲜的打算，一定要尽量错峰出行，尤其是周末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能避开就避开。
2: 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出境行李一次过检模式昨天正式落地，旅客只需一次排队、一次过机，就能同步完成海关和安检2项查验。来听宁波台的报道。
7: 正在候机的出境旅客魏先生体验了行李一次过检。
8: 以前就比较麻烦嘛，然后登机时间就比较紧张，然后现在就比较好，很快就上飞机。
7: 过去出境旅客的手提行李要先后接受海关监管查验和民航的安全检查，多次排队反复搬运行李。宁波机场海关联合宁波机场通过设备改造、数据互通、流程再造， 实现查验图像一机双屏同步共享。

0: 旅客在联合检查区域过一次机器即可完成双重查验。宁波机场安检护卫部客检一科副科长史莹莹说，
1: 以往因民航安检与海关查验的标准各有侧重，所以需要分开检查，现在数据打通之后，若海关部门现场发现异常，我们安检也将协同管控旅客行李，从流程上进一步缩短了旅客的过检耗时。
0: 目前这一模式已在宁波空港口岸全面平稳运行，下一步宁波机场海关与宁波机场将继续深化协作，持续优化通关服务，让旅客出行更高效更顺畅。
2: 今天晚上的7:30，浙 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第二轮同时开打两场比赛。B 组绍兴主场迎战丽水 ，A 组安吉对阵江山。那两场比赛呢，也都关系到小组的走势，悬念不小。那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婷婷你好，
3: 音乐你好，
2: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开打的这两组比赛啊，都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呢？
3: 好的，那么 B 组的绍兴主场迎战丽水无疑是今晚的焦点。绍兴队呢首轮客场是72-79憾负临海，此番回到主场的球队力争用一场胜利来回应球迷。那么 B 组被形容为竞争高度白热化，同组还有上届亚军丽水、老牌劲旅永康等，每一场胜负都可能直接影响出现的格局。丽水队首轮是76-70力克永康，核心球员倪豪凯狂砍38分，全场制胜。这位身高1.82米的后卫呢，上赛季就是得分王，关键球的能力非常突出。绍兴主场要限制他，难度不小。那么 A 组的安吉和江山两队呢，都是市级预选赛突围的省级争霸赛的新面孔。那么安吉队是湖州王，而江山队则是衢州王。江山队呢，首轮81-67大胜余姚，状态正佳。赛前两队球员有一个有趣的压头之约，江山队的球员马超群打包了卤味，兑现了与安吉队刘卓的赛前约定，给这场硬仗添了几分人情味。那么到不了现场为家乡队助威的球迷们，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新媒体直播平台，获取最新的比赛信息。我们这边今晚的赛程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谢谢婷婷的介绍。
4: 记者今天从赛事主办方了解到，2026宁波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7号到25号开赛。现役世界第一、卫冕冠军莱巴金娜将重磅领衔出战，为球迷带来世界级网球对决。这次比赛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500级别重磅赛事，与德国柏林站、美国华盛顿站等国际知名赛事齐名。冠军可以斩获500积分，是球员们争夺 WTA 年度总决赛资格的关键一战。赛事门票将于明天上午10:17在线上平台开售。
2: 进入到了9月，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多了起来。今年杭州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部分社区的免费疫苗已经约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5: 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齐正红告诉记者，开学才几天，儿科流感就诊量就猛涨，病房里每天都有10个左右住院患儿。
6: 病房里面近期的住院的病人大概有1/4是流感的，3岁到6岁比较多一点，是以甲流里边的 H3N2 的毒株为主的。
5: 据杭州市最新流感监测数据，近两周受开学和夏秋换季影响，流感样病例就诊比例略有上升。按照往年规律，杭州一般在11月前后逐步进入流感流行高峰。今年杭州免费流感疫苗政策扩容，家长预约热情高涨。上城区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医师金淑佳介绍，首批学生免费苗已用完，
7: 双休日就已经完成了280多剂流感疫苗接种。我们现在已经开通预约的途径，家长然后可以登记预约，后续的苗我们也会保障。
5: 记者在这里办平台看到，不少社区流感疫苗显示约满或缺苗，门诊工作人员建议家长错峰预约，如果着急接种，目前自费疫苗供应充足，可正常选择。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齐正红提醒，免费和自费流感疫苗防护效果相近，关键在于尽早接种。
6: 6个月大以上的孩子，只要没有明确的禁忌症的，都是强烈建议去接种流感疫苗的。提醒一下家长，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反复高烧、精神状态差、食欲下降，或者咳嗽的比较明显、嗜睡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的。
4: 近日，金华永康市古山镇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意外冲入路边池塘，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五名村民挺身而出，在水中死死拖住下沉的车辆，为被困的救世员争取了宝贵的逃生时间，最终成功将其救上岸。来听金华台的报道。
2: 监控显示，事情发生在上午九点多，永康市古山镇辽前村和知音镇下蔡村交界处，一辆轿车毫无征兆地冲入路边池塘。驾车经过的村民骆蓉蓉发现异常，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几乎同时，村民吴少春也发现了水中的车辆。
8: 当时我开着三轮车到了地方来，一看这个塘里边有个车漂在这上面。感觉有人掉了下来，我把车子停到那边去以后，就赶紧跑过来了。
2: 当时车辆已经漂到池塘中央，车窗紧闭，车头开始慢慢下沉，几乎没过前排驾驶座。路过的村民骆访、骆广仁以及附近工厂员工鲍江春听到呼救，也迅速赶来。会游泳的骆访率先跳入水中，用石头猛砸车窗。
9: 看到车在里面有人，就用石头拿来砸嘛，手也划车，那个玻璃很硬很硬的。
2: 鲍江春跑回工厂，取来铁棍协助破窗。不善水性的骆广仁、骆蓉蓉和吴少春也毅然下水，大家在水中形成合力，死死拖住重约1.2吨的轿车，延缓下沉速度。鲍江春说，
10: 当时反正什么也没想就跳下去了，施救比较困难，只能尽力拖住车，让他减少那个下沉的速度，一直让他本人出来之后，我们才松开，帮他扶到岸上面的。
2: 十多分钟后，驾驶员终于从后窗爬出，被众人合力救上了岸。
1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6号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8月国民经济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1至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4: 国家统计局今天还发布了8月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1、2、3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杭州8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2.2%，新房价格环比连续7个月出现上涨，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2%，同比下跌3.5%，跌幅小幅扩大。
2: 工信部发改委联合印发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今天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
4: 当地时间14号，我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军已经在地球轨道上部署了太空武器，这是美军首次公开承认部署太空武器。目前不清楚美国在轨道上部署了何种武器，以及这些武器已经被部署了多久。
4: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明，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

0: 神。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5: 铅笔。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7: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2: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1: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夜市，晚好，我是大威。又到了听歌的时段啊，一起来聊聊身边的事，一起来围绕着一个话题发散思维。这一系列的歌单呢，希望能够唱到各位的心里去啊。那围绕这个词儿或者是这么一个话题，你能想到什么歌曲？欢迎各位啊，抓紧时间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上还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啊，非常高质量的直播。在抖音上直接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可以点赞关注啊，这个最重要了。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事儿呢，是有一场演唱会，发生的一些小插曲吧。最近如果说你关注这个演唱会相关的信息啊，这个事儿呢大家讨论度还挺高的。我们先来听听歌吧。这件事儿就是发生在这个歌的过程当中。

0: 当赵雷的声音还有这一把吉他声响起之后啊，你会发现有这么一幅画面，对吧？在北方的城市里边，一个属于南方姑娘的剪影，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人的故事，它可以是很多千万个在异乡漂泊的这种身影。这个姑娘呢，穿着花裙子，对吧？站在北方的秋夜里边，眼睛里边有南方的湿润，当然也有北方的倔强。我觉得这首歌本身听起来，大家都这是一首老歌了啊，大家很喜欢。讲的是一位南方姑娘，但是很多人在这首歌当中也听到了自己的一些故事，对吧？无论是你是我，他写给的是每一个扎根在陌生城市的一个灵魂。这个南方姑娘，你在远方，也在我的心上。这首歌本身很唯美，但最近关于这首歌发生在演唱会当中的这一幕，大家有点不同的想法。9月12号，赵雷北京鸟巢的演唱会现场，就在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啊，这个前排有一位男观众突然向自己的女朋友求婚啊，女方很激动，导致呢这个现场呢有点挡住后排观众的视线啊，而且呢据说呢这个姑娘在现场站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现场还有撒糖的这个环节，后排观众齐声高喊说坐下坐下看不着了啊，这个保安呢在撒糖之后还出手去制止了，所以场面的有点尴尬。有网友就大家就讨论嘛，认为观众这个高价看演唱会，这买票看演唱会是为了欣赏歌手的表演啊，不是非得要观看陌生人的私人仪式啊。但是也有人觉得是遇到了我可以送上祝福。那抛开这个事儿的讨论啊，咱不讲啊，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心情，或者看这场演唱会不同的代入感，这个咱们不去讨论。但是由这个事儿呢，其实你会发现演唱会求婚这个事情近几年特别特别的常见啊，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甚至还有很多的这个歌手呢会下场，会配合粉丝的浪漫时刻去助攻。今天不如咱们就聊一聊那些经常会出现在演唱会当中成为求婚助攻神器的歌曲。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就像刚才有的朋友说听到这个歌曲呢热泪盈眶，这说明你的身体状态还不错啊。如果说你发现你自己的眼睛干涩酸胀，那就要小心了。很多精英们呢忙起了连轴转，电脑手机不离手，眼睛问题呀越来越多啊，干涩酸胀这种怎么办啊？记住一个神秘电话啊，4008331912，4008331912。是的啊，这个推荐大家试一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现在市面上很多护眼产品，但我们始终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啊。大家呢，这个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呢，因为它当中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成分，所以说明目舒缓、补气润眼。贴完之后呢，疲劳会有一些缓解。在节目当中啊，这不管你是新老用户，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订购的4008331912，4008331912的，每人都多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前100名拨打电话呢还额外赠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啊，让你的眼睛湿润起来。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大家的一些答案啊。有朋友说唯一，还有朋友说这个告白气球是。但是这个我去梳理一下最近几年的这个演唱会啊，有这么几首歌出现的频率特别高。我们先来看一看2026年9月份在深圳站啊，深圳站的这个邓紫棋演唱会，有一首歌，当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场内多对情侣单膝跪地的求婚啊。那场演唱会呢，邓紫棋在现场呢也给这个新人们送祝福啊。2024年呢，这个湛江站更夸张，单场的求婚的数量超过20对啊。这个邓紫棋数到第15对的时候，直接就不数了。带领全场这个起哄新人亲吻啊，而且还即兴的唱了歌啊。但这个2026年的这首歌呢也算是一个现象级的曲目 Find You。

0: Find you 啊，我觉得这个歌呢，其实本身它在探讨的一个更宏大的事情，就是说在爱情当中可能是找到你，但是更多的是找到真正那个自己，两个人是并肩一起向前去成长，一起组成一个家庭，找到另外一半其实也是照见自己。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福利，天凉了，要给爱的人买点什么呢？是吧，冲锋衣考不考虑？各位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今天我们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上一件全能硬货迪桑特的冲锋衣啊！迪桑特这个品牌，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那么今天推荐的这个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你是发现这个雨珠啊落在身上像荷叶一样滚走啊，背包刮来刮去穿多久都跟新的一样啊。这个反季清仓699元起，多款多色，男女是同款的啊， S 到 3XL 的这个码都非常的齐全，喜欢滑雪冲锋衣的朋友呢还可以再看今天1599这个价格就可以入手了啊。这是咱们频率的专属福利，库存是有限的，每款的就100件，您可以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冲锋衣啊，或者是回复迪桑特，回复冲锋衣或者回复迪桑特都可以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啊。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嗯，天儿凉了，穿上我们的冲锋衣啊，去现场求个婚。这个大家有没有就是自己求过婚的啊，或者说这个在演唱会里边

看过别人求婚的，或者说你印象当中求婚场景会出现哪一首歌，哎，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是吧？刚才有朋友们一直在提到一首歌，是的啊，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说的全民求婚的 BGM， 对吧？从张杰的深圳站、澳门站、北京站，不管是哪一站，只要是这首歌一响，就好像大家觉得要求婚了。女王，我们戏称说这首歌是民政局编外员工，对吧？啊，这就是爱。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5: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6: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5: 用歌词讲述故事，
6: 用旋律表达情绪。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6: 用音乐交个朋友，
5: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8: music time。欢迎各位在整点过了之后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干嘛？我是大兵。
9: 各位好，我是思音。
8: 晚上好。很多朋友说今天的主题非常喜欢啊。这因为咱呢今天呢，虽然是这个事儿发生呢，这个大家有讨论啊，说这个还会不会影响别人的这个观看演唱会的体验啊？
9: 确实，
8: 现场的这个演唱会大家众说纷纭啊，普遍呢大家还是觉得有点边界感是比较好的啊，也不能影响别人的这个观影体验，对吧？
9: 没错。
8: 但是总的来说呢。但是你抛开这件事情，大家觉得求婚这个事儿还是很浪漫的，
9: 哎，而且很充满祝福的一个事儿。就人总会这样，在看到幸福的时刻跟场景发生的时候，自己也会觉得很幸福。
8: 对，
9: 哪怕是路过的路人，
8: 哎，你就觉得、
9: 这个、都很想凑凑热闹、哎。
8: 甚至是有的朋友说了说，当然在很多演唱会当中，也都看到过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对吧？这个旁边的那个男生掏出戒指那一刻啊，身边很多女生的表示，我都想替女生喊。我愿意，我愿意，对吧？但是前提是不影响别人啊，就是这个我们。但是抛开这个事儿，我们就来说一说吧。你见证过求婚吗？你自己求过婚吗？还有很多朋友说，大兵，你是过来人，能分享一些经验吗？
9: 哎，我正想说，
8: 当然可以。
9: 这个话题你能多聊聊一聊？
8: 当然可以啊，就是你是第几次，我们来着重推荐，好不好？啊，第一次有第一次的求法，
9: 第五次有第五次。
8: 啊，还有很多朋友说了，哎，这个我已经是这个，啊，第四次啊，第四次吗？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我这个人是说一点看法，就我一直都觉得求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独属于两个人的记忆。
9: 哎，我也这么觉得。
8: 对，你比如说结婚这个事儿呢，你要考虑的是很多。
9: 哎，
8: 宾客的体验啊，
9: 分享
8: 啊，亲友是怎么样一个体验呢？或者你要测这个测算的、策划的东西有很多。啊，多少桌，对吧？然后呢，来谁？
9: 什么菜啊？怎么住？
8: 领导请不请？请哪几位领导？
9: 你这一看啊，已经是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了，
8: 已经开始思考了。啊，这是什么朋友该请，什么朋友不该请？哎，有的时候你可能这是两个家庭在一块儿又要去谋划的事情，
9: 要考虑的很多了。
8: 但唯独就是求婚这件事情是你们两个人的记忆，它可大可小。
9: 对，而且我觉得这事儿它确实是有点私密的，因为很多这种两个人之间的悄悄话，你确实不太想让那么多人都听到。
8: 是啊，你看还有朋友在问说有求婚被拒绝的吗？当然有了。
9: 你尤其是那种在大庭广众之下求婚的，我觉得尤其的容易被拒绝。
8: 就是，当然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很多朋友在问大伟，就是包括因为我自己是有这个求婚的经历啊。
9: 刚刚求婚过，
8: 哎，现在很多朋友就开始向我取经了啊，就说，哎，这个到底怎么求？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件事情本身还是要看女孩子，她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9: 哎，他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求婚的仪式。
8: 对，我觉得你在日常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你能一下明显的感觉到，哦，这女生是个I人呢，或者是个E人呢，这个女生喜不喜欢热闹啊，会不会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者是有这么多人见证的时候她有点不尴尬。
9: 我今天刚刷到一个短视频，两个小情侣在一个景区景点下，然后男生掏出戒指，刚说第一句话，
8: 女孩逃走了。
9: 女孩立刻伸手把她的嘴捂上了。
8: 哎，别说
9: 别说了别说了，我好
8: 尴尬。我愿意我愿意。是这样的，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定是两个人的一个拍板的事情，
9: 一种默契，
8: 一种默契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顺着这个事儿来聊一聊，有没有，当然刚才说有没有求婚被拒绝的，那可能就是歌选的不对。对吧，你选一个合适这个场景的状态里边，他可能事半功倍。
9: 哎，我们来听听看，今天在后台啊，先来看看朋友们唱了什么样的歌比较符合今天的。
8: 是自己求婚
10: 的微笑就像不美之交，
8: 是这首歌求婚的频率蛮高。
10: 我尝了你嘴角唇膏不合味道，是甜甜的爱情来得这么确定，认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
8: 哎，推荐这个还是要听原版的啊，就腾格尔老师那版的就算了。啊，就后来就求完婚之后，两个人发现哦是睡在上铺的兄弟。啊，选对歌很重要。继续了，来推荐好听的歌曲。就像今年呢，我去看了周杰伦的演唱会啊，就是周杰伦演唱会今年的有一首歌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或者是非常出圈的求婚BGM。
9: 哎，主要是当时在演唱会上啊，这首歌首次出现的时候
8: 首唱。哎，
9: 哎，对，大屏幕就开始切演唱会现场这个台下求婚的一些画面了。
8: 而且当然我觉得这首歌的成为大家的一个求婚的这个主要的 BGM 的原因是，当然一方面是他首唱，再一个就是呢，这当中是他是周杰伦给昆凌求婚的歌啊。
9: 哎，所以很多歌词啊，
8: 对对，
9: 表达的祝福啊感受啊都是很贴合的。
8: 当然非常贴合啊。

0: 想象一下，伴随着这样的一个 BGM， 下面是这个粉色的灯光，粉色的灯海，然后这个氛围一轰上去的时候，男生单膝跪地，从自己的这个口袋里掏出一件迪桑特，一件冲锋衣披上去。
1: 那真的很浪漫了，
0: 超级浪漫，
1: 那真的是很有惊喜了。哦哟，节目效果拉满了，
0: 当然
1: 回家应该是要跪搓衣板了。
0: 哦，在冲锋衣之下还藏着一颗戒指。当然，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因为天气越来越凉了，是不是啊？接下来如果说你有在演唱会要求婚的计划的话，一定要记得，当然
1: 穿上一件冲锋衣，
0: 也还是要保暖啊。
1: 想要买这个冲锋衣也非常简单的，
0: 怎么买？
1: 在这个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或者回复迪桑特也可以，
1: 没错，而且这个价格很合适啊，本来这个很比较大牌的，有牌面的这个冲锋衣，今天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啊，一件
0: 699
1: 起，没错，
0: 春秋单穿呢，初冬叠穿呢，一年穿三季啊，大半年都可以穿呢，演唱会可以穿呢，
1: 看出来很爱穿。
0: 而且的耐脏啊，然后呢这个穿多长时间都跟新的一样啊，当然这个滑雪爱好者呢还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滑雪款，今天只要1599啊，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冲锋衣或者是迪桑特啊，当然别忘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可以领5块钱的立减券。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3: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求婚的这个 BGM， 这个助攻神器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可能融入了歌手自己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融入了他自己的一些体悟的时候，那么这个歌就会特别让你有共情的感觉。
1: 没错，因为我觉得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尤其在歌曲里感受到的这种情感可能会超越语言，
0: 就或者说这个歌手他在舞台上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他离你是遥远的，对吧？是歌迷和歌手这样的关系，但是回到两个人类的这种爱情的情感当中，大家都是一样的，
1: 没错啊。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的《Marry Me》，
0: 这就很经典的一句，
1: 求婚的时候会问出来的，
0: 你会 Marry Me 吗？对吧？你想象那个画面，你正在听萧敬腾唱 Marry Me， 然后台上的歌手，因为这个就是在现场出现过的，是在广东的这个演唱会，广州站，然后呢也是。台上的歌手突然停下来，然后跟你去分享他自己求婚的一个故事。有的时候这个助攻不是音乐给的，是歌手给你的，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萧敬腾在讲这首歌对他来说非常有意义的时候，喜欢他的歌迷朋友们也会受到这种打动和鼓舞的，
0: 因为大家本身也知道他和自己爱人林宥慧的这个爱情的经历，对不对？也很感动啊，这么多年的陪伴。
1: 自觉地

0: 我愿意吧。我愿意，我愿意啊。
1: 刚才就粉丝在直播间问大 V 能不能在自己婚礼上搞个这个男生穿女生婚纱的反串啊，这个其实挺印证大 V 说那句话，这个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求婚呐、结婚呐、是什么样的场景还真不一样。
0: 这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一个朋友提的问题。哎，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可能，就是我认为是这样的，就还是刚才回到那个话题，一定要两个人都认可这件事情。
1: 嗯，
0: 啊，你包括求婚上，你觉得两个人都在这个场景下，觉得这个
1: 舒适的，
0: 这个舒适的，比如说这个歌响起来了，哪怕这首歌是刚才我们提到赵雷的《南方姑娘》，你们觉得这个氛围到了，但两个人互相觉得合适，但是前提是确实不要打到别人啊。
1: 别把别人这个2000多的票价干回8-9百了。
0: 对对 对， 对，当然前提我觉得，不一定说一定要所有人都知道。我觉得两个人一对一的这种，甚至是在这一刻，我的手牵着你的手，然后悄悄的把这个戒指戴到你的手上，没有所谓的灯光，没有所谓的聚光打在你身上，但这件事情就是两个人知道的。
1: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种默契吧。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无论大家喜欢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但我们总容易在演唱会的时候真的很想求婚。
0: 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是为什么？
1: 我觉得这真的挺神奇的，就是你总在那个 moment， 你就是很想有这种冲动，想做点什么。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平时是一个，你大家想一想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平时是一个不太敢唱歌的人，KTV 里你可能都不太敢唱，但是一到了演唱会你就敢唱了，因为身边的人都在唱
1: ，这个氛围比较好。
0: 就是你会这个音乐一把你推到了那种状态里面，你会胆子特别特别的大，你会把给壮胆了，
1: 而且可能情绪也会
0: 被调动起来。
1: 因为我自己听演唱会，常常真的会听得热泪盈眶，眼泪哗哗哗的流
0: 的，
1: 这个是不在演唱会的氛围里感受不到的。
0: 对，就是说为什么要走到这个线下里面去？那跟我们经常在演唱会看到的标语就是这样的，就是耳机里的歌走到了现场来，你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也许歌手的唱功可能会有下滑，不如录音带里面那么的完美，但是他给你的现场感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当然我们说了，就是这个演唱会呢，他可能也是有点传统，就是可能从谁开始呢？从五月天开始。
1: 哦，
0: 哎，逐渐大家觉得在演唱会的这个场景当中啊，适合去做这件事情。
1: 哦，是他们开创的先河。所以
0: 尤其如果直播间里面有舞迷老师们啊，就是喜欢五月天的粉丝朋友们，2001年的时候8月份，五月天你要去哪里演唱会在高雄中山体育场举行，当时是石头自己在舞台上当着10000多人的面向自己的女朋友求婚。
1: 哇，那真的很浪漫了，想想都觉得肯定是全场沸腾的场景。
0: 对啊，然后2005年的时候，冠佑呢又在舞台当中呢，也就向自己的这个爱人也求婚了啊，然后呢阿信在旁边还助攻，所以很多程度上这个事儿啊，
1: 就是他们挑起来
0: 的，对吧？所以你看在五月天的演唱会当中，求婚成为一种传统，据说成功率还特别特别的高啊。但你知道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哎，我也问一问直播间里边这个在抖音端的朋友们，有没有知道五月天演唱会当中

0: 于很多的五月天的歌迷们来说呢，五月天的歌可能不只是歌吧，不管是哪一首歌，可能它都是一个人生不同阶段的 BGM。
1: 没错，而爱情里最重要的那些时刻，可能真的都必须得有五月天在场，
0: 是的，
1: 才觉得哎很完整了。
0: 是的，当然这个每一个歌手或者是因为爱情的歌都有不同的氛围啊，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说一说，有哪些歌呢？是你见到会这个求婚现场里面出现频率比较高的，
1: 或者你想要在你自己的求婚仪式上使用的，
0: 或者是你已经在求婚现场使用过的，
1: 都可以到这辆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发送语音或者文字来分享，当然也可以回复一下冲锋衣啊、然后呢了解一下，
0: 这就是一件很重要的小事啊。
1: 对，在求婚现场你的这个一个必备单品啊，
0: 对，你穿冲锋衣求婚多有面啊。对吧，冲，为爱冲锋。好，接着到今天的婚姻戏，这首歌非常简单，但是他的脚歌名有点像，
1: 他的脚
0: 角度、
1: 角度
0: 不、就是求婚这件事情的站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听看吧。要不是你哇，完全送分题好吧。
1: 有一首歌会声音大一点好猜一点，另外一首其实呢也挺好猜的，
0: 就是我们说了这首歌其实好猜的点在哪儿呢，就是他俩的歌名很像，有点像，
1: 而且特别常见，
0: 对，
1: 就特别容易出现在这个求婚的仪式场景当中啊。
0: 有朋友猜今天要嫁给你啦，你是把两首歌写一块儿了是吧？
1: 字全对，顺序全错啊、
0: 这两首歌反正你是完美的把它融合在一块，
1: 对，你得再重新捋一捋啊
0: remix 版。人的歌叫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1: 来自周华健。

0: 歌它视角主要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男生在唱女生你要嫁给我，而是女生从我们的视角去唱，
1: 就
0: 明
1: 天
0: 我
1: 要
0: 嫁
1: 给
0: 你
1: 了。你像刚才那朋友，今天我就要嫁给你，就想明白了吧，这件事儿
0: 就很着急。
1: 再想想呢，还有一晚上的时间。当然我觉得这个歌呢，就是当一个女生如果在演唱会当中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她心里想的这个感觉，我愿意的氛围或者这种心情，可能比男生递出戒指还要再早一点。
0: 就像刚刚这个朋友一样，其实我很早就已经想好我要嫁给你了。
1: 对，就是我还是这句话，求婚这件事情呢，它是一个仪式感的事情，但是你这件事情呢到底能不能成，其实男生心里边大概有点想，是有点这个你说这个事儿90%是板上钉钉，只是这个求婚的过程是否顺利。但如果说你完全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事儿成功率多少，
0: 都没有，那有点太勇敢了，
1: 那太勇敢了，就是建议还是做点功课。另外一首歌各位没听出来啊，当然它是因为我们听到这个版本的是刚好是我们卫视的一档综艺《天生一对》当中这四组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圈的情侣，所以一起演唱的这首歌。
0: 那他的视角就刚好跟上一首歌反过来了。
1: 今天你要
0: 嫁给我啦。

0: in the house， 麦剪冲锋衣送给他，
1: 先买冲锋衣就发，发送冲锋衣就买
0: ，Come on， 买上冲锋衣给他，
1: 穿着冲锋衣就能求婚了，
0: 求婚了 ，in the house，marry me 好吗？啊，就是各位记得啊，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冲锋衣或者迪桑特啊，这个虽然说两者的关系并不大啊，但是我都希望呢，就尤其到双节来了嘛，是不是也可以给自己的当下可能是已经是老婆了，或者是这个老公了、哎嗯，也有可能是未来的老婆或者是爱人，对不对？也可以送上自己的一个小心意。
1: 没错，最重要的是，其实不仅有冲锋衣，还有别的品类。大家主要是先点进去看一看啊，然后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再领5元的立减券。
0: 是的，祝各位幸福，幸福再幸福了。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9: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1: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2: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秋天之后啊，
3: 有个问题多了，就是早晨起来头晕。今年秋天天气整体还是挺热的啊，但是呢，这个热归热，到了相应的节气之后，身体该有的反应还有，尤其是今年厄尔尼诺嘛，雨水多，台风多，这个环境很潮湿，湿热困脾呀、啊，所以早晨起来头发晕发胀的事儿就比往年要多。即便小心的守护着，比如说起床我慢一点，扶床沿坐一会儿，哎，脑袋依然沉，眼睛发花。前两天我们宁波有听众啊，就说他父亲73了，就是起来头晕，刚开始以为起猛了，哎，说慢着点吧，慢着点也不行，缓个十几秒钟也不行啊。老人呢，本来血压就高，他以为是血压波动导致的，哎，就赶紧量量血压吧，时好时坏啊。前几天老人右边的这个手臂就动不了了啊，右腿也伸不直了啊，嘴角也耷拉下来了，口水也挡不住往下淌了，一看赶紧送医院吧，急性脑梗。医生说呀，他为什么早晨头晕呢，是一个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就老百姓叫小中风，血管壁上有斑块，每天早晨呢，血液流动慢，它比较黏，血流受阻，大脑供血跟不上，人就晕。等他把身体调过来，症状消失了，斑块还在，风险在。这一次呢，就是斑块可能脱落，堵在哪个位置上了，哎，引发的急性脑梗。另外呢，他们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私自调整了降压的药物使用。这个药物调整得由医生给你商量啊，诊断之后确定，由医生定。你对自己身体情况也不了解，哪能就这么调呢？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这样啊，稍微有点不适，哎，稍微有点难受，能忍的就忍啊。这个忍呢，实际上就是增加了你一个风险啊，你冒着出事儿的风险啊。这种习惯很不好。你比如说我就属于高风险人群。你看20年前我就高血压，30多岁就高血压，胖啊，生活习惯还不好，对吧？那么血脂、血压相关指数啊。高的人都属于高风险人群，那高风险人群你就得知道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要有个基本认知，而且要有应对的预案，平时怎么处理，出事了怎么处理。

0: 里，要有准备。那说早上头晕这个事儿啊，因为问的人比较多，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早上容易头晕。第一，人睡一宿觉之后吧，七八个小时里没有补水，呼吸呀、皮肤蒸发呀、排尿都在消耗我们的水分，所以早上起来血液里的水分少，血就比较黏，哎，流速就慢，就容易堵。第二，身体有个自然节律，早晨的血压的时候有个晨峰值，哎，比夜间可能会高，血液粘稠，流速又慢，血压这么一冲，哎，血管条件本身差的人就容易出事儿。今年呢，因为厄尔尼诺的原因啊，九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都高，秋燥更明显。虽然已经白露了，早晚温差大了，白天出汗多了，夜间水分流失多了，早晨血液粘稠的程度比往年同期也高。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基本情况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评估，到医院做个相关的检查啊，颈动脉超声啊，血脂检查呀，正确的监测血压呀，哎，准确的评估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了解了风险之后进行合理的管理。第二，睡前补点水啊，有人说睡前喝水怕起夜呀，睡前一个半小时里喝点水，上床前把膀胱排空就好了啊，减少了夜间血液浓缩的程度，还不影响你睡眠。第三，早上起来如果晕的话啊，或者是同时伴有手脚麻呀、说话不利索呀、看东西模糊啊、单眼视物模糊啊，那就得上医院了。有人说我生活习惯挺好的，我怎么也晕呢？人的血管用了好几十年，那里边有很多斑块啊、微血栓呐、有很多油脂啊，说你就喝点水呀、慢点起，那能有啥用啊，对吧？到这种程度了就得用点手段了，比如说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的核心成分能够分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越多，那油就越容易往一块粘啊、哦。纳豆激酶能够把纤维蛋白分解，那血液就能维持良好的流动性啊。提醒大家，晨起头晕、眼前发黑，挺大个事儿。一旦发生了，赶紧去问问专业人士啊，药店的药师、医院的医生，你问我都行，对吧？你就怕啥也不管，什么都不做啊？好了，分享这些，下面解答听友提出的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手机尾号66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
7: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就是我高血糖18年了。
7: 那是不是糖尿病呢？
8: 对，糖尿病。
7: 啊，糖尿病18年啊，然后呢？
8: 然后呢，就是现在那个夜里小便要3-4次。
7: 小便要3-4次，多大岁数了你啊？
8: 70。
7: 70岁，那肾气不足啊，得补肾呢。
8: 补肾啊。
9: 对，要补肾啊。
8: 补肾用什么补了？
9: 补肾你吃三边方也行，吃固本延龄也行。
8: 哦，三边方也行。
9: 嗯。
8: 还有我那个孙子啊，13岁了。
9: 嗯。
8: 13岁，前半个月吧，在台州医院，他那个肚子痛，查不出来。后来住了6天月吧，查出来他是盲肠炎手术了。手术了以后，出院以后一星期又不行了，又去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一个星期院吧，他现在说他可以恢复的，恢复可以他。第二次去的吧，他说要第二次手术，他说肠里面不行，后来还没有手术，他可以了。现在我每天听你的收音机吧，我叫他吃那个益生菌。
9: 可以的，对的，对，吃益生菌是对的，坚持吃啊，
8: 坚持吃啊。
9: 嗯，包括你还得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8: 哦，好的，谢谢。
9: 啊，好，哎，再见，
8: 谢谢。
9: 嗯。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1: 尾号143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2: 哎，您好，铁峰老师。
11: 有什么事需要我？
12: 哎，您辛苦了，我有件事吧想请教您。
11: 嗯，您说。
12: 然后我今年吧是67岁，就虚岁68了，然后不知是由于上火呀还是肾精不足啊引起这个耳鸣。
11: 嗯，
12: 然后牙龈就肿痛，牙齿松动，有时候这个牙龈还化脓，然后呢让我很痛苦。就是前年吧我就连续拔了12颗，因为我没有龋齿，就是这个牙周炎造成的。这个后来吧他就给我拔了以后，哎呦，我就感觉我更痛苦了，就是更严重了。左侧不能用，右侧勉强能吃那个软烂的东西，然后连吃水果都不行，又怕酸又怕凉又怕热，舌头还有裂痕。
11: 你哪来这么大的火呀？
12: 我吧忽略我妈吧，我就有点爱生火，我比较瘦，我爸也知道上火着急没有用。其实呢这个根源老师你说的太对，就是着急上火，我也知道，但是自觉不自觉的他就生火了啊。所以我就寻思想请那个铁峰老师给我支个招，然后帮我想个办法。然后那个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吧我就想也就只能是帮我调理调理吧，想个办法啊。先谢谢铁峰老师。
11: 你有这么大的火，其根儿呢不是因为你这是有实火，你是有虚火，你不是因为身体强横才出现火，你是由于身体可调动的能量资源不多，然后呢还要照顾老人，消耗的太多太快出的这种虚火。你这时候啊用知柏地黄这类的药物能够暂时缓解症状，但是越用症状会越重，因为你本来就虚，再往下倾泻会越泻越虚。所以你应该是什么呢？先用这些倾泻的药物控制表面症状，然后核心问题是要补。你刚才上来说一句你耳鸣是什么？就是肾精亏虚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要补填精补肾。
12: 嗯
11: 嗯，你要是一定要把这个根儿做好啊。
12: 啊，
11: 嗯，
12: 铁峰老师，我再请教一下，他们说那个瘦人那个就是什么又多火，然后又虚不受补的，你像我这种情况，直接那个不能泻就是补的话，慢慢的也行，是不是？
11: 啊，温补不要菌补啊。
12: 啊，好，
11: 所以要用长时间、小剂量，这么慢慢来啊。然后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你不管怎么伺候老太太，你到点儿你必须得睡觉。
12: 啊，好，是，
11: 嗯，
12: 是， 这个睡觉看得很重要。嗯，谢谢铁峰老师。
11: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2: 哎，好好，先谢谢您啊，铁峰老师，好。
1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1: 手机尾号898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4: 哎，你好，哎，铁峰老师，哎，你好，就是我小孩，他就是头啊正中心这个位置，他就会偶尔会就会疼，春季呢和那个秋季呢，他就是稍微疼的就是频繁一点，就是说啊，
11: 嗯，小孩头疼呢，如果查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病变的话，哈，往往都跟中气不足有关，
14: 跟中气不足，
11: 中气不足就是脾虚。有一种有一种专门给儿童吃的中药叫脾脾丸，又叫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专门给小孩吃的。我这些年呢用补中益气的方式治各种头疼很有效，你可以试一试啊。
14: 可以的，可以的，
11: 可以试。那个药是专门给小孩吃的，叫脾脾丸，开启的脾，脾胃的脾。
14: 嗯，行，好好，那就是先吃吃这个看，是吧？
11: 你前提条件是你查完脑袋啥事都没有，就是确定，就按照现代医学的理念找他疼痛没有原因，不清楚，我们才能这么干。有一些事儿呢，头疼是可以很隐蔽的，你比如说有一种病叫卵圆孔未闭，属于心血管外科的事儿，他天生啊心脏上有缺陷。这个是通过超声检查能查出来的，这是我们疼痛头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往往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但是家长往往忽视掉，治一辈子都治不好。
14: 哦，
11: 如果属于这种情况的话，那你把它那个孔一封闭就好了。
14: 哦，
11: 哎，
14: 它大概情况呢是这样的，他就说半个月嘛，就差不多当天就是有点头疼，头疼呢要不然一天两天就。然后呢，后面就没有症状了。这半个月来的话，他都没有说过头疼了。对呀、
11: 啊，这个事儿很难说的，很难说的。头疼不是你我在这儿说说话就能够确定的。真要想把头疼的病根彻底找到的话，那得付出老大老大的代价了。
14: 哦，
11: 啊，原因特别特别多。
14: 哦，
11: 嗯，
14: 那我们还需要再去做什么检查呢？就说的话。
11: 整个已知的医学门类里几乎对判断头疼都有用，就是一个医院里几乎所有的检查都可能跟检查头疼有关系。
14: 哦，
11: 几乎啊，几乎。所以说你真要是想较真儿，你就把头疼的病根彻底找出来的话啊，你把这家医院能用的检查手段都用一遍也不一定能找出来。我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那个女孩最终呢做完手术是25岁啊，最终做完手术是25岁，但是她父亲带着她辗转求医啊，从北京到武汉到广州，整个走了10几年的时间，就治这头疼，最后是在武汉发现脑袋里有一段血管，先天畸形。怎么叫先天畸形呢？外边是正常的，里边是细的。
14: 哦，
11: 然后把这段血管切除了就好了，
14: 就好了，
11: 就不疼了。那您想想他付出多大代价才把这事儿整明白，这都属于极端的个例，用了10年的时间，全国顶级医院全都去过了，15岁到25岁，那你想想他也干不了啥，就为了治这个病。所以你现在问我说你儿子头疼到底因为啥，我上哪敢说去，我只能泛泛的给你说几个常见的原因。
14: 明白明白。
11: 再有一个，头疼这个事儿绝大多数都跟循环障碍有关。
14: 跟循环障碍。
11: 循环障碍有关。还有你可以给你儿子吃维生素 K2。为什么？维生素 K2 的核心功能是什么？本质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
14: 哦。
11: 而人类健康所有问题都是能量不足。
14: 哦，行，
11: 明白了吗？
14: 明白明白。
11: 哎，
14: 还有一个，他这个就是有时候他会流鼻血，跟他这个鼻炎的话也有可能了，是吧？
11: 流鼻血呢，在小孩身上两个原因啊，宏观上啊两个原因，一个是局部的，一个是全身的。局部的就鼻子本身有问题。 啊，全身的那一般就是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些全身性疾病。
14: 哦，这个倒没有。
11: 啊，对。嗯，全身性疾病导致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导致的流鼻血事件，在整体人群当中占比不到千分之一，非常非常少见，绝大多数都是局部的原因。
14: 它就是夏天，就是说天气热呀，这种有时候对啊，
11: 嗯，
14: 就会流的多一点，对。
11: 中医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脾虚。脾虚而内热啊，脾虚而积食，积食而内热，内热而火性上炎，黏膜就干，干就容易破，破就容易流鼻血。
14: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您说的这个原因。对，是的。
11: 所以我就跟小孩就健脾。那么刚才你儿头疼，刚才我最终也把它归结到脾虚。所以《黄帝内经》啊，这是我们祖国五千年的中医智慧。中医实际上是一种高等级的生命哲学。啊，它并不是科学的问题啊，所以中医讲小孩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病只要你给他健脾准不会错。
14: 哦，
11: 对，就好比这人遇到了难处，你帮不上啥忙，你给他钱准没错。
14: 哦，对对对，
11: 对不对？你给钱准没错，他一定领你情，他一定感激。
14: 嗯，
11: 对吧？
14: 嗯，
11: 哎，
14: 嗯，那我们就先把你说的那两个，就是说健脾丸，先的话给他先吃吃看。
11: 脾脾丸，
14: 脾脾丸，
11: 脾脾丸也是健脾的一个手段。
14: 嗯，
11: 哎，
14: 行，
11: 好吧，
14: 谢谢
11: ，
14: 谢谢。
11: 哎，好，再见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0: 微友浪花说：“我66，最近后半夜3-4点钟醒了就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的。”凌晨3-4点钟醒啊，跟肺经有关。肺经循行的时间就肺经当令，凌晨3点到5点，肺气不足，那就有可能这种现象，是吧？头昏脑胀呢，说明肺气虚到一定程度了，它没有办法给血液提供足够的氧啊，怎么办呢？改善肺气虚啊。
11: 微友桃啊，说你好。我儿子从小没打过乙肝疫苗，最近体检，医生说他没有乙肝的抗体，建议他打乙肝疫苗。请问他有必要打吗？有必要，你没有抗体就应该赶紧打疫苗，生成抗体。如果说你没有抗体，一旦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倒霉，你感染上了乙肝，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啊，这事儿不能小看啊，一定要重视。没有抗体就说明需要激发它产生抗体，一定要打疫苗，这事儿不能拖啊。微友雨桐，请问32岁椎间盘突出，目前已经有头晕手麻的症状，有什么办法治疗吗？是这样的啊，椎间盘突出，如果你头晕手麻啊，我觉得应该考虑用小燕飞来缓解症状。是遇见你的我。说姐夫你好，我嗓子不疼不痒，但说不出来话，之前也没有大声说话，我现在和普地兰喷开喉垫，还在用点什么药呢？这几天能恢复呢？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突然间失声啊，突然间失声，我们还是应该查一下神经功能啊。你说说不出来话，我认为就是无法正常发音啊，说不出来话，没有声音，应该做喉镜检查啊。突然间出现的失声往往和脑神经的病变相关，所以说这事儿还是往大了看吧啊。通过你留言我了解到就这些啊，如果有什么别的变化，我们查完了再说，行吧。唯有比谁都多，他说我的小孩今年5岁，需要补脾吗？吃什么补脾药呢？谢谢你铁峰老师。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哈，其实不是我看的，老祖宗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明确有说法，说小儿就小孩肝肠有余脾肠不足，这实际上是个概率学上的东西啊，就是100个孩子里那95个脾虚，然后呢肝盛，因为小孩纯阳之体嘛，对不对？从经验上看，大多数儿童的健康问题都和脾虚有关。从这个意义出发，对小孩进行健脾的工作，一般不会有错。至于吃什么药， 本身不重要，关键是你家孩子能吃下去什么，就是你们能坚持给孩子吃

什么。有一些健脾药看上去很不错，孩子吃不下去，或者吃上一个月你吃不起了，或者是吃上一个月孩子不爱吃了，这都不行。所以我觉得健脾这件事情不在于我给大家安排一个什么，是你选择了什么。我建议大家在给儿童健脾的时候，你自己先去市场上选药，选完了之后你要是不放心，把药的名字照片拍下来，说明书还有它那里面的这个成分表拍下来啊，让我给你看看，然后呢我根据这些信息帮你做决定用还是不用。微友 Miss 杨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宝宝发烧37度用不用吃退烧药？37度不算发烧啊，记住体温37度5开始啊，含37度5这叫发烧，37度到38度5叫低烧，38度5到39度5叫中等程度的发烧，39度5以上叫高烧。我们家宝宝37度的话那叫正常体温，明白吗？不用吃药的。全世界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哦，贾光老师你好，
1: 您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哦，我的心脏不太好，是那个房颤，我要请问一下是怎么治疗，什么时间段治疗为好？
1: 房颤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房颤都需要治疗的。您房颤到什么程度了？
2: 刚开始是没感觉，现在稍微感觉胸口这里有点不舒服。
1: 啊，你多大岁数了？
2: 47岁。
1: 你抽烟吗？
2: 我不抽烟。
1: 喝酒吗？
2: 酒就喝点啤酒。
1: 熬夜吗？
2: 熬夜也不熬夜。
1: 哦，我建议你啊，跟你的心内科医生啊，保持一个固定的联系，定期复查，不必急于对房颤进行治疗。实际上，大多数的房颤是没有药物能治疗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或者说绝大多数的房颤是不需要治疗的。
2: 哦，我是到上海那个长海医院。他那个医生就说现在不要治疗，他说等那个频繁发作的时候他要治疗，他给我开的那个什么普罗什么通片。
1: 是这样的啊，房颤作为一种心律失常的表现，非常高发，很多人都有，比你年纪更小的人都有。在心内科这不是个什么很了不起的事儿，你只需要有这么一个医生能够给你做定期的观察。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定期的指导你就可以了。
2: 哦，那暂时不要去做手术，动手术的。
1: 问题是你到这种程度了吗？
2: 没有。
1: 就是我们人呢，不能活得像教科书一样，说心脏每分钟跳几次就得是几次，差一次我都要去做手术去。你能干这个事儿吗？如果你的房颤已经达到1天几万次，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时候，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没到这个程度吗？还有你要知道的是，房颤是治不好的，就好像那个轮胎，不论我们怎么去调整它，它没有办法达到物理上的绝对的圆。你非要让
4: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8: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9: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10: 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 出厂的一个轮胎必须像这个数学上画的100%的一个圆圈的话，那所有的东西都是残次品呢，所以你要求有点过分了。
2: 那我就是吃高血压药，对这个心脏有没有妨碍？
1: 高血压是高血压，这是两码事儿。高血压患者在一定情况下就必须用药，而且终身用药。
2: 我现在就吃一直吃药，他们说有些高血压药对那个房颤对心脏有妨碍。
1: 是的，所以降压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
2: 哎呦，我改了，我现在吃的是真菊降压药，对这心脏也好不好？
1: 真菊降压片是一种非常古老、技术比较落后的降压药。
2: 哦，那我以后还要改过去。好好好，那、
1: 还有什么问题？
2: 我的那个上前年去体检，肺部有那个结节炎，也要不要去再体检一下？
1: 肺部要是有结节的话，给你读片的这个医生的意见至关重要，因为不是所有的肺部结节都需要干预的。
2: 好，那谢谢姜老师。
1: 看片子的这个医生才有发言权，没看见片子是没有资格评价这件事情的。
2: 好，那谢谢姜老师。
1: 好，再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再见。
1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尾号778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3: 啊，点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13: 很高兴和您通话啊。
0: 啊，别客气。
13: 啊，我从那个电脑上看看您的照片了，太帅了。
0: 哎呀，帅啥呀，那半大老头子了都。
13: 真的弄了现在流行的话，真正的男神。
0: 谢谢啊。说的我都飘了都。
13: 真是那回事啊。嗯。点王老师，我有两个问题，我想让你帮帮我。
0: 你说。
13: 第一个问题是我的眼皮能有20多天准跳，而且呢还是右眼睛的外侧，有时眼角跳，有时眼皮跳，多数的是眼角，右眼睛的外侧的眼角跳，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那脚盖裂，手盖有竖纹，就这两个问题。
0: 行，我听明白了
13: 啊。
0: 你说的这些事儿啊都没有啥大问题，主要还是在于微量元素缺乏，神经功能衰弱。
13: 那您看我应该咋办现在？
0: 你现在神经功能失调这事儿，确实是应该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但我更倾向于你补充一些妇女用的微量元素。
13: 那我应该吃什么呢？
0: 市场上有的是产品呐、那药店里那女人用的复合型维生素，那不有的是吗？你到药店一问，那一把一把的。
13: 那我吃那就管事儿啊？
0: 就能。你这个事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来的，包括你脚趾甲爱裂这事儿。还有你眼皮跳这事儿，我说神经功能失调，再跟休息不好有关系。
13: 反正是失眠，反正总爱失眠。
0: 你这个年纪就这样。
13: 就这样啊。那铁峰老师，您能帮我推荐一个药吗？
0: 不用我推荐呐，那是微量元素啊，你随便上哪个药的推门进去，有没有女人吃的复合型维生素啊？一堆一堆，你就挑去呗。这时候挑啥呀？挑钱儿啊。说这30块钱。吃5天太贵了，说这130吃3个月，哎，这合适
13: 啊，
0: 是不是？
13: 说不这个的啊，
0: 你就挑这个了。我都告诉你是女人用的复合型维生素就完了呗。
13: 那好，那我明白了
0: 啊。
13: 好，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13: 哎，
0: 你好，
14: 喂，你好，铁峰老师。
0: 哎，你好。
14: 哎，我那个，我问一下，就是我爱人吧，就跟我俩2年了。
0: 嗯。
14: 放疗完事儿都挺好，过了半年之后吧，就是阴道膀胱漏了，但是他那个肿瘤医院说看不了了，他现在复发了，因为这个宫颈癌晚期了，回家吧，意思也不收了。我说那不行啊，完事后我说你给转院吧，转到省肿瘤吧。到省肿瘤完事，他说他这个病咱也看不了了，只能把那个。阴道膀胱漏，我给他造个漏，跟那个肾呢直接结合了一个管儿，那么排尿，
0: 缓解点痛苦。然后呢？
14: 然后这一年多了吧，完我回家给他吃点中药，说他的癌症嘛，我去年复查，癌症基本没有事儿了、
0: 哦。
14: 现在就是这个漏，他这遭罪啊，他老得带着尿袋啊，老得换尿袋，换尿管儿。
0: 啊、哦，
14: 我就寻思问一下，他这个还能不能手术把那个膀胱漏都缝上，还是把那个漏修补上？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可麻烦了。
14: 完事，我领他上医院去看那个大夫的，咱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只能这样式的了。我其实
0: 你是在妇科看的吧？
14: 啊，对，在妇科看的。
0: 对，这个你得上泌尿外了。
14: 到省肿瘤吧，搁妇科吧，他让搁泌尿科给做的手术。
0: 对。
14: 所以造肉，他说癌症了，咱治不了了。做完手术呢，完事过几天就回家了。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一个膀胱的一个修复，是不是？
14: 对，一个膀胱修复完事，那个塑料管还能接上不？
0: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凡有能接上的，你爱人这个能不能接上？这我完全没有底儿。
14: 啊，哎哎，那得去检查看一看，是吧？
0: 对，得让人看才行。
14: 嗯嗯，他那个膀胱能修复上不？要是正常来讲，
0: 临床上泌尿外科里面是有膀胱修补术的，但是它适不适用，这我不知道。
14: 啊啊啊啊，
0: 这没法说呀，问你没看见人啊？
14: 是。啊，我今天上那个医院，我不老立马换掉管儿吗？问那个泌尿科的大夫，他说的他这个吧，放疗和那个癌症侵蚀的那个阴道膀胱肉吧，他基本上不好往上修复不好，
0: 对，
14: 恢复不了。
0: 就是我这么跟你讲哈，假如说现在谁交通事故光撞一下膀胱漏了，对吧？
14: 嗯，
0: 哎，这补上没问题。
14: 对对对对。
0: 放化疗之后，由于这个引发的膀胱漏，哎呀，好像很难。
14: 是。我寻思，你知道，我问问检查检查看看，还能不能恢复，是
0: 不？是，这不是哪一个大夫能决定的。
14: 嗯嗯。
0: 哎，我给你打个比方哈，两张面巾纸，我让一个医生拿线给你缝上，都能缝上，外科医生全能给你缝上，对吧？
14: 是是是是。
0: 我现在拿两张面巾纸，拿水阴湿了，你给我缝上，全蒙圈。
14: 是是是。
0: 因为性质变了，这个时候就是缝上了，那口也不能用，为什么？尿液压力一鼓又漏了，那你缝不缝有啥用啊？
14: 它长不上，关键是。
0: 对，它长不上，它问题在这儿，不是我们能不能给你缝，是你缝了不能用。为啥问谁，谁都说办不了这事儿。
14: 是，
0: 就在这儿。
14: 他自己也挺痛苦，他那尿袋老鼓，他那刺挠难受啊，没事就得换尿袋，给他上点酒茶。
0: 哎，我跟你说，大哥，我也是伺候过患者的人。我虽然没经历过很多自己家的事儿，但我见过不少事儿。你说这个事儿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有一件事必须跟你说，你爱人宫颈癌后期治疗都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过到现在说癌症没事儿了，那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14: 是是是，大夫都说这都奇迹。
0: 就是这我听着都不像真的。所以说见你跟我说是已经没事儿了，见就这事儿遭点罪儿，我觉得你现在你心疼媳妇儿，那谁都理解，但是你也别四处找那种不存在的手段。
14: 是，那大夫都说，我这人就是有一点希望，我不也是问一问吗？
0: 对，所以说现在我是干这个活的，我把这事儿给你说明白。
14: 哎，对，
0: 你也别费这个心了。
14: 嗯嗯，
0: 不存在那个东西，不是医生的问题。我给你找八个，我给你找中国最顶尖的专家教授，他也解决不了你长不上的事儿。
14: 嗯，我也知道。就是有一点希望，我就问一问吧。他也要我给问。
0: 你把我的话学给你爱人听。
14: 哎，好，谢谢你啊。
0: 好，哎，再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4: 哎，哦，
0: 能办的我肯定办啊。
14: 哎，好，谢谢。哎，
0: 哎，再见。
14: 好，再见。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静心说：“我64，腿没劲儿，走不了路，胃肠也不好。”你这个年纪要说腿没有劲儿走路都困难的话，那你看看是不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啊、缺钙这类的事儿啊，缺少氨糖这种事儿，还有一个就是肌肉量的减少 啊，这个人到了一定年纪啊，阻抗运动得练。啥叫阻抗运动呢？就我们叫抗阻运动，就是比如说锻炼力量的啊，比如说推杠铃啊，哎，这个深蹲呐、啊，哎，这类的运动。但不是说您六十四了就得练深蹲，这得有专业人员指导你，就是得锻炼锻炼肌肉的力量，不然肌肉萎缩呀，它就没有办法支撑这人行走啊。人老了之后，不仅怕缺营养，也怕缺肌肉啊啊。从我这角度来讲呢，除了找专业人员指导你运动之外，维生素 K2 可以补一补。为什么呢？那玩意儿可以提供能量啊，补充这个蛋白质。人到老了不能只吃素，得吃肉啊。
15: 来的几个舍相见就要学
0: 会。唯有旭日东升，我前几天喝的是常温啤酒，这两天胃肠不舒服，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啊，胃不舒服，不敢碰凉的，吃过奥美拉唑，时不时还有点疼，该吃点什么药好呢？我要是你啊，就吃四神丸啊，吃四神丸配什么呢？配益生菌啊。四神丸它能够温脾阳，提升脾阳啊，就是你可以吃这个药啊。微友妍妍说，铁峰老师啊，前两天我去中医那儿看病，号完脉之后呢，浑身上下都是病，我有点接受不了了，我想问问心脾两虚肝肾失调什么意思。嗨，心脾两虚肝肾失调是中医啊在诊断过程当中的一个啊一个病机，一个病症啊。它跟西医具体的某个脏器的器质性的病变呢，某些疾病的名称啊不一样，它实际上表明的是一种健康方向。你比如说有的人入睡困难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们管这叫心脾两虚。然后呢，吃一些人参归脾啊，十全大补啊这类的药补补虚，哎，这个症状就解决了啊。肝肾失调呢也是这样的啊，都是同样的意思，它更倾向于是一种亚健康状态。中医给你看完病啊，说你哪哪哪都有问题，这非常正常。为什么呢？中医讲求整体观念，任何一个系统没有用最好的状态发挥它的能量去完成它的。
16: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7: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6: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工作都会被中医通过脉诊的方式找出来，在这个世界上，脉象完全符合这个天人合一标准啊，而且又能持续很久，比如说持续生，这样的人几乎是没有的。在中医的脉里面几乎找不到完人，所以啊你不用这么忧虑，这不好啊。这个人呐、啊、不能像教科书一样活着，也不能按教科书活着。我倒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对你产生一些触动。记住，人是否健康不能完全按照有没有健康症状来判断。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04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金红老师。
1: 哎，您请讲。
2: 我就咨询我爸，我爸是得了那个直肠癌嘛，年纪80岁的，他不能做手术嘛。
1: 然后呢？
2: 那个，然后有什么那个，他不是上厕所上大号每天10几次嘛，有没有药物可以缓解一下的？
1: 啊，高龄老人直肠癌，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手术啊，然后化疗做没做？也没做哈。
2: 没错。
1: 然后现在呢，排便过于频繁了，是不是？
2: 对。
1: 我能给你的意见就是益生菌，然后加维生素 K2。
2: 维生素 K2 是吧？
1: 对，这个招我是跟中国医科大学的张美霞教授学的。
2: 那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还有
1: 维生素 K2 和益生菌，剂量大一点，就别人吃一袋，咱吃4袋，甚至吃6袋。然后呢？也可以肛门灌注，它是哪个位置癌症？
2: 就是那个，
1: 是直肠癌是不是？
2: 直肠癌。
1: 对，也可以直肠灌注啊，就是用专门的注射器把这个化开了之后，把益生菌打进去，搁那儿灌啊。然后呢，维生素 K2 的剂量也可以大，这个对于缓解老人的症状，提升他的体能都是有帮助的。再有一个呢，红景天可以给老人吃。
2: 红景天啊，
1: 红景天啊，因为肿瘤呢，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门学派，就是说，癌症细胞呢会占据一块地盘之后，它首先会造血栓，给机体的供氧中断，来把氧供给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提高身体里的血氧成分，改善机体的相关症状啊。红景天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啊。
2: 也是吃的是吧？
1: 也是吃的，这个可以喝。既然是不能做手术，不能做化疗，那我们就想办法给老人增加能量啊，来对抗。别的咱也挡不住啊。还有呢，就是灵芝孢子粉呐、
2: 啊。
1: 灵芝孢子粉。
2: 灵芝孢子粉是吧？
1: 灵芝好，我说的灵芝孢子粉吃到嘴里可以直接吃，这是第一。第二，到嘴里之后是巧克力味儿。而不是苦味儿、涩味儿、发霉味儿，不是这些东西，味道非常的纯正。
2: 好的，好的。那也是药店可以买得到吗？
1: 那都是药店买。
2: 好，谢谢啊。
1: 好嘞，哎，拜拜。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736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5: 是这样的，铁峰老师，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大概有体检有5-6年了，一直说我那个胆囊息肉了，一直在，大概5个毫米这样子，然后偶尔的嘛也会6个毫米。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您在节目里面谈到这个事情，就是当时呢，因为我一边在开车一边听，所以理解的是这个息肉在是不好的，但是吃药也没用的。
0: 对，
5: 就是我就所以想跟您沟通一下，就是
0: 我再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说胆囊里的这个息肉啊，本来它就是个死肉疙瘩，没什么了不得的。但是这个息肉如果长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因为我们临床上有个数据，100个胆囊癌的患者有80个是从胆囊息肉。

0: 肉变来的，这个意思明白了吧？
1: 哎，明白。
0: 但不是所有的胆囊息肉都会变成胆囊癌。
1: 哦。
0: 哎，100个胆囊息肉的患者，可能只有20个变成胆囊癌。
1: 哦，我理解了，就20%的比例，但是在总是有隐患。
0: 对，尤其是大到一定程度了。
1: 那铁峰老师，我这边大概5-6年了，就是说来来去就一个毫米这样左右呢。哦，那我在想当时是不是状态的问题，然后就是说像我这个需要注意什么吗？铁峰老师，
0: 第一要清淡饮食，油的摄入要少，水的摄入要多。第二，一定要开心，我不管你有多累，但一定要开心。你看我从事的工作很累的，但是我轻易没有什么由于免疫方面严重缺陷导致的疾病。为什么？因为我爱这个工作。
1: 嗯，
0: 我干的东西都是让我开心快乐的事情，哪怕时间长一点，工作量大一点，我也没事儿。有很多人他的生活上背负的这种负担和压力难以承受，他不开心就容易有胆囊疾病，容易有乳腺疾病，容易有甲状腺疾病。
1: 那我知道了，铁峰老师，那有关系的，工作压力也大，那家庭嘛，毕竟孩子要高考了，也有相对应的压力在。
0: 对，
1: 那估计是。那谢谢您，铁峰老师。
0: 不客气。
1: 您要保重身体。哎，好，谢谢。
0: 嗯，再见。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2: 铁峰帮你忙。
0: 您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3: 嗯，我就是想跟你说，要问一下嘛。我吧，是牙痛啊，搞得这个就是吃了一点药，牙不痛啊，但是这个半边脸都是有点麻木的那一种。做了个洗底嘛，他也是没说出什么毛病。去看了那个神经内科嘛。
0: 嗯。
3: 也没查出什么毛病，看牙科呢也没查出什么毛病。
0: 嗯。
3: 但是我又跑到那个大医院里面又做了那一种先进的那个吧，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我就是想问一下，看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要应该去哪里去看？
0: 啊，你这样啊，你这个麻木这个事儿呢，有很多种原因，比如说颅内的出血啊，三叉神经损伤。包括有一些病毒感染、神经炎，都可以出现你这种现象。所以说呢，不同的科系有不同的看法。你这个病啊，还得先到神经内科查。你多大岁数了？
3: 我48了。
0: 啊，你这个年纪啊，医生啊，神经内科医生考虑颅内的一些变化也是应该的。要是我，我也会这么考虑的啊。但我建议你啊，你还是到你原来的神经内科，就是以前给你看病的那个人，按照神经内科的思维考虑颅内的问题，他会给你用药，用完药之后效果不好，回去找他，告诉他我按照你的方式用了没有什么效果，他就会换另外一个思路，明白我说的意思没？
3: 啊，明白。
0: 不要说他给你治完一次之后效果不好，就认为水平不行，我不找他治了，再找个新人，再找个新人，他的思路也是不连续的，啊？
3: 哦。
0: 还找你原来的医生。
3: 哎，
0: 就比如说我是医生，你第一次找我来，我给你看了，我说这有可能是啊，颅内供血不良，脑神经退化，用一点活血化瘀、营养神经药物啊，啊，48岁女性嘛，可以考虑这事儿啊。结果用了一个礼拜，用了2个星期，发现效果不好，你又找我了，我一看啊，看来这效果不好，那我就考虑了，会不会是神经炎呢？啊，那么我们用一些营养神经，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怎么样呢？这是在一个人身上，你这个思路就能完整。你要每一次都找不同的医生，每个人的医生都会局限在最开始的那点上，所以说这病就老也不爱好啊。
3: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这个就是月经嘛，不好，就是查出来有那个子宫囊肿、卵巢囊肿，是不是会也引起这个毛病？
0: 不会，卵巢囊肿跟脸的麻木一点关系都没有。
3: 那好，那好，
0: 嗯，
3: 哎，好。
0: 好
3: 啊，
0: 有事再打电话啊，再见。
3: 哎，好好好。
0: 问问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是习惯侧身睡还是平躺仰着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跟早上头晕有点关系。睡觉的时候，如果枕头高，脖子在这窝着，颈部血管受压，

0: 血液就往头部输送就没那么顺畅。枕头低，头部过度后仰，血管同样受牵拉。侧睡也是有讲究的，左侧卧的时候心脏比右侧卧位置低，泵血需要的压力也不一样。正确的睡姿，枕头要比头低一点，让颈部能够托住，别悬空啊。这个枕头真得好好挑。铁峰，我出门都自己带一个专用的枕头啊。对于枕头，我还是很重视的，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跟我学习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8: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样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
11: 北京时间20:30，
9: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
1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7: 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
17: 让长寿有道，
18: 乐享百龄。
17: 寻医问药，
18: 邀您静候收听。
19: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呢，还是继续让我们的曹伟宁曹巩啊，继续为我们讲讲关于生物医学这方面的事儿。毕竟未来呀，生物医学科学那才是我们获得健康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伟宁呢，他作为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者啊，又是海归生物学博士、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所以回来一趟不容易啊。那尽量呢多给他时间啊，来和我们大家呀好好讲讲有关于生物医学的这些事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同欢迎伟宁继续为我们讲解。伟宁你好啊。
22: 先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咱们听众的朋友们呢 聊了一下生物医学科学，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国人呢能够呢对生物医学科学能有一个了解。了解的同时，其实呢我更希望的是我们的国人未来呢

0: 身体在出现任何疾病方面，尤其是存在一些疑难病，存在一些慢性病方面，能够呢，通过生物医学呀，得到一个很好的干预和恢复，这是从我的内心当中是最想看到的，也是希望咱们国家呢能够最终尽快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生物医学科学呀，在当今来说，不是咱们国家，在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当中，在医学的角度和体系当中，它现在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在以前呢，在咱们国人的心中呢，可能是我有病了，我要么是看中医，啊，我用中药，要么我用西医，啊，我用西药，无非呢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啊来回的去选择。没办法，因为毕竟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发展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慢。时间呢也不是很长，因此呢，咱们国人呢，在接受生物医学方面接受的信息呢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呢，想让大家伙呢能够把这个原有的一些思想啊，能够去转变呢，去改变呢，能够去适应这种新兴的医学呀，我感觉还是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不要紧。就像我昨天说到的，我们生物医学搞这个干细胞移植啊，生物基因工程啊，包括呢，怎样实现人类寿命的延长啊，怎样让人类从大自然、自然界当中，让我们从弱小变得强大呀？啊，我说这些都是我们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探索、一直去搞的那些工程项目。只要给我们时间，这些未来，一定是有希望能够变成现实的，就是按照前人先人总结好的这些经验，还给我们当今现代的人呢继续来使用。用个词儿怎么说呢？叫以不变应万变。这个可能是在战术战略上来说，从军事角度来说，可能是一种战术啊，以不变应万变。但是从医学的角度啊，这是不对的，我们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快速发展。我们人体呢，每一个器官，甚至从我们生物学的角度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组织的每一个细胞啊，以细胞为单位来说的话，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啊，你看看现在为什么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罕见病，什么意思啊？说在以前来说，在中医当中啊，都没有这种病的概念。你到现在西医呢，啊，这个病呢出来之后呢，啊，说之前呢也没有遇到过，最终叫什么叫罕见病？啊，那说为什么在以前没有啊？现在很多病啊很怪，没有什么好的干预方法，为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生存环境、气候环境，我们的居住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的结构，包括我们食物的一些来源，咱别说跟100年前比，咱也别说跟30年前比，咱就说跟5年前、10年前比，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身边的一切的一切呀，是不是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呀？那么这种变化的来临呢，让我们这人类在生存方面就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我们人类还想适应这个环境，想要去生存在这个环境当中，怎么办呢？咱们身体就会随着我们所有的变化改变，它也要发生改变，它得去适应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说，一个手机现在已经变成生活的全部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得去适应它呀？逼着你去适应它呀，要不然你就淘汰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无论是饮食、生活起居，还是环境气候，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在发生改变。那我们人体就会出现应激反应，咱们身体这种应激的反应也是一种适应的反应，它也在发生改变。那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对吧？咱别说是人体了， 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东西，工艺品，是吧？我们修房子，我们如果在它这个结构的基础上，我们如果去改变这个结构，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我们刻意的非要去改变它，那最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容易出差错呢？啊，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呀？啊，一定会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中医中药呢？我们把脉、望诊，来看舌苔呀，看脉象啊，哎呀，说一判断，说这个脉象就属于什么心肾不交的脉象，这个脉象呢是脾肾阳虚的脉象，啊，一看这舌苔呢，就脾湿的情况，你说他这些是什么？是不是都是经验呢？都是几千年来中医这些老祖宗的先贤，他们呢在诊治诸多疾病的时候，通过不同的脉象，把很多疾病划分出很多的种类。这种脉象它归属于阴虚，那种脉象归属于阳虚。看它的面色、气色，它是属于气虚还是血虚？啊，这都是根据先人们千百年来。他们在诊治病患所积攒留下的这些经验以后，然后他们按照这种经验又制成了很多的什么中药的方剂。所以说这个中药叫什么呀？中医口中怎么讲啊？啊，叫经方验方，叫经验之方，是这样吧？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只要是你到中医那儿，哎，他给你。一把脉，一看面相，通过四诊合参呢，哎，他知道了，说你这情况啊，应该是肝肾阴虚，这个脉象就是肝肾阴虚的脉象，因为都已经形成的规矩了，啊，然后他就按照肝肾阴虚现有的这些方子，直接给你配方来用。那管不管用呢？有一部分人，啊，会发生作用，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就没有作用。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和谁呢，症状都很像，啊，也有类似的一些病症，但是呢，开的是同样的方子，因为我们脉象也是这个脉象，然后中医大夫给我们诊治呢，我们都属于一个症候，都属于一个类型的病，要么是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是吧？肝肾阳虚、脾肾阴虚，心肾不交，肝虚火旺、肝阳上亢，它无非都是这种类型。那这种类型的方子，那为什么他用就管用，而我用就不明显？啊，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呀？这就什么呢？就是我说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呀，每个人的个体都不一样。我们生物医学讲究什么呢？每个人的细胞，我们从 DNA、从基因方面来讲。就像我们这个身份证是一样的，我们身份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证的号码，啊，没有一样的。就像我们这个指纹，每个人的指纹都不同。为什么呀？就是每一个个体，它都是不尽相同的，那就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咱们身体当中，就是我讲到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它都是在不断的运动着、变化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办呢？通过我们观察人体的这些所有的器官呐、啊、细胞啊，它的形态啊、结构啊，它在不断的衍生、不断的变化、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找寻到相应的办法，要随着它的变化怎么的，我们也要去变化。永远尊重的就是活性和运动。大家一定记着啊，这是两个词，两个概念啊。活性运动，那运动的前提是什么？它一定要有活性，对吧？没有活性，它怎么能运动呢？就像我们人也是生物，这个人如果说没有了任何朝气，没有了任何活力，说话都没有力气了，吃饭呢都吃不下去了，你让他运动，他还能运动得了吗？他有能力去运动吗？运动不了，它只是生物，它还有生命在，有气息在，肯定是活着的，但是它没有运动能力了，是吧？我们像很多一些病人，啊，卧床的病人，他呢有这个生命的气息，但是他失去活力了，他就没有这个运动的能力了，啊，所以说生物医学一直强调，就是自然界所有的生物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还是自然界当中所有的动物，还是说我们这些草本的植物， 它这些活的有生命的物种，我们最主要是什么？要看它里边的活性到底好不好。我们要利用的就是它的活性。啊，如果它没有活性，那它的运动能力就差。如果没有活性，那么即使把它移植到咱们身体当中，它也不会有太好的功效和作用。它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用这个中药啊，是吧？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大家以前采过草药的啊，上山挖草药的，有没有这个朋友挖没挖过这个中草药材？说这个中草药材什么时候我们用这个药材，对身体的作用是最好？是哪个阶段什么时候的药材是最好的？啊，我可能这个经常进山采药的人呢，这个肯定是最知道的。什么时候的药材好呢？一定是刚刚采挖的药材，咱们叫鲜药啊。你新鲜的人参、新鲜的党参、鲜茯苓、鲜甘草，就这些中草药，你从山上刚刚采挖完毕以后，如果能够给病人辅以对症，马上给他煎煮，马上给他服用的话，那么它这个效果作用很快就会展现出来，不管你是通过任何的人为干预，过了这个季节，过了这个时间，你再去栽培的，再去种植培育的，你这个就达不到标准了，就没有药用价值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中草药材，就是由于呢，它不是鲜药，然后呢，它里面这些大量的活性物质，它严重的就丢失了。啊，从我们营养学角度，其实就好理解什么意思。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干菜是一样的。你说我们吃新鲜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营养含量高，还是我们吃已经晾干的干菜营养高？还是说我们把这个水果都放了好长的时间以后再吃营养高？它一定是新鲜的才是最好的。啊，那中草药材自然也都是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说它高级呢？高级在哪儿了？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是从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草本植物还是动物，它必须是活的有生命的物种，从它们的身体当中，我们能够想办法提纯出某种特殊的抗体、特殊的物质、超强大的一些物质，就我们人体所不具备的一些东西。我们把他们体内的这些好东西，我们想办法移植到怎么的？咱们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然后呢，被我们人体所充分的利用，在人体内发挥同样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医学。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0: 西方医学，咱们先说诊病看病，他看的也不是运动。看的也不是整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他看什么呢？他看你现在现有已经发生的受损和病变的病灶问题。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啊，医生呢给我们开出的，无论是验血、验尿、做肝功、做肾功、核磁、B 超、彩超、CT，我们通过这种影像学的检测，西医要干什么呀？他直接来判断咱们身体的某一个组织、某一个脏器、某一处的血管到底在哪的位置发生病变了、发生破损了，然后针对你这个受损和病变的位置，他直接产生干预，是吧？这是西医现在啊所针对各种疾病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嘛。那么在采取治疗方法除了手术介入以外，另外的西医是什么呢？常用的就是西药，这个大家不陌生，对吧？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吧，家里现在应该有很多西药，而且这些药呢 还停不掉，甚至可能不是吃一年两年了啊。然后最简单的，你像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像这些人，这些指标不好的、三高的，还有一些呢免疫抑制剂、免疫系统疾病的、神经的一些系统疾病的啊，抑制神经的一些激素类的啊，说这些药物都得长期去用。这个西药啊，大家呢现在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把家里的药盒啊，你找一找，你看一下说明书啊，不管你现在用的降压药啊、降糖药，主要是西药，你看一下这个成分啊，你看你能不能看懂。它这个成分是什么呢？全是化学分子式。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些西药的成分呢，它都是化学的产物，通过化学的成分来合成的，它不是有生命的物种。什么叫化学成分呢？就是从矿石当中啊，比方说从矿石当中呢发一些铁元素啊、铜元素啊、锌元素啊，这些元素把它提炼出来啊，从这个海水当中呢，比方说发现了什么钠呀、镁呀、硫啊、钾呀，哎，从这些元素把它提纯出来以后呢，进行人工的合成，然后制成药物制剂。说大家想想啊，它这些是不是它不是植物里面，也不是动物当中的，是这些石头当中的，包括什么海水当中的，来通过提炼出来的，甚至一些什么用于工业当中的一些原料啊，它提纯提取出来的。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它不叫生物啊，它叫化学。哎，所以说这些东西把它们合成到一块儿，然后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能产生某种的刺激作用，所以说被我们人体所利用。说什么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拮抗剂，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呢，它都是这些化学成分啊合成的，它没有从生物体当中提纯出东西，而是从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当中来提炼出很多东西，然后合成以后了，然后呢对咱们人体的神经啊、血管呢、啊、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啊，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叫强制性改变。所以说我们很多同志，你看用这个西药，用这西药呢，他发现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也就是西药啊，它见效的确很快啊，像激素类的药物它见效很快啊，止疼类的药物它用上都很快，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对身体的伤害性大，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呀？那化学化工类的东西，那咱们都知道，这种东西对身体是不是有毒害的东西啊？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去用，那身体一定会造成很大伤害，这是必然的。正是因为呢，它的作用不长久，所以说我们就得什么，经常去用。你看降压的、降糖的、调三高的，来抑制各种指标的、缓解各种疼痛的激素类的东西。你看很多同事讲说，我都用了好长时间，一直在用，因为呢，我隔个两到三天不用了，马上就出症状了，马上血压高了，血糖又高了，马上这也疼了，那也难受了，啊，所以说一用就得天天用、月月用、年年用，为什么呀？就是没有活性嘛，对吧？如果它有活性的话，如果它的活性强大的话，它的功能就一直强大。它没有活性，就靠这点刺激性，简单的刺激，所以说刺激完事以后它就没有作用。咱这就是西药，啊，它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说生物制剂、生物医学，它比西医更高级。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呢用没用过一些生物制剂的产品。啊，你看这个生物制剂的产品呢，你看它的成分里边，你看不到化学物质、化学成分，你看不到化学分子式，它一定在成分当中写得很清楚。比如说，在某某某动物的什么当中提纯出什么什么的物质，在某某某的植物当中提纯出某种什么样的物质，而且含量达到多少，活性达到多少，它一定是这样的。说这种东西叫生物制剂。啊，它高级在哪？就高级在这儿了。首先，你想一想，我们从植物当中、从动物当中，我们把它体内好的这些细胞啊、某种物质抗体呀、某种成分呢，我们把它提纯出来，直接的

0: 与我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形成高度匹配以后，为人体所用，你说它安全性好不好？它是不是比我们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要安全得多呀？是不是可以说对身体无毒无害呀？所以，生物制剂在世界医学上把生物制剂产品六八定为最安全的产品，毒副作用为什么啊？为零，它是零伤害的。就像我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我们吃各种肉类，我们喝的奶，是吧？我们吃的各种蔬菜，它都是生长在大自然当中有生命的物种。对身体的毒害大不大？它一定不大呀。那如果说你每天吃的都是没有这些生命的物种，你接触的都是这些化学化工的东西，那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啊？你肯定是受不了的。啊，另外一个高级是什么呀？也就是生物医学，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人体诸多疾病的产生形成，都是由于咱们身体细胞在不断的更新裂变的过程当中，细胞在所有的运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病变，发生了改变，所以才产生的疾病。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西医，我们通过检查医学啊，来检测各种血液当中的红细胞数量、白细胞数量，通过呢现在的检查医学来检查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病毒啊、细菌和微生物啊。那这些是谁给提供的？都是生物医学给提供的。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把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组织、所有的这些结构器官。啊，细胞的每一个细胞的基因特性，它整个的活跃运动的规律，都已经探索研究得非常清楚，所以把这些准确的数据提供给现。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为我们现在的西医呢，从影像学、从检查医学方面啊，已经呢得到了一个广泛的一个应用了。所以说呢，这是生物医学。比西医更高级的地方，它更有前瞻性。那么昨天呢，啊，我也跟大家咱们聊了一下这个生物医学呀，在目前来说，在很多的传统的一些疑难病、慢性病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成功啊！我们以前认为呢。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终身用药摆脱不了药物依赖的，你像这些三高人群，你像这些免疫系统的疾病、风湿病，说这些病呢？我们很多朋友讲啊，说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第一个啊，站在生物学的角度。另外一个呢， 我们所采用的成分，因为我说了生物太多了，大自然界自然界当中啊所有有生命的物种那个太多太多了，是吧？但是这一款生物制剂当中的成分冬虫夏草，这个真有必要和咱们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个冬虫夏草啊，也是自从我回国之后呢，我去了一次这个西藏纳曲地区啊，当年呢我的天宝叔啊在纳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所以说在纳曲地区呢，我真正见到了咱们国家在雪域高原呐、啊、生长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合体的特殊生物，知道了虫草真不愧是百草之王啊。说冬虫夏草呢，实际上呢可能在咱们传统的中医当中啊已经呢早都有记载，对咱们人体始终呢来说作用就很好。比方说中医可能讲这个虫草像补肾啊、益肺啊、止血化痰呢 啊肾虚精亏啊、阳痿遗精、腰膝酸痛啊、久咳虚喘啊、劳伤各血呀、诸虚白损呐、啊、这都是中医很早对冬虫夏草诸多的功效就已经呢做了一个阐述了。那实际上呢，我在国外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们在整个的大自然所有的生物体当中啊，我们来找寻各种特殊的物质，哪些物质被人体可以利用，可以移植到人体当中啊，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的序列代码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啊，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实际上呢，在很早很早之前呢，这个冬虫夏草已经被生物医学早早的就已经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了，只不过呢对虫草的研究是研究了，也证实了虫草体内有很多这种极其的抗体物质、特殊物质，被人体如果能够利用的话，那将给人类的健康、给人体各种疾病的干预带来的作用，那是极其强大的，甚至超越了诸多诸多其他的生物。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呢，在研究生物医学探索的时候，对冬虫夏草这种特殊的生物呢，很早很早，早都展开研究探索了，早都发现虫草当中的很多物质成分对咱们人体的作用啊是极其重要、极其神奇和特殊的，只不过一直难在什么了，难在技术上、移植上。这我昨天我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嘛，比方说我们说乌龟，对吧？乌龟的寿命比人类要长啊，那么乌龟体内呢，它就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这种抗氧化、抗老化的物质啊，能够让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不老化，一直处于高活性年轻态，一直有活力。所以说呢，它老得慢，它生命周期就长。那么乌龟体内这种极其重要的物质我们已经发现了，但是它能不能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和咱们人体的基因呢能够匹配上，这是难题呀。我不说嘛，生物医学是啥？就是拼图啊，一大堆的碎片呢，我们能找到很多的碎片，这些碎片都有用，但是这些碎片怎么能把它完美无瑕的把它衔接到一起，能把它拼装上，这才是最主要的，叫做拼图嘛。你拼的不对，这就不美观了。所以说呢，咱们动物、植物体内所有好的东西，它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有活性的，都是有高活跃度的，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都是在不断的适应各种应激反应的。但是呢，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序列，就像身份证一样。为啥说基因工程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啊？永无止境啊，在不断的探索呀。不管是动物学的基因还是人，咱们人的基因，这都是大工程啊。要想办法把外界生物体当中体内的这些基因，它的序列代码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啊，能够形成高度吻合、高度匹配。其实它只有匹配成功了，才能够代替我们人体的细胞发挥作用， 来代替他的工作。啊，如果匹配不成功啊，就像这个电源线似的，我们正反极如果接的不对啊，它就是短路的，它就没有作用了。所以难度在哪？难度是在这儿了，怎么能把这些基因序列，把这些碎片能把它拼合到一块，能实现完美融合，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冬虫夏草，很早我们生物医学就已经把虫草体内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研究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唯一难就难在虫草体内这些东西它怎么能够保证高活跃状态高活性状态，能够完全的移植人体的体内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形成高度匹配和吻合，这就需要技术啊。要不然你大家想一想，你说我们当时研发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为什么会耗时这么长的时间，8年多的时间研究一个课题研究一个项目，就相当于做拼图我们做了8年，它就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我不说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对冬虫夏草实求是讲呢还了解的真不多。他知道哎，说冬虫夏草对身体肯定是好，所以很多人呢宁可花高价，你看这个虫草啊，说一根虫草可能都卖到200到300块钱一根，虫草价格肯定是不便宜很贵的。然后很多人说呢，我知道虫草对身体非常非常好，有很多作用，他不惜花高价来买这个虫草吃，煲汤啊，泡酒啊，泡茶呀，甚至干脆嚼着吃。甚至呢咱们国家也刚刚咱有这个宝贝很多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这个东西因为真正的最好的世界上的虫草就咱们西藏那曲地区的特殊的海拔和地域生长的这种冬虫夏草，因为它这个没法人工种植，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这也是它珍贵的原因。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一些制药的企业也在想办法去搞这个虫草与这个药材进行配伍目的什么呢？也知道虫草好虫草有诸多的作用希望呢能够把它制成各类的药品或者是食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膳食类的东西我们吃了以后呢就能让身体发挥作用。但现实怎么样呢？就咱们国家目前来说，冬虫夏草是绝好的东西，在这儿伟宁可以非常直观地告诉每一位朋友，虫草是目前来说在生物界当中对人体无论从营养价值从疾病的治疗角度从功效作用来说真是首屈一指了我们生物医学把虫草里面所有物质研究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么我们所有这些吃过虫草的人还是说用过虫草制品的人到底达没达到所说的这种虫草的神奇和作用，这个我相信咱们吃过用过虫草的人应该心里知道价格肯定不少花，不管是药里也好还是食品里也好还是你干吃干买这个虫草也好，这个虫草的价格不现在有句话叫一克虫草一颗金呢，是吧这虫草的价格都堪比黄金了，很昂贵。那这么贵的东西那到底用不用出他所说的各种强大功效呢？在这儿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绝对大家用不出这么好的效果。除了虫草养元液之外因为虫草养元液它是生物制剂，这是我们搞了8年多的项目我们才把整个的提纯技术我们把它搞明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你其他的不管是用任何方法，你是煲汤啊泡酒啊你是生吃嚼吃你还是说其他的任何方式你吃这个虫草，你绝对没有吃出它该有的作用。为什么呀？还是我这句话，好东西我们得有好方法，能把里面那些物质成分能把它完全提纯出来，能够真正被人体所利用，这才叫好，是吧？就像我们说厨师做菜是一样的，好的食材摆在你这儿，但是你烹饪方法不对，那么这个食材都浪费了，你没做出好的菜品，是这个道理吧？那实际上这个冬虫夏草既然聊到这儿了，伟宁呢也跟咱们大家伙儿呢，说一说里面它一些究竟好的一些物质。让大家呢也知道这虫草为什么说我们总说它是百草之王为什么说虫草能够价格如此的昂贵，对吧？我天宝树在那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 他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出口到西方欧美国家发达国家，这个虫草的价格贵的时候，一根虫草的价格能达到80甚至到100美元，80到100美元是一根虫草的价格，就西藏拿取的野生虫草。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啊。那为什么说这么贵，老外，咱别说咱们国家，就老外都供不应求啊，就是因为虫草当中有太多太多好的东西能够被人体所利用了，只不过咱们国家的生物发展、生物医学、生物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相对来说发展的较慢，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啊。虫草当中很多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我们没办法把它完全提纯出来，我们没法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每一组细胞的基因抗体与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形成高度的吻合和匹配，我们一直在技术上存在短板。所以说在很多年前啊，一直到今天，所以说我们这个虫草啊，我们就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而人家老外呢，在生物方面这个技术是很成熟的，所以说人家呢把这个虫草人家收回去之后，买回去之后都把它做成什么，都把它做成生物制剂了啊，人家用的就是虫草当中这种活性，人家能够充分的利用，区别就在这儿了。所以虫草当中，比方说啊，咱就说这个虫草多糖，这个虫草多糖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来说，这个作用就是非常非常强大，是不容小视的。虫草多糖，首先第一个，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它对咱们降血糖方面、调控血糖方面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人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降血糖用什么呀？要么用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怎么办呢？我们最好的办法说现在是打胰岛素。胰岛素是说这是对身体没有伤害的啊，安全性最好，而且降糖效果不错的啊，人工合成的胰岛素啊，不管是中效的、短效的还是长效的胰岛素，来进行控制这个血糖。实际上这个胰岛素，告诉大家伙，胰岛素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诞生的。胰岛素也是我们生物医学的成果。生物医学科学最早呢是从猪啊，从猪的胰岛当中，然后呢把它的某种物质把它提纯出来，然后呢通过这种物质为辅料，最终把它合成胰岛素给人类来进行补充和注射。啊，是最开始叫半合成的这种人工胰岛素。这就是我们生物医学通过 DNA 重组的技术啊，从生物体当中，从猪的胰腺当中，我们提纯出这种胰岛素为人类所应用。啊，这是最开始。然后随着后期生物医学也在不断的发展之后呢，我们呢又从其他的这些包括一些植物体内啊，这些生物体内呢又提纯出了类似于接近于人体胰岛素的这种物质，与咱们人体的这个胰岛啊，所有的这些胚的细胞在细胞的基因序列能够形成完全的匹配，也就是说这两种拼图把它拼上了，然后它俩能完全代替了。所以说呢现在都用很多像啥呢像门冬胰岛素啊、肝经胰岛素啊、地特胰岛素啊，这个比这个猪胰腺的胰岛素还要更高级更好一些，这个有效性更好一些了啊，利用性更好一些了，啊，这都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利用 DNA 重组技术才有了胰岛素的问世。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这个虫草多糖，它实际上它比这个胰岛素还要好，啊，实际上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这个虫草多糖，它对咱们人体的血糖的调控，适用于糖尿病人群来说。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最好的胰岛素啊，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50到60的单位。1毫克能相当于50到60个单位啊，是这样一个换算比例啊。啊，也就是说虫草多糖这个物质，它这种成分的基因匹配与咱们人体当中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它能形成高度吻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虫草当中的多糖物质它能够与咱们人体的胰腺胰岛的胚的细胞的基因能形成完全吻合，

0: 高糖直接融合在一起，直接它就发挥你血糖一个正常调和的一个作用了。只不过是什么呢？还是我说这句话什么？一直这个技术的瓶颈，没办法把这东西能把它完全的抽离、提纯、提取出来。你这个技术实现不了，食材再好，你都看到了，它肯定好，这也好，那也好，但是你没法去利用，这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瓶颈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呀？这个虫草多糖还有什么？还有超级强大的抗菌、抗炎、抗病毒的能力。因为它不是生物制剂，它不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所以说它没有活性，它活性不长。但虫草是什么？虫草是生长在血域。高原海拔5000多米的极寒环境当中，顺应自然不断气候的变化，从卵到蛾到真菌到蛹，最终到虫再到草的结合，它是不断适应着变化，这个生物体也在不断的变化，最终呢，又是虫又是草。为啥叫冬虫夏草啊？冬天是有冬天的样子，夏天有夏天的结构。它是不断的运动着，不断的有活性，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说，虫草体内的东西都是极强极好的这种高活性的东西，它的作用就非常持久，作用就非常强大。比方说一些咳喘病的，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咳痰喘的这些肺炎、老慢支的、哮喘的，这个虫草当中这个虫草多糖。我告诉大家伙儿，这种强大的针对肺炎链球菌呢、金黄色葡萄球菌呢，针于这些细菌，包括结核杆菌引起的所有这些肺部感染，具有超强大的抑制和消灭的作用啊！啊，所以这个虫草多糖，它针对于这些炎症，它能快速的把它抑制和杀灭。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你现在用的肾上腺素、皮质激素，用的平时这些平喘止咳的药物、沙丁胺醇的药物，能是它们的3到5倍呀、啊！大家想一想了，就是因为它极强的这种适应性、高活性，啊，所以说虫草多糖，它在。针对于这些肺部和呼吸系统的这些炎症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强大。这我说的呢，只是虫草体内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对于我们血糖的调控啊，还有咱们呼吸道肺部的炎症的这些细菌和真菌病毒的感染、抗炎、抗感染、抗病毒的能力。这只是它单纯的一个方面，而且虫草当中，你比方说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虫草的活苷类物质，等等等等，其他诸多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其他方面的，所有的功能作用，啊，那更是更加的强大。哎，那今天呢？一说呀，这说的可能时间呢又差不多了，那就这样吧。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这个我看那个喜儿也提示我了啊，要到时间了。那就明天吧。明天呢，我呢还是围绕生物医学啊，围绕着这个目前来说，生物制剂针对人体各种疾病干预最有效的办法。最成功的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关于它相关的一些知识吧，那跟大家呢，咱们再好好的接着说一说，讲一讲，也让大家知道虫草养元液究竟好在哪儿。都说冬虫夏草神奇，它究竟又神奇在哪？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一定要通过生物学的技术来进行提质和应用才能最有效？这些内容呢，明天的节目呢，伟牛再和大家，咱们再接着说，接着聊吧。
1: 好的，也非常的感谢伟牛啊，非常的辛苦。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啊，先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继续来关注到《乐龄芳华》的节目。 喜儿和伟宁。

0: 那继续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聊。好，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们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模糊，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11: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10: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12: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13: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12: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13: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0: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10: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4: 蝴蝶是世界公认最浪漫的昆虫，这点就连唐玄宗都得认。想当年他在宫里怎么玩啊？先让嫔妃们集合，然后放出来一只蝴蝶，蝴蝶落在哪位妃嫔的身上，今晚就跟谁谈恋爱。那跟蝴蝶有关的爱情，您还能想到什么呢？来看看南宋李安中的《晴春蝶戏图》，总共16只蝴蝶，8对情侣，8段爱情。有朋友可能觉得这不对了，万一出现交叉组合，这么多蝴蝶在一块儿，不见得是8段爱情吧？这也是蝴蝶最浪漫的地方，因为他们的一生只有一个伴侣，所以只能是8对情侣，8段爱情。相较之下，是不是比有些人还浪漫呢？您看画里的蝴蝶，5颜6色的，飞舞在不知道什么地方， 但却能想象到这个地方一定是花香弥漫，才引来了这么多的蝴蝶。等等，队伍中好像混进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啊，这是蝴蝶吗？据权威官网分析，这只昆虫应该是胡蜂。由于各大网站笃定的判断，结果造成在之后的很多文章当中，但凡提到这只小可爱，大家便会统一口径说是胡蜂。可它这嘴就不对了呀，人家这是典型的虹吸式口气，这种嘴只有蝴蝶和蛾子可以拥有，平时吸食花蜜啥的就靠这根能屈能伸的吸管了。胡蜂就是咬死了嘴硬都不可能拥有这张嘴。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古代的画师们肯定不会乱画，一些画作的精细程度甚至被现代的科学家拿去当作科研资料。这幅画中的蝴蝶很多也能找到真身，比如这两只黑蝴蝶，左边的是玉带凤蝶，右边的是麝凤蝶，偏蓝的这只是灰蝶，它右边白色的这只是大翅绢粉蝶，它上面这只叫丝带凤蝶，下面这只叫二尾蛱蝶。往左看，这只也很漂亮，叫金斑蝶。剩下的八只白色的蝴蝶大概属于菜粉蝶或者菜粉蝶的变种。只有这只传说中的胡蜂，当我在蝴蝶中完全找不到它的身影时，就感觉一定是出了什么幺蛾子。于是我找到了一只蛾子，它叫赤腰透翅蛾，只能说很接近啊。但在八段爱情里，到底哪只蝴蝶的品味这么独特，咱就不知道了。可这就是爱情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年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家里人也不同意，可能在他们化蝶之前，家人都觉得这是为了他们好。但爱情这东西就是这样，得他们俩人觉得好才是真的好。想来倒也神奇，传说中梁山伯和祝英台曾经求学的地方杭州万松书院，如今每逢周末就变成了相亲角，成全了一对又一对。我想也许是因为梁山伯祝英台他俩的爱情没

有被成全，所以他们在努力地祝福世间所有人的爱情啊。有空来一趟爱情之都杭州，没准就遇到了。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今天这幅画的故事可太厉害了，表白情书发错了对象，然后俩人就结婚了，怎么着，情书不能白写是吗？来看看明代唐伯虎的《红叶题诗·仕女图》。所谓仕女就是贵妇，翘二郎腿的贵妇见过没？难道贵妇也翘二郎腿吗？哎，还真翘，您只要别当着人翘，就不影响大家继续夸你知书达理。当然只有她例外，她可以当着人翘，好像当时也没听说谁有意见啊。画中女子的身份也不一般，咱就说什么家庭能拿珊瑚当笔架，这玩意儿在古代比黄金还贵，皇家是吧？哦，那没事了。唐伯虎的诗就是证明，红叶提情赴玉钩，当时叮嘱向西流，无端冬夏人间去，却使君王不信愁。玉钩就是流经皇宫的河道，在红叶上写好情书放到河道里，叮嘱情书一定要往西流。为什么要往西流呢？因为明清时期京城西边住的是王公贵族，其实就是想让情书飘到皇上那儿，但是情书没听话往东流了，君王没看到情书，自然也不会相信这女人的相思之情。家人有情，君王无意，一入宫门绝望红尘。故事讲完了吗？当然没有，这故事有更好的结局，就记录在唐朝笔记小说集《云溪友谊》当中。后来写着诗的红叶飘到了宫外，被一位应举的世子捡着了。多年之后，这位世子和宫里放出的女子喜结连理。当女子看到夫君那片珍藏许久的红叶，这才知道原来是捡红叶的人和写红叶的人成了夫妻，原来是月老的红线变成红叶和诗了呀。什么样的诗才能有如此强大的脱单能力？里面到底写的啥呢？原文是：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流水为什么这样匆匆，深宫里却整日如此清闲，我殷勤地辞别这片红叶，离开这儿去寻找自由的天地吧。忽然觉得这首诗和画是不是更配呢？那只写过诗的笔就该放在珊瑚上面，毕竟珊瑚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千金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成为女儿的代称的，这个称谓是从哪儿来的。相传周幽王得到一个冰美人。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忆，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这几个故事听完一下就不生气了。当你去某地的时候，半路上遇到堵车，一定是心浮气躁，等了几个小时终于通车了，你到了堵车的源头，发现就是两台车稍微刮蹭了一下，互不相让，引发了堵车。这个时候你生气到了极点，不就是屁大点的事儿吗？居然害得大家都耽误时间，这也太可恶了。因而有人发出感慨，你永远不知道堵车的源头是什么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遇到堵车了，你就在两台互相刮蹭的车后头啊一点儿啊，然后你就跑过去了，向两个车主啊提出建议，并且参与了挪车救援的全过程。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啊你一点都不生气，你还会因为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啊特别开心。类似的情况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小区里、职场啊都会遇到。比如小区在某个晚上忽然发出巨大的电钻声音，一阵长一阵短，没有规律，惹得大家啊心慌慌的。有人忍不住了，在窗口大喊，谁呀夜里也装修。有好几个邻居顺着声音去寻找，发现声音啊来自张大爷家。张大爷是一个残疾人，还长期独居，他家的厕所总是漏水，也没有钱请人修理。一个好心的修理工决定利用下班之后的时间帮助张大爷修理，要破碎厕所里的一些瓷砖，所以呢发出了电钻的声音。邻居知道情况之后啊都来帮忙了，骂声没有了，愤怒也没有了，夜里九点多大家一块儿帮着就给搞好了。很多时候您生气了，就是因为不了解事情具体情况，不确定事情的发展趋势，也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结束。一旦事情被知晓了，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望梅止渴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曹操带兵外出迎着烈日，大家都气喘吁吁，开始有人躁动不安了。曹操大声地说，加把油啊，前面有一片杨梅树。听到了杨梅两个字啊，大家一下就想起了那股酸味啊，嘴里也有口水了，口干的症状也不见了，人就有精神了。是的，不管再苦再难，速度多慢，只要在动，内心就会不断的改变，从而抵达目标。想起美好的目标，还有什么好生气的呢？所以生气的时候啊，一定要马上动起来，奔赴幸福，人生的出口就到了。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0: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3: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4: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明天的天气好吗？
4: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摆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在门旁边吧啊。
0: 留一道门
3: 别挤着了，
0: 给人顺心。
4: 留到了。
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
0: 下。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与人体神经细胞所有的基因序列能够高度匹配成功以后，它能被人体永久性的使用。它不是短期效应，它不是抑制控制。也就是说，虫草体内我刚才讲到的，不管是虫草多糖、虫草酸、虫草素，还是虫草腺苷，啊，就这些物质，啊，它只要能够一直保证高活性的状态，被完全移植到我们的人体以后，与人体所有的这些细胞的基因，也就是 RNA 和 DNA， 它们之间能形成高度匹配吻合以后，也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就具备了虫草的基因，所以说它就能够一直持续性的发挥作用。另外还有，冬虫夏草的身体当中，啊，还有一类物质叫什么？叫虫草类甾醇。那么这新陈代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会变得逐渐的缓慢，啊，也就是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不能达到高度的100%吸收了。同时咱们体内呢所有的这些细胞所产生代谢的这些毒素和垃圾不能及时的排泄出体外。啊，那久而久之我们身体的各脏器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就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那怎么能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啊恢复到年轻人的状态？通过什么能实现呢？就虫草体内的甾醇类的物质。首先第一个就是完全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新陈代谢，啊，让你新陈代谢能够恢复到年轻态。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在很早很早就已经发现了虫草甾醇，对于我们人体新陈代谢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呢，这个虫草当中的甾醇物质还能够解决身体由于各种炎症感染造成的各种水肿的问题。不管是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积液，水肿、心包积液、滑膜积液、胸腔积液啊，这种积液水肿，甚至是什么脑水肿、脑疝、脑积水，只要是身体产生这些积液，通过甾醇类的物质，啊，也可以完全快速的把这些积液脓液快速的把它代谢出体外，啊，就消除水肿，降低颅内压呀，哎，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说我们能把虫草体内的甾醇类的物质，也能把它高效100%活性的，被咱们人体所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以后，即使我们急性的脑水肿形成，发生脑疝、颅内压过高，即使用上虫草甾醇的物质，就比你用甘露醇安全的多、有效的多、快速的多，短时间内降低颅内压、消除水肿、解决炎症和化脓感染。这也是虫草体内我们人体所不具备的这种极其重要的虫草甾醇。但是我说的这些呀，归根结底就存在一个核心问题，怎样能把这些有用的高活性的人体不具备的人体极需要的东西能够移植到身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它的序列啊，能够完全的高度把它匹配上，这个就涉及到干细胞工程和什么和基因工程，这是我们生物医学这两大重点领域，通过技术手段要实现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冬虫夏草体内，不管是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腺苷、虫草甾醇，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至于虫草体内的氨基酸物质，那更多了。各种氨基酸物质，氨基酸是什么？咱知道，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最基本的营养物质，啊，是参与细胞合成的物质，啊，谁也离不开氨基酸吧。而且咱们人体有18种氨基酸，是自身没办法合成。什么意思啊？咱们人体需要的氨基酸种类达到几百种，但是其中有18种是咱们身体自身没有办法合成的。
啊，也就是其他的这种氨基酸呢，我们可以。

0: 也通过它们本身的去转变、去分裂、裂变，然后裂变出很多种形式。但是有18种氨基酸，像天冬氨酸呐、鞘氨酸呐，说这些氨酸呢是属于特有氨酸，这种氨酸类的物质呢，咱们自身没办法合成，然后我们通过外界的食物还补充不了。也就是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内，你捕捉不到这18种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氨基酸物质，还捕捉不到。而且这18种氨基酸呢，它由于没办法自身合成，不能源源不断的产生，数量也是有限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代谢逐渐的失常啊，那咱们这些氨基酸，重要的这18种氨基酸物质也会快速的流失。它要快速流失以后了，那咱们身体这些细胞缺少了这重要的18种氨基酸的物质，细胞的合成能力慢了，细胞的自我更新速度慢了，细胞的自我再生能力速度慢了，所以说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就越来越差了。因为我们身体很多的组织细胞，它都是有什么自我再生的能力，像血液当中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细胞、血管的内膜细胞，包括那些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等等太多的细胞了。说这些细胞啊，它每天都在发生死亡，每天还发生新的再生，它是不断的自我更新的。但是如果说一旦这18种氨基酸物质一旦流失了，它还没办法自身合成的话，那咱们这些细胞得不到这些重要物质的参与，所有这些细胞的自我更新速度就慢了，自我再生能力就慢了。那这样一来，咱们身体的各项机能是不是就越来越差了？对吧？因为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组织，甚至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这不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吗？那缺少了这些重要的物质，那这些细胞是不是老化的就快，新生的细胞就慢？啊，甚至呢，死去的细胞比再生的还要多。慢慢慢慢的，我们身体的各组织结构逐渐逐渐都老化了，都不行了，都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了。啊，这也是冬虫夏草在自然界所有生物当中，而它自己所具备的，还是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如果能把虫草体内的这种基因与人体的细胞基因完全高度匹配以后，被人体充分高效利用以后，那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那至于营养素就更多了，是吧？冬虫夏草当中呢，对于各种我们常说的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啊、钙、铁、锌、硒呀，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我们生物医学的在虫草的体内发现出多少类呢？咱就别说种了，那种就多了，因为一大类里面肯定包含很多种了。咱就说这个类别，能够已知发现到的有整整45大类呀。为什么说冬虫夏草是人体免疫双向调节最好的补充剂？什么意思啊？比如说虫草对人体的免疫力非常好，那免疫力从哪儿来呀？免疫力大家就记着一个事儿，就从营养上来。如果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营养达到均衡状态，不少也不过剩的话，咱们身体的免疫就是最好的状态。啊，免疫力最好了，那么我们就能对抗很多一些疾病，尤其是什么病毒、细菌的这些感染性疾病，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就可以避免了，啊，甚至平时头疼脑热、伤风感冒的问题都不带发生的。那么，冬虫夏草的体内有45大类营养物质，可以被咱们人体完全所利用啊。但是，只可惜是什么？没有高尖端的技术，我们光知道好，很多报道也大肆的去宣传。啊，宣传冬虫夏草这个作用、那个作用、这个成分、那个物质，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太好了。但是很少人讲虫草里面这些好东西，该通过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完全的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为人体长期所应用，怎么能让咱们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的基因与虫草体内这种基因，我们叫 DNA 与 RNA，它们两个之间怎么能够永远的有机结合到一块儿？能够实现高度的吻合，形成完全性的匹配，被我们人体长期所应用，让人体的细胞都具备虫草体内基因的特性，实现这种长期永久性的功能，这个却很少人去讲。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民众呢， 他只是了解了虫草有诸多诸多的好处，正因为这样，才把冬虫夏草的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根虫草的价格可能达到200到300块钱一根儿。即使到这样，还有很多啊有钱的人，他们愿意花这个价格来吃这个虫草，用这个虫草。但是呢，收益却往往并没有达到所说的这样。啊，是虫草不好吗？不是啊，绝对不是啊。就是这个技术的问题，技术瓶颈的问题。为什么说当时我们整个这个研发的核心团队啊，我们在研发虫草养元液的时候，我们当时定位，我们就要从冬虫夏草开始，我们就要实现冬虫夏草的高效利用，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的一些重要高活性的物质完全移植到人体的体内，与人体内组织细胞的基因序列形成完全的高度匹配。我们一直当时就定了这个目标。那怎么办？我们就得利用生物医学与科学技术，我们要利用干细胞技术以及基因工程技术啊，整个来进行结合性的运用。要不然你虫草再好，就像我讲到的似的啊，你知道食材好，这个食材好，那个食材好，最终你放到这个厨师面前，这厨师他不会烹饪，烹饪技术不好，你再好的食材给他，他做不出好的味道，很多好的营养物质也都让他给搞流失了，一样的道理啊，这肯定是不行的。要不然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当时研发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制剂的时候，我们所有生物医学的搞这些基因工程的，搞干细胞工程的，总共加一起26、27个人，就全算在内啊，我们来参与这项工程。而且我们一搞搞了8年多的时间啊。为什么搞这么长时间呢？啊，因为虫草体内这些所有高活性的东西我们很早生物医学就发现了，只是在技术上怎么能实现100%高活性利用，这一点是最主要的啊。因为平时我们吃的虫草，不管是你用任何方式你吃这个虫草啊，里面这些东西我告诉大家伙，70%、80%、90%你全都流失了，你能吸收0.几%甚至1%都不到啊，你这不全都浪费掉了吗？所以当时在参与这个技术的时候呢，首先定位的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虫草本身，我们怎样能把虫草它身体里所有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啊，能把它提纯出来，还能保证活性不减弱。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叫重要的叫基因编号，叫什么呢？叫虫草核苷。这个虫草核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虫草核苷呢，这个物质我们发现以后，它与咱们人体的所有基因染色体的细胞完全高度吻合，高度匹配。也是说的简单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虫草体内的虫草核苷，它与人体的基因是高度相似的，它携带人体所有基因的倾向。所以说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我们首先要想办法把虫草体内这个核苷，如果能把它完全的把它提纯出来，并且与人体的基因把它吻合到一起以后，那么咱们虫草不管是多糖、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虫草甾醇等等，包括这个不能合成的氨基酸和营养物质，全部都能与人体形成高度吻合，被人体长久所应用。所以当时呢，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呢？搞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浓缩提纯技术。这套技术是非常先进的，这套技术可以实事求是讲啊，这是用在哪？最开始是用在了航空航天上啊，这是航空航天的技术，虫草发酵啊，这是我们当时提出的一个最大胆的一个方式方法呀。我们以前光知道是给各种中草药材发酵，但没人说给冬虫夏草发酵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冬虫夏草体内这些物质它的活性是非常好的，怎么能保证活性不减弱，虫草结构不破坏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办呢？就要通过发酵，通过我们特有秘制的发酵罐，把所有的 冬虫夏草，而且是不能超过72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我们要保证活性，高活性利用，一定要用鲜虫草啊。最鲜的虫草是草虫草采挖剂采挖完72小时之内，我们就要进行完全的发酵起来，通过特有的这种秘制发酵罐来进行活体发酵。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野生纳菊虫草在72小时之内，在最鲜活的阶段，保证它最活跃的阶段，活性最好的时候，我们通过特制的发酵技术来进行发酵。发酵的目的就是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重要的物质，把它的功能强化，功能强化的同时，我们要把虫草核苷这个物质，我们要单纯想办法要把它给它提升出来。所以说我们呢，在所有通过借助生物医学和科学手段啊，利用虫草发酵以后，在前2到3年的时候把这个发酵的技术搞成熟了。搞成熟以后，我们接下来面临的第二个技术是什么呢？就是提取抽离的技术。咱们提取怎么抽离呀？虫草体内这么多高活性的物质，我们首先要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中间这个环节该怎么去做？这个虫草啊，从虫体到草冠，千万不能把它破坏了。如果把它破坏以后，虫草里面所有这些物质就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和丢失。这个我们尝试过很多次，不管现在的制药技术，什么超低温的冷凝萃取呀，还是微分子纳米技术破壁技术啊，只要是你把这个虫草的结构给它破坏了，把它虫体破坏了，只要破坏以后，里面这些成分就严重的丢失了，活性就严重下降了。那怎么还能把虫草的结构，整个身体结构不受任何的破坏，还能把身体里面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把它抽离出来，该用什么办法呢？就这个我们又用了2年多时间搞技术的探索。用什么探索呀？我们采用的是真空技术。什么意思啊？说真空，大家知道真空加压，任何物体在真空的环境下，在加压的环境下，通过这种空气动力学，通过真空加压的方式，虫草的虫体结构不会遭到破坏，而且通过最大的真空加压以后，通过这种极强的空气压差，就可以把虫草体内所有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完全的通过挤压以后，我们通过特有的方式把它分离和抽取出来。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真空的萃取技术，不破坏虫草本身结构，把里面所有高活性的物质一直在高活跃的状态下，能把它完全把它挤压抽离出来。所以抽离出来以后，我们还要保证活性，但是结果抽离出来以后，我们发现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呀？因为要是在真空的环境下进行抽离呀，真空是什么？没有空气呀，那肯定就没有氧气呀。那么虫草体内包括虫草核苷在内啊，所有这些重要的高活性物质，只要是活性，它必须得有氧气呀，它没有氧，它哪有活性呢？所以说呢，在真空的环境下，虽然把虫草体内这些东西完全的把它剥离出来了，抽取出来了，但是它离开氧之后很快就都死掉了。那我们最重要的是活性，它没有活性就没有作用，都死掉了还有啥作用啊？就这项技术整整难了我们4年多，难了我们4年多，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当时也在想，很难呐。你还不把这个虫草，还不能把虫草的身体结构破坏，你破坏结构，把里面成分就破坏了。你只有通过这种空气加压、真空的状态下，才能够把虫草里面所有这些物质，来通过这种空气动力学的挤压，来进行真空抽离，能把它抽离出来，还虫草的虫体不遭受任何破坏。这个物质没破坏掉，但是真空的环境下又没有氧气，那抽离完以后呢，那马上这些活性物质就死掉了，相当于这项工作就白做了，它是个矛盾的问题。所以后置一直到后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呢研发团队后期又到了国外，到了国外以后呢，最终我们引进到了什么呢？引进到了一个特有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技术，叫什么技术呢？叫真空有氧技术。什么意思啊？在真空的状态下往里边注入适当的氧气，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现在广泛用于航空航天。也正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研发团队吧，我们历时漫长的时间， 再加上呢国外技术的支持吧，最起码呢高兴的是我们把这款冬虫夏草真正的生物制剂的高端产品我们把它萃取研发成功了。通过我们特有的生物科学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的干预，让虫草体内的虫草核苷这种重要的基因组码与咱们人体的 DNA 与 RNA 实现高效的匹配成功，为人体长期所用。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把真空有氧技术我们自己能够真正实现突破成功的话，是目前的情况呢肯定只能是这样，这可能对于咱们目前的国人来说，可能一个巨大的遗憾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这儿了，跟花钱多与少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再好的东西，如果不能被广泛的应用，这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缺憾吧。但是伟宁还这句话，科学无止境，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我相信呢，未来的生物医学随着它逐渐的发展壮大，我们的生物技术在不断的完善和先进。我相信我们未来所有的参与这些技术攻关人员，尤其是参与基因工程的这些人员，终究有一日会突破技术的枷锁，实现自我技术的革命，完全摆脱国外技术的依赖，实现自主的高效提纯和利用，把每一只虫草养元液都能完全的造福咱们自己的国人。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1: 是啊，喜儿也相信这一天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也相信生物医学必然会给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给我们的方方面面带来更大的益处和帮助。那么也是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伟宁啊，感谢我们的曹工，非常辛苦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啊，我们继续欢迎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呢和喜儿和伟宁一起来了解生物医学的相关话题。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打嗝是脑梗的信号，你们知道吗？前一段时间有听众说他爱人呢、有点不对劲儿，打嗝特别严重啊，不分白天黑夜，坐着打、躺着打、走了也打啊，晚上睡着了打嗝能把自己打醒。然后他说呢，他爱人呢平时身体挺好的，血压有点高，别的没啥事啊。正常来讲，打嗝叫什么？打嗝又叫膈肌痉挛啊。人频繁的打嗝，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啊。它属于痉挛啊。什么叫痉挛？痉挛就是抽筋啊，对吧？他爱人是干什么呢？厨师，哎，厨师呢手都很有劲呐、啊，他得颠勺啊。哎，结果呢，他爱人现在这个水都端不住啊。怎么端不住呢？洒啊，往外洒啊。拿筷子夹花生米夹不上来，结合这些事儿，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于是给我发信息求助。我一看他补充这些信息，我说你赶紧上神经内科看一看吧，啊，该做 CT 做 CT， 该做核磁做核磁啊，关键是要抓紧时间去。哎，他爱人很听话，去了之后，脑干延髓有缺血道，啊，什么原因导致的？缺血嘛，血堵住了，过不来啊，血管堵住了就是脑梗。哎，发现的非常及时啊！ 后来他说幸亏问你呀、啊，啊，铁峰，多亏你了，要不然的话，谁能想到打嗝跟脑梗有关系？那确实问题来了，打嗝不说是吃饭吃快了吗？跟脑梗有啥关系？打嗝啊，它也是有它完整的神经反射程序的，膈肌和迷走神经受到刺激，信号上传到脑干延髓，这是总指挥部。总指挥部收到信息，下达指令，膈肌收缩，声门关闭，于是就“这一声。普通的打嗝是临时受到的刺激导致的，吃得快啦，凉着啦，胀气啊，情绪波动啊，偶尔受到刺激引发的反应，刺激消失，啊，睡好觉啦，或者是主动抑制反射停止啊，这个打嗝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是脑干延髓缺血、受压、受损，总开关出问题坏了，那就会持续反复不停地发出打嗝的指令。这种打嗝不受任何姿势、睡眠、情绪影响，好坏都打，中枢性打嗝，这是脑损伤啊，脑部病变的高危预警。那么这个人呢，这个厨子啊，这个厨师啊，就是血压本来就高，血管状态就不好啊。大家记住，血压、血脂、血糖高了之后，损伤的是什么？首先损伤的是血管。那么长期血管受损，那微小血管的供血就有障碍，进而一点点的侵袭到了延髓神经啊，然后就出现这种结果啊，不停的打嗝。除了这种顽固性的打嗝，还有一些啊脑梗信号都很隐匿，比如说单纯的眩晕，就突然间头晕、天旋地转，休息一段时间能缓解。有的说颈椎问题，有低血糖的问题啊。但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头晕绝大多数都跟循环障碍有关啊。脑血管轻微堵塞、脑供血不足，最典型表现就是突发的眩晕啊，不会同时有手脚麻木啊，不会有嘴歪呀、眼斜这类的事儿，所以容易被忽视。还有就是喝水呛啊，偶尔呛一下正常，但是反复的呛啊。这个吞咽发紧啊，这个嗓子发紧，吃饭咽不干净，这都是脑神经对吞咽的肌肉控制能力在下降，这是脑血管受损、神经功能下降的典型表现。科普一个知识，叫 TIA 啊，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所说的小中风。很多人出现一过性的头晕、迷糊、肢体无力、说话笨，几分钟自行恢复，以为没事了，但是症状消失不等于危险解除。临床数据显示，小中风发作后48小时是重度脑梗最高风险期，很多情况啊都是心梗、脑梗危险情况的前兆。那它不会有特别强烈的信号啊，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如果这个人自己感觉不是特别难受，能挺就不愿意往医院跑，就容易错过机会。所以呢，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啊，掌握知识、学会辨识很重要啊。同样重要的就是预防啊，血管从来都不是小事儿啊，血脂高的、有斑块的、血液粘稠都是血栓的高风险因素，血液环境越好，发生中风概率就越低。同时呢，要注意清淡饮食、适度运动、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啊。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要注意，现在这人呢，血管环境都不太好，为啥呢？一日三餐油盐超标，而且久坐熬夜压力大，血管里头的各种负担一天天都在积累。血管的损伤短时间内可以没有感觉，但是每一次伤害，微小血栓形成的概率就会高一些。所以养成良好的习惯，把血管环境维护好啊，很重要。你比如说用点纳豆激酶，它就是分解纤维蛋白的，纤维蛋白呢是构成血栓的主要成分，就跟钢筋混凝土里那个钢筋似的啊。这个高风险人群日常把纳豆激酶用上，就等于给血管配备了一个持续工作的清道夫，就多了一层保险。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8: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458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8: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9: 我的意思，我就是有点流那个眼泪，另外一个呢，困到下半夜的那个喉咙干的不疼。
18: 你下半夜喉咙干这个事儿啊，吃复方鲜石斛就行了 但是你眼睛流眼泪这个事儿呢，你多大岁数了？
19: 73了。
18: 73呢？
19: 哎
18: 呀，73你要是迎风流泪呢，你上医院得查这么几件事儿啊。第一，有没有泪道堵塞啊？哎，这是第一条，泪道堵塞还有这个倒结这些事儿都有没有得查一查，如果有该手术手术啊，如果没有的话，哎呀，你这个事儿啊得滋补肝肾呢 哎，如果是的话就得滋补肝肾啊。补肝肾你现在最经典的是什么呢哈？这个枸杞枸杞红景天这些东西要补肝啊。
19: 好，那谢谢铁峰老师。
18: 哎，不客气，老爷子，再见啊。
19: 谢谢大家。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8: 尾号527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你好，铁峰老师。
18: 哎，你好。
20: 铁峰老师啊，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的。我是64岁。我做的一个卵巢癌手术。然后化了8个疗，化完8个疗以后，我就接着吃的中药，到现在有2年多了，保持的还挺好的。我是每3个月复查一次。做出来2个问题。第一个吧，就是左侧髂骨总动脉管壁增厚。还有一个就是碱性磷酸酶这个增高，正常值是40到150，我这个是175.7。这2个问题吧，我有点从概念上不太明白，所以我需要问一下铁峰老师帮我解释一下。
18: 行，我说说我这观点啊。
20: 哎，好的。
18: 首先呢，髂总动脉壁厚，说明你这个动脉血管硬化
20: 啊，
18: 血栓形成啊，主要就跟我们这个脑动脉硬化是一个道理的
20: 啊。
18: 它变厚了，为什么变厚了？就是因为硬化了
20: 啊。这个是在腹部啊，是不是？腹部
18: 哪的血管都可以硬化的
20: 啊？
18: 谁说只有心血管、脑血管硬化呀？对不对？身上所有的血管都可以硬化的，只不过哪些能看见，哪些看不见。
20: 那我这个 严重不？还需要怎么治一下啥的？想问一下子。
18: 动脉硬化是什么？这个词儿你应该知道吧？
20: 啊，也知道。
18: 动脉硬化，血管不像以前那么有弹性了啊。
20: 嗯嗯。
18: 动脉硬化就好比那个自行车那轮胎，对吧？
20: 嗯嗯嗯。
18: 骑了三五十年，不像新的那么有弹性了。
20: 嗯嗯嗯。
18: 就是这个意思。
20: 啊啊啊。
18: 嗯。这是一个老化的现象，那为什么你老化了？你多大岁数啊？
20: 是。
18: 为什么人的血管会硬化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高血压。
20: 嗯。
18: 高血压导致动脉硬化，吸烟导致动脉硬化。
20: 嗯。
18: 食物长期进食那种富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导致硬化，啊，高胆固醇状态、高血脂状态导致动脉硬化，对吧？
20: 啊啊。
18: 高盐，对吧？
20: 嗯。
18: 辛辣刺激。这些都可以导致人的动脉硬化，我就没见过几个这人活着一辈子那血管干干净净，跟十八岁小伙一样，一点硬化都没有那人，就你这年纪的，
20: 嗯
18: 少啊，在这个世界上，动脉硬化的发生率在适龄人群里高达97.5%啊，100个人里有97.5%有这个毛病啊，所以你说你的髂骨总动脉硬化增厚，那算个什么事儿？不算个什么事儿，都这样。你问我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我告诉大家，到了一定年纪就得做二级预防。我们的任务是让自己不要有动脉硬化，想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就不要出现动脉硬化。但是咱们才能预防啊，要么吃药，要么靠科学的严格的生活习惯来自律。两条你选哪条？
20: 我选两条都选。
18: 你哪条你也选不上，为什么？科学的预防，你64了，你来不及了，你不是34，对吧？
20: 嗯嗯，
18: 说科学的饮食现在调整，你现在科学饮食能可以没问题，每天吃水煮萝卜、水煮白菜啊，加上一点点橄榄油，撒那么一点点盐，天天吃这个，你能干吗？你干不了吧？哎，所以我说我们这些俗人、世俗中的老百姓，不要指望着通过一个食疗，就把自己的血管弄得像十八岁小伙似的。
20: 嗯嗯。
18: 啊，你们要有这个能耐，当初就不能得这病。
20: 嗯嗯，
18: 对吧？
20: 对对对对，
18: 所以我说老老实实吃药吧。
20: 嗯嗯，
18: 吃什么药啊？管理好血压、血糖、血脂的药物啊，终身服用啊。
20: 嗯，
18: 这个时候就不要跟我讲吃药三分毒，吃药有副作用，那话又转回来了，早干嘛来着？对不对？然后我给你解释第二个碱性磷酸酶，对吧？
20: 啊啊啊！
18: 碱性磷酸酶这个事儿啊，其实身体里都有，小孩碱性磷酸酶比成人要高。比正常人要高个一两倍，啊，尤其长个儿那样的孩子是最高的。但是对于你来讲不是，你这个年纪碱性磷酸酶增高，必须考虑恶性肿瘤的骨转移，必须要考虑这件事。你一定要回去和你的医生交谈，一定要沟通，看看有没有变化，啊，因为有些别的病，你比如说甲亢，它也这玩意儿也高，
20: 啊，
18: 哎，但你刚才说了，你是个卵巢癌术后化疗的患者，那就必须考虑转移的事情，尽快回到医院去和你当初治疗卵巢癌的医生沟通，告诉他我现在这个情况，听他的意见，手里拿着检查报告，结合临床病史，我们才敢下结论呢。
20: 哦，
18: 哎，跟医生沟通完了，有什么新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办了，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解释。
20: 哎，好，
18: 妥嘞，
20: 好，
18: 嗯，
20: 好嘞，
18: 再见，
20: 谢谢啊。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8: 手机尾号67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喂。
18: 啊，你好。
0: 哎，铁峰老师。
18: 啊。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0: 我想问一下，前几天不是我哥给他钱我已经那个片子单子发给你了啊？
18: 嗯。
0: 你说吃那个生明健脾胃颗粒，他昨天吃嘞，他这个毛病啊，就是前两年前啊，他也做了这个肠胃镜，也是这个毛病，吃了好多药没有好了，跟。好难受，人也好受。那你说现在吃这个药，他昨天在吃。我现在想问一下，他常吃那个黑皮病呢，能治好吗？
18: 能治好啊。
0: 到哪里治呢？他吃了已经吃了好多药了啦。
18: 吃益生菌呢？
0: 吃益生菌啊。
18: 对呀、啊。
0: 黑便病？
18: 啊，就是因为常年便秘，然后呢就吃那些这个排便的药，那些药物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结果把肠子搞黑了。
0: 哦，
18: 嗯，
0: 那就是吃那个益生菌会好的，会好几期啊。
18: 益生菌会好的，只要你吃的时间够长，黑便病都能好，用益生菌。
0: 哦，
18: 啊。
0: 啊，还有我呢。我大便老是很干的了，拉不出来，好像肠蠕动很差。
18: 一样的，你也应该吃益生菌。
0: 我也得吃嘞。
18: 对对对。
0: 喝了好多水哦，喝了好多水，那就是大便里不去了，老是小便了。
18: 那要是总是小便的话，就吃三边方。
0: 那都喝水喝多了嘛，我人家说
18: 啊不，
0: 大便干。
18: 你喝多少水，跟你这个便干不干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是因为蠕动不行。啊，蠕动不行这个事儿，我们用益生菌。
0: 就是肚子里好像不下去。
18: 排尿不好呢，我们用三边方，这是两个理论，这是啊。好嘞。哎，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如愿说：“这两天腿啊开始抽筋了，我一直吃钙片，怎么还抽筋呢？我加钙行不行？”不要这样。说抽筋的药补钙对不对？对，但你盲目的加大钙的剂量就不对了啊。这个多数抽筋啊，确实是钙少了啊。但是呢，如果钙摄入量过多，会干扰镁的吸收啊，镁元素啊也会诱发抽筋。所以说补钙从来都不是第一要紧的，该不该补该补，但是一定要把维生素 K2 提上来。维生素 K2 的浓度只要够高，它就能把体内多余的游离钙啊、异位沉积的钙啊，就是血管壁上啊、关节软骨上的钙啊，都送到骨骼里，然后再补点镁，吃点南瓜子啊，保持钙镁平衡，抽筋就能改善。
1: 对吗？我也一样走，跑去天空。
18: 唯有天长地久。说铁峰老师啊，我以前有一块耳屎特别硬、特别大，一直不敢用耳耙掏出来，后来它自己就掉出来了，特别神奇。嗨。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啊，耳屎在体内不需要掏，为什么呀？当耳屎积存到一定程度，

没有，玉红，他说帮我看看这个检查报告呗，抗欧这项还有血清尿酸两项都高，你看看严重不？血清尿酸465高啊，肌酐尿素还都正常，抗欧也高。这个您应该是在体检中心啊，这种大健康体检机构做的，这个指标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你呀、啊，你上风湿免疫科给自己重新查一下，查完之后风湿免疫科没问题，你再上内分泌科再查一下，好不好？还有，从现在开始你得管住嘴，迈开腿了啊！唯有郁金香说：“铁峰老师，我今年58。”我做完核磁共振之后，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保守治疗的可能。如果是手术，哪个医院比较好呢？我瞧瞧啊，颈椎的核磁共振，58岁，保守治疗啊，不取决于你这片子，就你这片子怎么样，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症状。你在这里关于症状的事儿一句没说。我告诉你啊，颈椎病是每个人都会得的，只要活得够久，一定会得这个病。我听众奇怪了，什么意思啊？别管你做不做什么体育运动啊，生活习惯好还是不好，只要活得够久，什么意思啊？70岁时候不得，80岁会得；80岁不得，90岁会得；90岁不得，120岁一定会得。只要你活得够长，这是人类特有的疾病。为什么？因为我们颈椎里边的纤维环会不断的退化，弹性会不断的降低。人颈椎里的这个纤维环啊，就是得颈椎病最要紧的这个纤维环，在人20岁的时候就不再通过血液得到养分了，他从20岁就开始老了，对不对？你58岁，你那纤维环都老了38年了，对不对？它的弹性会降低，所以说怎么办呢？根据你的症状进行治疗，症状如果很轻微，保守治疗；症状如果很严重，不能忍受，积极的治疗，或是开放性手术，或是微创手术，或者是最新的激光疗法，对吧？都可以。这个微友啊叫海伦，说胃糜烂性溃疡还有出血点，68岁，吃什么要好？我建议你啊，先到医院查一下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如果要有呢，按标准程序4连用药治疗，这是第一。第二，治疗好了之后，你可以用有一个专门止血的药，促进伤口愈合的药，叫康复新液，哪都有卖的啊，吃它1个月就可以了。等这些都做好了之后，你就用益生菌，用它来提升你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你之所以会糜烂、会溃疡，第一，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第二，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差，就这2条。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77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老母亲今年已经78岁了。
1: 嗯。
2: 就是她2个月前呢，有过一次跌倒，跌倒呢是坐下去的。
1: 嗯。
2: 那么，然后就是这个腰部这个位置就疼得不得了。人都不能碰它，一碰到它就叫疼，
1: 嗯，骨裂了。
2: 后来我都没法送到医院，就是叫120担架去给他送到医院。
1: 打水泥固定。
2: 那个医生看了以后，他说不要紧，他这个打一下水泥针就可以了、
1: 嗯。对对对，压缩性骨折，
2: 对，压缩性骨折。
1: 然后呢？
2: 然后就是住了3天院就好了，好了回来以后呢，过了没多久他又疼了。
1: 上医院复查，
2: 疼比上次轻，没上次那么重。
1: 嗯嗯，上医院复查，我跟你讲哈，首先呢，他那个是腰椎的椎体压缩性骨折，骨折也是骨头折了，他不会3天好的，尤其这么大岁数，我这么讲，3个月都不会好的啊、嗯。现在要是还是继续疼，看看周围是不是炎症没消，让医生给你处理一下。第二，从现在开始给他吃维生素 K2。啊，
2: 维生素 K2，
1: 每天360微克以上的维生素 K2能够促进它康复啊。
2: 那个膝盖疼，它不是这个原来那个地方，它是跑来跑去的疼。
1: 它是牵连的，
2: 就是、
1: 它对，因为这个骨头周围是连着肌。

0: 肉和韧带的。
1: 嗯。
0: 啊，你韧带一拉一扯，它就疼了。啊。
1: 哦，这样子。
0: 对对对，来，另外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浙江绍兴的。
0: 绍兴的，绍兴市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陈栋梁，找他。
1: 啊。
0: 啊。
1: 啊，谢谢谢谢。
0: 啊，让他给你看一看啊，然后维生素 K2 是一定要吃的啊。
1: 哦，维生素 K2，
0: 维生素 K2药店有卖的啊，一定要保证每天360微克，这是今天我跟你讲的核心内容啊。
1: 哦，好，
0: 嗯嗯，
1: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60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我这背后靠近腋下那个部位有一个脂肪瘤。
0: 嗯。
4: 大概有一年多，快两年了，长出来。当时呢，医生说就手术可做可不做。
0: 嗯。
4: 但是我后来去，不是自己也看不到。那我去做背的时候，就做推拿的时候，那他们跟我讲说是有在变大。那您看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做手术了吗？
0: 脂肪瘤，首先你得定性是不是真的是脂肪瘤。后背靠近腋下那个地方淋巴非常丰富，是不是正经医院的医生正儿八经给你经过检查诊断确诊说你这就是个脂肪瘤？有没有这么个过程？说你做个理疗，做个推拿按摩，有个人一边推一边看，哎呀，你这个包啊，这是个脂肪瘤，这不行。
4: 田文老师，我是去我们这边的就三甲医院，就是去第二医院做了 B 超查出来的。
0: 啊，那太好了，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可担心的地方了啊。
4: 他是比较幸运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因为脂肪瘤它对我没什么危害。没什么危害啊，没什么危害。我们
4: 那就是睡觉或者什么时候就压迫到的时候，会感觉到就是麻炸的那种，
0: 那
4: 些动动的痛感。
0: 那不是瘤子本身表现出来的痛感，而是因为瘤子里的脂肪被你的物理力量挤压，压迫到旁边的组织，然后它发出的这个痛感。
4: 哦，
0: 哎，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可做可不做。
4: 那我就放心多了。在那个开车的时候经常听您跟人家解惑，我就感觉到我要问一下才能放心。
0: 问一问是对的啊。再有一个提醒你哈，脂肪瘤这个东西啊，事儿倒是不大啊。我腰上也有一个脂肪瘤，也快30来年了。你想我刚结婚的时候就发现有吗？对吧？
4: 那您那个会比以前刚刚长出来有在变大吗？
0: 我的越变越小。
4: 嗯，
0: 越来越小，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健脾。
4: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铁峰老师？
0: 我要是你，我说这话的意思想告诉你，人为什么会长脂肪瘤，就是因为多年以来的脾虚湿盛。脂肪瘤就是多余的脂肪没有被身体代谢出去，我们机体拿它没办法，怎么办？分出一张膜来把它包住，就形成了脂肪瘤。
4: 哦。
0: 而这些东西在中医理论里都是由于湿盛、湿气太重、痰湿过重引起的，所以要健脾，脾好了，把痰湿都代谢出去了，就没这些啰嗦事儿了。
4: 哦，这样。那我吃点什么呢，铁峰老师？
0: 这是个态度的问题。这个态度是指什么？你看，我从发现有这个脂肪瘤到现在这么多年，我坚持健脾。我在节目里说多少年了？我说我从2005年开始健脾温阳，补脾补肾，对吧？这是个态度问题啊。
4: 就是一定要坚持。

0: 我通过健脾温阳获得的好处绝不体现在仅仅体现在脂肪瘤变小了这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儿，它一定会在别的事情上有表现的。你比如说我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头子了已经啊，我皮肤可好了。我所说的好是指什么？是干净，非常干净，白的地方就是白的，然后没有斑，没有疙瘩，没有增生那些皮屑那些东西，干干净净的。
1: 哎呦，太羡慕了。那铁木老师，我还是要跟你继续要请教您，就指点我一下，我应该去看一下中医，还是吃一点？你帮我介绍一下，吃点除湿的什么的。
0: 平时就我说呢，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可以又健脾又除湿，但是要坚持，坚持是最主要的。
1: 那这个颗粒可以长期吃是吗？
0: 那当然了，完全可以的，健脾的东西都可以长期吃，很安全。
1: 明白。
0: 啊，好。
1: 那我赶紧
0: 交流嘛，交流一下啊。哎，好嘞，有事打电话啊。
1: 哎，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0: 哎，再见。您好，
2: 喂，
0: 您好，我是铁峰，有什么问题您说。
2: 那个，我先咨询一下，那个我亚甲炎，这一个月了，那个吃了20多天的那个病毒灵，但是病情始终不见好。
0: 啊，你是病毒性的亚甲炎？
2: 对，每天都是低烧。
0: 多少度啊？
2: 37.56度，最高点也就37.78度那个位置吧。那大概都在37.56度，有时候是37.23度。
0: 几天了？到现在？
2: 一个月了，
0: 快好了，
2: 是吗？
0: 嗯，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2: 我想问问，我这个病毒性的药啊，得能吃多久？然后我就想看看，这为什么这么不爱好呢？这个病，
0: 因为你自己免疫不好，
2: 是吗？
0: 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病，而且是一种自限性疾病。病毒的病大多数都是自限性疾病，过一阵子自己你不治，它也能好。不好呢，这个人的免疫得相当糟了。这是谁呀？患者谁呀？
2: 就是我是本人。
0: 你多大岁数啊？
2: 我45。
0: 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2: 还可以呀、啊。
0: 哪都挺好，心情好，工作好，生活好，饮食好，
2: 都还可以，各方面。
0: 那就有问题了，那就说明你免疫系统自身出问题了。如果刚才我说的这东西你都好，都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免疫系统自身出问题，那这事儿大了。
2: 哎，铁峰老师，我打一下那个，注意一下，我这个病毒性的药还能继续吃不？
0: 这个抗病毒药属于处方药，得听医生的。一般来讲啊，轻微的病毒感染我是不吃药的。假如说我有病毒性感冒，我是不吃药的，就是休息啊，让自己开心，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没有压力，让我的免疫系统自己去收拾病毒去。
2: 田木老师，我主要就是担心什么，天天这个下午吧低烧，我怕把带别的病带来。
0: 你的这个事儿病根其实是在免疫上。
2: 嗯，
0: 你应该在免疫上为自己想想办法。还有这个病不是你自己在家里弄点什么药吃一吃就好的病啊。个人无法完成治疗。
2: 好。
0: 再有问题再打电话。
2: 哎，好嘞，谢谢。
0: 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晚来晴空，小肚子闷闷的不舒服，站久了，走路多了，腰酸。社区体检说子宫有点下垂，这俩事儿有关系吗？人体的内脏啊，不管是胃啊、小肠还是子宫啊，哈，它为什么都能够待在肚子里不往下掉啊？哎，中医解释是靠气来推动啊，这个肾气啊，气呢能够托住啊，这个我们的脏器不下行，它有摄抓摄的作用。什么叫摄？摄影师抓住。这个图影的这个能力就叫摄啊，摄影就是这个意思。人肾气亏虚，肾阳不足，他就摄不住，他抓不住啊，抓取托举啊，脏器的力量就弱。反映在具体层面呢，就是韧带肌肉的这个力量下降，脏器就兜不住，就往下垂。怎么办呢？补啊，补肾气，补中气啊，三边方补肾气，把身体的正气能慢慢的养起来。关键它能补肾之精，精是气之来源，精化生出气血嘛，气血是由精化生出来的。人越老精越少，三边方能补人之精气，它就能改善啊气虚无力、固摄无力的现象。啊，另外这人呢得学会保养啊，我们在世上每活一天，精气就少一分。

0: 这是自然规律，打不住，能补尽量补，补就比不补的好。
1: 唯有我就是我，说铁峰老师你好，手指甲有竖纹怎么办？要是我就健脾，但是呢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健脾啊，你着急不行。而且呢，指甲有竖纹不一定就一定是有病，这里还看竖纹的程度。有的人竖纹呢，那都快赶上锉刀了啊，不但硬而且密，指甲还缺青的，那确实是有重大的。如果你这些症状都没有啊，只是稍稍的看起来有点不太光泽，斜着脚对光看的时候会看到一条条的条纹，那我认为这不是病，没有必要一定要干预。和告别的微友香水兰说，请问丁香茶能杀掉幽门螺旋杆菌吗？你这个属于生活经验，包括这个一些医生自己的经验。那么我呢是电台节目主持人，我自己也是学临床专业的，你要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按规矩说，解决幽门螺旋杆菌问题，按照国家相关管理机构就卫计委的指导啊，用什么呢？就是用三联或四联疗法，这是目前最标准的治法，有效率达到95%。只要你按照医生的要求，按照程序，合情合理、合规、足量的用药，幽门螺旋杆菌95%都能够被消灭掉。所以我觉得你就不必再去找其他的什么民间偏方验方啊，费这个二便士。你出现在梦的那一点。唯有金光闪闪，他说铁峰老师啊，我肾结石0.3厘米，用不用碎石呢？听这个大小看，我觉得不用啊，这个大小听起来不用，但是有没有别的症状呢？他给你带来别的什么麻烦了吗？结石是否需要做手术？是否需要碎石？是否需要用药物主动排石把它弄出来？主要取决于症状啊，不完全是大小啊。你这个事儿还得找一个泌尿外科医生给你看啊。唯有远方说，我爱人小腿啊总是冰凉的，有时候像有冷汗似的，湿乎乎的，这是什么病啊？这应该是下肢动脉栓塞或者是椎管狭窄。下肢动脉栓塞的可能性更大，上医院查吧，查完再说啊，这不是猜的事儿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38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问一下，我咨询一下，我儿子，我老婆的手臂啊，我老婆的手臂3年之前就把机器一样卡了，这肌肉损了，筋骨头没有损，没有伤，对吧？老师啊。
1: 我在听，我在你老伴儿手臂怎么了？
2: 手臂是跟不会3年之前给机器压了，
1: 被机器压了。
2: 压了是骨头和筋没有伤，肌肉损伤了，直到现在就是痛，后来没办法打封闭针了，当一个封闭针啊，封闭的针的，打下去现在痛得不得了。我说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得先搞清楚疼痛的原因是什么。你是哪里人？
2: 我是武昌的，苏州的。
1: 苏州的。
2: 哎。
1: 那上疼痛科啊。
2: 上疼痛科的。
1: 疼痛科，上医院疼痛科。
2: 还有一个事情，他经常放屁，什么意思呢？
1: 那说明产气，肠道菌群失调。
2: 吃益生菌可以吧？
1: 吃益生菌，对。您来，你让你老伴儿啊。上苏大一附院疼痛科找金小红啊，好吧。
2: 好，谢谢、
1: 哎。好嘞，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

0: 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啊，铁峰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1: 辛苦了。
2: 哎，不客气。
1: 能跟你通话，我很高兴啊。
2: 别客气，怎么了？你说。
1: 我在就是一个月左右吧，就发现就是气儿不够用呢，就像憋气，就胸前这一条子。
2: 嗯。
1: 完了，有时候那个脸还有点热似的，完了也热，还热还憋气。
2: 嗯。
1: 完了脉搏吧特别弱，完了还有时候就是脉搏就停。
2: 嗯。
1: 完我就那个到医院去检查去了。
2: 嗯。
1: 检查去，完我就说这情况，说情况嘛，那个大夫吧，首先让我做的那个心电图。
2: 先查心脏，对。
1: 心电图没啥事儿。
2: 嗯。
1: 没啥事儿，完了他又让我排的肺气体，做肺气体检查吧。
2: 嗯。
1: 是这样结果，他写的是双侧野肺纹理增强。
2: 嗯。
1: 完了，未见异常，什么线 S 线啥线改变？影像学诊断是让这个请结合临床，他就这么写的结果。
2: 哦，
1: 完了大夫吧，他也没说啥，他就问我那啥，你那个啥痰多不多？我说这几乎没有啥痰的，问我咳嗽不咳嗽？我说也不咋咳嗽呀。
2: 嗯。
1: 完了，他就也没说啥，
2: 嗯、
1: 完就给我开点药。他说那你是那不心脏没事儿，这肺子也没说有事儿没事儿，反正说肺纹理增强，完就给我开点中药，完我就回来了。嗯，就这个情况。
2: 嗯，我建议你啊。再细致的查一下、
1: 嗯、
2: 你这个查呢太简单啊。
1: 哦，
2: 那个你应该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
1: 啊啊
2: 啊，你这件事情啊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排除心脏的问题。
1: 啊啊
2: 啊，先查一下肺功能。有一些医院规模太小，他可能也想不到查这些事儿、
1: 啊、
2: 我现在主要是担心你的肺有问题啊。
1: 肺有问题啊。
2: 肺有问题，就是这个我所说的有问题是指什么呢？不是说哪有感染啊，或长个什么结长个瘤子，不是这意思。我是怀疑你的肺功能损失太多。你的肺啊正常也能喘气儿，这是基本功能。但是它每一次吸进来的氧，你年轻时候能吸进来100，现在就能吸进来30。那你能不憋气吗？
1: 啊啊啊。
2: 明白我说这意思没？
1: 啊啊，明白。
2: 而这个检查是你做拍片子看不出来的。
1: 哦，
2: 需要做一个专项的肺功能检查。
1: 哦哦，
2: 哎，还有，你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怎么测这个肺功能啊？家里拿个打火机，打着火之后，记住这火离你嘴啊一扎远，
1: 嗯，
2: 你那手这一扎啊，离嘴一扎远，然后你看你一口气能不能把这火吹灭。
1: 嗯嗯。
2: 如果能吹灭，就说明你还在正常范围之内。
1: 嗯嗯。
2: 如果吹不灭，你就必须得去上医院查自己肺功能了啊。
1: 哦哦哦，如果能吹灭就不用检查呀。
2: 能吹灭的话也应该能查，尽量查。
1: 嗯嗯，行，去
2: 啊，
1: 嗯，听你的，嗯，听你的，
2: 就这么个情况、
1: 嗯、
2: 啊。
1: 嗯嗯，行，别的不用检查是吗？
2: 先把这俩事儿查明白再说吧。啊。
1: 嗯嗯，行。
2: 啊，
1: 好，那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再见。
1: 好、啊，我有事再找你
2: 啊。对对，有事给我打电话。嗯
1: 嗯，好好好，谢谢。
2: 手机尾号29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刘老师。
2: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咨询啊，我妈那个是肾萎缩了呀，她那个去医院检查，她说只有10%的，只有10%是好的。然后呢，医院安排了什么输挂血、输血什么东西，这我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吧。
2: 肾萎缩呀，是一种现象，它是一个结果。
3: 啊，
2: 它是要有原因的，就什么什么事儿导致它萎缩，这是第一啊。第二，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萎缩，萎缩了就萎缩了，再想萎缩的肾回到原样可能性几乎没有。
3: 那现在用什么药物呢？自己最好。
2: 你说的药物是指什么？想达到什么样的治疗目的呢？
3: 我看到现在好像，浑身没力气。
2: 那对。
3: 然后呢？他时不时要去医院去输血。
2: 嗯。
3: 那我妈这个情况现在怎么样呢？治疗计划。
2: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你没有回答我。
3: 啊。
2: 就是他肾萎缩的原因是什么？
3: 肾萎缩的原因。
2: 如果患者已经肾萎缩了，而家属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的话，那说明你们跟医生沟通的不到位啊，你都不知道原因，那怎么治啊？这就好比我们只知道窗户破了，但是怎么破都不知道。你现在跟我研究怎么装修这房子，明白了吧？它是有原因的，你得跟医生谈，这个事儿你必须得能说清楚。如果你说不清楚的话，你跟我在转述这个相关信息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从何入手。你比如说肾脏萎缩啊，
3: 嗯，
2: 假如说是尿毒症，
3: 好像没有。
2: 假如说是糖尿病肾病，假如说是肾脏的肿瘤，
3: 嗯，肿瘤好像没有。他是我现在有糖尿病时他跟我说过一次，因为我长期在外面，我哥在家里照顾，我长期在外面，然后我哥跟我说了，然后他去检查他的肾萎缩。然后呢，然后我就在外面就经常听你的节目嘛，
2: 嗯嗯，
3: 那咨询一下。
2: 你看，回去啊，
3: 嗯、
2: 回去问，
3: 好好
2: 啊，回去问，搞清楚什么原因导致的肾萎缩。再有一点，我跟你讲，高龄老人只要是肾萎缩，如果原发病比较重的话，甚至到了需要输血这个阶段的话，情况都不太好啊。
3: 太好
2: 了，你心里有数啊。
3: 哎，好的，
2: 嗯。好嘞，再见。哎，再见。
4: 铁峰帮你忙。
2: 尾号301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2: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5: 我先那个铁峰老师帮个忙，我有个妹妹呀、啊，她就是上口火在家感冒啊，她这个鼻子啊，现在就是闻不着味儿的。我先问问铁峰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就是介绍一个什么挺专业的大夫呀，先过去看看。
2: 当时是有啥着急上火事儿啊？
5: 对呀、啊，他着急上火，完了有点感冒，完了一下子就闻不着东西了。
2: 他现在是一侧闻不着，还是两侧都闻不着？
5: 两侧都闻不着。
2: 鼻子查过了吗？有没有炎症、感染什么的？
5: 他找了几家医院哈、啊，看完了哈、啊，还吃了点中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效果。
2: 没有哈，啊、哦。那个有没有补一些微量元素啊，比如说叶酸呐、啊、B 族维生素啊、铁、锌什么的？
5: 那个没有。
2: 可以现在补一补，补微量元素啊、嗯。然后，有没有去神经科做过检查？
5: 没去。
2: 查查神经科，不要老查鼻子了啊！鼻子没有事儿，那就不是鼻子的事儿，是神经的事儿啊。我建议，哎，这人多大岁数了？
5: 50岁。
2: 有没有腔梗啊、脑梗这类的病？
5: 他没发现，
2: 没查过是不是？
5: 对，没查过。
2: 上神经内科查一查。另外，现在开始补微量元素，补维生素啊，主要是铁、锌、B 族维生素和这个烟酸。
5: 嗯，
2: 好不好？
5: 好了，好了，谢谢。
2: 还有，你告诉他，越着急越闻不着味儿，越淡定越好治。还有，鼻子两旁有个穴位叫迎香穴，知道吗？
5: 知道。
2: 让他没事揉这个穴位啊。好吧，好，哎，再见。哎呀，我们平时说这人闻不到味儿啊，我们要是用医学术语来解释，就是叫嗅觉障碍。这个大家都知道，说人类啊，你跟动物比起来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对嗅觉的依赖程度不高，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啊。但我这话不是说有嗅觉障碍你就可以不用管，因为人类的生命活动里离不开嗅觉。你比如说没有嗅觉，你食欲无法提高。吃东西没味儿，对吧？你没有嗅觉，那有一些危险环境里，你就无法起到预警的作用。别人都能闻见，哪有煤气味儿，你闻不着，你就不知道，对吧？嗅觉跟记忆有关，嗅觉跟情绪有关，所以说这个事儿一定要管。而且，嗅觉障碍和很多疾病有关。说什么样的病呢？轻的，感冒发烧、鼻腔、鼻窦。有点炎症可以导致，重的跟颅内出血有关，跟这个神经功能退化有关，跟精神疾病有关的啊。 跟免疫功能退化有关，这些都能导致嗅觉障碍。所以说一个人一旦发现自己鼻子闻不到味儿呢，别拖，尽量到医院查一下，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说不定跟颅内的神经功能退化就有关系。现在呢是秋季啊，秋天还有秋老虎一说啊，白天有时候挺热啊，但早晚开始凉了，昼夜温差就大了，昼夜温差大，血管就会一松一紧，反复的刺激。那么这个月门诊里心脑血管患者就比平时多，很多事儿都是在这个换季的时候，温差反复波动的时候出现的。白露过后夜长而寒重啊，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大，早上起床别猛的这个运动啊，不要猛起猛动啊，说天不亮就晨练不好啊，晨练呢要在太阳升起来之后再做，清晨是一天当中血管最脆弱的时候啊，起早运动容易出事儿。不要老觉得跟自己没啥关系，我们每年这个季节倒下来的人都是觉得自己身体还不错的人，放慢节奏，保护好血管，平稳的度过换季时期比啥都重要。
6: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7: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8: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6: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6: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1: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11: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12: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6: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6: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3: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舞，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5: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7: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6。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天，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19到21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近的天气呢，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啊，叫波澜不惊，没有雨，没有高温，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昼夜温差。像今天全省统一是多云模式，天气平稳，到了明天，浙北沿海地区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浙中南的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更充足的阳光了。这几天的气温，白天跟早晚是两个季节。那全省大部地区早上的最低气温是17到22度之间，下午最高30出头，所以温差呢普遍在10度以上，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
9: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0: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9: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8: 中秋临近，湖州首批大闸蟹开捕上市，今年头闸蟹品质如何？来了解一下。
11: 长兴县虹桥镇南阳村大闸蟹养殖基地的蟹塘泛起层层波光，基地负责人谢晃弯腰拉起地笼，哗啦一声，水珠四溅，一只只青壳白肚、亮爪黑毛的大闸蟹挥着钳子从地笼落进盆里。刚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十足，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母蟹已经顶壳。蟹晃说，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蜕壳，母蟹现在已经可以上市销售了。
12: 那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怀有了但不是很饱满，这个要经过1周左右，等到中秋节的话，这个螃蟹已经是相当的 OK 了。
11: 早熟品种加上科学饲养方式，让基地首批大闸蟹比往年更早达到上市标准。蟹晃说，目前基地以预售模式为主，蟹卡蟹券销售火热，主要直供本地高端餐饮和提前预定的老客户。
12: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20的早熟品种的苗，它本身成熟度会比我们以往的普通河蟹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像去年我们能够达到180多斤的产量，今年有望突破200斤，零售价的话40到50一只，成熟度蛮好的。
11: 记者从湖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水产站了解到，今年湖州大闸蟹养殖面积约4万亩，年产量约5000吨， 长势与品质均优于往年，年产值有望超5亿元。等到国庆前后，公蟹将陆续成熟，母蟹产量和规格也会增加，届时可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
8: 丰收时节，青田富山乡周宅村的茭白种植基地绿意盎然，连片的茭白迎来了试种之后的首个采收季。
13: 走进青田富山乡茭白种植基地，农户们正穿梭在冷水田中弯腰采收，一把把饱满脆嫩的高山茭白被收割上岸。富山乡多高山冷水田，山涧源头活水持续灌溉，昼夜温差大，十分契合茭白的生长条件。在去年年底，基地负责人金世全从缙云引进种苗，在周宅村开展试种。试种面积40-50亩，既有单季蕉、美人蕉，也有双季蕉3号、7号两个品种。富山乡茭白基地负责人金世全说：“
14: 在这个高山上种植，山的尽头、水的源头，种出来这个茭白比较香甜爽口。这批主要是先，尝试。”我们还是留苗，今年技术差不多都掌握了，还有我们农科院的一个老师，那个王老师，他也都是给我提供技术支持的。
13: 据了解，单季蕉、美人蕉4月栽种，8月中旬进入采收期。由于今年属于试种摸索阶段，茭白成熟度不一致，常规10多天的采收周期延长至20多天。基地茭白亩产可达3000斤以上，每亩能够实现1.1万到1.2万元的收益。眼下日采收量1-2千斤，外地采购商直接到田间收获，产品主要销往温州，销路较为稳定。基地计划在今年冬季再流转100余亩土地，明年将种植规模扩大到200亩。富山乡茭白基地负责人金世全说：“
14: 明年要是种100-200亩的话，最起码要20-30个人个。我们也要搞一个合作社，搞个共富共访，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事情。那苗提供给他们，那么我们什么怎么种植啊，怎么插，那我们都是跟着我们学就行了。那么收割的时候。”那我们采收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是统一收购的，有采购商来采购的，那可以放在我们这里直接就卖掉了。
8: 眼下，东阳歌山镇林头村的150亩台球田氏进入到了盛产期，该品种无需脱色，摘下即食。农场主借短视频引流，日销能到3-500斤，采摘期持续到10月中旬。
15: 夏的余热还未散去，秋的美味已经踏香而来了。来到了林头田氏共享农场，看我的身边累累的硕果啊，已经缀满了枝头了。虽然说这个田氏摸起来还是硬硬的，而且外皮还是青绿色，但是已经成熟可以采摘了。
16: 穿梭在果树间，咔嚓一剪，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田氏就装入了篮中。
15: 这随手一摘啊，都是表皮光滑、个头特别大的田氏。哇，听这个声音，在嘴里面嚼的感觉就是嘎嘣脆，口感呢是脆如苹果，润如秋梨，味道呢是甜如哈密瓜，一口下去啊，唇齿留香。
16: 台球田氏属于早熟的田氏品种，单果重200克左右，该品种无需人工脱色，采摘即可食用，以肉质脆嫩、糖度高而闻名。金宏伟种植台球田氏已有12年年头，目前果园已全面进入盛产期。
17: 我们农场占地150亩左右，从2014年开始建园。我们的品种呢是引自中国林业科学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浙江省优质林木两种台球田氏这个品种，不打除草期，每年呢定期的进行3到4轮的割草的标准化作业。
16: 秉持绿色生态的种植理念，金宏伟依靠科学的田间管护，持续优化果园土壤环境，从种植源头严控果品品质。
17: 我们一直推行的就是恪守林科院的要求，生草种植，林下就是啊，改良土壤环境，种草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是就是国际上这个欧美啊、日本啊，他们最早推行的一个方法嘛。这个效果是也是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的。土壤养好了，这个果实品质一定会非常的优秀优质。
16: 为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打破传统线下售卖的局限，今年金宏伟主动创新销售模式，抢抓短视频流量风口，依托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宣传引流。
17: 那我们就天天会有40-50甚至300刷到短视频而来的，现在每天能卖个300-500斤吧。
16: 据悉，田氏采摘期长，可持续1个月以上，预计采摘期可持续到10月中旬。
8: 长兴吕山乡胡杨智慧循环产业园盘活了闲置资源，引入当地的龙头企业。

0: 业。目前产业园不仅进行规模化养殖生产，胡杨的存栏量更是突破了2.5万只。
1: 走进长兴县吕山乡胡杨智慧循环产业园的现代化羊舍，一排排成年胡杨正探出头，在夹层食草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草料。过道另一边，几名饲养员正熟练地在刚出生不久的小羊头顶喷上蓝色记号，并迅速使用连续注射器为其接种疫苗。
2: 现在打的是肺病应和三联四防，是预防这个小羊啊以后得这个传染性的肺炎，然后一个三联四防呢，防止这个小羊拉稀啊痢疾啊。
1: 细心的日常防疫与精细化管理，直接带动了羊群繁育指标的全面提升。园区通过推行电子耳标记录与数字化优选优育，极大提高了幼羊的成活率，同时产羔数据也远超国家标准。
3: 我们现在整个园区的产羔率啊，初产母羊我们也达到了200%，然后我们国家标准胡羊的产羔率是109%，然后我们均产母羊啊，已经也达到了250%以上。
1: 凭借着科学饲养与持续的资金投入，绿湖牧业在去年胡羊市场低迷期逆势入场，存栏量从零起点一路攀升至2.5万只以上。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下半年销售旺季即将到来，月底预计将有1000只左右的胡羊出栏走向市场，养殖户们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充满了信心。
2: 40斤左右的公羔已经卖到880，那之前低迷的时候只卖到600多，啊，那这个公羔上涨之后，那肯定会，带来后面的那个成品公羊的这个涨价，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对这个未来。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湖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省林业局近日发布浙江省秋季赏花地图，覆盖全省11地市各种秋日的特色观赏花卉。
3: 走进杭州植物园，林间大片石蒜花错落盛开，秋高气爽，不少市民游客循着赏花地图前来打卡。石蒜精品展同步配套推出刺绣石蒜冰箱贴、毛绒玩偶等石蒜限定的文创周边，带动相关收入增长近四倍。杭城市花桂花在赏花地图上也传来消息，今年受频繁台风的影响，雨水充沛，气温回落，少年儿童公园内的明星桂已有少量花朵悄然绽放，花期较往年提前了近一个月。杭州植物园高级工程师陈小玲介绍，
4: 目前早莺桂它开始已经从圆柱状态嘛进入到顶科状态了，里面那个小花苞一颗颗已经那个明显的肉眼可以看到了，今年可能会开得不错的。
3: 一张赏花地图串起秋花、文创和乡村游，入选赏花地图的还有曲江西滩村连片绽放的向日葵。今年当地新启动了向日葵自助采摘游，消费满额还赠送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永嘉云岭乡的紫薇花海正值盛花期，粉黛如霞，紫红似锦，等待游客的还有各种赏花加泡泉、寻味加品咖等微度假体验。
2: 这个夏天，嘉兴秀洲区王店镇的汪汪浪岛火了。这座开在乡村的宠物乐园运营不到两个月，高峰时有七八十条狗同场撒欢，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爱宠人士纷纷赶来打卡。
5: 上午10点多，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林村的汪汪浪岛里，几十条狗在草地上撒欢奔跑，主人们坐在天幕下休憩喝咖啡。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6: 我们自驾来过的，乡村们很开阔的，草坪狗狗玩的也很开心的，当然咖啡嘛也是蛮好喝的，在这里可以待上一天两天都是很舒服的。
5: 乐园负责人周耀廷说，汪汪浪岛目前不收门票，买杯咖啡就能带狗进场玩，夏天还能让狗下水游泳。
7: 是什么时候开始运营的？
8: 7月底。
7: 怎么想到来这里做这个事情？
8: 首先我自己是很喜欢狗嘛，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了。
5: 靠咖啡加泳池这个简单组合，再加上抖音、小红书的传播，汪汪浪岛一个夏天就攒下了人气。周耀廷说，客人来自长三角各地。
8: 这边的话，游客哪里都有，跟海南啊、同乡都南京、南五区啊都有过来，上海、杭州都有，最多的时候可能70-80条有的吧，人可能还要多。有些就是可能两个人带一条，一下最高峰的时候外面里面都是人。
5: 眼下汪汪浪岛已经开始做宠物寄养，四种房型价格从58元到188元不等，封闭场地专人陪玩，未来还计划做宠物洗护、训练甚至医疗。王店镇农业农村与生态环境办公室主任丁思成说，小镇本身就有宠物用品制造的产业基础，引进汪汪浪岛项目看重的是宠物经济背后的情绪价值。
9: 现在的社会的话，很多的小年轻还有空巢老人对宠物的需求很大，他们养宠物的更多的是像养小孩一样，给他一种情绪价值。
10: 宠物经济很热嘛，我们也想通过它这个业态来一种新的尝试，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对我们的传统的宠物用品这块的制造带来一点新的生机跟活力啊，1、2、3产融合形成真正的合力。
2: 近年来，兰溪持续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将零散地块聚成万亩良田，走出一条保障粮食安全、壮大集体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11: 走进兰溪市善华街道中五村，连片良田规整有序，绿油油的水稻长势繁茂。放眼望去，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一幅生机盎然的现代农业画卷跃然眼前。中五村曾是省级集体经济薄弱村，村集体经营性年收入仅有8万元。这两年，村里通过土地整治、盘活设施农业用房、持

0: 子项目，现已完工四个，涉及面积6900多亩。兰溪市上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戴建斌说，
1: 我们现在主要是今年新增加的三个千亩方在前期的增值处理，现在增值处理基本已经完成了80%，项目估计10月份进场。整个千亩方任务完成以后呢，上华街道将会形成一个15000亩的一个集中连片的耕地。
0: 在兰溪市马涧镇严宅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同样结出累累硕果。严宅村依托3650余亩土地整治工程，系统化改良耕地，完善农管机耕配套。曾经的零散细碎田块，如今已变成集中连片、一机一耕的现代化良田。浙农云科兰溪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盛红说，
2: 现在这边整治完以后呢，这个规模化，我们说已经田块已经变大了，我们也是比较集中的，也是形成了一个高标准、灌溉也比较方便的这个农田。
0: 作为兰溪市单点精品模式的代表，严宅村项目在改良耕地质量、完善农业配套的同时，还兼顾人居环境提升与历史文脉保护，全方位优化了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从点上开花到面上成景，兰溪市土地综合整治正由单点突破向全域推进加速迈进。自2018年省级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启动以来，兰溪市紧扣全域规划、全域设计、全域整治理念，将土地综合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优化国土空间、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通过盘活土地资源，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让小田变大田，闲地变宝地，从建好向管好用好延伸，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活力。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3: 浙江之声。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这样

0: 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

0: 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 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7: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9: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8: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9: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8: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0: 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4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0: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9: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9: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 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9: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7: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7: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2: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7: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2: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7: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2: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7: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2: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晴，气温22度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经济社会论坛在杭州举行，王东峰做主旨讲话，王浩致辞；
1: 各大手机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新品，浙江供应链厂商借势完成跃升；
2: 沪杭企业出海，首届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月启动；
1: 中欧北极快航首艘 LNG 船在宁波舟山港完成加注后启航，为冰上丝绸之路低碳航运再添绿色动能。
2: 国内外新闻，
1: 市场监管总局文旅部行政指导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要求自觉防范化解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内就乌克兰问题达成折中方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2026年中国经济社会论坛昨天在杭州举行，85位中外嘉宾围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流。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浙江省委书记王浩致辞，浙江省政协主席连毅敏做特邀发言。王东峰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中国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支撑。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凝聚共识，汇聚合力。中国愿携手各国锚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加强团结合作，战胜风险挑战，共创美好未来。王浩指出，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88战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们将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更好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智、中国之美，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连毅敏说，浙江牢记习近平主席的谆谆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秉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理念，深化协商民主的浙江实践，以科学有效的制度程序、具体现实的广泛商量、真实管用的实际成效，提升治理效能。我们愿深入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深化友好交往，与各方加强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合作，携手提升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广泛凝聚智慧力量。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致辞，亚洲和平和解理事会主席、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加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理事会主席马潘谷做主体。马潘谷做主题演讲。全国政协办公厅和有关专委会负责同志、有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有关副主席、常务理事、理事、有关国家议会、协商机构、经济社会理事会及类似组织、研究机构、智库高校、媒体、企业、国际和地区组织等各领域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由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办，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承办。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据研究机构预测，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的第一年就有望拿下全球25%的市场份额，华为以22%紧随其后，三星从高位回落至38%。国内市场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华为以60%的中国折叠屏市场份额遥遥领先。折叠屏手机终端品牌跑马圈地，拼的是产品技术参数、价格与使用体验，背后是铰链、柔性屏、超薄柔性玻璃盖板等核心组件的良率、成本与迭代速度的激烈竞争。浙江虽然没有整机品牌参与这一轮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4: 我们的玻璃柔性非球面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 双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前面的进入了市场，在西方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3: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还适配柔性 OLED 显示屏、柔性车载等产品。董事长欧阳春伟说，目前公司拥有两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5: 我们的工艺呢，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可以在任意角度可以进行加工处理。
3: 折叠屏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正实现从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巨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七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在柔性显示屏、柔性电池等领域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有望帮助折叠屏手机制造商提升材料耐用度，并显著降低成本。今年研究院还与企业达成合作，聚焦柔性电子材料耐厚性提升、新型功能涂层开发等领域，计划3年内完成5到8项关键技术突破。研究院综合管理部部长蒋烨说，
6: 我们早期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加上我们自身建了中视平台，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拿出一定的小批量中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他们呢在柔性传感方向深耕的一些市场能够很好的匹配起来、结合起来。
3: 随着折叠屏从小众走向主流，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重构。浙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路线变化快、定义权、话语权偏弱、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7: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窗口期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可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与整机厂商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按照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把制造能力转化为设计能力、服务能力。
0: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浙江省委原常委、省委政法委原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夏仲烈同志遗体送别于昨天上午在杭州举行。夏仲烈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等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王浩、刘杰、连义敏、王成等省领导和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等，以看望、慰问家属或发唁电、送花圈等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中共浙江省委、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省领导及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夏仲烈同志家属、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参加遗体送别并献花圈。夏仲烈同志1933年12月出生于浙江诸暨，1951年9月参加工作，195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夏仲烈同志在浙江政法战线工作40余年，参加工作后先后担任省公安厅副科级机要秘书、浙江大学附中革委会副主任、省公安局办公室调研组负责人、宁波地委办公室秘书、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省人大法工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等职。 1981年5月起，先后担任省委政法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省公安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组书记兼省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等职。1988年12月起，担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1993年1月起，担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起，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3月退休。
2: 记者昨天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到，为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协调性、时效性。根据监督法和我省监督条例相关规定，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浙江省人大常委会2027年监督工作建议议题，截止日期为10月10号。建议议题应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和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幺三二”总体工作部署，聚焦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如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动创新浙江建设，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加快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保障和改善民生，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并属于省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广大人民群众可以将建议议题发送到电子邮箱 dyc@zjrd.government.cn。 对收到的建议议题，省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将认真研究吸收。
0: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商用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记者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了解到，我省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杭州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学院等八个单位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丁玲等十二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2: 首届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月启动仪式昨天在嘉善举行，活动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知识产权局联合主办，将持续到10月25号。启动仪式上，三省一市共同签署长三角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协作框架协议，集中发布52家海外知识产权服务站名录，83名专家组成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库等标志性成果，并发布7项协同服务举措。围绕企业出海关心的风险在哪、谁能帮忙、规则如何，三省一市发布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状况调查报告和22个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典型案例，现场还发布知识产权国别指南汇编，收录53份指南。根据框架协议，四方将建立海外知识产权风险信息共享与线索移送、纠纷协同应对、服务资源共建共享等机制，推动长三角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联动。浙江是本届服务月活动的发起省份。启动仪式现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知识产权中心揭牌成立，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浙江省知识产权局三方合作共建。
0: 昨天上午，丽水市举行开局15奋进新征程丽水专场新闻发布会。丽水将通过5年不懈努力，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现进阶性超越，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关键性突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8: 回望十四五，丽水全市生产总值跨上2000亿台阶，城乡居民收入均跻身全国地市前35位，稳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丽水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林森说，企市看十四五，城市看十五五，将立足丽水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战场定位，锚定发展目标。
9: 到2030年， 全市 GDP 突破3000亿元，人均 GDP 城镇化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研发投入强度等关键指标全面赶超全国平均水平。革命老区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两个领跑态势全面形成，成为形神兼备、享誉全国的绿色发展标杆地秀山丽水活力城。
8: 当前丽水正以2310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核心抓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加快打造浙江省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期。丽水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于慧游说，15.5期间，丽水将坚定工业强势目标不动摇，聚力培育壮大现代化生态产业，积极融入全省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
10: 力争每年引进1元以上项目180个以上，其中当年开工120个以上，到2030年形成2000亿级、3个500亿级产业集群，汽车空调及零部件、机械装备、高端新材料、中医药等10条产业链均实现100亿级目标。
8: 未来5年，丽水还将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县城承载力，推动以强城为重点，带新村促融合。丽水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王世强说，丽水将坚持市域一体，重点突破，推动3个圈层竞合共进，
11: 联都、青铁、晋云领跑圈层，勇挑大梁，锚定打造千亿级工业大县目标，重点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特色产业集群，龙泉、遂昌、松阳突破圈层，敬畏争先，锚定打造500亿级工业县目标，推动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下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云和、沁源、景宁特色圈层扬长补短，锚定打造100亿级工业县目标，坐优品质农业、林业、特色文旅产业，打造一批区域辨识度高的特色产业集群。
8: 十五五期间，丽水还将加快推进温武级铁路、金利温铁路提速改造、浙东南水资源配置、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等引领性工程，推动规划实施重大项目500个，总投资规模突破10000亿元。
1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6: 浙江之声，
17: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2: 昨天下午2:26，由浙江民营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10颗1000番星座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和嘉兴台的报道。
18: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也是该型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标志着中国民营商业航天正式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说，
19: 本次任务实现900公里高度10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这说明朱雀二号改进型的运载能力、动力系统、极间分离技术以及它最重要的入轨精度控制等技术都达到了行业的先进水平。
18: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浙江嘉兴总装总测，发动机产自浙江湖州。

0: 跨度单跨吊钢箱梁悬索桥全面进入钢梁架设阶段，为后续全桥合龙贯通奠定坚实基础。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线路总长 18.78 公里，建成后将打通六横岛、福渡岛、梅山岛三座海岛的交通壁垒，进一步完善宁波舟山港海陆联动、集疏互通的综合交通网络，为浙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昨天在川山港区完成保税液化天然气 LNG 加注的海捷航运海捷马鞍山轮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取到北极东北航道直奔欧洲。这是中欧北极快航首次采用 LNG 船型，并在宁波舟山港完成 LNG 首单加注，为冰上丝绸之路低碳航运再添绿色动能。北极生态系统脆弱，黑碳、硫氧化物等排放会加速冰雪消融，扰动海洋生态。LNG 作为清洁船用燃料，可实现硫氧化物零排放，氮氧化物减排 85%， 二氧化碳减排 30%， 从源头杜绝黑碳硫化物对极地冰雪和海洋生态的污染，最大限度降低北极航道通航对极地生态的影响。今年8月15号，中欧北极快航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航线计划每年安排至少8个航次，投入的冰区加强型船舶可破除1.2米厚冰层，适配北极通航环境的同时，保障20天左右的极速通航时效，较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缩短近一半航程，单程碳排放降低约50%。
0: 昨天首期浙里倾国系列主题沙龙他生无界浙江女性故事国际传播主题沙龙在杭州举行，活动由浙江省妇联主办，60多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浙江女性故事出海如何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沙龙围绕分享、他对话、他体验3个环节展开，俄罗斯留学生兰娜、青田华侨程玉芬和刘秀琴以及网络作家蒋离子分别从媒体传播、非遗转译、侨界连接、网文出海等维度分享了浙江女性故事的出海路径。圆桌对话环节，企业代表、微短剧主理人、学者围绕什么样的浙江女性故事会被世界记住展开交流。
1: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丽水启动，活动现场开展青年宣讲网络安全主题脱口秀，发布网络安全普法宣传片《网警实录》，具象化解析新型网络犯罪作案手法与现实危害。宣传周期间将在全省推出100场网络安全助企服务、100场网络安全课程、100场网络安全下乡巡游等7个100巡游活动，将网络安全宣传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场景，全力营造学网、知网、懂网、护网的浓厚社会氛围。
0: 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2026年浙江省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东阳举行，现场14个本年度新获批备案的创新药械化产品集中登场，其中包括8个一类创新药、3个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及3个化妆品新原料等新品，充分展现了浙江全链条支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
1: 昨天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058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联合浙江华腾牧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历时15年攻关的金乌猪正式通过畜禽新品种国家审定，这是我国首个以精华猪为主要材料的新品种，也是继上世纪80年代育成的浙江中白猪后，浙江生猪育种史上的又一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在破解本土黑猪好吃却长不大的产业痛点，打破欧美种源依赖上迈出关键一步。育种团队带头人、省农科院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潘建志介绍，团队精准锁定精华猪优良性状，运用分子标记选种、基因组背景选种等创新育种技术，使金乌猪基因组中华金猪的基因贡献率达到40%以上。 数据显示，金乌猪达100公斤体重仅需198天，出肉率76%，生长效率接近市场主流外三元水平。

0: 同时保留了金华猪优质粮肉和独特风味，4%的肌内脂肪含量与金华猪持平。目前金乌猪已在省内建成母猪4000头规模的核心繁育群，年出栏优质商品黑猪80000多头，市场反馈良好。
1: 为期4.5个月的福气休渔期即将结束，今天中午12点，东海将迎来全面开渔。这几天我省沿海各地渔船纷纷动了起来，备足出海所需物资，等着开渔号响，奔赴大开渔后的第一步。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2: 在台州温岭松门镇，浙岭鱼78019靠泊在码头，船老大吴雄明站在甲板上掀开储冰舱的盖子，碾碎的冰块哗啦啦地倒进舱里，不一会儿就装了大半舱。
3: 这个冰啊、油啊、网柜啊、工人啊都要请上来，就是雪上虎视啊、七八八的东西全部都要加起来，冰加了66吨，油加了40多吨，工人啊全部要准备好，准备16号出门。
2: 吴雄明说，一趟出海一般在1个月左右，最快也要半个月，捕捞上来的鱼货物会交由接仙船提前运回。
3: 我希望鱼双美下嘛，就这样子。
2: 在舟山普陀沈家门台轮码头，补给小山板往返穿梭，冲冰、加油、放水、搬运网具，渔民们都在忙着准备出海物资。渔民张友军说，
4: 既有水、大米、饮料之类船上用的吃的东西嘛，还有机器零件之类的，很多的加冰加油，生意好一点了。
2: 渔船加紧备货，海上安全监管同步前置。连日来，各地海事海洋经济部门启动开渔专项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岱山水道、岱渠洋等核心通航水域及渔业密集作业海域开展全覆盖巡查，核查船舶航行作业在港值守情况。16号全面开渔后，所有拖网、张网类渔船将解禁出海，大带鱼、大黄鱼、大鲳鱼等市民爱吃的海鲜都会大量上市。宁波交通管理支队高速3大队胡俊浩警官提醒，随着全面开渔，本周末象山将迎来出行高峰。
5: 这个周末甬莞高速很可能再次迎来车流高峰，如果近期有去象山吃海鲜的打算，一定要尽量错峰出行，尤其是周末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能避开就避开。
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7: 整一个。
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7: 整一个。
8: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7: 整一个。
6: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6: So easy，
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9: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浙 P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昨晚进行了2场比赛，丽水队客场以77-74战胜绍兴队，安吉队主场迎战江山队，以85-81力克对手，迎来省级争霸赛首秀开门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15: 丽水绍兴两队曾在2025浙 BA 城市争霸赛2次交手，丽水队均取得胜利。此番老对手再度碰面，两队球员均全力投入，带来一场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的对决。丽水队两度将比分拉开至2位数，绍兴队奋起直追，在末节将比分追到只差1分。比赛悬念留到最后一刻，最终绍兴队主场74-77憾负丽水队。绍兴队主教练于洋说：“
16: 队员发挥的都非常棒。”我们给丽水队这种强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在前布置的内外线的配合，包括我们的突分，今天我们外线表现非常好，包括我们的反击今天打得也非常好，如果失误能再控制一点的话，我们还会做得更好。
15: 在安吉县体育中心龙山馆，首轮轮空的安吉队迎来浙 BA 省级争霸赛首秀，经过四节鏖战，最终以85-81战胜此前已经取得一场胜利、状态正佳的江山队。安吉队队长刘卓说：“
17: 我们想把自己该有的那种水平打出来。安吉队现在每一位球员都可以站出来，在别人的面前完成得分，都是有能力去站上更高的舞台的。在这种比赛里碰到不一样的对手，我们要去适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15: 球场之外，特色夜市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32个摊位依次排开，位置最醒目的摊位摆放着江山特产猕猴桃。摊主徐林在江山种植猕猴桃已经10多年，这次受邀到浙 BA 赛事现场摆摊，他难掩激动。
18: 准备了将近500箱，很开心能够通过浙 BA 这样一个平台，能到安吉来把我们江山的猕猴桃带给安吉的朋友们。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名古屋拉开帷幕，赛期持续到10月4号，赛事期间将产生46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浙江共有5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他们将参加18个大项、22个分项的角逐，包括汪顺、潘展乐、徐嘉余、陈宇飞、纪博文、王兰静等6位奥运冠军。本届赛会，浙江游泳军团仍是夺金主力，汪顺第5次出战亚运，徐嘉余第4次出征，潘展乐、费立伟以及于一婷等将多线冲金，浙江9名泳将入选，与杭州亚运会持平。田径赛场，谢震业将第4次代表中国队出战亚运，陈宇飞出战羽毛球女单，王昶搭档梁伟铿参加男双，纪博文领衔皮划艇进水，韩嘉余、王子飞在射击项目身兼多项，一批更年轻的面孔也已经悄然站上了出发台。17岁宁波小将陈宇杰以11秒08刷新女子100米亚洲青年纪录。同样来自宁波的18岁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在2026年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了71米74，创造亚洲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并夺得年度总冠军。从首金争夺到多金王悬念，都不乏浙江健儿的身影，答案待赛场揭晓。
0: 记者昨天从赛事主办方了解到，2026宁波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7号到25号开赛，现役世界第一卫冕冠军莱巴金娜将重磅领衔出战，为球迷带来世界级网球对决。此次比赛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500级别重磅赛事，与德国柏林站、美国华盛顿站等国际知名赛事齐名，冠军可斩获500积分，是球员们争夺 WTA 年终总决赛资格的关键一战。赛事门票将于今天上午10点17分在线上平台开售。
1: 近日，经过推荐委员会初选，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推荐出作品类及单项类入围名单，其中浙江出品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入围自然科学类作品，浙江出品纪录电影《澳门大赛车》入围国际传播类推荐作品。截至8月20号，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共有55部华语纪录电影作品报名参选推荐作品及推荐单项。
0: 进入9月，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多了起来。今年杭州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部分社区免费疫苗已约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9: 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齐正红告诉记者，开学才几天，儿科流感就诊量就猛涨，病房里每天都有10个左右住院患儿。
20: 病房里面近期的住院的病人大概有1/4是流感的，3岁到6岁比较多一点，是以甲流里边的 H3N2 的毒株为主的。
19: 据杭州市最新流感监测数据，近2周受开学和夏秋换季影响，流感样病例就诊比例略有上升。按照往年规律，杭州一般在11月前后逐步进入流感流行高峰。今年杭州免费流感疫苗政策扩容，家长预约热情高涨。上城区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医师金淑佳介绍，首批学生免费苗已用完，
21: 双休日就已经完成了280多剂次流感疫苗接种。我们现在已经开通预约的途径，家长然后可以登记预约，后续的苗我们也会保障。
19: 记者在这里办平台看到，不少社区流感疫苗显示约满或缺苗，门诊。

0: 工作人员建议家长错峰预约，如果着急接种，目前自费疫苗供应充足，可正常选择。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齐正红提醒，免费和自费流感疫苗防护效果相近，关键在于尽早接种。
1: 六个月大以上的孩子，只要没有明确的禁忌症的，都是强烈建议去接种流感疫苗的。提醒一下家长，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反复高烧、精神状态差、食欲下降，或者咳嗽的比较明显、嗜睡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的。
2: 这里有温度。
3: 近日，清华永康市古山镇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意外冲入路边池塘。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五位村民挺身而出，在水中死死拖住下沉的车辆，为被困驾驶员争取了宝贵的逃生时间，最终成功将其救上岸。来听清华台的报道。
4: 监控显示，事情发生在上午九点多，永康市古山镇辽前村和知音镇下蔡村交界处，一辆轿车毫无征兆地冲入路边池塘。驾车经过的村民骆蓉蓉发现异常，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几乎同时，村民吴少春也发现了水中的车辆。
5: 当时我开着三轮车到了地方来，一看这个塘里边有个车漂在上面，感觉有人掉了下来，我把车子停到那边去以后，就赶紧跑过来了。
4: 当时车辆已经漂到池塘中央，车窗紧闭，车头开始慢慢下沉，几乎没过前排驾驶座。路过的村民骆坊、骆广仁以及附近工厂员工鲍江春听到呼救，也迅速赶来。会游泳的骆坊率先跳入水中，用石头猛砸车窗。
6: 看到车在里面有人，就用石头拿来砸嘛，手也划车，那个玻璃很硬很硬的。
4: 鲍江春跑回工厂，取来铁棍协助破窗。不善水性的骆广仁、骆蓉蓉和吴少春也毅然下水，大家在水中形成合力，死死拖住重约1.2吨的轿车，延缓下沉速度。鲍江春说，
7: 当时反正什么也没想就跳下去了，施救比较困难，只能尽力拖住车，让他减少那个下沉的速度，一直让他本人出来之后，我们才松开，帮他扶到岸上面的。
4: 十多分钟后，驾驶员终于从后窗爬出，被众人合力救上了岸。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8: 毕业创业去哪里？
9: 来浙江体彩。
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2: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当地时间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
13: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上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约9.6亿吨，成交额650多亿元。自开始以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体系

0: 已基本建成。目前，石化、化工、造纸、民航等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启动。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这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会同文旅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各平台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筑牢合规经营和安全发展底线，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标准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并加装车载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不适合租车的人群、收费标准、运营和禁停区域等注意事项，提供费用结算结果、余额信息查询等服务，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对用户进行实名制登记注册。
0: 今天早晨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和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7: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一起刷新财经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8月份国民经济数据，来听央视的报道。
8: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增长平稳。从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较快，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
0: 国家统计局昨天还发布数据，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杭州8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2.2%，环比连续7个月上涨。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2%，同比下跌3.5%，跌幅小幅扩大。
1: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当地时间15号凌晨升到5.5%。

0: 2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昨天一度升到3.035%，创近30年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原油价格居高不下，助推长期利率上行。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益每桶105.83美元。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63%，标普指数跌0.45%，纳指跌0.78%。
0: 美元指数15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23%，在汇市尾市收于99.616。
2: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来没有拒绝谈判。他同时强调，俄方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5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后勤中心、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了集群打击。俄军还对乌克兰西部的铁路基础设施继续实施打击，这些设施用于运输来自欧洲的军事物资。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国际社会能就太空全面非军事化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佩斯科夫当天说，俄罗斯将继续奉行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立场，太空中应该没有任何武器。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这是美官方七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数据。
1: 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当地时间14号发布了首份关于美伊战事影响的监察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公开披露了本次战事中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以及外交设施的受损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根据报告，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中东地区多国军事基地的数百栋建筑和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受损，估计造成约1.84亿美元损失。数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也遭到损坏或摧毁。报告称，截至6月29号，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大约耗资334亿美元，其中不包括修复受损设施的费用。报告还说，位于巴林的基地是美国海军后勤补给枢纽。该基地遭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重创后，美国中央司令部不得不改变补给线路，导致美军区域邮政系统中断，进一步加剧了波斯湾地区美国海军官兵所面临的困境。
0: 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昨天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说，今天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明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预计将首次入阁。来听报道。
4: 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 高市正在协调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另据报道，高市在15号的自民党高层会议上称，将加快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强化情报收集和分析等多项政策。
5: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阁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6: 大声锐评。
1: 中纪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6起地方政府隐形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贵州省委原常委、毕协市委原书记吴胜华这句话被写入了通报：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他任期内毕节市债务余额不降反增。新京报发表文章说，处理地方债务问题，地方主官的作为很关键。他消极对待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造成恶劣影响，成为首个被通报落实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的中管干部。这种新官不理旧账的想法，回避矛盾，不负责任。上任伊始，总想着自己搞一套，却对一些历史欠账、遗留问题视而不见，久拖不决，甚至击鼓传花。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是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应完全基于一人一任。稳妥解决旧债、积极化解风险，意味着建设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是地方官员履职尽责的基本格局和能力。毕竟地方债务不是某一任地方官的私产和家事，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公共契约。
0: 中秋将至，月饼市场已经释放出十分清晰的转向信号。最新消费数据显示，今年月饼自用购买比例首次超过送礼比例，突破50%，消费格局也明显分化，100元以下平价月饼热销，牢牢占据市场主流，200元以上礼盒遇冷，选购者寥寥，500元以上天价月饼占比已经不足2%，逐步淡出市场。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高价月饼遇冷，见证理性消费。高价月饼遇冷并非大众过节意愿减弱，而是消费走向理性。节日市场正在挤出礼品化带来的虚高泡沫。以往高价礼盒依托商务送礼、人情社交，把大量成本耗费在繁复包装上，月饼反倒沦为社交附属品。随着过度包装监管持续落地，团购需求收缩，靠面子溢价生存的模式难以为继。如今消费者选购月饼更加看重口味、食材与性价比，不愿再为华丽的外包装付费。月饼本质就是时令美食，中秋的内核是团圆欢聚。市场风向变化也在倒逼行业转型，跳出重包装轻产品的老路，把重心放在食品本身，褪去浮华外衣，让月饼回归吃食本源，中秋消费方能回归质朴的烟火气息。
6: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夏兰、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飞扬，监制吴月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生动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方宇，我们继续了解浙江三农领域的高科技。湘湖实验室研究员王涛介绍说，生物制造领域合成菌群的最新成果 ARC 微生物菌剂，由四种特定益生菌以竹炭粉作为载体制成，该菌剂是 ARC 生物耦合技术的关键所在。而这种菌群研发出来以后呢，就实现了从田间源头阻控黄曲霉毒素，同步激发豆科作物截流固氮、地力提升和减肥增产的效果，在乐清市雁荡镇的詹村蚕豆示范基地，团队就把这项技术应用到了大田里，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精准地调控水肥，配套